0: 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警告称，地区国家不应向伊朗的敌人屈服，否则将危及国家主权，削弱国家地位，并指任何因依赖外部势力而引发的地区动荡必将遭到伊朗坚决而果断的回应。此外，伊朗外交部13日在日内瓦第四公约通过77周年之际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国际人道法，指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和学生在内的人员伤亡，并对医院、学校等民用设施造成破坏。伊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措施，防止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持续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的凌晨发布声明称，该公司的两艘船只13号晚间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
2: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之一。
1: 另外，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升温。伊朗军方13号再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伊朗的完全控制之下，任何商业船只和油轮未经伊朗的许可都不能安全通过。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警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出现严重误判。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3号报道，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指挥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已经恢复正常的说法毫无根据，强调目前任何商业船只和邮轮都必须经过伊朗方面的授权和监督才能通过海峡。
4: داهای واهی آمریکا مبنی بر عبور و مرور عادی شناورها از سنگ هرمز که نشان از استیصال و درماندگی ارتش آن کشور است، کذب و دروغی بیش نیست. اعلام می‌گردد تنگه هرمز همچون گذشته تحت مدیریت کامل و کنترل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میباشد و هیچ کشتی تجاری و نفتکشی بدون مجوز و نظارت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قتدر ایران امکان تردد امن از این تنگه را نداشته و نخواهند داشت.
3: 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发文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因为情报判断失误而做出了错误决定，对伊朗发动战争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而现在，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出现了更大的误判。伊朗安全消息人士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并没有重新全面开放，伊朗针对船只通行的规则也没有改变。由于安全风险，大型船只目前仍难以正常通过。伊朗近期不断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不能简单恢复到战前状态。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除了航行安全之外，修复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海洋生态环境也应该成为未来海峡管理机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伊朗国内安全部门也继续提高警戒。伊朗情报部当天宣布，在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瓦解了2个行动小组，逮捕4人，击毙2人，并指控有关人员企图袭击当地经济基础设施。分析认为，目前伊朗一方面继续与阿曼磋商新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另一方面不断强化对海峡控制权以及国内安全的公开表态，显示在美伊外交僵局持续的背景下，伊朗人试图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重要的战略筹码。凤凰卫视李维哲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新航运安排的谈判进入最后的阶段，但是伊朗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海峡将会立即全面开放。同时，伊朗与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
2: 伊朗学者表示，伊阿之间真正的技术分歧其实并不大，协议能否发挥实际作用，最终取决于美国是否结束于对伊朗的海上压力，并且重新的回到之前的谅解备忘录框架。
3: 学者表示，如果谈判只涉及伊朗和阿曼，相关协议实际上早已具备达成条件。他认为，目前真正影响进程的是美国及其他地区国家对阿曼施加的外部压力。
5: You know, the deal could have been done many, many days ago if it was just Iran and Oman. Unfortunately, we have the United States interfering, putting pressure on Oman. The countries that make these decisions are coastal countries,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nly has 2 coastal countries, Iran and Oman. United States is 11,000 kilometers away. UAE does not have a coast at the Strait of Hormuz.

0: But these two countries are putting pressure. That's why there is a delay.
1: 学者强调，伊朗目前希望首先与阿曼确定新的航运规则和通行机制，并以此作为今后处理霍尔木兹问题的法律和政治基础。
0: So Iran wants to settle this so they can deal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ran would say that, look, we have this agreement with Oman. You have no right to dictate anything to us. So they can maybe go back to that MOU and try to see if they can salvage the MOU.
1: 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两阶段的进程。第一阶段是伊朗与阿曼完成协议，第二阶段则取决于美国是否结束封锁、调整政策，并重新回到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即使伊阿达成技术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难以真正恢复正常通航。
0: So you settle this one issue, then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corridors, about coordination, and then if the United States does what they are supposed to do under the MOU, then they can.Make a Strait of Hormuz open again. If they want to put economic pressure on Iran, blockade Iran, attack Iran, obviously Iran is not going to do that.
1: 因此，目前外界关注的已经不只是伊朗和阿曼何时签署协议，而是协议公布后，美国是否会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凤凰卫视李维珍、海姆森、德黑兰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美国及其他地区的伙伴支援军事人员将会使用单程攻击无人系统，从空中、海面以及水下发起攻击。
3: 另外，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在美伊战争当中，美军损失了至少有45架的死神无人机，约占其机队的25%。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3日宣布，将组建首支多领域多国联合的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美国及其地区伙伴的军事支援人员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系统，从空中、海面及水下发起攻击。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旨在将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作战能力整合并扩展，形成多域多国联合威慑体系。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启动与地区伙伴的商谈及正式邀请程序。去年12月，美军成立中东首支单程攻击无人机部队“蝎子打击特遣部队”。过去8个多月间，“蝎子打击特遣部队”参与多次关键作战，包括去年12月首次从美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参与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得益于地区伙伴做出的巨大创新。新组建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将在蝎子打击特遣队的经验基础上更进一步。华盛顿邮报13日引用知情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指，美军在美伊战争中至少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其机队的25%。美国空军称，死神无人机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根据其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每架死神无人机造价约$3000万至$50000万。据报，美军通常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使用死神无人机，由于其速度较慢且通常低空飞行，很容易成为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的打击目标。据官员透露，有一部分死神无人机是因为操作员与无人机通讯链接中断而坠毁，但具体损失数量不详。五角大楼一直否认美军武器库存即将耗尽的说法。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正在争取国会支持一项670亿美元的伊朗战争补充预算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林肯号航母传出因为长期部署中东有船员企图自杀之际，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来接替。
3: 美方强调，这次的调动是属于之前已经制定的轮换计划，但林肯号连续了超过250多天没有靠港，以及舰员的生活质素还有已经都出现下降，出现心理健康等问题，正受到国会的关注。
5: 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因美伊战事长期部署中东，且长时间未能靠港休整，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对舰员生活条件的担忧之际，熟悉情况的美国官员透露，美方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执行任务。目前驻扎在日本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最近几周一直在太平洋地区活动。根据公开信息，该航母本周已与多艘导弹驱逐舰一同通过马六甲海峡，准备前往中东地区。美国官员强调，此次航母调动属于此前已经安排好的轮换计划，早在外界对林肯号舰上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经制定。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执行原定部署任务，今年1月在美伊战争爆发前被调往中东。该航母及其舰载机随后参与美军对伊朗实施的轰炸行动，此后又继续参与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正要求五角大楼进一步说明林肯号舰员的生活状况，以及有关舰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报告。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表示，林肯号目前已经连续部署超过250天，其中约200天没有停靠任何港口，并创下连续在海上航行时间的新纪录。布鲁门萨尔已就此致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代理海军部长曹雄，要求五角大楼说明相关情况。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众议员斯图茨曼也表示，将要求五角大楼和特朗普政府提供最新情况。他强调，无论军事任务如何推进，都必须保证正在服役的美国军人得到妥善照顾。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因为伊朗的安全威胁秘密更换专机返程的消息在美国持续的发酵，白宫记者团就质疑，安全威胁已经解除之后，白宫为何仍然继续对外隐瞒总统的真实行踪？而美国国会则是要求政府说明为何没有及时的向国会通报相关的威胁，以及是否让其他随行人员承担了额外的风险。
3: 现在面对各方的质疑，特朗普政府到底如何回应？而这场秘密行动又暴露出了哪些问题？来看记者八字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6: 特朗普在土耳其秘密更换专机，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瞒天过海。虽然保护总统安全的必要性获得不少人的理解，但是行动曝光之后，围绕政府透明度和安全决策的争议迅速升级。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已经要求特朗普政府尽快就此事向国会做出全面的说明。
7: 舒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参议院应立即听取有关伊朗针对美国总统威胁的安全简报，包括政府为确保特朗普安全离开土耳其所采取的特殊措施，这些措施是否使美国人员面临风险，以及美国本土目前是否存在安全威胁。舒默批评道，国会对此一直被蒙在鼓里，只有通过媒体报道才得知这一严重的安全事件。他还指责特朗普发动了一场没有必要且鲁莽的战争，使美国军人身处危险之中，而政府又一再拒绝向国会和公众提供应有的透明信息。如果说舒默的批评带有明显的党派立场，那么白宫记者关注的则是另一个问题：白宫是否在安全威胁已经解除后，仍然继续维持一种与事实不符的公开说法？华盛顿邮报指出，2000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巴基斯坦时，也曾经利用诱饵飞机确保总统安全。当时，美国政府

0: 政府还提前在私下向白宫记者协会主席进行了情况说明。相比之下，这一次白宫在安全威胁已经过去后，仍然继续维持特朗普搭乘空军一号的公开说法，也让部分白宫记者质疑这种做法是否影响了官方信息的可信度。此外，当时继续搭乘诱饵空军一号的不仅有白宫记者和工作人员，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等高级官员。有资深媒体人士认为，如果确有国家安全需要，白宫完全可以提前向记者说明情况，并且要求记者延迟发布相关信息，以保障总统安全，而不必在事后继续隐瞒事实。这也再次凸显了特朗普政府与白宫记者团之间长期存在的信任问题。与此同时，这场金蝉脱壳的行动也引发了另一个更大的疑问：伊朗对美国总统构成的安全威胁是否比特朗普政府此前公开描述的更加严重？《纽约时报》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当时获取了多条相互印证的情报，包括有人计划使用地对空导弹袭击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在北约峰会举办地附近还发现有人携带肩扛式导弹。更令美国担忧的是，伊朗方面已经掌握了特朗普在安卡拉下榻酒店的具体位置，甚至知道他住在哪一层。两名官员表示，正因为这些情报被认为具有足够可信度，美国政府最终决定启动一次极为罕见的秘密安保行动，将特朗普安全撤离土耳其。
1: 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否认这次秘密换机行动，特朗普本人表示，整个计划是由美国特勤局和军方制定，自己呢只是按照安全部门的要求执行。但是对于美国总统面临的安全威胁，以及白宫为了压制相关报道、阻挠信息曝光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让事件疑云重重。而随着美国国会的介入，更多的信息将会浮出水面。以上就是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2: 中东阿曼沿岸近日出现了大规模的油污，源自一艘被指为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油轮触礁泄漏，而油污已经随季风扩散至海岸，恐怕带来生态灾难。有英国海上安保公司受聘处理漏油事故。
3: 与此同时，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也出现了油污漂底、格什姆岛污染、红树林跟沙滩。
4: 半沉的油轮卡罗琳别金级号停泊在阿曼西南部吉卜利耶岛外海，船身持续渗漏。13日的卫星影像显示，海面大片油污随季风扩散，黑色油带延伸数百平方公里，油污已扩散至麦德赖凯角海岸，预料还会北上至马西拉岛。英国海上安保公司安布里受聘处理漏油事故，人员在阿曼空军的协助下登船评估油轮状况。环保团体绿色和平组织警告，若船只完全破裂，超过80万桶原油恐引发多年难以修复的生态灾难。与此同时，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油污也飘抵格什姆岛，污染红树林及沙滩。伊朗外交部要求国际社会承担责任并提供赔偿，但12日有卫星影像显示，油污怀疑源自伊朗早前攻击货轮所致。有专家忧虑，中东海域正面临近年最严重的环境生态危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再回来关注是厄瓜多尔的总统诺沃亚16号到23号将访华，待会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黄牌大放送。
3: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0: 十四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3: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

0: 通道。
1: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2: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接下来，掌握最新消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会在8月16到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另外，中国商务部13号发布公告称，印度单模光纤对华倾销风险依然存在。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批复，14号起将继续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
2: 中国商务部13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其中复审裁定。公告指出，去年8月13日，应中国单模光纤产业申请，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其中复审调查。商务部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根据调查结果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自今年8月14日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征税产品范围沿用历次公告划定的单模光纤，不同印度企业执行差异化税率，最高为30.6%，最低为7.4%。而对斯德雷特科技等5家公司以外的印度企业，统一按24.5%计征，税款由进口商向海关按货物计税价格从价缴纳。单模光纤主要应用于高速率、长距离以及接入网传输，主要使用在长途干线、城域网、有线电视、光纤接入网等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到100%的从价关税。公告也规定，对具有高度敏感性的特定尺寸或特定功能的无人机及其停靠站和某些关键组件征收100%的从价关税，对尺寸比较小而且不具备特定功能的部分无人机及其他的无人机组件征收25%的从价关税。而另外一方面，对于来自于欧盟、日本、韩国的无人机组件征收15%的从价关税，而对于来自英国的无人机征收10%的从价关税，前提是硬件、软件和技术基本上都是源自于相关国家和地区以及美国。规定也提到，关税将于签署之日之后21天就会生效，而对于非高度敏感的无人机组件，将会在180天后才会生效。
1: 美国肯尼迪中心与联邦法院的冲突再次升级。由特朗普盟友主导的董事会不理会早前的法院裁决，13号重新投票决定关闭场馆2年的时间进行翻修，并且再次将特朗普的名字加到建筑外墙。预料这一决定将会引发新一轮的法律诉讼。肯尼迪中心董事会13日举行线上会议，通过新的翻修和命名方案。按照决议，建筑正面将写上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由特朗普总统修复和翻新。中心前方的广场也将被命名为是特朗普总统广场。董事会同时决定关闭主体建筑2年，进行大规模的翻修。去年12月，肯尼迪中心曾在建筑外墙上加上了特朗普的名字。今年5月，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裁定，肯尼迪中心是美国国会为了纪念约翰·肯尼迪所设立的国家文化机构，只有美国国会有权更名，董事会无权自行增加其他人的名字。法院随后要求拆除特朗普的名字，并叫停原定7月开始的2年关闭计划。特朗普政府随后提出上诉，但联邦上诉法院拒绝在诉讼期间恢复相关的标志。特朗普的名字已于6月从外墙拆除，目前相关区域仍被脚手架和防护布所遮挡。参与诉讼的民主党众议员贝蒂批评称，肯尼迪中心董事会试图绕过法院的裁决。他表示将继续通过法律途径阻止相关的决定。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澳大利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日前发生的里氏7.5级强震造成了281人遇难，而目前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超过3天，黄金72小时最佳救援期也已经届满。当局表示，还有379人是失踪的，而同时地震也造成3900多人受伤，而4万多个家庭因此受灾，超过1.2万栋的房屋也被毁，将近7.5万栋的房屋受损。2000多所学校跟200多个医疗中心都受到影响，在全国有32个城市也严重受灾。当地的救援人员目前仍在搜救幸存者，同时工作也在逐渐的转向废墟清理和灾后安置阶段。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引发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弹。面对日方接连抗议，俄方各界密集发声，指南千岛群岛早就并入苏联，日本应当正视历史。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登上南千岛群岛中的伊图鲁普岛展开工作视察，这是普京在特别军事行动启动后首次到访千岛群岛，此行正值俄军举行大规模海军演习，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日本政府随即提出强烈抗议，首相高市早苗称普京此访不可接受，坚称此岛为日本固有领土。日本外务省也向俄方正式递交抗议照会，但莫斯科明确重申，南千岛群岛在二战后已并入苏联，俄罗斯对其主权不容置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强硬警告，若有人不明白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将为其错误认知付出沉重代价。公正俄罗斯党领袖米罗诺夫也指出，日方的抗议不过是仪式性姿态，背后折射的是东京对美国的深度依赖，而非真正的领土诉求。俄罗斯学者则认为，日方极右翼势力的鼓噪只是政治作秀，东京已用尽对俄制裁手段，难以再有实质反制动作。俄方强调愿与日方展开对话，但前提必须是相互尊重和正视历史现实。在日本加入对俄制裁政策后，俄罗斯外交部于2022年3月宣布，作为对东京不友好举动的回应措施，莫斯科拒绝与日本就和平条约进行谈判，停止日本公民前往南千岛群岛的免签旅行，包括日本人祭扫祖墓，并退出与日本关于在南千岛群岛开展联合经济活动的对话。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俄乌两军目前已经是结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但是乌方对于城内的无人机攻击未减，密度平均每天有150多台左右。而本台记者在13号参加了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的难民解救行动，来看他发自现场的报道。
2: 这里是康斯坦丁诺夫卡东北城的诺沃特米特罗夫卡村，俄军的东方集群的官兵们正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居民点住宅区内撤离难民。他叫叶莲娜，85岁，他在地下室住了60余天。在战斗的期间，这些民众藏身于私人的住宅或地下室内，大部都是老弱残疾者。俄军的解救小分队在确定了安全的撤离路线和时间之后组织撤离，过程中最大的威胁是乌军的无人机和道路上未排进的地雷。这是一户老弱的人家，尼古拉伊夫卡亚是位寡妇，丈夫因病去世，儿子服役在战场上失踪至今，他依靠邻里的帮助艰难地度日。营救小分队挨家挨户地寻找希望被救助的老乡们，然后集中起来进行后送。每辆车上都有一名防空的枪手，他们持续地监控空中的情况，一旦发现空中威胁，枪手就会发出停车的信号，然后组织撤离人员进行分散，寻找掩护处。道路上充满了不确定的险情，这里离恰索夫雅尔至此之间零星的战斗和枪声也时有发生。当天又有数十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获救。

0: стучит урановский, да, он громко постучит по крыше. Это команда водителю остановиться.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он остановится, вы быстренько выходите из машины и отходите от машины метров на 10-15. Не бегите в кустики, не бегите под траву, потому что там может лежать опасный предмет.
1: 俄军的指挥官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难民的撤离行动需要定期计划进行，这也包括要进行周密的线路规划和态势的感知，并精心策划安全从战区撤离的每个阶段。据相关的数据，目前滞留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平民至少还有近千人。 难民基本上是生活在废墟内和地下室里，他们已失去了粮食、饮用水、药品等至少2个多月。截至发稿时间，俄军还没有结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的清理工作，仅仅完成了康城南区的萨博尔诺斯基大街以南区域的排雷。 周四，顿涅茨克行政长官普希林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新的政府已组建完毕，当局还拨出了8000多万的卢布的预算外资金，在就近的格尔罗夫卡市等地建立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难民临时专门的安置中心，这使得康城撤离的难民们能够安全地过冬。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 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3号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Finis Go Global，
4: Finis Go Global，
5: Finis Go Global，
6: Let's get out of here。
2: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回来。根据中国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取得新的进展，为破解月球正反面存在巨大差异的谜题提供了新的证据。
9: 从地球上观测，我们看到的月球正面有大量暗色玄武岩组成的月海，而背面则亮色高地遍布，月海稀少，正反两面差异巨大。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以嫦娥六号月壤样品中的撞击熔岩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自主研发的首台离子探针系统开展了综合研究。凭借极高精度的分析手段，研究团队捕捉到了月球演化史上的关键线索。研究团队认为，月球正反面之所以截然不同，线索就隐藏在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那次远古大撞击中。研究表明，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这次大撞击，在月球岩浆洋固结后，继续对月壳和上月幔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彻底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研究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的科学证据，也让人类对月球复杂演化历史的认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经过了15年的研究，也建立证明胶球存在的完整证据链。原子核的质子和中子是由夸克组成，而夸克之间依靠胶子传递强的相互作用力。
8: 最新研究成果证明，胶球存在于胶子之间。胶球存在之谜是困扰粒子物理学近半个世纪的难题。评论认为，这可能是诺贝尔奖级别的科研成果。
11: 物体为什么会有重量？重量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北京溥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证明胶子的存在，为质量找到了新的源头。
12: 标准模型当中，从黑克斯粒子开始就认为是这个质量的起源。实际上为什么要找黑克斯粒子？大家就认为黑克斯粒子解释了质量起源。但是我们

0: 实际上知道黑子粒子只是解释了弱电相互作用的那么起源，但是在标准模型里面，中微子质量哪儿来并不知道。那么现在胶球的存在又证明了强相互作用是质量的一个重要起源。
1: 寻找胶球存在是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建成以来的首要物理目标之一。直到2011年发现新粒子 X2370， 经过15年的测定，建立了从质量、量子数、位单态的完整实验证据链条，证明胶球的存在。美国科学杂志、英国自然杂志等评论认为，新的发现是里程碑式的成就；也有评论认为，这项研究是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新成就。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一方担任高能所所长时，大力推动大科学装置进行胶球研究。他强调，大科学装置对于高能物理研究是必须，一定要有足够的投入。
2: 必须就是必须，有无的关系，零和一的关系，没有它就是零，有它才谈得上一。
1: 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3: 向特区政府13号在黄冈口岸的港方口岸区举行首次的大型演练，而测试口岸的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跟车流整体管理，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做好准备。
4: 新黄冈口岸大楼开通在即，特区政府举行首次大型演练，动员共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乘坐不同交通工具到新黄冈口岸联检大楼测试港方口岸区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本次演练中，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车辆进行超过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以模拟人流和车流进出口岸情况，并测试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及各项配套等。公务员按指示乘搭专营巴士、小巴及的士等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位于联检大楼2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随后前往5楼离境大堂及4楼入境大堂等，最后测试乘搭交通工具离开。特区政府表示，未来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粤港两地政府也将继续紧密合作，全速推进筹备工作。待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条件后，会敲定并适时公布正式开通日期。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5: 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经济数据利好，美股收涨，科技板块表现向好，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美股周四全线收涨，尽管美伊谈判局势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但是最新公布的上游通胀 PPI 数据超预期降温，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将会在九月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标普指数再创盘中和收盘的新高，纳斯达克指数距离六个月初所创下的历史高位也仅有1%的差距。详情我们来看一下驻纽约记者发回来的相关分析总结。
1: 周四美股收盘上涨，标普百指数创历史新高，美国七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出炉，那么也是环比持平，低于市场预期。而前一天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样也是释放出来通胀降温的信号，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并且进一步的强化了市场对于美联储近期之内不会加息的预期。那么连续两份通胀数据偏温和，再加上此前七月份的就业报告则是意外疲弱啊，那么也是使得投资者进一步的降低了对于美联储九月份加息的压注。根据工具显示，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九月份会按兵不动的概率达到了65%左右，明显高于一周前的45%左右。那么与此同时呢，投资者也是对于美联储今年之内都不会加息的可能性也是压住达到了30%以上。那么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通信服务板块和房地产板块领涨，材料板块和能源板块则是领跌，科技股也是继续给市场提供支撑。 Meta Platforms、 美光科技和奈飞上涨都是推动纳指走高。那么在企业财报季进入尾声之后呢，投资者的更多注意力仍然是放在经济数据方面。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则是明显下跌，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约2%至每桶87.07美元，德州轻炼油同样也是下跌超过2%至每桶81.25美元。那么油价回落从一定的程度上也是缓解了市场对于能源成本可能会重新推高通胀的担忧，为股市提供了额外的支撑。那么市场接下来还将关注周五即将公布的七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那么在近期就业放缓而通胀压力有所缓解的背景下，消费的数据则是成为了美联储另一项重要的参考数据。那么周四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64%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9.964，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406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2: 美联储的官员现在对于利率的前景意见分歧，有鹰派的官员认为，尽管说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通胀的形势是有所好转的，但在企业的信心高涨、信贷与投资扩张的背景下，仍然倾向于进一步的加息来为经济降温。
3: 理事曼联储主席巴尔金支持维持利率不变，认为当前通胀很大程度上源于关税和伊朗战争引发的油价冲击，而这种冲击应当会逐渐消退，构成其支持按兵不动的核心逻辑。但他同时指出，如果供应链挑战和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持续，可能形成更具粘性的价格压力，进而需要进一步收紧政策。不过巴尔金并非是拥有投票权的 FOMC 成员，他并未对九月份的会议表明具体立场。另一位同样没有投票权的官员，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采用了类似的表态，希望关税和油价上涨的影响能逐渐消退。他在接受采访时称，目前3%左右的通胀并不理想，但好消息是最新的数据已经出现了好转。而拥有投票权的克利夫兰联储主席哈马克则重申加息立场，他承认近期的通胀形势有所好转，这固然值得欢迎，但还远远不够。他表示，企业目前对融资充满热情，希望持续借贷扩大投资来抓住机遇，但这可能意味着给物价上涨带来额外压力。而对于金融稳定性方面，哈马克也表达了更加具体的担忧，包括大量杠杆资金投入美债市场、私募信贷盲目扩张，以及关于人工智能投资泡沫的担忧，促使他倾向于立即加息来抑制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就在巴基斯坦第79个独立日到来之际，当地少数族裔在南部城市卡拉奇等主要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呼吁政府采取更多的切实措施，更好地保护少数宗派和族裔的权利。
4: 这些来自当地基督教、印度教、锡克教等少数宗教的群体、社会活动人士及人权组织代表聚集在国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陵墓前及其他地区，呼吁政府采取实际行动消除宗教歧视，保障少数族裔的宪法权利与生命财产安全。
5: We see a huge amount of discrimination on the minorities. We see cruelty. We see hate. We see discrimination.And that is why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keep on raising our voice to end thi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ll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Pakistan. They must be given equality. They must be treated. We call for end to forced conversions. We call for security of their lives, of our lives, lives of all minority people.
4: 这些少数宗教群体还要求修改宪法中非穆斯林不得担任总统和总理的规定，赋予所有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防止亵渎法滥用，并要求遏制以亵渎宗教为由发起的私刑暴动、极端暴力以及对少数宗教场所的破坏。
6: ये मार्च का मकसद ये है कि जब पूरा साल असी सबर करते हैं, जे साड़े नाल डिस्क्रिमिनेशन और चीज़ां और मज़बी अत्साजात साड़े गुरुद्वारे ते हमले

0: ਸਾਡੇ ਚਰਚਾਂ ਤੇ ਹਮਲੇ, ਸਾਡੇ ਬੱਚੀਆਂ ਚੁਕੀਆਂ ਜਾਂਦੀਆਂ ਨੇ, ਉਹਨਾਂ ਦਾ ਧਰਮ ਪਰਿਵਰਤਨ ਹੁੰਦਾ ਹੈ। ਅਸੀਂ ਉਹ ਇਹ ਯਾਦਾਸ਼ਤ ਨੂੰ ਪੇਸ਼ ਕਰਦੇ ਹਾਂ ਕਿ ਇਹ ਮਾਰਚ ਰਾਹੀਂ ਇਸ ਰਿਆਸਤ ਨੂੰ, ਇਸ ਹਕੂਮਤ ਨੂੰ ਸਾਡੇ ਨਾਲ ਇਹ ਜਿਹਾ ਵਿਵਹਾਰ ਨਾ ਕਰੋ ਤੁਸੀਂ, ਅਸੀਂ ਵੀ ਇਕੁਅਲ ਪਾਕਿਸਤਾਨੀ ਹਾਂ।
1: 巴基斯坦政府也在通过举行各类活动来呼吁和强调宗教和谐与平等。然而，民间活动人士和人权组织就表示，政府不应仅提落在口头和仪式上的表态，而应加强推动实质的立法与司法改革。王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再看欧洲，今年的夏天历经了多轮的热浪，而最近新一轮的大范围热浪再次来袭，预计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将会覆盖欧洲大部分地区，超过3.4亿的人口。
2: 而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也导致德国的莱茵河水位不断的刷新历史低点。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工业运输通道之一，莱茵河部分河段货船的载重已经大幅下降。德国企业被迫增加铁路和公路运输，而政府也开始调整货车进行和基础设施施工安排，应对不断增加的物流压力。
3: 位于德国西部的莱茵河是德国最长的河流，对于德国工业运输也至关重要。通常每年9月份到10月份才是莱茵河水位最低的时候，但在今年8月初，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刷新历史最低纪录，这也给德国工业和物流体系带来不小的压力。在莱茵河中游的考布是德国最重要的航运水位观测站之一，8月初当地水位首次跌破20厘米，此后继续下降。 科隆和杜塞尔多夫等地也先后打破2018年创下的低水位记录。由于航道变浅，不少货船只能大幅减少载货量，部分河段甚至只能装载正常货量的1/5左右。部分化工企业已经增加低吃水船舶，并将更多货物转移到铁路和公路运输。
4: Also den Zeitdruck, den verspüren wir in jedem Fall, ob es jetzt tatsächlich zu dem beschriebenen Szenario kommt. Beobachten wir natürlich ganz, ganz genau. Man muss dann immer noch ein bisschen differenzieren zwischen Pegelstand und Fahrrinne. Die Fahrrinne ist ja deutlich tiefer als der allgemeine Pegel. Das beobachten wir, wie gesagt, sehr intensiv.
3: Deutschlands铁路运力和道路容量同样有限。德国政府已经开始增加公路和铁路运输能力，在一些联邦州暂停执行部分货车星期日进行规定，让更多货车可以在周末承担从水路转移出来的货物。 与此同时，交通部正与德国高速公路公司和德国铁路基础设施公司协调，检查哪些道路和铁路施工可以推迟，尽量避免水运、铁路和公路同时出现运输瓶颈。德国政府表示，目前正密切监测局势，并准备进一步调整施工、运输和道路管理措施。
4: Wie gesagt, mit Autobahn und DB Infrago, die schauen sich genau an, was ist in dem Großraum geplant in nächster Zeit und wo können wir da Entlastung schaffen, Baustellen verschieben.
1: 凤凰卫视3000德国柏林报道，在荷兰的鹿特丹港地区13号发生的爆炸事故，造成一个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初步就确认爆炸是一起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与就业部将会对事故进行继续调查，并且负责处理后续事宜。根据当地警方的通报，爆炸是发生在鹿特丹港的一家企业之内，而现场有一处储存罐是留有明显的爆炸痕迹。 事故发生之后，当地的应急部门迅速的出动6辆的救护车、1架的医疗救援直升机以及多支的消防队赶到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事发时有维修团队正在厂区内进行管道的维修作业，事故疑似就与管道的拆卸有关，而当地警方目前正在对事故具体原因进行调查。
2: 意大利首都罗马东南部科莱费罗市一间弹药工厂13号发生了猛烈的爆炸，暂时尚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事故发生在工厂的火药压制车间，火光与浓烟在多公里外依然是清晰可见。路透社援引当地的媒体报道，爆炸地点是位于原西梅尔房屋公司的工厂，工厂目前是由 KNDS 防御系统公司旗下公司运营，生产陆上和海上武器装备所用的中大口径弹药。 以及航天发射器的固体燃料，多支消防队已经赶赴现场，但是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的行动，以及事故原因等待进一步消息。
1: 在土耳其有一艘观光游船13号在西南部的穆拉省费特西耶附近发生火灾，当时船上人员超过100人跳海避险，目前暂无人。

0: 人员的死亡报告。当地的时间11点多，事故就发生在旅游胜地费特西耶有一处的海湾附近。涉事的游船当时正在航行，厨房的区域因为不明的原因起火，火势迅速蔓延。而事发的时候，这船上是共有115人。火势扩大之后呢，船上的人员穿上救生衣，跳海避险。 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海岸安全部门以及医疗的救援人员随后赶赴现场，而附近的船只也参与救援和人员转移。当时有2名受烟雾影响的人员现在被送往医院，而现在游船因为严重损毁，火灾的原因也还在调查当中。
1: 受到暖湿气流与冷空气的影响，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13号遭遇到强降雨，千叶县已经报告有2人死亡，1人心肺功能停止。目前千叶县等地有超过23万人收到了避难指示。日本千叶县13日降下暴雨，四川市、百市等地严重水浸，居民被迫涉水而行。 日本气象厅当晚对千叶县的18个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并指挥市情况将其他地区纳入警报范围。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千叶县8000代市附近在一小时内降下约120毫米的雨量，四街道市附近的一小时降雨量也达到约100毫米。佐仓市3小时降雨量达189.5毫米，刷新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大值。 四川市有一名男子被发现漂浮在水浸的街头，被救起送医时已失去意识，之后确认死亡。此外，气象厅还向千叶市和世原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以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目前，千叶县已有超10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疏散令，千叶县、茨城县、埼玉县共有超23万人收到避难指示，受暴雨影响，千叶县内有超过4.6万户用户停电，东日本铁路公司在今夜县等部分区间停运，当地存在发生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的风险。千叶县部分地区已开设避难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祝大家都有美好的好心情。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
1: 事件是非常难的。
2: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犯罪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0: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世界杯结束半个月以来，国际足联一场围绕着商业利益的权力游戏正在撕裂全球足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因为秘密推动世界杯商业权益私有化计划而遭到了欧足联、亚足联还有中北美洲足联等三大洲足联的联合逼宫，被指控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信任。那就在因凡蒂诺道歉并且宣布撤回方案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罕见高调的介入，警告如果换掉因凡蒂诺将会犯下严重错误。那更微妙的是，因凡蒂诺之前秘密推动的世界杯商业权益私有化计划背后的金主被爆料正是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弟弟。那如何去观察各大洲足联的相关立场以及背后的考量，

0: 是否可以通过这场商业的争夺去观察到政治和体育的危险联姻，以及因凡蒂诺他的去留会何去何从。那今晚在凤凰全球连线，我们有五位嘉宾为大家介绍。在巴黎现场是凤凰卫视驻法国记者金亮，在日内瓦现场是本台驻瑞士的特约记者张博帝，在首尔现场是韩国特约记者金之贤。三位会带来前方最新动态。我们还有两位嘉宾在南京现场是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泰一先生，在北京现场是体育记者赵宇先生，两位会一起深度的解析。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主编全小星他做的一个追踪报道。
1: 一场因商业计划引发的危机正演变成为席卷国际足坛与地缘政治的风暴。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早前宣布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部分股权。此举一经推出便遭到多方的强烈反对。作为全球声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地区足联，欧足联立即宣布在相关提案彻底废除前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随后亚足联与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也公开表态反对，国际足联内部同样震荡剧烈。因凡蒂诺的高级顾问率先请辞以示抗议，多名高层亦公开炮轰其独断专行，未经内部充分讨论。面对铺天盖地的压力，因凡蒂诺于8月1日正式叫停相关计划，但风波并没有就此停息，反而因为政治力量介入而愈演愈烈，彻底撕裂了国际足坛的深层矛盾。8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公开为因凡蒂诺站台，直言若国际足联因任何原因考虑撤换因凡蒂诺，将是犯下严重错误。特朗普将刚刚闭幕的美加墨世界杯誉为史上最成功赛事，称因凡蒂诺如果离任，世界杯将永远无法再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和盈利。此前有媒体披露 FFE 计划的核心投资者是一家纽约公司，其创始人正是特朗普女婿贾利德·库什纳的兄弟约书亚·库什纳。此外，特朗普推动加沙和平委员会成立时也曾提及国际足联将提供支持，更曾经扬言因凡蒂诺卸任后他将推荐其出任联合国秘书长，毫不掩饰对于因凡蒂诺的拥护。两人之间的千丝万缕让这场体育危机更显扑朔迷离。同在8月10日，欧足联、亚足联与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再度发布联合公开信，猛烈抨击因凡蒂诺在出售世界杯商业权益过程中的行为，直指其透过欺骗破坏了基本信任。尽管声明未直接要求更换领导层，但国际足联仅需获得43个成员协会的支持即可启动不信任投票，而上述三大足联的成员数量远超此门槛。国际足联即将于2027年3月进行换届选举，这一事件也为因凡蒂诺的连任之路留下不确定性。不过，尽管欧足联具有极高话语权，仍有其他地区对因凡蒂诺表达了支持。拥有54个成员国的非洲足联表态力挺，南美洲的阿根廷、巴拉圭、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甚至是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成员国墨西哥也纷纷跟进。国际足坛面临分裂危机，国际足联商业化搁浅暴露哪些治理危机？特朗普力挺因凡蒂诺出于人情还是利益？足坛选边站队先分裂，体育难逃政治影响，因小失大。
0: 国际足联包括因凡蒂诺处于漩涡当中。我们知道国际足联的总部呢是在瑞士的苏黎世。那首先我们连线的是特约记者张博帝，他在瑞士，我们带来最新消息。博帝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漩涡当中的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对目前所有消息有没有一些最新的回应和态度的表示。
2: 好的，主播。国际足联虽然已经撤回了有争议的商业方案并向全员道歉，但紧接着就进入了保卫因凡蒂诺模式，谴责批评者进行有组织的抹黑。现在国际足联与欧足联的争执已经不再是一项商业计划，而是治理层面的信任崩盘。要理解今天的决裂，必须回溯到2015年的苏黎世风暴。当年我就在现场进行全程采访。足球圈普遍流传的说法是，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原本承诺将 FIFA 交给时任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但布拉特坚持连任，两人由盟友彻底反目，欧足联阵营随即反击，布拉特时代的贪腐内幕不断地被抛出，最终那笔著名的200万瑞郎转账把两个人同时拖下水，最后双双落马。最具戏剧性的是，普拉蒂尼倒台以后，原本欧足联秘书长因凡蒂诺作为替补走上前台，最终拿下FIFA最高权力。而有意思的是，因凡蒂诺上台以后并没有完全抛弃布拉特留下的政治逻辑。当年评价布拉特 一直有两种声音，一派认为他纵容权钱交易非法，必须改革，而另一派则认为正是布拉特的商业操作和政治手腕让世界足球市场空前繁荣，也让欧洲之外的足协真正分到了真金白银。这两种声音今天仍然存在，因凡提诺几乎继承了布拉特的执政公势，甚至走得更远一些。欧足联如果真正想拔掉因凡提诺这根刺，一定会寻找当年扳倒布拉特的那一种致命一击。真正的风暴还在酝酿，接下来要看今年11月18日之前反对阵营能否给出一套新的方案和一位新的候选人，而三大足联的独立调查又会否翻出新的底牌。主播，
0: 好，谢谢博弟。博弟的介绍，我们看到这场权力游戏的背后其实是有着历史的遗留问题，也有一些治理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哈。刚刚呢，博弟主要谈到的是欧足联和国际足联的一些关系，接下来我们放眼各大洲来看一看各大洲足联对于目前的事态有哪些的表态。那其中非足联称旗下的54个成员全票通过了对于因凡蒂诺支持的决定，而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则是发表联合声明公开信，指责因凡蒂诺所领导的国际足联没有意识到根源上的错误。那南美足联的表态呢，则是相对中立。那不过有的足协和他所在的大洲的足联是持不同意见的。那比如说作为中美洲足联的一部分啊，墨西哥足协呢，以及亚洲足联当中的卡塔尔、阿联酋、印尼等足协都是表达了对于因凡蒂诺的支持。那此外，单说美国，尽管特朗普本人是支持因凡蒂诺的，但是美国足协却是公开表达了对于他的反对。那接下来我们再次回到关于欧足联部分，我们知道因凡蒂诺其实在欧足联是有着长达十几年的一个任职情况，那为什么现在来自欧足联的反对声音反而是比较具有领先地位的？我们俩连线的是本台驻法国记者金亮，那金亮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欧足联的一些主要考量点和关注点。
3: 是的，王峰，欧足联方面最近是再次强调了足球不属于任何人。此前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协会呢，曾以55-0的一个结果反对将世界杯以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这个权益出售给私人的投资者，并表示啊，如果计划继续推进的话呢，欧洲足坛不排除抵制国际足联的赛事。另外我们还知道欧足联随后还确认啊，已经向国际足联呢发出了一份文件保存函，要求保留与这一商业计划有关的文件。那这也被外界认为是欧足联可能会进一步采取法律或者是治理行动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其实在法国呢，法国足协以及法国的足球界同样对事件背后的治理问题保持着一个高度的关注度。法国足协近期也是明确表示，虽然国际足联已经放弃了相关的商业化的方案，但关于国际足联治理的问题呢是仍然存在的。所以从这个表态来看呢，我觉得现在争议的重点已经不再只是世界杯商业权益到底卖不卖的问题，而是进一步指向了国际足联的决策机制啊，还有透明度以及因凡蒂诺的领导方式。所以目前来看呢，对于因凡蒂诺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商业计划的成败，而是他能否重新获得欧洲足坛以及国际足球界的一个信任。并且我们知道，随着明年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的这个选举的临近呢，这场围绕商业化还有权力以及治理的争议呢，可能还会继续的发酵。王峰，
0: 好，谢谢金亮从法国带来的一个观察。接下来呢，我想把话筒交给我们的体育记者赵宇先生。赵先生，刚刚其实我们几路记者都已经指向了目前问题的关键，就是关于国际足联的一个治理问题、决策机制和透明度。那接下来想请您问一下，就是说到底治理当中存在着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从何而来，决策机制具体是暴露出了哪些短板，以及在哪些方面是不透明的？
4: 首先这个计划的诞生并没有走一个跟所有的这个会员协会啊，就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足协有这一个沟通的过程，自始至终就没有这个过程。各个国家的这个地区啊，这种会员协会接到这个文件，基本上就是一个确定的成型的这个方案，就是你看看这个方案，你要按照我这个想法来了，那可能这对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会员协会接受程度上来讲，觉得这个是过去国际足联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大家会觉得国际足联主席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的权力的边界或者说权力的范围过大， 在没有跟大家商量的情况下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而且这个决定是足球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世界杯马上要发展到百年历史上啊，居然它的股权要被出售，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而且很有可能这个买到这20%股权的人是来自特朗普家族，那可能各个方面都是无法接受这个这种情况的吧。再加之其实在之前世界杯上巴勒贡事件的发生，进一步让大家对于国际足联的这种办事方式，进一步对于因凡蒂诺的办事方式不太信任，所以才造就了今天这个局面吧。我觉得如果说因凡蒂诺在这之前，在决定把这份文件发给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会员协会的时候有一个商量的过程，那可能这种反对声音都不会这么大。当然了，我觉得这如果他走这个过程，可能最终的这份协议这份文件都不会形成，就不会有这些所有的后续，因为在一开始可能大家就不会同意。我觉得这也暴露出了其实因凡蒂诺做了这么多年国际足联主席之后，他个人的这种权力欲望的这种膨胀。
0: 是，尽管说连任两次，可能正是因为连任两次可能是过度自信了，您认为导致这个程序上的一个疏忽，这个机制上的一个不成熟哈。好，谢谢赵先生。接下来想请教的是孙太一教授。孙教授，目前刚刚我们看到就是说是各大洲足联他们的一个态度表态之所以不同，或支持或中立或反对，是出于对于足球的本身和对于因凡蒂诺的信任本身，还是在背后有更多的一些像政治上的考量？
5: 我觉得显然有着多方面的考量的啊，而且呢，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国际足坛一条很清楚的政治经济分界线，这并不是简单的欧洲反对、非洲和拉美支持，因为亚洲足联和中北美以及加勒比足联啊、也站在了反对因凡蒂诺一边，那墨西哥呢，恰恰是在本周足联反对的情况下单独出来支持他，所以真正的分野是不同足协在现有国际足联体系中得到什么，又担心失去什么啊。欧洲呢，更多考虑的是权力和治理，而非单纯的钱。这次直接引爆矛盾的是因凡蒂诺推动的这个 FIFA Forward Enterprise 这个计划啊，准备引入私人资本，出售国际足联赛事商业权益的一部分。那欧足联认为这么重大的决定绕开了会员协会和洲际足联，已经不是普通的经营失误，而是国际足联主席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所以呢，欧足联55个会员协会曾一致宣布反对这个方案。后来即使因凡蒂诺撤回计划并且道歉，欧足联依然没有恢复对他的信任啊。从更深层看呢，欧洲本来就是全球足球商业价值最大、俱乐部体系最强、赛事资源最集中的地区，那他天然更希望限制国际足联进一步扩权。欧洲要防的是国际足联主席越来越像一个可以绕开传统足球治理结构独立行动的超级 CEO。 那非洲这边看问题的角度则完全不同了啊，他更在意资源有没有真正向自己流过来。而因凡蒂诺呢，他任内这个 FIFA Forward 3.0 计划在2023到26年这个周期中允许每个会员协会获得最高$800万的发展资金。那很多非洲足协因为缺少赞助基础设施和政府投入，对国际足联的发展资金依赖程度非常高啊，因此很多非洲国家看到的却是过去拿不到的钱现在拿到了，过去进不了世界杯的机会现在也增加了。那么个别国家层面呢，阿根廷、巴拉圭这些国家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2030年世界杯的利益啊。目前2030年世界杯主体赛事是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举行，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原则上呢是各举行一场百年纪念赛，但是因凡蒂诺已经表示愿意研究把2030年世界杯进一步扩到64支球队啊。如果真的扩军呢，这就可能让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不再只是各办一场比赛，而有机会去承办完整的小组赛事了。那么阿根廷这边他的足协此时高度的这个肯定因凡蒂诺过去10年的工作，巴拉圭足协也专门致函表示继续的合作，与他合作。当然不能简单的说成是利益交换啊，但至少双方的未来的利益是高度重合的，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的背景。所以如果把这件事情拉远一点看，表面上大家是在讨论因凡蒂诺个人该不该下台，实际上真的是未来世界足球的权力和资源究竟怎样分配。王峰，
0: 好，谢谢孙教授。那刚才孙教授谈到了，就是说印凡蒂诺在任内推动资源，不管是说这个筹资，还有这个资源的一个重新分配。那接下来赵宇先生怎么来看印凡蒂诺这

0: 在任从这个16年到目前为止啊，他的一些工作当中的成绩，让他能够连任。
1: 首先我觉得他在足球的商业化方面做的还是很成功的，这个是必须要给予肯定的。尤其这一次美国世界杯，我也在前线采访，我看到了这是确实在商业化操作，包括各个方面，这个世界杯的球迷数量、球票销售、广告赞助等等，都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我觉得应该说，伊恩凡蒂诺把这个世界杯的开发，尤其是商业化方面的开发，做到了极致。另外呢，在他的任期之内，也推动了这个世俱杯的这个发展和改革，这应该说都是他的功劳。但是我觉得他做事儿并不纯粹，尤其是最近的这一两年时间吧，他的这种改革并没有得到各个会员协会的这种认可啊，尤其是个人的这种我不能说是有一些个人掺杂的这个私欲，但最起码我觉得他对于这个足球的理解，或者说对于足球整个运动不再那么纯粹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这是一个相对纯粹的国际足联主席，但是最近这一两年时间，让我感觉他对于足球这个项目，对于足球的赛事，都有一种不纯粹的地方。可能这个未来会影响他继续在这个国际足联主席的位置。
0: 好，谢谢赵宇先生。截至目前呢，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欧足联和这个 FIFA 之间的一些关系啊，包括是因凡蒂诺的一些个人得失。至今为止呢，还没有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在其中的一些角色。回来之后，我们将会聚焦政治和体育的一些联姻会有何风险。稍后见。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在刚刚的讨论当中呢，我们多位嘉宾都谈到了在国际足联啊评价体系当中啊，很重要的是关于纯粹啊，关于信任，不要去掺杂太多的和体育相关的一些或者说相悖的一些理念。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可能总是会看到另外一面。那包括像韩国足协呢，近日爆出在2011年到2012年世界杯预选赛期间，曾经向外籍裁判提供过性贿赂。那关于这个10年之前的丑闻，韩国足协目前有什么表态？韩国社会有哪些反应呢？我们连线的是前方记者金之贤，之前我们带来韩国的动态。
1: 好的，晚风，韩国足协被曝从2011年3月到2012年3月在韩国国内举行的世界杯、奥运会预选赛等7场比赛中，向许多。

0: 名外籍裁判以及裁判监督提供了性贿赂。巧合的是，韩国队在这些裁判执法的比赛中，战绩为5胜2平，全部不败。其实这并非此事首次曝光，早在2016年，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审计时便已经查实，并移交警方调查，但次年警方以证据不足为由，未予起诉。此次事件因此不了了之，如今时隔10年才再度浮出水面。对此，韩国足协表示，文件保存期限已过，难以核实当年具体情况，并称这或许只是当时的惯例。不过，随着批评声音增大，足协在8日发布正式道歉声明，就此事给外界带来的困扰致以深切的歉意。不过，足协强调，自2013年起已经加强了制度，法人卡如今已经无法在此类场所解散，因此现阶段绝对不可能再发生类似情况。韩国国内反应冷淡，多名足球评论员以及主流媒体纷纷通过社论和节目批评说，此次事件不仅是对球员努力的侮辱，更令韩国在国际社会上颜面尽失。足协的应对态度也被指过于草率，网络上甚至出现质疑2002年韩日世界杯四强的声音，显示这场风波仍在持续发酵。以上是我在韩国掌握到的消息，王峰。
1: 好，谢谢之前为我们带来前方动态。接下来呢，请教的是孙教授。孙教授刚刚为什么说会请之前来聊到这个话题？是因为呢，因凡蒂诺其实也是被爆出他曾经在欧足联担任要职的时候，和一位下属，女性下属有秘密往来，而且提供一些资金方面的一些协助啊。当然呢，是被因凡蒂诺所否定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因凡蒂诺和政治走得很近，尤其通过美加墨世界杯看到他和特朗普的关系，以及特朗普和体育走得很近。啊，不管是高尔夫外交，还是说他在美国250周年国庆的时候啊，去做格斗比赛等等啊，为什么体育和政治会有着一些很难去割舍，甚至让人觉得有点联姻的关系？你怎么来看，在目前的时代发展当中？
2: 对，从这个首先从特朗普和因凡蒂诺的关系来讲的话，我觉得私人因素还是主要的考量啊。因为因凡蒂诺为了能让在北美的这个世界杯顺利举行，一年多来对特朗普是极尽的讨好啊。除了去年这个年底呢，给特朗普颁发第一届国际足联的这个和平奖外，今年世界杯期间还破天荒的因为特朗普对美国头号射手吃红牌遭禁赛不满而特地复合这个裁决啊，最终呢从这个立即执行改为了缓刑啊！当然，其他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那特朗普这个人是爱憎分明，而且是乐衷于交易的，因为因凡蒂诺这个示好呢，他非常非常高兴啊，他也因此想在可以帮忙的时候去帮一下。那尤其是因凡蒂诺陷入当前的这样的困境，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女婿的弟弟啊，他的相关的交易所致。那另一方面呢，特朗普也是想要树立典型，他不光会是这个杀鸡儆猴。啊，让所有人看到得罪他、挑战他的代价，有的时候呢也会想要赏一劝百啊，让大家看到与他合作、对他示好乃至效忠啊，他能够得到什么回报的事啊。因凡蒂诺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典型的正面案例。特朗普通过公开力挺他，把他带入更高层级的政治场合，甚至提出让他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这样的提议，实际上是在向其他人传递一个非常特朗普式的信号，就是。你对我好，我就会加倍回报；你愿意站在我这边，我也会在你需要的时候罩着你啊。这种奖惩逻辑呢，不仅存在于私人交往当中，也是特朗普处理政治盟友、商业伙伴乃至国际关系的时候经常用到的一套方式。杀鸡儆猴是展示背叛的成本，赏一劝
1: 好，
2: 百呢，则是展示效忠的收益。王峰。
1: 好，谢谢孙教授。接下来1分钟的时间，请赵宇先生来做一个判断，到底结合目前的情况，因凡蒂诺将会何去何从？
3: 我觉得短时间之内让他下课并不容易， 除非你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像布拉特一样存在违法的行为，那就只能看明年的这个选举。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竞争对手，都在说这个中北美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尼，可能会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但我感觉竞争力并不大。我觉得因凡蒂诺大概率可能存在这种连任的可能性吧，但是他的权力一定会被缩减，但我觉得应该在短时间之内再找出一个跟他竞争这个位置的人选，因为我说实话，从我个人来讲，已经不再信任他了。因为虽然说他做了道歉，做了这种改变，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我希望在短时间之内找到他的竞争对手，然后在明年3月份的选举当中，有人能够替代他。如果说他连任了，那这个权力也应该进一步的去削减。
1: 好，谢谢赵宇先生的分享。那目前因凡蒂诺处在连任的困境当中，不知道他的亲密盟友特朗普会否教他交易的艺术，让他反败为胜。好，感谢各位的参与，也感谢各位的收看。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我喜欢看小说，
2: 宋老师好有童心，
1: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1月11日に捕虜が到着した時の写真です。この人が桑島ジョイチ。カメラマニアだったらしくて、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2: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1: 那这个有难度吗？
3: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2: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1942年，一批来自美英等国的盟军战俘被日军辗转押送至中国沈阳，关押在奉天战俘营。
5: 最近兵器で国慶戦、白人だから有効じゃないっていうものがあるかどうか、それから一番有効な最近は何であるか。
4: 一位日本军医的相册里记录下战俘营里的真实情况。
5: ここに西洋人らしい人の顔が映ってるんですね。これは遺体かもしれないです。
4: 战俘在获释后被强制签署终身保密协议，禁止对外吐露战俘营遭遇。
6: Saying that they would not discuss with anyone anything that happened while they were a prisoner of war.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said you can't talk about it.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要跟我妈打乱了，说什么呢？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avevo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世界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防长称有能力对伊朗实施无限期海上封锁。美军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连黎部队持续监测到黎巴嫩领空遭受侵犯。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另外来看到的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日表示，美军可无限期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他同时否认林肯号航母存在条件恶劣的问题。另一方面，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警告，如果伊方条件得不到满足，或将升级冲突予以回应。
1: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13日访问巴拿马期间表示，美国海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能按需轮换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舰船。路透社报道称，赫格塞斯此番言论表明，他正建议总统特朗普，美军可持续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以推动尚未成功的美伊谈判。另外，赫格塞斯驳斥有关长期驻守中东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条件恶劣的报道，指相关说法完全歪曲事实。国防部将确保每一艘船、每一位船长和船员都能及时获得所有支援。赫格塞斯称，他对所有执行长期任务的水兵怀有更深的敬意与感激，并称赞他们在靠港次数少等情况下依然有令人惊叹的表现。另一方面，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日发文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他表示，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而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警告称，地区国家不应向伊朗的敌人屈服，否则将危及国家主权，削弱国家地位，并指任何因依赖外部势力而引发的地区动荡必将遭到伊朗坚决而果断的回应。此外，伊朗外交部13日在日内瓦第四公约通过77周年之际，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国际人道法，指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和学生在内的人员伤亡，并对医院、学校等民用设施造成破坏。伊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措施，防止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持续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日晚在受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历来最严厉措施，及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从而阻止任何物资进出伊朗港口。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升温，伊朗军方13日再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伊朗的完全控制之下，任何商业船只和邮轮未经伊朗许可都不能安全通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警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出现严重误判。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3号报道，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指挥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已经恢复正常的说法毫无根据，强调目前任何商业船只和邮轮都必须经过伊朗方面的授权和监督才能通过海峡。
3: داهای واهی آمریکا مبنی بر عبور و مرور عادی شناورها از سنگ هرمز که نشان از استیصال و درماندگی ارتش آن کشور است، کذب و دروغی بیش نیست. اعلام می‌گردد تنگه هرمز همچون گذشته تحت مدیریت کامل و کنترل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میباشد و هیچ کشتی تجاری و نفتکشی بدون مجوز و نظارت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قتدر ایران امکان تردد امن از این تنگه را نداشته و نخواهند داشت.
2: 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发文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因为情报判断失误而做出了错误决定，对伊朗发动战争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而现在，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出现了更大的误判。伊朗安全消息人士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并没有重新全面开放，伊朗针对船只通行的规则也没有改变。由于安全风险，大型船只目前仍难以正常通过。伊朗近期不断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不能简单恢复到战前状态。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除了航行安全之外，修复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海洋生态环境也应该成为未来海峡管理机制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伊朗国内安全部门也继续提高警戒。伊朗情报部当天宣布，在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瓦解了两个行动小组，逮捕四人，击毙二人，并指控有关人员企图袭击当地经济基础设施。分析认为，目前伊朗一方面继续与阿曼磋商新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另一方面不断强化对海峡控制权以及国内安全的公开表态，显示在美伊外交僵局持续的背景下，伊朗人试图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重要的战略筹码。富豪卫视李维哲卡穆森德克兰报道。
0: 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新航运安排的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但伊朗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全面开放。同时，伊朗与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学者表示，伊阿之间真正的技术分歧并不大，协议能否发挥实际作用，最终仍取决于美国是否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压力，并重新回到此前的谅解备忘录框架。
2: 学者表示，如果谈判只涉及伊朗和阿曼，相关协议实际上早已具备达成条件。他认为，目前真正影响进程的是美国及其他地区国家对阿曼施加的外部压力。
4: You know, the deal could have been done many, many days ago if it was just Iran and Oman. Unfortunately, we have the United States interfering, putting pressure on Oman.The countries that make these decisions are coastal countries,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nly has two coastal countries, Iran and Oman. The United States is 11,000 kilometers away. UAE does not have a coast at the Strait of Hormuz. But these two countries are putting pressure. That's why there is a delay.
2: 学者强调，伊朗目前希望首先与阿曼确定新的航运规则和通行机制，并以此作为今后处理霍尔木兹问题的法律和政治基础。
4: So Iran wants to settle this so they can deal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ran would say that, look, we have this agreement with Oman. You have no right to dictate anything to us.So they can maybe go back to that MOU and try to see if they can salvage the MOU.
2: 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两阶段的进程。第一阶段是伊朗与阿曼完成协议，第二阶段则取决于美国是否结束封锁、调整政策，并重新回到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即使伊阿达成技术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难以真正恢复正常通航。
4: So you settle this one issue, then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corridors, about the coordination, and then if the United States does what they are supposed to do under the MOU, then they can.Make a Strait of Hormuz open again. If they want to put economic pressure on Iran, blockade Iran, attack Iran, obviously Iran is not going to do that.
2: 因此，目前外界关注的已经不只是伊朗和阿曼何时签署协议，而是协议公布后，美国是否会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凤凰卫视李维哲卡穆森德克兰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3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另外，根据美媒报道，在美伊战争中，美军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其机队的25%。
5: 美军中央司令部13日宣布，将组建首支多领域多国联合的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美国及其地区伙伴的军事支援人员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系统，从空中、海面及水下发起攻击。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旨在将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作战能力整合并扩展，形成多域多国联合威慑体系。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启动与地区伙伴的商谈及正式邀请程序。去年12月，美军成立中东首支单程攻击无人机部队——蝎子打击特遣部队。过去8个多月间，蝎子打击特遣部队参与多次关键作战，包括去年12月首次从美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参与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得益于地区伙伴做出的巨大创新，新组建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将在蝎子打击特遣队的经验基础上更进一步。 华盛顿邮报十三日引用知情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指，美军在美伊战争中至少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其机队的25%。美国空军称，死神无人机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根据其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每架死神无人机造价约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据报，美军通常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使用死神无人机，由于其速度较慢且通常低空飞行，很容易成为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的打击目标。据官员透露，有一部分死神无人机是因为操作员与无人机通讯链接中断而坠毁，但具体损失数量不详。五角大楼一直否认美军武器库存即将耗尽的说法。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正在争取国会支持一项670亿美元的伊朗战争补充预算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林肯号航母传出因长期部署中东有船员企图自杀之际，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美方强调，此次调动属于此前已经制定的轮换计划，但林肯号连续超过250多天未有靠港，以及舰员们生活质素下降，还有出现心理健康等问题，正在受到国会关注。
6: 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因美伊战事长期部署中东，且长时间未能靠港休整，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对舰员生活条件的担忧之际，熟悉情况的美国官员透露，美方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执行任务。目前驻扎在日本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最近几周一直在太平洋地区活动。根据公开信息，该航母本周已与多艘导弹驱逐舰一同通过马六甲海峡，准备前往中东地区。美国官员强调，此次航母调动属于此前已经安排好的轮换计划，早在外界对林肯号舰上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经制定。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执行原定部署任务，今年1月在美伊战争爆发前被调往中东。该航母及其舰载机随后参与美军对伊朗实施的轰炸行动，此后又继续参与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正要求五角大楼进一步说明林肯号舰员的生活状况，以及有关舰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报告。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表示，林肯号目前已经连续部署超过250天，其中约200天没有停靠任何港口，并创下连续在海上航行时间的新纪录。布鲁门萨尔已就此致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代理海军部长曹雄，要求五角大楼说明相关情况。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众议员斯图茨曼也表示，将要求五角大楼和特朗普政府提供最新情况。他强调，无论军事任务如何推进，都必须保证正在服役的美国军人得到妥善照顾。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上个月因伊朗安全威胁秘密更换专机返程的消息在美国持续发酵，白宫记者团质疑安全威胁已经解除后，白宫为何仍继续对外隐瞒总统真实行踪。美国国会则要求政府说明为何没有及时向国会通报相关威胁，以及是否让其他随行人员承担了额外风险。面对各方质疑，特朗普政府如何回应？这场秘密行动又暴露出了哪些问题？来看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7: 特朗普在土耳其秘密更换专机，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瞒天过海。虽然保护总统安全的必要性获得不少人的理解，但是行动曝光之后，围绕政府透明度和安全决策的争议迅速升级。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已经要求特朗普政府尽快就此事向国会做出全面的说明。
8: 舒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参议院应立即听取有关伊朗针对美国总统威胁的安全简报，包括政府为确保特朗普安全离开土耳其所采取的特殊措施，这些措施是否使美国人员面临风险，以及美国本土目前是否存在安全威胁。舒默批评道，国会对此一直被蒙在鼓里，只有通过媒体报道才得知这一严重的安全事件。他还指责特朗普发动了一场没有必要且 鲁莽的战争，使美国军人身处危险之中，而政府又一再拒绝向国会和公众提供应有的透明信息。如果说舒默的批评带有明显的党派立场，那么白宫记者关注的则是另一个问题：白宫是否在安全威胁已经解除后，仍然继续维持一种与事实不符的公开说法？华盛顿邮报指出，2000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巴基斯坦时，也曾经利用诱饵飞机确保总统安全。当时美国政府担心总统专机可能遭到恐怖袭击，但在克林顿安全抵达之后，他随即从实际搭乘的飞机走下来，并且向公众公开了这一安保安排。克林顿政府还提前在私下向白宫记者协会主席进行了情况说明。相比之下，这一次白宫在安全威胁已经过去后，仍然继续维持特朗普搭乘空军一号的公开说法，也让部分白宫记者质疑这种做法是否影响了官方信息的可信度。此外，当时继续搭乘诱饵空军一号的不仅有白宫记者和工作人员，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等高级官员。有资深媒体人士认为，如果确有国家安全需要，白宫完全可以提前向记者说明情况，并且要求记者延迟发布相关信息，以保障总统安全，而不必在事后继续隐瞒事实。这也再次凸显了特朗普政府与白宫记者团之间长期存在的信任问题。与此同时，这场金蝉脱壳的行动也引发了另一个更大的疑问：伊朗对美国总统构成的安全威胁是否比特朗普政府此前公开描述的更加严重？《纽约时报》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当时获取了多条相互印证的情报，包括有人计划使用地对空导弹袭击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在北约峰会举办地附近还发现有人携带肩扛式导弹。更令美国担忧的是，伊朗方面已经掌握了特朗普在安卡拉下榻酒店的具体位置，甚至知道他住在哪一层。两名官员表示，正因为这些情报被认为具有足够可信度，美国政府最终决定启动一次极为罕见的秘密安保行动，将特朗普安全撤离土耳其。
7: 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否认这次秘密换机行动，特朗普本人表示，整个计划是由美国特勤局和军方制定，自己呢只是按照安全部门的要求执行。但是对于美国总统面临的安全威胁，以及白宫为了压制相关报道、阻挠信息曝光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让事件疑云重重。而随着美国国会的介入，更多的信息将会浮出水面。以上就是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0: 联合国方面13日表示，根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报告，本周以来，连黎部队持续监测到了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以及以色列军方在黎南部的地面军事活动。联合国方面称，在10号至12号期间，维和人员一共发现100起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事件，涉及无人机和战斗机。同一时期，连黎部队记录到了427条飞行轨迹，均被认定来自以色列国防军。此外，连黎部队本周持续的观察到以军在其所谓任务区内开展大规模地面军事活动，包括大规模装甲部队部署、工程作业、后勤调动、战术巡逻以及兵力集结。同时观察到了以军部队

0: 对坦克、火炮等在区域内开火。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哥伦比亚强震已经导致281人遇难，超过3900人受伤。乌克兰称敖德萨一天发生了两起列车袭击事件。
1: 黄牌大放送，
2: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1: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2: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3: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1: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驻阿根廷使馆发言人14日就美驻阿大使涉华谬论发表谈话。发言人表示，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在美国商会能源论坛上对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的无端指责是无任何依据的抹黑，蓄意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制造市场恐慌。事实上，华为公司是世界上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记录最好的公司之一，是第一个公开承诺签署无后门协议，也是唯一接受第三方监测和监督的电信公司。发言人强调，保护主义不会使美国更加强大，奉劝美方有关人员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实事。再来关注的是，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日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日前发生的里氏7.5级强震已经造成有281人遇难。目前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超过了3天，黄金72小时最佳救援期已经届满。当局称，目前仍有379人失踪，同时地震还造成39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过1.2万栋房屋被毁，有近7.5万栋房屋受损，2000多所学校以及200多个医疗中心受到影响。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地救援人员目前仍在搜寻幸存者，同时工作也在逐渐的转向废墟清理和灾后的安置阶段。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当局13日表示，一名俄军人员在克里米亚遇袭身亡。乌克兰情报部门指实施此次袭击，而乌方同一天表示，南部敖德萨一天内发生2起列车遭袭事件。乌总统泽连斯基希望美方增加出售爱国者导弹。与此同时，乌克兰据报经由第三方向俄罗斯提出黑海民用目标停火提议。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部门13日发布视频显示，乌南部敖德萨地区一辆列车当天遭袭，消防人员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车上乘客换乘大巴离开。这是乌方通报敖德萨一天内发生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前，乌铁路公司负责人发文称，俄军一架无人机对另一辆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同日发布消息称，一名俄军人员当天在克里米亚地区的黑海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被炸身亡，嫌疑人在案发后不久被抓获。初步调查显示，嫌犯在乌克兰情报部门指使下实施此次袭击，目前执法人员已封锁案发现场并继续调查。路透社13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乌克兰已通过第三方渠道向俄罗斯提出一项提议，双方停止在黑海针对民用目标发动袭击，乌方尚未收到俄罗斯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透露，他进行了无数次通话，每日都在寻求通过交易换取急需的拦截导弹。泽连斯基称，如果美国出售现有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的5%，乌克兰就得以度过寒冬；如果出售10%，乌方就能摧毁俄罗斯所有弹道导弹。但目前乌克兰只有1%。此外，俄乌双方13日在白俄罗斯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罗斯据报向乌移交261具遗体，并接受24具俄阵亡军人遗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两军结束了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但是乌方对城内的无人机攻击未减，其密度平均是每天150余架次左右。本台记者13日参加了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的难民解救行动。接下来看本台记者发自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现场报道。
2: 这里是康斯坦丁诺夫卡东北城的诺沃特米特罗夫卡村，俄军的东方集群的官兵们正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居民点住宅区内撤离难民。他叫叶莲娜，85岁，他在地下室住了60余天。在战斗的期间，这些民众藏身于私人的住宅或地下室内，大部都是老弱残疾者。俄军的解救小分队在确定了安全的撤离路线和时间之后组织撤离，过程中最大的威胁是乌军的无人机和道路上未排进的地雷。这是一户老弱的人家，尼古拉耶夫卡亚是位寡妇，丈夫因病去世，儿子服役在战场上失踪至今，他依靠邻里的帮助艰难地度日。营救小分队挨家挨户地寻找希望被救助的老乡们，然后集中起来进行后送。每辆车上都有一名防空的枪手，他们持续地监控空中的情况，一旦发现空中威胁，枪手就会发出停车的信号，然后组织撤离人员进行分散，寻找掩护处。道路上充满了不确定的险情，这里离恰索夫雅尔至此之间零星的战斗和枪声也时有发生。当天又有数十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获救。
3: Если он обнаружит птицу вражескую, да, он громко постучит по крыше. Это команда водителю остановиться.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он остановится, вы быстренько выходите из машины и отходите от машины метров на 10-15. Не бегите в кустики, не бегите под траву, потому что там может лежать взрывоопасный предмет.
2: 俄军的指挥官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难民的撤离行动需要定期计划进行，这也包括要进行周密的线路规划和态势的感知，并精心策划安全从战区撤离的每个阶段。据相关的数据，目前滞留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平民至少还有近千人，难民基本上是生活在废墟内和地下室里，他们已失去了粮食、饮用水、药品等至少2个多月。截至发稿时间，俄军还没有结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的清理工作，仅仅完成了康城南区的萨博尔诺斯基大街以南区域的排雷。 周四，顿涅茨克行政长官普希林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新的政府已组建完毕，当局还拨出了8000多万的卢布的预算外资金，在就近的格尔罗夫卡市等地建立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难民临时专门的安置中心，这使得康城撤离的难民们能够安全地过冬。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据朝中社14日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指美国和韩国将于17日开始的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言。
4: 朝方指，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等同于美韩承认其所声称的例行防御性军演本质上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认为，当前欧洲、中东等地区地缘政治形势愈发不稳，美国滥用武力也更加常态化，此次美韩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方强调，美国试图通过不断升级的军演恢复其在朝鲜半岛的军事霸权和单方面威慑格局，但这绝不可能得逞。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巴拿马访问的美国防长赫格塞斯13号登上参与巴拿马联合军演的船舰参观。赫克塞斯在美军代表的陪同下抵达巴拿马阿马多尔邮轮港，并且登上了美军格里德利号驱逐舰。美国与巴拿马连同另外17个国家，超过2000名军事和安全人员，在过去1个多星期共同参与了巴拿马极限2026联合演习，进行保卫巴拿马运河演练。训练内容包括海上演习、小型船舶作业、网络防御、特种作战演习等。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白宫宣布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关税。美国通胀数据好转，美联储就货币政策走向意见分歧。
5: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6: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我喜欢看小说。
8: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7: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美国白宫13日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
9: 根据公告，对于最大起飞重量超过25公斤、具备热成像能力或满足其他条件的无人机，美国将对无人机整机、停靠站和一些关键零部件支收100%的从价关税。一些尺寸较小、提供娱乐等民用而对国家安全影响较小的无人机及其他部件将被支收25%的从价关税， 而对来自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无人机及组件则降低从价关税至15%，对来自英国的无人机则降至10%。新关税措施将于9月3日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部件或获得美国国防部豁免的产品和部件，新关税措施将在2027年2月9日生效。分析人士指出，该措施直指中国在无人机市场的主导地位。以大疆为代表的中国无人机制造商约占美国民用无人机市场70%的份额。美国商务部警告称，严重的进口依赖造成战略脆弱性，特别是供应链。

0: 不仅是贡献多家，科技巨头相当比重的 AI 及云业务收入，也面临低成本中国开源模型加速抢占市场压力。不过，在华尔街质疑 AI 需求和投资回报之际，私人资本仍持续加码头部 AI 企业，而市场对于这一轮 AI 繁荣的前景呈现了明显分歧。
1: 曾因在全球金融危机前成功压住美国房地产市场下跌而知名的投资人史蒂夫·艾斯曼12日晚接受 CNBC 采访时警告，当前人工智能投资热潮越来越依赖 OpenAI 和 Anthropic 两家公司。艾斯曼也是电影《大空头》的角色原型，他表示两家公司目前合计贡献微软、亚马逊、谷歌和甲骨文约70%的人工智能相关收入，在这些公司的云业务收入中也可能占到大约25%至35%。他认为这意味着部分大型科技公司的未来实际上正在压住 OpenAI 和 Anthropic 持续成功，而这种高度集中的收入结构也成为当前 AI 繁荣的潜在风险。艾斯曼尤其关注来自中国开源和开放权重模型的竞争，他表示这类模型成本更低，而且正在扩大市场份额。他认为整个 AI 投资故事的阿喀琉斯之踵就在于 OpenAI 和 Anthropic 一旦遭遇挫折，而低成本中国模型继续抢占市场，就可能引发价格战，进而压缩模型公司收入，并影响为其提供算力和云服务的大型科技企业。过去几年，微软、亚马逊、谷歌和甲骨文等持续投入巨资建设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基础设施。如果 AI 模型价格持续下降，这些资本投入能否产生足够回报也将面临考验。另一名因电影《大空头》而知名的投资人迈克尔·伯里则更加悲观，他质疑相当一部分 AI 需求是否真正来自最终客户，认为部分需求可能由芯片公司、云计算企业、 AI 实验室和金融机构之间的融资、投资和采购循环所支撑。伯里目前已经建立针对英伟达及更广泛半导体行业的看空仓位，不过资本市场对头部 AI 公司的热情仍在持续。据 CNBC 报道， Anthropic 正在准备潜在首次公开募股，并已开始与投资者初步沟通。据彭博报道，美国风险投资机构光速创投正寻求筹集约6亿美元，通过二级市场交易延长对 OpenAI 等科技资产的持有，同时继续加码 Anthropic。Color Capital 将担任相关多资产延续基金的主要买方，这显示在华尔街对 AI 投资回报的质疑升温之际，部分私人市场投资者仍选择继续压住头部 AI 资产。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联储官员对利率前景意见分歧，有鹰派官员认为，尽管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通胀形势有所好转，但在企业信心高涨以及信贷与投资扩张的背景下，仍然倾向于进一步加息来为经济降温。
2: 理事曼联储主席巴尔金支持维持利率不变，认为当前通胀很大程度上源于关税和伊朗战争引发的油价冲击，而这种冲击应当会逐渐消退，构成其支持按兵不动的核心逻辑。但他同时指出，如果供应链挑战和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持续，可能形成更具粘性的价格压力，进而需要进一步收紧政策。不过，巴尔金并非是拥有投票权的 FOMC 成员，他并未对9月份的会议表明具体立场。另一位同样没有投票权的官员，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采用了类似的表态，希望关税和油价上涨的影响能逐渐消退。他在接受采访时称，目前3%左右的通胀并不理想，但好消息是最新的数据已经出现了好转。而拥有投票权的克利夫兰联储主席哈马克则重申加息立场，他承认近期的通胀形势有所好转，这固然值得欢迎，但还远远不够。他表示，企业目前对融资充满热情，希望持续借贷扩大投资来抓住机遇，但这可能意味着给物价上涨带来额外压力。而对于金融稳定性方面，哈马克也表达了更加具体的担忧，包括大量杠杆资金投入美债市场、私募信贷盲目扩张，以及关于人工智能投资泡沫的担忧，促使他倾向于立即加息来抑制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日本最近多年来首次的联手干预汇市，但是效果短暂。有分析认为，这种撑不了多久的缓兵之计无法解决日元弱势的根本原因。
3: 日本财务省日前公布的季度数据显示，4月底五月初的一个星期里，当局进场干预了3天，其中4月30号的干预金额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接近6.28万亿日元，折合超过396亿美元，超越2024年4月29号的5.92万亿日元旧纪录。之前公布的一个月数字超过11万亿日元，同样是纪录新高。 央行的货币市

0: 场数据更显示，上月底日本当局的干预力度加码，估计30号当天投入接近590亿美元购买日元，而且是卖欧元买日元，避免向市场发放日本不要美元资产的信号。而且这次干预是与美国联手，是美国2011年七大工业国联手以来首次进场干预，更是1998年以来美国首次进场购买日元，也是历来首次仅仅与一个国家联手。但投入越来越多的钱，效果并不是成正比的。自从高市早苗出任首相后，日元弱势加剧，即使当局接连进场干预，推动日元短暂快速抽升，但效果短暂，很快又回落，逐步逼近40年最低位。分析师指出，日元弱势背后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利差交易，日本央行加息速度不够快，让套利活动造成恶性循环。所以这次美国加入干预行动，据报是得知日本央行势必会在9月加息才答应。同时日元走弱也是因为高市早苗采取财政刺激经济，包括减税，令财政面临更大挑战。日元弱势对于日本的跨国上市公司而言对盈利有帮助，4至6月的财政年度一季度，接近1成半上市公司上修全年盈利预测，远超去年同期的5%，同时税前获利攀升近50%，不是单靠日元汇兑利益带来的。野村估计，日元汇率只占据盈利增长的1/3左右，其余的利润有一半来源于实质业务，例如索尼是靠游戏部门的强劲收入，三菱日联是贷款等收入攀升。不过对很多公司而言，汇率波动加大了原材料进口的风险，很多大企业甚至不希望日元弱势。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之前的调查显示，会员企业有接近1/5最希望日元对美元所处价位是120至124日元，希望低于150日元的只有1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广西平陆运河实船试验13日进入第二天，在平陆运河起始枢纽首次进行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重点检测船舶在船闸内外靠泊和过闸的安全性，而这也是平陆运河实船试验过程当中最关键的一环。
4: 参与试验的3000吨级和5000吨级两艘重载船划桨驶向平陆运河起始枢纽2号船闸。船舶进闸过程中，试验人员同步实时采集船闸冲泄水时的各项水流数据，观测船舶系缆方式，这是判断船舶是否可以安全过闸的重要依据。根据试验要求，试验船多次进出起始枢纽2号船闸，在船闸内外不同泊位停靠进行数据比对。
5: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02在起始下游引航道准备向左掉头，相关船舶加强联系，注意避让。
4: 平陆运河码道、起石和青年三大枢纽均为省水船闸，闸门起闭速度快，水位落差大，水流情况复杂。为确保运河通航安全，需要对不同船型排水量的船舶反复进行不同工况下的待闸、过闸。

0: 试验。试验船在起始枢纽完成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后，将继续向下游青年枢纽航行，完成下一阶段试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就在巴基斯坦第79个独立日到来之际，当地少数族裔在南部城市卡拉奇等主要城市举行大规模游行，呼吁政府采取更好切实措施，更好保护少数宗派和族裔的权利。
2: 这些来自当地基督教、印度教、锡克教等少数宗教的群体、社会活动人士及人权组织代表，聚集在国父穆罕默德·阿里·珍娜的陵墓前及其他地区，呼吁政府采取实际行动，消除宗教歧视，保障少数族裔的宪法权利与生命财产安全。
3: We see a huge amount of discrimination on the minorities. We see cruelty. We see hate. We see discrimination.And that is why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keep on raising our voice to end thi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ll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Pakistan. They must be given equality. They must be treated. We call for end to forced conversions. We call for security of their of our lives, lives of all minority people.
2: 这些少数宗教群体还要求修改宪法中非穆斯林不得担任总统和总理的规定，赋予所有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防止亵渎法滥用，并要求遏制以亵渎宗教为由发起的私刑暴动、极端暴力以及对少数宗教场所的破坏。
4: ये मार्च का मकसद ये है कि जब पूरा साल असी सबर करते हैं, जे साड़े नाल डिस्क्रिमिनेशन और चीजा और मजहबी अतसाजात साड़े गुरुद्वारे ते हमले साड़े चर्चिजा ते हमले ਸਾਡੇ ਬੱਚੀਆਂ ਚੁੱਕੀਆਂ ਜਾਂਦੀਆਂ ਨੇ ਉਹਨਾਂ ਦਾ ਧਰਮ ਪਰਿਵਰਤਨ ਹੁੰਦਾ ਹੈ ਅਸੀਂ ਉਹ ਇਹ ਯਾਦਾਸ਼ਰਨ ਨੂੰ ਪੇਸ਼ ਕਰਦੇ ਹਾਂ ਕਿ ਇਹ ਮਾਰਚ ਰਾਹੀਂ ਇਸ ਰਿਆਸਤ ਨੂੰ ਇਸ ਹਕੂਮਤ ਨੂੰ ਸਾਡੇ ਨਾਲ ਇਹ ਜਿਹਾ ਵਿਵਹਾਰ ਨਾ ਕਰੋ ਤੁਸੀਂ ਅਸੀਂ ਵੀ ਇਕੁਅਲ ਪਾਕਿਸਤਾਨੀ ਹਾਂ
2: 巴基斯坦政府也在通过举行各类活动来呼吁和强调宗教和谐与平等。然而，民间活动人士和人权组织就表示，政府不应仅停留在口头和仪式上的表态，而应加强推动实质的立法与司法改革。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最新预测显示，受签证收紧及移民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今年秋季美国国际学生人数最多可能下降9.5%。协会并警告，如果国际学生持续地转向其他国家，美国高校、科研机构乃至整体的经济都可能会面临人才和经济损失。
5: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最新预测显示，受申请人数下降、签证办理受阻以及移民政策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秋季美国高校国际学生总人数可能从上一学年的约117万人降至约106至110万人，最大降幅约9.5%。与此同时，国际学生对美国经济的直接贡献可能从约417.7亿美元降至最低约383.7亿美元，并导致近4万个就业岗位流失。签证和移民政策的变化被认为是国际学生赴美留学面临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特朗普政府已针对多个国家实施旅游禁令，并增加赴美留学签证的审查要求，签证申请遭拒数量也达到创纪录水平。上个月，特朗普政府还最终敲定一项新规，缩短国际学生可以留在美国完成学业的期限，同时进一步限制他们更换专业和转学。此外，特朗普政府仍在考虑调整选择性实习训练计划。这一项目允许符合条件的国际学生在毕业前后留美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被认为是美国吸引和留住国际人才、缓解部分关键行业劳动力短缺的重要渠道，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表示，美国的政策和法规将直接影响国际学生选择在哪里学习、工作以及规划未来，而这些选择也将对美国社会和经济产生重要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他警告称，如果政策环境促使国际学生和学者转向其他更加友好的国家，美国也将为人才流失付出代价。一旦美国失去作为全球人才首选目的地的地位，受到影响的将不仅是高校和学生，还可能波及医院、科研实验室以及整体经济，并增加未来重大科研成果和创新不再诞生于美国的风险。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马萨诸塞州地区法院法官斯特恩斯在13号驳回了特朗普政府针对于哈佛大学提起的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骚扰。斯特恩斯在裁决中表示，特朗普政府今年3月提起的诉讼未能合理证明哈佛大学校园内目前仍存在违反联邦民权法的行为。再来看到是欧洲今年夏天历经了多轮热浪，近日新一轮的大范围热浪再次来袭，预计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将会覆盖欧洲大部分地区，而超过3.4亿人口、超过35度的高温将会覆盖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等国，约1.35亿人口。同时，高温少雨也会给欧洲的森林火灾带来风险。
0: 据报道，希腊北部哈尔基基基半岛度假胜地西维里13日因高温干旱引发严重山火，在强风下火势快速蔓延。当地正值旅游旺季，游客和居民通过陆路和水路紧急撤离。海岸警卫队表示，已有300多人乘船撤离度假区，当局派出超过140名消防员、多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行动，其中有2名消防员受伤。高温同样席卷法国，据预报，法国大部地区14日将持续高温天气，首都巴黎的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部分地区将超40摄氏度。法国气象局预计将橙色高温预警范围扩大至80个省份，几乎包括法国本土所有地区。法国公共卫生机构表示，法国七月的热浪导致的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了至少5700人。英国伦敦13日最高气温达到34摄氏度，在高温炙烤下，城市空间温度普遍达到45度以上，部分场所和物体表面甚至逼近70度。而作为民众偏爱的纳凉场所，公园绿地表面也测得45度的高温。英国卫生部门此前表示，今年英国已有2877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疾病。预报显示，伦敦14日最高气温仍然维持33度的高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高温少雨导致城市内主要河流流速和水位快速下降。一座平日沉入水底隐没的古代桥梁也由于水位下降而再次露出水面。当地民防部门称，意大利第三长的河流台伯河的流速已从历史同期的每秒150立方米降至每秒80立方米以下，这也导致河床深度减少，水深也只有1.5到2米。多瑙河水位因干旱连日来降至历史低位，受其影响，匈牙利唯一一座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产能大幅缩减。匈牙利政府13日在多瑙河河床上启动建造水下导流坝工程，来保证保克什核电站在多瑙河低水位情况下的冷却水供应，工程可使当地水位上升约1米。此外，为防止核电站在导流坝建成前就被迫停运，当局还准备了2艘驳船作为临时方案，必要时将沉没这2艘船，让多瑙河水位暂时提高最多20厘米。据气象预报，欧洲14日仍然将维持普遍的高温天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暖湿气流与冷空气影响，包括了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13号遭遇强降雨，千叶县已经报告有4人死亡，而目前千叶县等地有超过23万人收到了避难指示，成田机场也大受影响，有约7000人滞留过夜。
0: 日本千叶县13日降下暴雨，市川市、百市等地严重水浸，居民被迫涉水而行。日本气象厅当晚对千叶县的18个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并指挥视情况将其他地区纳入警报范围。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千叶县8000代市附近在1小时内降下约120毫米的雨量，4街道市附近的1小时降雨量也达到约100毫米。佐仓市3小时降雨量达189.5毫米，刷新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大值。石川市有一名男子被发现漂浮在水浸的街头，被救起送医时已失去意识，之后确认死亡。此外，气象厅还向千叶市和世原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以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 目前，千叶县已有超十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疏散令。千叶县、茨城县、埼玉县共有超23万人收到避难指示。受暴雨影响，千叶县内有超过4.6万户用户停电。东日本铁路公司在金叶县等部分区间停运，当地存在发生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的风险。千叶县部分地区已开设避难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
7: 14歳の時の写真です。試験管を毎日覗いて、菌を培養しとったわけ。ひどいことがあったもんだから。
6: 清水英男，日本731部队最后一批少年兵之一。
7: 731部隊のことはですね、私が証言するのは最後の人ではないかと。
6: 时隔79年，他重返哈尔滨，来到731部队旧址指认罪行。
7: 最後にやったのは丸太の死んでるか死んでないかその遺骨の収集ですね。
6: 战后731部队没有任何人受到起诉，也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
8: 6、3、2、1，89。
9: 奶奶，这个是你哈？
10: 我拍摄的70多个老人，现在只剩下17个了。他们跟我讲起来，就是有些老人说，我们全家人都烂脚。
6: 五国证言揭开731部队被掩埋的真相，731部队被掩盖的真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1: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0: 那这个有难度吗？
2: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1: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奋斗防卫视中央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

0: 一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日本化武，一招误触平病一生。
3: 病痛折磨你时候，你就一心想去死。
4: 你们起码有个道歉还是什么？
2: 八十多载遗毒，何时能清？
5: 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没有完。
2: 凤凰聚焦。日本遗毒，40万枚化武何时清？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距离二战日本宣布投降的日子要满81年了，可是日本造成的战争创伤还在继续，而且还在造成新的伤害。直到几个月前，侵华日军故意留下的遗毒还在中国境内酿出严重事故。而根据中日曾经按照国际公约签署的相关备忘录，这些化学毒物本应该在2007年就由日方清理销毁，但是现在却是一拖又拖。40万枚遗留化学武器至今清理了不到1/3。
1: 这是箱吧？
2: 45岁的王成，腿和脚上有非常难看的疤痕。
1: 这块是第3次手术没成功。这块是蜕皮，这块，这是第一次手术。直接皮，这是直接皮，这整了，这均匀，这全是大泡水泡，就从这儿开始的。完了还有，完这直到这儿，这块第一次，这块，到第二次是直的这儿，这一直到膝盖这儿，这块到这儿。
2: 这些疤痕和植皮已经伴随王成23年。2003年，仅有22岁的王成不慎碰到了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他的世界开始崩塌。
1: 8月3号，我跟那个死那个李桂珍在那个飞行站把那个液体逃出来了，逃在盆里我戴的手套撒我鞋上了，撒我奔那个鞋的鞋带进的我脚上，我脚起的大泡，还有手这个。
2: 这是61岁的杨树茂。从39岁起，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此，他开始忍受不断感冒发烧、眼睛怕光、肝病、尿频和四肢无力，他要面对难熬的每一天。他人生发生巨变的这天，也是2003年8月4日。
3: 我是2003年8月4号，早晨4点多钟，在七嘴公路买了4车废土电院。我11号感染的芥子气，在平整院时，脚部、手沾上芥子气。
2: 与王成和杨树茂同样受害的，还有数10人。2003年的8月4日，中国东北城市齐齐哈尔，当天凌晨4点，5个装有毒剂的金属桶在2米深的土层被挖出。这些金属桶每个高75厘米，直径45厘米，外表锈迹斑斑。随后，这些金属桶被切割，废品回收。金属桶挖掘现场的土壤恰好也被拉走，作为修缮院落的材料。王成就是在废品回收站回收毒气桶时受伤，而杨树茂则是拉走土壤修缮院落的当事人。很快，所有接触过金属桶和周边土壤的人都出现了症状，他们相继发生头疼、眼疼、呕吐等症状。最终，工地、废品收购站、居民区、化工厂及运输沿途共计44人确诊中毒，其中一人重伤不治死亡。这起事件震惊中外，被称为84事件。事后证实，导致这些人中毒的就是日军遗留的芥子气桶，一种无药可医的腐烂剂。
4: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20多年，它实际上是在有一定人那个聚集的场所啊。当时呢，可能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啊，这个化物它会泄漏或者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距离近的，那可能最先的接触的人呢，他就会造成他的生命危险，丧生啊。因为化学物它是在空气当中啊，它会这个挥发啊，有的就是说，当然皮肤如果直接接触，那是很严重的啊。所以它是在国际上啊，国际社会一直是禁止使用的。
2: 这就是齐齐哈尔北疆花园挖出5个芥子气桶的地方，当年是个建筑工地。这些是常见的日本遗留化学武器， 芥子气和路易氏剂通过呼吸道吸入和皮肤渗透导致人中毒，光气伤害人的肺部，导致肺水肿，可致人窒息死亡。氢氰酸阻断细胞的有氧呼吸，造成机体组织缺氧。二苯氰酚刺激黏膜，引发连续不断的呕吐。苯氯乙酮刺激眼睛和呼吸道，引发流泪、结膜充血和咳嗽等。这些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从小到只有五六千克的小型炮弹，到重达750千克的毒剂储藏罐，通通被遗留在了中国境内。1939年，日本关东军在黑龙江齐齐哈尔设置关东军化学部，也是臭名昭著的满洲第516部队。这支部队专门研发毒气武器。彭竹英就是日军侵华期间日军化武的受害者。1938年的农历7月，一枚芥子气弹在彭竹英家附近爆炸。
5: 到了给他炸弹的机会，我就发眼睛了，脑壳疼了，烧发高烧。
2: 这枚日军的化学武器夺走了彭竹英的母亲和他6个月大的弟弟。当时年仅9岁的彭竹英从此双目失明。后来彭竹英还被日军掳走，在慰安所度过了暗无天日的10几天。彭竹英获救时，日军已经在他身上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战败前夕，日军将大量未使用的化学武器蓄意遗弃在中国境内。这些武器被秘密掩埋，抛入江河，丢弃于水井和仓库。目前全中国已经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现了日裔化学武器。日裔化武的数量，中国在1992年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提供的数据是约200万发，其中大约有40万枚是已经探明确认存在的。由于731、516等生化部队分布在黑龙江哈尔滨、齐齐哈尔一带，东北成为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重灾区。化武最大的埋藏点在吉林哈尔巴岭，约占到化武总发现量的90%。除了齐齐哈尔的84事件外，佳木斯、牡丹江、吉林敦化、广州番禺等地都先后发生了日裔化武伤人事件。
6: 我们都知道，当年战败之后，日本东京的陆军省也好，海军省也好，冒起浓浓黑烟，烧毁了很多的这些资料。日本的关东军是在东北被苏联红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相信有很多资料，也有很多包括这种知道信息情报的人应该还是有留存的，所以他们也罪证毁得并不彻底。但是就像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那样，他们并没有如实的申报，甚至有推诿之嫌。
2: 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来临之际，凤凰聚焦节目组独家回访了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受害者杨树茂和王成。中毒后，王成和杨树茂都在医院度过了一段生死时光。
3: 特别我爱人一夜急白发，都在住院期间，寻思这个封闭治疗，寻思这日本这个毒气，寻我没好了呢。那时候寻思我就抢救不过来了，你这中毒，在医院封闭住了2个多月，离不出外不进。
1: 我住院住了100多天，3个多月。
2: 出院并不等于治愈，芥子气等日军化武研制的目的就是置人于死地，到现在都无药可医。杨树茂成为医院的常客，上一回医院要花200-300，住院要至少3-5千。过去的23年，他遭受了难以名状的痛苦。
3: 他这个治疗期间是封闭治疗的，出院以后把症状缓解了，不能治愈。这出院后经常上医院，离不了药，这个病痛折磨你，有时候你都无法想象，都想去自杀。这个病痛折磨你时候，你就是坐也不是，是站也不是，就一心想去死。就现在还时常就是难受，有时说话喘气都费劲。
2: 而王成正值壮年就失去了工作能力。
1: 中毒对我这生活它有太多的影响了，我现在工作不了， 你工作不了，身体成天病病殃殃的，成天吃药，我这药吃的太多了，一天四五遍药，有管血压的，有管肺子的，还有那个管那个心脏的，完还有管疼痛的关节，我现在有关节腿疼痛，天天得吃那个这个管腿疼的药，大夫说你吃完这个药还对你肾不好，对你肾不好，你没招啊，你腿疼就得吃啊。还有那个眼睛，我现在眼睛有个眼睛现在瞅不清了。现在
2: 两人的受伤随之破碎的还有他们背后的两个家庭，
1: 家庭影响大呀。我跟我爱人离婚了，你干不了啥，你家里养不了啥，父亲挺遗憾的，孩子这么小，完了就是挺为我这事挺操心的。完了家庭，你说家庭还帮不上啥忙，我父亲嘛还有毛病，完了就走了吧，就走前刚48岁。
2: 7月30日，中国外交部再次敦促日方履行义务，尽快清理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
7: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物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物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
2: 当天恰逢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年纪念日。几乎年年中方都要对日本发出同样的敦促。对于清理化学武器，中日进行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博弈。自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后，中国各地陆续挖出毒弹，中方多次非正式向日方提及遗留化物，日本政府长期策略就是否认和回避。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方就化武问题与日方启动了正式外交谈判，此后双方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拉锯战。日本只想处理少量已经发现的弹体，处理成本还想和中方分摊。1997年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明确了谁遗弃谁全责销毁，遗弃国需要承担全部资金、设备、技术以及专业作业人员等处置成本。随后1997年中日签署了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规定在2007年之前，日方需要对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完成全部销毁。但实际上，日本一直在逾期。2007年，日方以埋藏数量

0: 超出预期，作业条件复杂为由，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申请，将完成限期推迟到2012年。而到了2012年，日方又说无法完工，再次延期到2016年。2016年，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限期又被推迟到2022年。随后，日方第四次逾期，并将清理目标定为2027年底前基本处理完毕。
1: 这件事情啊，日本是必须正式面对，负起责任。无论是哪些政府，当年的侵华日军的罪行是必须啊，应该说呢，有一个让中国人民、中国政府满意的交代，不能因为时间的这个转移，或者是领导人的更迭、政府的变更啊，有任何的这个变化，应该是彻底负责。
0: 而据目前进度来看，日本是否能在2027年前完成基本清理，似乎也不容乐观。据2025年7月中国外交部数据，日方已经挖掘回收日乙化物16万余枚，销毁约13万枚，这与高达40万枚的乙炭明存量相比，销毁进度还不到总数的1/3。
2: 最大的难点就是他不承认，你不发现他不承认，你发现了他还要推诿，然后直到有了铁证如山之后，他再来慢慢的给你处理。虽然这是他的义务，这是他的责任。经济发展，中国的实力发展是远远超过了日本。高市扫描，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战后国际秩序之后，那么我们这个处理遗留化物就有了更好的大义名分，更加的师出有名了。
0: 化物清理之路漫长，化物受害者的破碎人生该向谁追讨？日本国内又存在哪些声音？日本遗毒到底何时才能被彻底清理？日本化物的故事，下节继续。
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黄牌大放送，
5: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3: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5: 这是通往松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6: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3: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毒23年，到现在，王成依然气愤难消。
7: 对于日本政府对长崎的事非常气愤的，对他们这个态度特别生气，说的，你们起码有个道歉还是什么，有个明确态度，跟我们有个保障，说的给你们看病还是就是到，起码的，对我们来说就是和平年代，在，就是说芥子气毒气受害者跟我们道个歉，他们道歉都没有，这种。
0: 想向日本政府讨个说法，是日乙化物受害者的共同心声。李晨就是其中之一。1974年，只有29岁的李晨还是黑龙江航道局的一名工人。10月20日那天，他被派往佳木斯松花江清淤，一枚卡在船底叶轮的日军毒气弹改变了他的一生。多年来，日方从未公布遗留化学武器的具体位置和明确数量， 日本军部在二战结束前将许多资料烧毁，民众对毒气弹一无所知，难以预防。而不幸中毒的受害者终其一生都在和反复发作的后遗症相处搓磨。李晨的伤会反复复发，复发时他整夜睡不着觉，浑身是脓，被子被浸湿。1996年，在中日两国律师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包括李晨在内的13名中国日裔化武受害者及家属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在华使用化学武器，对原告和家属谢罪，同时对原告履行赔偿责任。此时参与诉讼的中国律师也惊讶地发现，日本国内也有近300名日本律师在义务帮助中国受害者打官司，这让很多前往日本开庭的律师和受害者心情愈发复杂。
1: 在日本的话呢，是有不同的声音啊，有些呢这个律师啊，有些爱好和平的人士，他们是跟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啊，支持这些受害者的正当权益，甚至呢到现在啊，还有一些律师呢替他们奔走啊。但是呢，作为日本的这个司法机关，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这种结论。
0: 这场1996年开始的诉讼，一直持续到2003年，才终于迎来一次胜诉。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日本政府在处理遗留在华毒气和炮弹问题上态度怠慢。判决书上写道，为防止遗留化学武器伤害事件发生，日本在收集战争结束日军部队部署和武器配备情况的基础上，是可以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调查和回收化学武器的。此外，如果日本向中方提供有关信息，在较短时间内处理大量遗留化学武器也是可能的。基于以上亮点，法院认定日本应对遗留化学武器伤害事件负责，日本政府要向包括李晨在内的13名化武受害者赔偿1.9亿日元，当时约合人民币1400万。李晨当场哭了，但4天后日方就决定向东京高院提起上诉。这场胜诉没有持续多久，2007年，东京高院作出判决，认定侵华日军在中国遗弃毒气弹和炮弹的事实，但以如果日本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即可防止受害事件发生的必然性不成立为由，推翻了东京地方法院作出的赔偿判决。
1: 一般来讲，最高法院如果判了以后呢，它是形成一个就是未来以后类似的案例，他要援引最高法院判决的结果，所以最高法院判决是相当重要的。也就是说呢，如果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啊，在日本呢从法律层面要再想讨公道就很困难了啊。所以从这件事情呢，作为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我认为呢，这个日本政府他也必须正确，就是正视和面对，不能推卸责任。
0: 同样，提起哈尔84事件的受害者们也向东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这个案子也打到了日本最高法院，最终40多名受害者败诉。王成作为受害者代表，在诉讼期间多次随团到日本，他试图向日方讨个说法，但什么回复也没得到。
7: 在公堂上，我真的对那个法官说那些事情，我说和平年代给我们做的伤害，你现在也不，就是说的是不承认这些事情，也不问这些事情，然后我就问那法官，那法官就没有回答不了这些事情，就完各翻译这些说回答也不吱声，也不反对，也不吱声，就也不吱声。
0: 数十年过去了，日裔化武受害者在陆续离世，这场对日追讨的长跑，参加的人越来越少，绝大多数受害者自中毒后贫病交加，杨树茂就是其一，他早就无钱医治，每天靠止疼片度过余生。
8: 安乃近片止疼，12-13片吧，13-14片，前出院时候给一部分钱，给了13万块钱，管住院就花了6万多，那点钱根本就不好干哈。这些年 有的种的比我的多一点，多一点这些年也都花光了。

0: 有的都死好几个了。现在，
1: 到现在，日本遗留的毒气弹仍在伤人，日本人自己都难以规避。2024年11月，一名日方作业人员在处理毒弹时，左手被芥子气烧伤。2026年5月26日，吉林敦化哈尔巴岭日益化物挖掘处理现场，两名日方工作人员在处理破损炮弹时，手臂不慎染毒，中方立即为两人诊疗并送往医院。两人在接受治疗后，于29日被送回日本。虽然已经过去了80多年，这些毒气弹依然极具危险性。
2: 2025年度，它的军费在上涨，但是呢，在解决化物的这个方面的投入啊，还有所减少，就说减少了7%。发生了这个化物伤人事件哈，到现在日本的对这方面的哈投入啊啊各方面哈，似乎呢也是很有限的。特别是高市那个执政以后，好像这件事情他并没有做过一次正面的表示啊，我没有听到过。对历史问题，他的态度呢，也是那个相当有问题的。
1: 而在中国境内，自2003年齐齐哈尔八四事件后，虽然仍不时挖掘出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但由于应急处置机制完善，没有再发生大规模平民伤亡事件。
3: 有了这种事之后，我们肯定先要准备，因为伤害的是我们的生命财产。与其等他告诉我们藏哪儿，那我们必须主动的告诉我们的相关人员、居民、百姓，去准备、去提防。它至少还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威胁着不仅东北，还有别的发现了日军遗留化武的省市的这么一个威胁。
1: 81年过去了，战争阴影依然笼罩。和平年代的人们，仅仅是无意中触碰了这些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便尝到了一生无法摆脱的战争苦楚，无药可医的病痛，人生的困顿。这场清毒战争，我们何时能够看到终点？
3: 现在是日本还要不要4个政治文件？要不要中日联合声明？要不要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当然也包括你还要不要处理遗留化物。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日贸易又是占日本的首位，而不是美国，也就是告诉我们是日本压根离不开中国。一句话，日本日军当年表面上无条件投降，但实际上把武器、把战争埋在了中国大地。如果不处理完，实际上证明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没有完。
4: 日本清理遗留化学武器这样的战争旧债还没有还完，在战后责任一拖再拖的同时，却在高市内阁的裹挟下越来越偏离和平主义之路。多方担忧高市代表的新军国主义势力会把日本甚至是地区带上危险的战争之路。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冰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我带着金融时报。今天头版这张照片呢，也成为了国际舆情的关注焦点。一看呢，这是中东的情况，以色列士兵在巴勒斯坦地区有两个村庄做借火，但是他这标题呢写的是美国以非常罕见强烈的措辞去谴责以色列这些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是入侵者，也有翻译是屯垦者呢对他们批判，因为措辞呢比较激烈，相对于之前美国的态度比较罕见，引起今天国际舆情的关注，稍后都一起说说。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刚才那张头版照片，我们现在继续来看，就是这样一张，这是发生在约旦河西岸，美国呢强烈谴责犹太的设置的这些定居点啊，因为它有一些定居者，那它翻译很多，有屯垦者，还有这个入侵者，这个是不同的角度所做的一个诠释。我们看这小孩还在这边奔跑的同时，脸上表情还是比较戒备的。在这个事件最新一起呢，包括金融时报跟进也说，美国做了一个谴责，这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谴责什么呢？说这些犹太的定居者呢，对于巴勒斯坦的两个家庭呢，做了骚扰，侵害他们的财物等等。美国怎么会这么大的反应啊？是不是这件事情惹到了美国什么？后来经查，在这一次受到影响的两个家庭当中，巴勒斯坦当地一个村庄两个家庭中，其中一户呢是巴勒斯坦裔的美国家庭，也难怪美国做出一个这么大的反应。但是近期也注意到以色列这一方在现在呢不断的要去跟黎巴嫩真主党做谈判的路上，以军撤退的路线，还有之前跟哈马斯谈判这个部分呢，其实都有一个有关于以色列这些呢定居者的一些争议。那对于巴勒斯坦来讲，目前的消息也显示呢，就算以军之后撤掉，有阶段的去撤掉，可是这些在巴勒斯坦人的眼中是殖民者的这些定居者呢，他们对这些巴勒斯坦的逼迫还是不断的，而且以前过去可能是突然偶尔来一起现在根据联合国的一个调查数据显示呢，可以说几乎每天都会发生，都已经千多起的案子投诉到联合国这里，而他们都对于巴勒斯坦的这一些家庭平常的生活财务甚至还造成了人员伤亡。所以这件事情呢，在以色列当前他的法律怎么处置，相信呢这个部分在美国的压力下近期或许还会有一些后续另外再来看特朗普换机风波，舆论发酵至今，又有新的消息出来。之前本来不是说因为美国的情报掌握可信可操作的一些威胁，所以赶紧呢帮特朗普来看金蝉脱壳脱壳的这样一个计划，但现在呢说这个情报原来是以色列给的，传以色列用情报示警，而且以色列说可能消息是来自伊朗方面会有用尖射的导弹尖射的飞弹来去攻击空军一号。不过在第一时间，美国的 CIA 中情局却认为说这是一个低信度的情报。既然是一个低信度的情报，怎么到最后他还是操作让特朗普给先上演一个脱逃计，留下了这些白宫的幕僚人员还有随行记者在空军一号上面成了箭靶呢？所以在这件事情也看到这个部分，即便是在 CIA 的一个低信度的一个情报掌握上，仍就是因为以色列的这个影响，让他也做出了这么样一个脱逃计划。好，看来这个

体在对外的这个韧性上仍旧在这个长时间的进行当中可以对外展现出来。当然在这个部分也看到特朗普模糊的承诺，还有总是前面放狠话之后后面的又脱逃又后缩等等不断的交错循环，也使得他的个人威信还有特别对于中东策略所说的话在这个时候又再度被放在磅秤上去称称他的重量。而路透社这里报道，美国现在还有一个计划，他在动一个脑筋，动什么脑筋呢？可能不排除要长期的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要做一个限制跟管制，但这很难做到吗？这很难做到吧，因为对于当前的情况来讲，核心是我们已经看到一个长期化，一个僵局长期化，但它真的能够管控的同时还受到了全球能源价格这种痛苦的哀嚎声。在这里主要是美国的这个赫格塞斯，他说我们可以靠轮换这个舰艇的方式就可以把这个控制啊跟监督的长期化，但是里头又有个数据要知道，到目前为止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事情，全球的原油每天短缺多少呢？每天短缺至少430万桶的原油。那这样一个情况下，在一些地方的政府一些国家的政府是有库存的，即席可以拿来做应用的是有库存的，可是这个缓冲期啊在数据调查报告当中只剩下半年了，如果半年还没办法解决，这些可能就会分分钟造成实际更大的一个影响。伊朗战争局势紧张之际，美国向中东派遣新航母接替林肯号。纽约时报也看的是这里，特别在这个舰上的官兵的心理健康、质素等等，这是很受到关注。这几天在发酵的也是因为根据了美国海军多位家属的一个消息，我们昨天已经提了再讲了一下这段的过程，有多名水兵就在这个林肯号就是因为他压力很大，还有一些心理很难排除他甚至有跳水轻生的这个情况。那原本呢，美国的海军在应对家属的质疑的时候是表示说他们会派其他的这个航空母舰去做轮替，但是时间不方便透露。结果消息过去24小时，今天看到时间了，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已经说美国已经确定了要把这个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要去接替已经部署了超过9个月的亚伯拉罕林肯号。那么对于这林肯号上航母生活条件跟后续这个情况还要看的是什么，这林肯号在回归母港之后，它的维修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这个数字上说，它可能维修要恢复到它暂时的战备状态，这可能还有很多年这还有2-3年，有时间这么长所以现在这些战舰它的维修、它的轮替等等，还有它实际上能够这个效率的考验，都在压缩了美国是不是有能力可以这么频繁的去做轮换的这件事情好，这是华盛顿邮报。华盛顿邮报说，这是伊朗战争，当然消耗了他们很多的武器库存。那最新的这个消息是说，他们的死神啊无人机，那的甚至已经被消耗了1/4的量。这里又再度看到了它的库存的消耗性，其实已经快过它能够补足的这个时间性。你用的这么快，但是后面补足的整体的供应链军工线现在跟不上，直接虽然是花了大钱，但都需要时间去修补。那么长期的消耗性来看，到了美军跟当前中东情势到底谁更消耗不起在库存当中又看到比较现实的数据。另外这一起呢，今天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我们先看，这是基辅邮报说乌克兰的无人机在德国的一项演训当中非常迅速跟成功歼灭了美国一只装甲旅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也这么说。这是在德国的美军基地他们做了一个演训美军这里大概参演的人数大概有3500人。结果呢，乌克兰这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实验，他们派出了自己挂弹的无人机，还有这个号称第一视角的自杀式无人机，据说很快就已经锁定了美国这个第一骑兵旅跟第一骑兵师、第三装甲旅他们的整体的行踪很快就把他们给歼灭了。那为了要使演习持续往前推，没有办法，所以这些被歼灭的美军装甲旅的演训部队要不断的去复活，要不断的让他们去复活，就好这个才能够把这个演训执行下去其实去年在波罗的海的演训，还有今年春季我们看到瑞典跟这个北约他们在做一个演训的时候呢，乌克兰无人机整体的操作性的一个表现都可以说是优于整体的一个北约军队，还有甚至赢过美国跟英国。所以这件事情呢，在无人机的一个操作上，新战场新型的方式给美军当前的战略带来一个压力。另外，与特朗普有关的油企遭格陵兰警告后推迟钻探计划。纽约时报呢？

今天很故事性的去叙述了一个过程，说石油猎人和菲尔博士。那现在这个部分在格陵兰岛到底形成了一个怎么样新的一个震撼的议题呢？这个部分啊，是因为这个菲尔博士在美国是一个节目主持名人，但是在之前他是一个心理学家。那么他呢就说要在上面要拍纪录片，他对于一个在全球来讲非常遥远的一个小镇之一，在格陵兰岛东部的一个冰层啊，很冰很冷的一个地壳上，他跟这些当地的住户讲说，你们知道吗？你住的地方旁边有上百亿桶的石油，如果开发起来的话不得了，可以解决当前的能源的问题，还可以立刻有很多的就业机会，还有些税收，还有些财政。但你想想看，格陵兰这个村子的民众会不会接受？后来呢发现说他们确实呢对于未来还是有一些想象，不知道格陵兰能不能够变得像杜拜一样富得流油。但是有很多的居民呢还是采保守，因为当地是一个保护地，而且丹麦政府跟格陵兰双方两边他们是没有做授权的。只不过这派了一个心理学家在这里，这个人也说跟特朗普关系不错啊，长期用心理方式对地方的村民去做疏导啊，不知道后续会是如何。再来看油价冲击催促电动化，中国重型的电动卡车在亚洲的出口倍增，这里也提到路透社有相关的一个消息，可以看到这就是因为整体的冲突在中东的情况让油价增加，那特别使得东南亚、南亚这些呢在油的依赖上面，特别依赖中东油的这些国家，它对于中国相对成熟的电动卡车的青睐还有市占率都提高了。中东战火催经济，说休达事件惊魂未了。另外还有5000人的移民现在还是停留在休达哦。这件事情呢，它的后续呢，确实对于特别在欧洲来讲啊，他们也看了很多。之前那还是一个经济问题，特别是青年的失业率已经攀升超过了30%之后，这整体的后续的联动还是一个生存的出口。继续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全球速览，南华早报的标题，这巴拿马的港口运营权之前的那样争议之后，也看长河港口的吞吐量呢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不过在当中有些细部数据啊，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财务指标，这个 EBITDA 这个数字的指标呢，在当中仍显示这个指标主要是用于衡量公司不考虑利息、税务折旧跟摊销情况下的盈利能力，仍是增长4%到90.3亿港元哦。如果不算这个巴拿马，他们说长河港口它总体的吞吐量按年仍是增长3%。另外，这金融时报的报道主要是提到，现在是巴拿马运河，看它整体的运营量也遇到一些瓶颈啊。除了一些伊朗战争的影响，还有厄尔尼诺的现象，水位下降，这个地方整个航运港口现在变得越来越贵啊。现在的每日的竞标价格、通行费，为了通行啊，要这个设计，平均呢都要到110万美元。要知道，这个跟去年同期相比呢，已经涨了16倍之多啊。好，这一位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要离职了。他给出的一个公开理由是因为他两个孩子都很幼小，要回归家庭，要去做照顾，所以媒体也很受关注。他的行事作风在美国媒体的舆论里面呢，都认为他的斗性很强，把他形容成一个斗犬，因为所有辛辣的问题他也会麻辣的回答。同时他在白宫对于随行采访团的这个控制的这个设置变得更为的强势。当然他也新增了一些新媒体席的席位，而这样一号人物呢，他现在特朗普还是聘他当外部政治顾问啊，那很多呢大家也会看他跟一些媒体的一些关系。不过核心要看他的离开白宫，或许不需要想的太多，因为他只是离开了发言人的这一张台子，但是他还没有离开特朗普他一个核心的传播体系。长兴超腾讯，中国市值最高上市公司，经济日报的一个标题，而且还说上市仅2周就登顶中国的股王。经济日报、财经网这里，主要经济日报这里看的是内地上半年的结婚登记数啊，这个部分的数字大家都希望来看看怎么样拉动。财经网这里更看冲上热搜，因为银行也能够办结婚证，多地很多地方都努力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星岛日报，长征一号设计师，文汇报两弹一星元勋王继熙先生病逝，享年105岁。在香港的话题，主要之前大火之后，这在香港的竞争委员会呢，现在是主动出击啊。那有一些工程呢，
对于有围标党可能的出现，都赶紧做一些相关的搜查与调查。这是来自于瑞士的消息啊，瑞士呢，它现在这个是先看《金融时报》，这是英国的《泰晤士报》。天气太热了啊！英国《泰晤士报》这里看到这张照片，他们有些部分民居啊，还因此发生了大火。同时啊，非常的热，让他们的铁路路轨变形，有这个火车出轨，所以这个高温的现象确实啊，又影响了很大的一个政策，接下来一些走位跟方向。还有就是来自瑞士的消息，瑞士今年啊，有好多条的冰川可能将会永远消失，就在这一个夏天，他们的冰川监测者说，今年大概有二十三十条这样的一个冰川啊，就是因为太热，还有本身冬季的融雪量不够，所以这些都是提前的融掉了之后呢，这个冰量的一个下降呢，这也会影响到后来很多它的政策，还有一些农作物，还有一些规划。而到目前为止，这十年来瑞士的冰量都已经下降了，这下降的幅度是比较大，所以也引起了关注。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8: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1: 我们当照片，
1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3: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儿，
14: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接续我们同来看要闻追踪。一个演练顺利的完成，先看新京报这一篇，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在这里呢，受到注意的是这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的演练哦，充分展示了双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但要接连一下这整体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布局，《经济日报》这里毕竟是作者所做的一个战略解读哦。不过主要来看到这一次的一个演训当中呢，我们看到从海警的常态化巡航，到多部门接力执法，再到这一次首次与外军的首次联合演练，层层递进，脉络清晰、合法又非常的在整体的战略展现上面路径很清晰，所以认为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它所释放的一个更为明确的政治跟战略信号。这两件事件，港媒做的关注，《民报》在俄华工讨欠薪被捕，于谦工友唱国歌声。唱国歌声援中获释啊！新报这里呢也看到，这主要是在图片当中啊，大家来看到底是什么事。说这事发是在乌斯特卢加波罗的海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在这里呢，就现场的工人啊，他因为追薪，因为欠薪，他要追讨这个薪水，结果喝了酒之后情绪比较激动，忍不住啊，就辱骂当地的管理人员，发生了冲突，持枪警员随后到场，要先把他带走，但是其他的工人呢，在现场声援，所以有看到了这样一个场面。而这里呢，也让大家关注到了，就是在大型的一些国际合作项目上，在一个工程的施工当中，这些工人们稳定的薪水发放的一个风险管理，肯定要纳入大家更多关注的这个话题里。另外来看到是普京首访与日争议岛屿这个部分，其实俄罗斯方面南千岛群岛，日本说这是他们的北方领土，但到目前为止是分歧未解。文汇报标题：普京首登南千岛群岛，批日领土主张毫无根据。那另外日本当然也有他的态度日本强烈抗议普京首访这个岛，然后指责俄罗斯，就批评高市，你竟然傲慢的试图想要向莫斯科发号施令。而且在这里看到两边外交之间得有一些召见。事情到这里可以看到，在过去有些边界跟宣言上，这个也使得分歧，即便是有谈到边界，也有一些宣言，但是这个争议分歧是没有解决的。那现在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事件上，俄罗斯跟日本他们的对话等于是归零，那使得呢当前的情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至少从目前这些消息铺排开来，会看到可能接下来呢就是以实际的控制会逐渐取代实际的领土谈判。再来往下看，这是日本的媒体，主要是提到日本跟美国有一个联手呢要挖稀土要探勘稀土。那这里稀土也看到这地点呢，就是之前说了好多次，我发现媒体也很关注这南鸟岛。南鸟岛的位置在哪里呢？在东京东南大概超过1000海里之处。当时日本的科研说，这海底淤泥大概有1600万吨的稀土要合作做开采，所以大家一直在看这个动态会如何进展，如何。不过也要知道，它整体耗入的资源一定很大，因为你是要往地下深海之处去做开采。那现在明年呢，可能有一个采样，所以一切可能要看到明年的采样的结果来推估后续他们的动作。好，这是日本。日本呢，这一次它有一个这要加息加息现在好像是没有办法必须要走的路了因为在日本这里的探讨，媒体的舆情，市场人都说好像没有其他的选择。彭博社这里提就是说这次的是日本的政府现在也非常支持要加速朝向加息的政策这里来制定。日经中文网有篇分析说，日美联合干预日元汇率是货币战败，这里它当中是以1998年跟2026年的例子为例。所以整体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外部干预永远只能是短暂的、短时间的。那长期以来，问题还是在于日本他自己的货币政策，还有他能不能做一个结构改革，否则一切呢还是会只会回到市场准入的这些的一个风险情况好，这是美国的僵尸化 Zombie僵尸，纽约时报。他不过这一篇好像是加拿大的作者写的他主要是这加拿大作者斯蒂芬马尔什，他认为说特朗普政府他的动作就是对盟友加征关税。
然后呢又威胁了加拿大、墨西哥这些，还有格陵兰岛等等，还要威胁说对北约的防务呢要减低一些参与。所以加拿大自己的动作呢就是走出去，试图在贸易的供应链上要分散化。而欧洲呢这一年，特别是这一年，也看到他们在防务部分也希望要增加自主防卫的空间。不过呢，他形容僵尸化的意思是指僵尸看起来还是有力量，只是缺乏整体更为稳定的一个战略运行。而当前即便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势，不过他们在科技跟这个军事上面还不能完全与美国脱钩。韩国股市十天内上涨约23%，晶片股啊重拾涨势。在这里呢还有明报这里的标题呢则是韩股十日这弹了22%，进了技术牛市、当然是继续走向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一块、还有这些部分呢可以看到它的整体的反弹情况。韩国半导体它落脚光州基地，李在明派2028年前完成迁移。韩国的媒体也要分析说，中国半导体工厂先通电通水再建厂，韩国基础设施却是各走各的时间表。他举的例子是指台积电的熊本厂3年，他从建设到整个量产3年，因为呢他在建的时候水电这些基础建设是同步来。但在韩国好像不是这样，韩国这些大厂发现了他们建厂需要3年，但是水电这些要完成啊供应，可能从计划到施工到整体完成都要拖个十几年，因此在这个时间的一个效率上面，可能也是韩国当前在相关领域的发展上所面对的问题。今天大千世界还有哪些消息，一起看看。大千世界，文汇报，央视播出文献纪录片《江泽民》第5、6集。重视科技与教育，最关注载人航天。在香港的社会议题，这几张的这一个监视器可以看得到，拍到了路面一个非常凶险的情况。这一名其实后来发现呢是大概20多岁的一个外籍男子，不过他有香港身份证你看他赤膊的上身，持刀要攻击一位路过的外佣，结果正好呢在旁边有来自于东非的青年，他以身护外佣。但是呢这个情况呢整体的过程在香港的网络上可能有部分的声音，因为我们知道网络上面什么声音都有，什么情绪都有，大家部分呢对于在港的出现的这些外籍面孔是否永久居留这个事情是有一些探讨。不过呢他自己本身并不在意这些舆论，表示最重要的是做好事，他当时其实也很害怕但无法见死不救，但有许多的香港市民呢也非常感谢他在马路上的这种见义勇为。另外呢这个事情华尔街日报来看美国现在要动员私营部门做什么，投入网络战他这个部分签署了一个备忘录，是整个国家政府做一个协调中心，由上往下要求美国企业在联邦政府的指挥跟监督下，对于境外的一些网络跨国犯罪组织要执行监视、中断、降级或破坏等限定行为。现在美国的 AI 内部好像有几个阵营到底哪一个阵营最受特朗普青睐呢？现在呢是他们这个 AI 负责人萨克斯是一派，他要求是快速改革，因为想要跟中国快一点竞争。结果赫格塞斯这一派、五角大楼派又认为一定要安全、要小心、要监管。那结果呢还有财政派的这个部分呢则认为是中间两者都要有。好，他们自己很纠结大千世界今天的图片最后一起来看看英国卫报所说的呢，在这里一个小郡原本是32年前是为小学筹款，但要做稻草人，但是现在却变成了一个稻草人结伴的盛典，他们布置了很多稻草人，里面有线索让大家去找出隐藏版的在哪里，一起看看。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财政部长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封锁措施。
1: راههای واهی آمریکا مبنی بر عبور و مرور عادی شناورها از سنگ هرمز که نشان از استیصال و درماندگی ارتش آن کشور است، کذب و دروغی بیش نیست. اعلام می‌گردد تنگه هرمز همچون گذشته.
2: ایران 警告若一方条件未获满足，可能将升级冲突。
0: 美军将派华盛顿号航母赴中东接替林肯号。
2: 俄方强硬回击日本，重申南千岛群岛主权归属俄罗斯。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关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晚上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历来最严厉措施，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从而阻止任何物资进出伊朗港口。
0: 另外一方面，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警告，如果一方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或将升级冲突来予以回应。
3: 美国防长赫克塞斯13日访问巴拿马期间表示，美国海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能按需轮换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舰船。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日发文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他表示，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而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警告称，地区国家不应向伊朗的敌人屈服，否则将危及国家主权，削弱国家地位，并指任何因依赖外部势力而引发的地区动荡必将遭到伊朗坚决而果断的回应。此外，伊朗外交部13日在日内瓦第四公约通过77周年之际，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国际人道法，指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和学生在内的人员伤亡，并对医院、学校等民用设施造成破坏。伊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措施，防止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持续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在14号凌晨发布声明称，该公司的两艘船只13号晚间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袭击，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
0: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之一。
2: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是持续的升温，伊朗军方13号是再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伊朗的完全控制之下，任何的商业船只和邮轮未经伊朗许可都不能够安全通过。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警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误判。
1: راههای واهی آمریکا مبنی بر عبور و مرور عادی شناورها از سنگ هرمز که نشان از استیصال و درماندگی ارتش آن کشور است، کذب و دروغی بیش نیست. اعلام می‌گردد تنگه هرمز همچون گذشته تحت مدیریت کامل و کنترل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میباشد و هیچ کشتی تجاری و نفتکشی بدون مجوز و نظارت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قتدر ایران امکان تردد امن از این تنگه را نداشته و نخواهند داشت.
4: 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发文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因为情报判断失误而做出了错误决定，对伊朗发动战争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而现在，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出现了更大的误判。伊朗安全消息人士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并没有重新全面开放，伊朗针对船只通行的规则也没有改变。由于安全风险，大型船只目前仍难以正常通过。伊朗近期不断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不能简单恢复到战前状态。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除了航行安全之外，修复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海洋生态环境也应该成为未来海峡管理机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伊朗国内安全部门也继续提高警戒。伊朗情报部当天宣布，在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瓦解了2个行动小组，逮捕4人，击毙2人，并指控有关人员企图袭击当地经济基础设施。 分析认为，目前伊朗一方面继续与阿曼磋商新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另一方面不断强化对海峡控制权以及国内安全的公开表态，显示在美伊外交僵局持续的背景下，伊朗人试图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重要的战略筹码。凤凰卫视李维哲·卡穆森德克兰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历来最严厉的措施，伊朗国内将如何回应？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0: 李瑞，中午好。
5: 你好，杨子。
0: 现在伊朗的国内到底是如何去研判美国的经济封锁威胁，可能会包括哪些措施？那另外，伊朗方面到底应该要如何应对呢？
5: 好的，首先呢，现在我们必须要区分一下封锁和制裁这两个区别。如果美国呢继续呢对伊朗施加经济制裁，我觉得很难奏效，因为这四十年来呢，伊朗呢一直在承受着美国的制裁，可以说没有一个领域没有受到伊朗的美国的制裁。所以呢，而且伊朗呢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来规避制裁。所以呢，如果是继续加大制裁呢，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是封锁就不一样了，因为海上封锁呢，长期的对伊朗的石油收入、原料进口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短期内呢，目前看来呢，伊朗的社会都是正常运转。但是如果是封锁持续到六个月到一年呢，就会导致呢伊朗国内产生非常重大的冲击，尤其是石油收入没有办法得到，或者是一滴油出不去呢，那对伊朗来说呢是非常大的打击，因为它财政的70%以上收入都是靠石油。但是现在呢，伊朗也警告了，如果是再继续这样下去呢，伊朗也不会坐以待毙。我觉得首先呢，伊朗是认为伊朗现在承受的经济制裁或者是经济的冲击非常痛苦，但更痛苦的是国际油价以及美国所承受的经济压力。所以呢，现在呢，就是现在如果伊朗能够承受，那么美国呢承受的更多。那第二呢，就是现在呢，伊朗也警告说呢，如果让伊朗一滴油出不去呢，那么整个地区呢也不要想出去一滴油，那么也可以施加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更外面的，比如说曼德海峡的这个封锁，对全球油价产生压力，迫使美国让步。还有一个呢，就是伊朗也说了，就是要会采取一个主动性的策略，而不是被动性的防卫策略。这就是意味着，如果一些国家想要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恐怕伊朗也会采取措施。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双方是在僵持阶段，也可以看到美国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一表明军事手段没有办法奏效，第二呢，就说明美国现在并不想改变之前的立场。那么伊朗现在也非常强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在短期内双方还是这种边打边谈或者僵持阶段，但是很难做出让步。
0: 好的，了解，谢谢李瑞带来的相关消息。
2: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3号接受了美国媒体访问，表示美国在伊朗战争当中的首要目标是要压低油价，保持美国民众的石油和汽油价格低廉，那么其次是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万斯还表示，美国有很多的手段可以迫使伊朗采取行动。
0: 另外，国际油价周五在平盘附近是窄幅震荡，但是与此同时，原油缺货导致全球炼油厂开工不足，成品油的价格也是受到了影响，剧烈波动。国际油价周五呈现出了反复拉锯的走势，有分析师报告指出，有迹象表明石油供应正在增加，波斯湾产油国正在尽其所能地保持出口的畅通。纽约原油价格在$81附近的窄幅区间内震荡。另外，衡量成品油供应紧张程度的美国柴油裂解价差周四盘中突破了每桶$97，逼近了$100的关口，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包括高盛、花旗、美银等华尔街的顶级机构发出警告，在伊朗战事持续焦灼的背景之下，全球炼油中心大多数陷入停摆，除非供应出现了实质性的复苏，柴油市场将会在明年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紧张、波动和高价格的状态。
2: 按照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说法，美国现在把经济目标放在了首位，之前一直强调的核问题放在第二位，那么说明了什么问题？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分析点评。
0: 郑先生，你好。
6: 你好，你好，杨子。
0: 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对伊朗的战争目标是不是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刚才也提到了万斯，他说到了两个目标，到底能否实现吗？又要如何实现呢？
6: 我们注意到呢，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和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呢，同时发表了美国对伊朗政策的一些调整。特别是万斯在接受 Fox News 独家访问的时候呢，他说到了，就是美国未来对伊朗的目标呢，会有两个。那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前面的新闻所说的，在波斯湾啊持续的封锁的情况下，要帮助世界恢复经济，让美国的民众能够得到更便宜的这个能源啊，以及呢让海湾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能够顺利的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呢就是，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贝森特呢他也提到就是让这个要以前所未有的这个措施来制裁来封锁伊朗。而赫克塞斯又说到，美军呢实际上仍然在这个地区呢保持了强有力的这个军力，可以随时的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万斯是提出了新的美国对伊朗的目标，而贝森特还有这个赫克塞斯呢，好像是提出了下一步对待伊朗的一个方法。那么如何来看待万斯提出的两个新的战略目标首先呢，我觉得呢，它是等于说就是原来的特朗普所宣布的战略目标已经失败了已经是犯了一个战略性的一个错误。Plan B 不行了，Plan A 不行了，现在要开始实施Plan B 那么一开始呢，是这个特朗普呢宣布呢，就是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彻底的消灭伊朗的武装力量同时呢，潜在的如果有可能的话，当伊朗的人民起义的时候，可以推翻现任的伊朗政权。现在看来呢，这些目标都没有实现已经是失败了。因此呢，万斯在昨天透露出了新的所谓的对伊朗的战略目标。但是呢，我必须要说，就是任何一个目标或者说是任何一种手段，从目前来看的话，仍然是很难奏效的。那么首先呢，就是如果说让世界经济恢复或者是让美国的民众得到便宜的这个能源的话，那么如果没有和伊朗达成一个临时的停火的协定，甚至于达成一个和平的协定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目标是非常难以实现的。伊朗方面已经多次的强调了，可能会升级冲突那么如果说美国要打的话，想打多久我们奉陪到底，一直打到特朗普离开白宫为止所以呢，德克兰的态度呢非常非常的坚决。再有就是前所未见的所谓的对伊朗的制裁，德黑兰什么没有见过，对吧？制裁也好，冲突也好，战争也好，德黑兰已经见识过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德黑兰的政权还存在，伊朗的社会的稳定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虽然生活上、经济上面临着多重的一个困难，但是要把伊朗通过就是封锁、制裁，要把伊朗搞垮的话，这样的一个定位、目标、手段都是难以实现的。伊朗并不怕海上封锁，我们知道呢，伊朗仍然可以通过陆路来输出它的原油，比方说通过巴基斯坦，通过这个阿塞拜疆，通过里海多种渠道，它都可以这个输出它的石油和天然气。那么在这方面呢，实际上伊朗已经开始在做了，而巴基斯坦也正在着手的重建或者是重新的改造瓜达尔港这个让伊朗的石油能够通过陆路经过瓜达尔港来出口所以呢，单方面的海上封锁并不能让伊朗的经济完全的垮台我必须要讲，就是万斯在这时候提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两个新的战略目标，当然他还有一个就是十月份美国中期选举的一个政治方面的一个意义让美国的选民能够重新的看到特朗普对伊朗的政策的信心拉拢这个美国的选民那么这样的话呢让选民能够看到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呢并没有完全的失败所以呢，政治上万斯呢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意图。未来美国对伊朗的政策是否能够奏效，我们持续的观望。
0: 好的，了解。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2: 再来关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3号是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美伊战争当中，美军损失了至少有45架的死神无人机，大约占其机队的25%。
7: 美军中央司令部13日宣布，将组建首支多领域多国联合的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美国及其地区伙伴的军事支援人员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系统，从空中、海面及水下发起攻击。 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旨在将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作战能力整合并扩展，形成多域多国联合威慑体系。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启动与地区伙伴的商谈及正式邀请程序。华盛顿邮报13日引用知情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指，美军在美伊战争中至少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其机队的25%。美国空军称，死神无人机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根据其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每架死神无人机造价约$3000万至$50000万。据报，美军通常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使用死神无人机，由于其速度较慢且通常低空飞行，很容易成为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的打击目标。据官员透露，有一部分死神无人机是因为操作员与无人机通讯链接中断而坠毁，但具体损失数量不详。五角大楼一直否认美军武器库存即将耗尽的说法。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正在争取国会支持一项670亿美元的伊朗战争补充预算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林肯号连续超过250多天没有靠港，舰员生活水平下降和出现心理健康的问题正在受到国会的关注。
2: 据报，美国正在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执行任务。
8: 熟悉情况的美国官员透露，美方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执行任务。目前驻扎在日本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最近几周一直在太平洋地区活动。根据公开信息，该航母本周已与多艘导弹驱逐舰一同通过马六甲海峡，准备前往中东地区。美国官员强调，此次航母调动属于此前已经安排好的轮换计划，早在外界对林肯号舰上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经制定。目前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正要求五角大楼进一步说明林肯号舰员的生活状况以及有关舰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报告。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表示，林肯号目前已经连续部署超过250天，其中约200天没有停靠任何港口，并创下连续在海上航行时间的新纪录，要求五角大楼说明相关情况。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众议员斯图茨曼也表示，将要求五角大楼和特朗普政府提供最新情况。他强调，无论军事任务如何推进，都必须保证正在服役的美国军人得到妥善照顾。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林肯号航母传出因为长期部署中东，船上的环境恶劣，有船员企图自杀。正当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对此予以否认之际，美国媒体成功地找到了一名曾经跳海企图自杀船员的妻子，她引述了自己丈夫的说法，揭露了舰上恶劣的工作环境。
7: 美媒引述船员的妻子报道，她的丈夫在林肯号上担任直升机维修员，落水时间是8月3日，而因为无法与丈夫取得联系，直到一位朋友传讯息给她才得悉此事。她批评军舰协调员期间完全没有主动联络，直到7日才获海军官方正式通知。船员的妻子又指出，因为舰上的无线网络非常不稳定，她一直无法定期与丈夫保持联系。她与丈夫最后一次简讯交流是7月21日，当时丈夫已表示抵受不了船上的生活，她曾向船上医疗人员反映状况，但遭到无视。丈夫因视力问题需要佩戴隐形眼镜，但因佩戴的处方过期无法使用，导致视线模糊，无法正常执行工作。而在工作期间，只要犯错就遭大吼大叫，让他身心饱受煎熬。根据海军官方的说明，跳海的船员目前在舰上安全无虞，很快将返回圣迭戈接受海军医疗中心的支援服务。而声明又指，并未观察到舰上成员出现自杀倾向增加的情况，并表示林肯号有专业的医疗与心理健康人员，可在问题出现时进行评估与处置。美媒过去曾多次报道，林肯号航母的生活环境恶劣，基本物资短缺，食品供应不足，饮用水污染，管道问题，甲板安全隐患，以及邮件系统中断等情况。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3日表示，舰上士气低落、生活状况恶劣等指控是被外界完全歪曲，但未有正面回应船上物资短缺、水污染和船员精神健康状况恶化的报道。仅说到他对船上士兵们的付出表示感激和敬意，并称希望这些军人能尽快回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3号的报道，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计划下周访问以色列，和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加沙问题举行会谈。 报道引述了五名知情人士透露，库什纳将会和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一同前往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讨论加沙问题，具体的访问日期可能会出现变动。内塔尼亚胡在日前公开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有美国官员表示，美伊两国在战略目标上仍然保持一致，但以方对和平计划提出了一些疑虑，美方希望和以方展开对话，并指白宫认为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是出于议会选举的政治需要。以色列时报报道称，库什纳此行旨在敦促内塔尼亚胡同意推进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
0: 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的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并且称袭击非常精准。
2: 而在本月9号，也门胡塞武装也声称使用无人机对沙特阿美公司的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
0: 另外，联合国方面13号表示，根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报告，本周以来，联黎部队持续监测到了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以及以色列军方在黎南部的地面军事活动。联合国方面就称，在10号至12号期间，维和人员共发现了100起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事件，涉及无人机和战斗机。同一时期，联黎部队记录到了427条飞行轨迹，均被认定为来自以色列国防军。此外，联黎部队本周持续观察到以军在其所谓任务区内开展大规模的地面军事活动，包括大规模装甲部队部署、工程作业、后勤调动、战术巡逻以及兵力集结。同时还观察到了以军部队坦克、火炮等在区域内开火。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朝鲜批美韩联合军演是侵略战争预演，严重威胁地区安全。
2: 泽连斯基表示，希望美方对乌克兰增加出售爱国者导弹。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1: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将于16号到23号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期待通过此访进一步推动中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和自由贸易协定，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不断加深。此访是诺沃亚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将同诺沃亚举行会谈，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同他会见。 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期待通过此访进一步夯实两国政治互信。

0: 更具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驻阿根廷使馆发言人今天就美驻阿大使涉华谬论发表谈话。发言人表示，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梅拉梅拉斯在美国商会的能源论坛上对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的无端指责是无任何依据的抹黑，蓄意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制造市场恐慌。
0: 而在事实上，华为公司是世界上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记录最好的公司之一，是第一个公开承诺签署无后门协议，也是唯一接受第三方检测和监督的电信公司。发言人强调，保护主义不会令美国更加强大，奉劝美方的有关人员停止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实事。
2: 另外，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朝中社14号的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指出，美国和韩国将会于17号开始的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指，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 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等同与美韩承认其所声称的例行防御性军演，本质上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认为，当前欧洲、中东等地区地缘政治形势愈发不稳，美国滥用武力也更加常态化。此次美韩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方强调。 美国试图通过不断升级的军演，恢复其在朝鲜半岛的军事霸权和单方面威慑格局，但这绝不可能得逞。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了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方所谓的北方四岛进行视察，引发了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弹。而面对日方接连抗议，俄方各界是密集发声，指南千岛群岛早就并入苏联，日方应该正视历史。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登上南千岛群岛中的伊图鲁普岛，展开工作视察。 这是普京在特别军事行动启动后首次到访千岛群岛。此行正值俄军举行大规模海军演习，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日本政府随即提出强烈抗议，首相高市早苗称普京此访不可接受，坚称此岛为日本固有领土。日本外务省也向俄方正式递交抗议照会，但莫斯科明确重申南千岛群岛在二战后已并入苏联，俄罗斯对其主权不容置疑。
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强硬警告，若有人不明白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将为其错误认知付出沉重代价。公正俄罗斯党领袖米罗诺夫也指出，日方的抗议不过是一次性姿态，背后折射的是东京对美国的深度依赖，而非真正的领土诉求。俄罗斯学者则认为，日方极右翼势力的鼓噪只是政治作秀，东京已用尽对俄制裁手段，难以再有实质反制动作。
1: 俄方强调，愿与日方展开对话，但前提必须是相互尊重和正视历史现实。在日本加入对俄制裁政策后，俄罗斯外交部于2022年3月宣布，作为对东京不友好举动的回应措施，莫斯科拒绝与日本就和平条约进行谈判，停止日本公民前往南千岛群岛的免签旅行，包括日本人祭扫祖墓，并退出与日本关于在南千岛群岛开展联合经济活动的对话。凤凰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俄乌冲突持续当中，俄罗斯当局13号表示，一名俄军人员在克里米亚遇袭身亡。乌克兰的情报部门指使实施了此次袭击。而乌方同日表示，南部敖德萨一天之内发生了2起列车遭袭事件。乌总统泽连斯基希望美方增加出售爱国者导弹。而与此同时，乌克兰据报经第三方向俄罗斯提出黑海民用目标停火提议。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部门13日发布视频显示，乌南部敖德萨地区一辆列车当天遭袭，消防人员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车上乘客换乘大巴离开。这是乌方通报敖德萨一天内发生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前，乌铁路公司负责人发文称，俄军一架无人机对另一辆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同日发布消息称，一名俄军人员当天在克里米亚地区的黑海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被炸身亡，嫌疑人在案发后不久被抓获。初步调查显示，嫌犯在乌克兰情报部门指使下实施此次袭击。目前执法人员已封锁案发现场并继续调查。路透社13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乌克兰已通过第三方渠道向俄罗斯提出一项提议，双方停止在黑海针对民用目标发动袭击，乌方尚未收到俄罗斯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透露，他进行了无数次通话，每日都在寻求通过交易换取急需的拦截导弹。泽连斯基称，如果美国出售现有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的5%，乌克兰就得以度过寒冬；如果出售10%，乌方就能摧毁俄罗斯所有弹道导弹。但目前乌克兰只有1%。此外，俄乌双方13日在白俄罗斯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罗斯据报向乌移交261具遗体，并接受24具俄阵亡军人遗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乌两军结束了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但乌方对城内的无人机攻击未减，密度达到了平均每天150多架次。本台记者13号参加了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的难民解救行动，来看现场报道。
3: 这里是康斯坦丁诺夫卡东北城的诺沃特米特罗夫卡村，俄军的东方集群的官兵们正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居民点住宅区内撤离难民。他叫叶莲娜，85岁，他在地下室住了60余天。在战斗的期间，这些民众藏身于私人的住宅或地下室内，大部都是老弱残疾者。俄军的解救小分队在确定了安全的撤离路线和时间之后组织撤离，过程中最大的威胁是乌军的无人机和道路上未排净的地雷。道路上充满了不确定的险情，这里离恰索夫雅尔至此之间零星的战斗和枪声也时有发生。当天又有数十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获救。
4: Не бегите в кустики, не бегите под траву, потому что там может лежать взрывоопасный предмет.
3: 俄军的指挥官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难民的撤离行动需要定期计划进行，这也包括要进行周密的线路规划和态势的感知，并精心策划安全从战区撤离的每个阶段。据相关的数据，目前滞留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平民至少还有近1000人，难民基本上是生活在废墟内和地下室里，他们已失去了粮食、饮用水、药品等至少2个多月。截至发稿时间，俄军还没有结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的清理工作，仅仅完成了康城南区的萨博尔诺斯基大街以南区域的排雷。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白宫宣布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
2: 台湾的首辆张雪机车遭到查扣，民众斥责当局政治操弄。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2: 88岁了，
0: 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方面，亚洲股市在周五是个别发展，韩国股市表现领先，但升势较盘初已经是明显收窄。日本和台湾股市小幅上涨。
1: 内地沪深两市继续横盘整理，上市公司中期财报披露进入到最后的阶段，投资者的情绪偏谨慎。创业板指数逆势走高，带动深成指5000翻红，光动性概念股则是普遍上涨。沪指中午报在了3918点，下跌8点，跌幅0.21%，半日成交6401亿元。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4300点，上涨11点，涨幅0.08%，半日成交7472亿元。香港股市方面则是低开低走，恒指再跌超过200点，考验100天均线支撑。新公布业绩的个股成为了市场的焦点，京东的跌幅在10%左右，中芯国际小幅走高。恒指中午报在了25160点，下跌236点，跌幅0.93%，主板成交1357亿港元。
0: 美国白宫13号表示，特朗普在当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10%到100%的从价关税。
2: 根据公告，对于最大起飞重量超过25公斤、具备热成像能力或满足其他条件的无人机，美国将对无人机整机、停靠站和一些关键零部件支收100%的从价关税。一些尺寸较小、提供娱乐等民用而对国家安全影响较小的无人机及其他部件将被支收25%的从价关税，而对来自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无人机及组件则降低从价关税至15%，对来自英国的无人机则降至10%。新关税措施将于9月3日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部件或获得美国国防部豁免的产品和部件，新关税措施将在2027年2月9日生效。分析人士指出，该措施直指中国在无人机市场的主导地位。以大疆为代表的中国无人机制造商约占美国民用无人机市场70%的份额。美国商务部警告称，严重的进口依赖造成战略脆弱性，特别是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以及嵌入式软件可能造成安全隐患。公告同时授权美国商务部设立在地化生产计划，鼓励无人机在美国生产，包括承诺在2029年1月20日前与美国新建生产设施的公司提供临时关税豁免。凡提交经核实之资本支出计划的合格企业，在建厂期间将获准免税进口所需部件，以支持其产能规模的扩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媒体13号的报道，日本与美国计划在日本南鸟岛约6公里深的海底开采稀土矿产，但是外界对这一项目的可行性普遍持着怀疑的态度。
2: 彭博社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月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讨论了南鸟岛矿产开采问题。南鸟岛位于东京东南方向1800多公里处，附近海底蕴藏大量的深海稀土资源。根据美日领导人会晤后发表的合作开采声明，这些矿藏能满足几个世纪的工业需求。报道援引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话说，南鸟岛项目有望帮助日本和美国构建从矿产到磁体的完整稀土供应链。不过外界对此普遍持怀疑态度。报道称，尽管全球海底勘探和测绘已开展数十年，但迄今尚无此类规模的采矿项目实现商业化，国际准则也仍在讨论之中。此外，根据私营部门估测，项目若成功，可能需要在10余年间投入数十亿美元，生产成本约为中国陆地开采的3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各县市持续上演各项的响定演练，台军模拟反制攻击部队协助境外物资接转，展开袭扰计划，过程当中也透过直升机护航编队实施了油弹运补作业。
3: CH-4拐-SD 运输直升机执行油弹运补作业 ，AH-EW 眼镜蛇攻击直升机组成编队护航。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陆军航空特战部队在台南市。

0: 由弹征服缅甸。花莲县登场的战略物资接转操演，模拟紧急状态下境外物资运抵花莲港后，潜伏部队企图阻止物资接转，守备部队实施反击，并透过复仇者飞弹车对空实施警戒。CM 两幺装甲运兵车出动，最终顺利协助境外物资货柜装载作业。
1: OK，Go。
0: 在桃园市，陆军特战部队进行辎重袭扰破坏科目，声称是以警戒、火力支援及突袭等编组，针对指挥所及辎重设施发起袭扰破坏计划。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新北市出现了首辆由中国品牌张雪机车组装的820R2，但是日前却遭到了台当局跨部门的联合查扣，事件引起了车迷以及民众的强烈反弹，批评当局政治操弄，滥权阻两岸交流。
3: 这款由法国车手骑乘，今年三月以来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次夺冠的车型，近日由台湾工程师王先生与博主米亚分拆零件自广州运回台，在历时一个半月组装完成。车辆一经展览便引发热潮，但因高调展示随即遭经济部联合财政部交通部及内政部查扣。王先生强调，车辆并非整车进口，而是混合其他零件重新打造，仅供赛道测试，并无上路。但主管部门表示，大陆重型机车整车及引擎属于禁止输入项目，即使化整为零再组装亦违法，必须事先申请许可。台当局更声称，若开放大陆重机产业，恐冲击岛内市场秩序，因此不会核发许可。事件引发民众质疑双重标准，批评台当局对欧美及日本机车大开方便之门，却独独封锁大陆品牌。有车评人直言，跨部门查缉阵仗之大，显示问题不止于摩托车，而是政治考量。张雪机车创始人曾表态，希望赴台开店，并承诺提供与大陆相同的售后保障，甚至期待与台湾车友环岛骑行。但台当局已公开阻挠，扬言查处所谓违规投资。分析认为，台当局真正担心的是台湾消费者亲眼见证大陆制造的进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今天早上的5:08，湖南涟源市杨梅山煤矿发生一起瓦斯突出事故。初步查明，当班入井作业人员52人，安全出井44人，失联7人，还有1人正在抢救。
2: 目前市县两级已经组织应急卫健等相关部门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工作，而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4: 我们再来关注新皇岗口岸，昨天进行了首次大型演练。香港立法会议员庄豪峰表示，自己曾经实地视察，认为新口岸软硬件设施已经是基本准备就绪，相关的巴士专线定价有吸引力，相信政策目标是为了疏导和分流不同的口岸人流。
5: 比起我自己之前估计嗰票价系平啲嘅，咁即系你话尤其去到呢個啟德嗰度20蚊，咁啊，仲有沙田市中心嗰條嘅通宵線都係講緊22.6。其實對於一般通宵線嚟講咧，票價係定得都幾保守嘅。我諗唔同嘅巴士公司應該同運輸署嗰度夾過啦，咁啊運輸署都有同佢講嘅政策目標，應該係想分流一啲唔同嘅市民咧去啲唔同嘅口岸，所以有一個咁嘅定價出嚟咯。
4: 庄豪峰也建议特区政府未来应该进行更大规模的压力测试，并加强港岛东及北区的公共交通覆盖。他也提出可以考虑加开港岛东或南区前往口岸路线，并应该考虑开设由口岸直达坟林等北区社区的短途直达线，以满足北区居民习惯往来两地及跨境学童的就学需求。此外，启德体育园等设施持续举办了多项盛事，他也建议要密切留意人流数据，适时加开往返口岸和启德的平日班次，有助减少旅游巴士停泊和占用道路情况。
2: 下节回来关注美国法官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的诉讼，一会儿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AI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2: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1: 那这个有难度吗？
3: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2: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华卫视中央台。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正在巴拿马访问的美国防长赫克塞斯13号登上参与巴拿马联合军演的船舰参观。赫克塞斯在美军代表的陪同之下，抵达巴拿马阿马多尔邮轮港，并且登上了美军格里德利号驱逐舰。美国与巴拿马连同另外17个国家，超过2000名军事和安全人员，在过去一个多星期，共同参与了巴拿马极限2026联合演习，进行保卫巴拿马运河演练。训练的内容包括了海上演习、小型船舶作业、网路防御、特种作战演习等。
1: 美国马萨诸塞州地区法院法官斯特恩斯在13号是驳回了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诉讼。这项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骚扰。
0: 斯特恩斯在裁决当中表示，特朗普政府今年3月提起的诉讼未能合理证明哈佛大学校园内目前仍然存在违反联邦民权法的行为。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最新的预测显示，受到签证收紧和移民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今年秋季美国国际学生人数最多可能会下降9.5%。
0: 协会并警告，如果国际学生持续地转向其他国家，美国高校、科研机构乃至整体的经济都可能面临人才和经济损失。
2: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最新预测显示，受申请人数下降、签证办理受阻以及移民政策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秋季美国高校国际学生总人数可能从上一学年的约117万人降至约106至110万人，最大降幅约 9.5%。 与此同时，国际学生对美国经济的直接贡献可能从约417.7亿美元降至最低约383.7亿美元，并导致近4万个就业岗位流失。上个月，特朗普政府还最终敲定一项新规，缩短国际学生可以留在美国完成学业的期限，同时进一步限制他们更换专业和转学。此外，特朗普政府仍在考虑调整选择性实习训练计划。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表示，如果政策环境促使国际学生和学者转向其他更加友好的国家，美国也将为人才流失付出代价。一旦美国失去作为全球人才首选目的地的地位，受到影响的将不仅是高校和学生，还可能波及医院、科研实验室以及整体经济，并增加未来重大科研成果和创新不再诞生于美国的风险。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欧洲今年夏天历经了多轮的热浪，近日新一轮的大范围热浪是再次来袭，预计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将会覆盖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超过3.4亿人口。
0: 而超过35度的高温呢，将会覆盖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还有英国等国，大约1.35亿的人口。同时，高温少雨也给欧洲的森林火灾带来风险。
3: 据报道，希腊北部哈尔基基基半岛度假胜地西维里13日因高温干旱引发严重山火，在强风下火势快速蔓延。当地正值旅游旺季，游客和居民通过陆路和水路紧急撤离。高温同样席卷法国，据预报，法国大部地区14日将持续高温天气，首都巴黎的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部分地区将超40摄氏度。英国伦敦13日最高气温达到34摄氏度，在高温炙烤下，城市空间温度普遍达到45度以上，部分场所和物体表面甚至逼近70度。而作为民众偏爱的纳凉场所，公园绿地表面也测得45度的高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高温少雨导致城市内主要河流流速和水位快速下降。一座平日沉入水底隐没的古代桥梁也由于水位下降而再次露出水面。多瑙河水位因干旱连日来降至历史低位，受其影响，匈牙利唯一一座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产能大幅缩减。匈牙利政府13日在多瑙河河床上启动建造水下导流坝工程，来保证保克什核电站在多瑙河低水位情况下的冷却水供应，工程可使当地水位上升约1米。据气象预报，欧洲14日仍然将维持普遍的高温天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锁定稍后的各节新闻。

0: 14歳の時の写真です。試験管を毎日覗いて、剣を培養しとったわけ。ひどいことがあったもんだから。
1: 清水英男日本731部隊最後一批少年兵之一。
0: 731部隊のことはですね、私が証言するのは最後の人ではないかと。
1: 時隔79年、
0: 他重返哈尔滨，来到731部队就职指认罪行。
1: 最後にやったのはマルタの死んでるか死んでないかその遺骨の収集ですね。 战后731部队没有任何人受到起诉，也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
2: 奶奶，这个是你哈？
3: 我拍摄的七十多个老人，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了。
2: 他们跟我讲起来，就是有些老人说，我们全家人都烂脚。
1: 五国证言揭开731部队被掩埋的真相，731部队被掩盖的真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为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为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
5: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跟着天气，感受心情。这里是和全球华人朋友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宋代诗人刘翰在《立秋》一诗中写道："一枕新凉一扇风"，点出了立秋时节夏秋之交天气转凉的细微变化。昨天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东北带的气温呢，就是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一下子凉快了不少。今天华北到长江沿线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也降到30度以下，但是现在我们仍然处于三伏天当中，今天进入到末伏，暑热随时还是会卷土重来。像是明天开始，中东部30度以上的区域又会逐渐的发展增多，并且一些地方高温还在持续。今后几天高温主要集中。

在两片区域，一片呢就是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另外一片呢就是在四川盆地的这一带。城市当中，像重庆这里，今后五天呢都是高温持续，并且呢还都是37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常年八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日数最多的月份，所以说重庆的朋友们防暑降温的工作依然是不能放松，大家可以多喝一些温开水、绿豆汤或者是含电解质的饮料，谨防中暑。那未来降水又将如何发展呢？一段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欢迎回来。立秋时节，台风活跃，像是前两天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在湖北、河南一带维持，其环流引导大量水汽进入内陆，在低涡北侧的河南和湖北西北部一带，这里成为降雨的中心，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虽然说这两天河南、湖北一带的降雨逐渐减弱停止，但是这一带的朋友们还是要警惕次生灾害的滞后性，远离前期累积雨量大、土壤含水率接近饱和的地区，以及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与此同时呢，今天像是广东、江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的降雨呢，将会逐渐的发展加强。其中像是广东、江西等地强降雨分散，大雨为主。但是在安徽以及江苏、浙江、上海一带呢，强降雨的范围广，像江苏中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的范围将会进一步的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的中东部和福建的北部等地，以大到暴雨天气为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15号残涡入海之后，将受到西风槽的引导北上到东北一带。17号受低涡影响，黑龙江、吉林一带的降雨呢将会逐渐增强，以大到暴雨为主。立秋节气强降雨不断，高温还在频频现身，我们都要小心应对。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赐。近年中国婚姻形势出现冷结婚热解绑的困境，并再度引发关注。据中国民政部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27万对，同比降7.4%，比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6.4万对，结婚人数持续下滑，离婚率却逆向攀升。上半年离婚登记有138.3万对，同比上升3.9%，增加5.2万对。拉长时间看，全国结婚数由2013年达1346万对峰值后逐年下滑，2019年跌破1000万，至2023年疫情解封，虽曾短暂回升至768万对，但到2024年又跌至610万对。更创下45年来新低。对于当前婚姻形势出现的变化，多地虽然出台多项激励政策，包括发补贴、延婚假、在全国可通办登记并简化流程等，但碍于生育成本、观念转向与结婚老龄化等因素叠加，令近年结婚人数是持续减少。据统计，2013年至2023年间，全国适婚人口减少了约6300万人。为爱减负，让婚姻可预期，正在成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绕不开的考题。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央行的行长赫马提12日通过伊朗官方媒体对外证实，伊朗很快将正式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他本人也出席了12号在印度举办的2026年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第一次会议。赫马提表示，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最重要的合作成果，伊朗将成为该银行的成员之一。赫马提还说，伊朗认为金砖国家可以使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同时也在推动与其他金砖成员国之间双边和三边货币合作。伊朗于2024年正式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此后更持续释放申请加入新开发银行的明确意愿。有分析认为，伊朗目前长期遭受美国及国际社会的大范围制裁，因此迫切需求美元体系之外的多元化金融替代渠道，尝试突破困境。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这种控制。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通航船只数量仍然是远低于战前水平。
1: 特朗普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已经形成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特朗普此前也多次表示，美国已经清除了海峡中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强调海峡目前是由美国所控制。不过，实际通航情况仍存在明显差距。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1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一周最低。Kepler 统计，当天只有8艘船通行，而在美以与伊朗战争爆发前，每天通常有130至140艘船经过这里，其中7艘进入海峡的船只全部选择经伊朗一侧水域通行，另有1艘运煤船驶出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平均每天约209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此运输，约占到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5。全球超过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也经过这里。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也高度依赖这一航道。目前能够绕行的替代运输能力仍然有限。特朗普强调，美国已经取得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但是对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只要通航量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供应和油价压力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消失。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美伊博弈仍存在变数，就双方同意延长停火期限的报道，伊朗消息人士予以否认。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向美国官员喊话，指美国需警惕虚假情报和不要误判形势。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同美国打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职。 革命卫队又警告，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关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
2: 美伊60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早前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双方已向调解方表示同意延期，目前正就敲定新期限交换信息。而路透社12日报道称，由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否认进行相关讨论，指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48小时后就已违反协议，并在几天后退出。对伊朗而言，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也无需延长。一方消息又指，其中一项正在通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是美方重返谅解备忘录，并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但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另据阿拉比亚英文台报道，知情人士称，巴基斯坦正致力于延长美伊60天停火协议，调解方需要更多时间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或将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他指出，伊朗要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将战争延长到美国下一届总统任期，造成消耗。此外，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伊朗积累的实战经验就越多。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同日表示，若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依然是鸡同鸭讲，各说各话，都宣称自己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还明确表示，伊朗可能有意将当前的冲突拖延至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通过长期消耗战打垮对手，并建立长远的威慑。这一表态再次地揭示了美伊冲突的核心战略转向。我们可以从战略逻辑、政治博弈还有现实瓶颈三个维度进行观察分析。第一，伊朗的战略算盘是以时间换空间的非对称博弈。面对美国在常规军事力量上的绝对优势，伊朗深知在正面战场上打硬球难以占优，因而呢选择将战争引入其最擅长的非对称消耗战。一是下注美国政治周期，美国这种体制的政客受到选举和民意的强约束，而伊朗这个权力高层则具备更高的政治耐受度。伊朗赌的是特朗普无法在漫长的政治磨蚀中保持强硬。二是依靠地区代理人，比如侯赛武装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等全球航运要道的骚扰能力。伊朗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持续撕扯美军防线与全球的供应链。三是重新塑造威慑的门槛。纳格迪明确提到，持久战的最终目标是让任何未来的美国总统在动用武力前都必须掂量不可承受的代价。伊朗试图通过这一战一劳永逸地奠定他在中东的不可替代与不可撼动的地位。第二，革命卫队这一打到你离任的誓言，直接击中了特朗普执政风格与外交政策的痛点。特朗普多次宣称军事行动会很快结束，或者是能够低调下棋控制局势，但伊朗明确拒绝停火条件，将决定权死死握在自己手中。随着冲突拉长、油价波动、全球贸易成本上升以及美军在中东的维持费用，将迅速转化为美国国内的政治包袱。在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选举背景下，反战情绪和经济通胀是白宫最不愿面对的敌人。还有，美国原本希望将战略重心和资源向印太与大国竞争倾斜，但伊朗的持久战

0: 无异于强行将美国庞大的军事资产重新绑在铆钉的中东。第三，革命卫队的持久战构想并非毫无风险，同样面临严峻的现实制约。一是国内经济与军事承受力，尽管革命卫队摆出强硬姿态，但面对美以高压打击以及深度经济制裁，伊朗国内的资源能够支撑多久的高强度对抗仍然是巨大的未知数。 二是局势失控与全面升级的危险，消耗战极易引偶发事件，比如对美国基地、盟国设施或者是能源通道的误击，而引发全面战争。届时局面可能超出双方的控制范畴。还有，随着沙特、土耳其等周边大国加速加强安全防御与外交协调，伊朗长期维持冲突可能导致其在中东陷入更深的孤立。所以呢，革命卫队打造特朗普离任的宣言可能。 心理战和舆论战的含量较高，但也标志着美伊博弈进入了极其危险的意志力与政治耐力的对抗阶段。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十二日重申，今年9月30日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有美方官员证实，美军正按计划于9月底之前将所有部队撤出伊拉克。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十二号在巴格达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会见后，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他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 声明说，双方强调，伊美关系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转向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扎伊迪同时强调，伊法将武器完全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 美联社12号报道，一名美国匿名官员当天证实，美国预计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但他拒绝透露还有多少美军士兵留在伊拉克，以及他们将被部署至何处。两名伊拉克库尔德官员表示，美军士兵及军事装备大约3周前开始从埃尔比勒撤出。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0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03年，美国以声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在高峰时期，美军驻军曾经超过17万人。奥巴马政府曾经在2011年底撤走全部作战部队，但2014年因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美军应伊拉克政府邀请再度进驻并协助打击恐怖主义。美军目前仍有约2500名官兵驻扎在伊拉克。 根据新的协议，今年9月30日是国际反恐联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的最终期限。自2026年10月1日起，伊拉克领土将不再有任何外国军事力量驻扎，而由伊拉克安全部队全面主导国内反恐与防卫。这样一来，美国将正式结束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并推动反伊斯兰国。 国际联盟任务的转型是中东政治与地缘格局重塑的关键节点。这一行动不仅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长达20多年的军事存在形势的深刻转变，也会对中东及全球战略态势产生深刻影响。对于美国来说，从伊拉克全部撤军是后反恐时代中东乃至全球战略大调整的关键一环。 美国近年来有意逐步地摆脱陷入长达数十年消耗巨大的无休止战争，显著降低美军基地频繁遭遇火箭弹与无人机袭击的直接风险，减轻政治与财务的包袱，同时加速将其全球资源与战略注意力向印太地区及大国博弈倾斜。对于现在的伊拉克政府来说，除某些地区的民兵组织和恐怖分子之外，主要地区基本上进入了新体制。 与西方关系的改善和石油收入基本平稳，但伊拉克历届政府及议会长期面临来自国内各界，特别是什叶派阵营的政治压力，要求结束美军存在，以实现完全的外交与国家安全自主。美军最终撤出，使得巴格达当局得以向国内公众宣示，实现了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完全自主，有助于缓解政治分裂与社会反美情绪。当然，撤军并不等于美国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安全合作在伊拉克的终结。华盛顿与巴格达的目标在于将多国联军的打击行动转型为双边正常的防务与安全合作。伊拉克安全部队在情报共享、空中支援和高技术反恐行动上，仍然一定程度上要依赖美军。美国撤军给极端组织残余力量提供了重组和渗透的缝隙，同时也将考验巴格达对国内民间武装及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的管控能力。从地缘政治视角看，驻伊美军是美军在中东，尤其是连接叙利亚与波斯湾的核心支点。撤军可能削弱美军对中东紧急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并在心理层面降低盟友对其安全承诺的信任度。美军撤出核心基地之后，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网络在伊拉克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预计将会进一步的巩固与显性化。而位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区长期将美军视为防范巴格达中央集权及周边强力压力的安全屏障，美国撤军和调整也将迫使库尔德人重新评估其政治策略与防务的部署。简单说吧，这次的撤军协议代表着美国在尝试以精简版后勤与情报主导的双边防务关系取代以往大规模的军事干预。然而在极度脆弱的中东局势中，美军退军幕后留下的地缘力量真空能否被伊拉克中央政府有效的填补，而不是引发新一轮的派系争斗与地区强权的角力，依然是未来几年中东局势最大的变量。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Інноваційну Кофармо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The
9: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8: 黄牌大放送。
10: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11: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2: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13: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8: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四。德国围绕是否禁止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的争论再次升温，超过1000名法律界人士联署要求尽快启动禁党程序。与此同时，距离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已经不到一个月，最新民调显示，选择党支持率达到了 41%，明显领先其他政党。
15: 随着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进入倒计时，德国法律界人士要求启动针对选择党禁党程序的呼声不断升高。同时，选择党在东部选民的支持率居高不下，如何应对选择党已经成为德国政治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
16: 8月初，超过1000名律师、法官和检察官联署公开信，要求联邦政府和联邦议院为启动选择党禁党程序采取行动。支持者认为，选择党部分政治主张已经触碰德国基本法所保护的民主、法治和人的尊严等基本原则。而在禁党讨论升温之际，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支持率仍明显领先。 最新民调显示，选择党支持率达到41%，排名第二的基民盟只有24%。如果这一趋势延续，选择党可能首次真正接近德国州一级执政权。而选择党支持率越高，也使禁党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因为一旦禁止一个拥有大量选民支持的政党，也意味着这些选民原有的政治代表渠道将发生重大变化。
17: Das Verfassungsrecht sicherlich nicht erreichen, denn das Verfassungsrecht kann nicht die Meinung der Wähler ändern, aber das Verfassungsrecht hat Instrumente, um den Gefahren vorzubeugen. Und das ist ja das Wichtige, es geht um ein präventives Verbot. Es geht eben um ein präventives Mittel, das, wie Sie so schön auch sagten, in einem Spannungsverhältnis zur Demokratie steht.
18: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4: 德国的选择党引发了战后德国乃至全欧洲最深层的神经紧张，其根源在于它并非一个普通的反对党，而是一个直接挑战战后德国宪政共识与基本国策的政治力量。 战后的现代德国的政治合法性与立国之本，建立在绝对不再发生的历史反思与对极右翼纳粹主义的极端警惕之上。而选择党党内的强硬派公开将柏林的犹太人纪念碑称为耻辱纪念碑，并主张对德国二战历史进行180度翻转式的重新评价。这种试图将极右翼思想正常化的努力，直击德国战后政治秩序的根基。 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及多个州级分支已经将选择党或其部分州党部列为明确的极右翼极端组织。一个被国家情报机构认定具有宪政威胁的政党，却能够斩获高支持率，这在战后德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实呢，早期的选择党只是一群反对欧元和救市计划的疑欧学者党，但随后借由移民危机完成了向反移民右翼民粹的彻底转型。令人紧张的并非其极端言论，而是其惊人的选民吸纳与巩固能力。一是突破东德局限，最初选择党的强势盘主要集中在前东德地区，如图林根和萨克森等，但随着经济衰退、能源危机和难民负担加重，其影响力已经全面渗透至前西德的工业区域中产阶层。二是主流政党的防火墙面临失效，传统建制派政党比如基民盟和社会民主党长期坚持不以选择党建立任何形式联合政府的防火墙策略。然而呢，随着选择党在部分州选举中拿下近半数或领跑的选票，传统政党被迫组建多党跨意识形态的极弱组合政府，这反而进一步侵蚀了传统政党的治理效率与选民信任。如果选择党进入执政核心或对政策施加决定性影响力，其主张将直接冲击欧盟与全球地缘格局。在欧洲一体化方面，选择党奉行疑欧理念，主张削权或离开欧元区。在外交与地缘方面，选择党亲俄反美，主张解散对俄制裁，威胁西方阵营与北约的凝聚力。在移民与社会领域，选择党主张极其严苛的逆向移民，也就是驱逐已经定居的外来族裔人。在能源与气候问题上，选择党否认气候变化，主张重启核能与输入俄国油气，与欧盟的绿色协议与全球减碳倡议是唱反调。使得建制派对选择党感到紧张的还有这场民粹浪潮背后的深层社会病灶。随着高能源成本、俄乌战争冲击以及绿色转型带来的产业阵痛，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发动机的地位受损，中产阶层对阶级下滑感到恐惧。传统的交通灯联合政府在移民管控、物价应对以及能源政策上的内部摩擦与低效率，推动了大量抗议型选民流向极右翼，才使得选择党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唯一敢于挑战不合时宜政治的正确代表。所以呢，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左与右的政党竞争，更是一场关于德国国家认同、西方地缘秩序以及战后自由民主模式能否经受住极化冲击的生存挑战。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3: 小和宇宙这两个词之间是有一种张力的，你是无法在声音里掩藏你的喜好跟厌恶。
4: 它真的能够被所有人都听完吗？
5: 只有真诚的对话在播客当中才是好听的对话。
6: 所以说我觉得播客几乎改变了我这几年的人生。
4: 那你们在使用 AI 的底线上是什么？
3: 每一天都有一亿条 AI 内容生产出来，什么是更稀缺的？真人、真话、真心。
6: 我们今天呢也想邀请钱童来一起大放厥词。
7: 厉害。

0: 却很空。每天睁开眼睛，消息、推送、短视频全在抢我们的注意力，多巴胺被控制，时间被切碎，我们想要停下来但停不下来。这些年我发现戴耳机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用耳朵听各种声音，有听歌的，有听小说的，还有更多人开始听播客。播客节目一两个小时，我们可以在通勤时听，做家务时听，失眠时听，听着听着好像就没那么焦虑了。但是在这个所有人都在追求更快的时代，这些人为什么会选择做播客？做播客又凭什么活了下来？
1: 凑近点看，屁事没干，这是宇宙模特公司的三个小兄弟为你带来的一个笑摸鱼寻找观点的都市打工人播客。
0: 他叫包江浩，本职是券商金融打工人，副业是播客凑近点看的主播之一。他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有写不完的材料，有加不完的班。他没有辞职去追梦，而是在生活的缝隙里打开麦克风，选择了用自己的声音对抗 KPI。
2: 你们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想到做一个播客的？
3: 这个呢，其实最早我自己就是一个播客非常深度的用户，然后呢，我们三个主播呢，就是我、李挺、江科、几个人都是属于有比较多的表达欲，想有地方去安放。我们其实几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播客是一个相应来说它的比如视频制作至少在后期的工作量会相对少一些，我们又可以去跟对我们内容感兴趣的人产生连接，那对我们来讲的相应成本又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就觉得 OK， 那这是一个挺适合我们点。
2: 我看你们有的时候经常在提，哦，今天刚下班，班味儿很重，带着班味儿就来了，所以是不是更加适合这种职场播客的话题？
3: 我们其实最早定位的时候偏叫一档都市生活观察播客，但是呢，就是随着我们上班的时间越来越久，就你日常每天想到的话题多少可能都跟工作有一点点关系，一些听众会说，哎，其实就是大家有很多职场话题又聊出来了，我们就逐渐有点像有一部分的话题变成了一个职场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0: 今天见到的另外一位主播叫洛怀，他和包江浩不一样，他是一位全职播客创作者。3年的时间，他和搭档背着背包，实现了在全世界录播客的愿望，更新了63期播客，累计播放453万，收获了34万听众。今天我也想体验和他录制一条播客，感受一下在摄像机镜头之外聊天是什么感觉。
4: 大家好，我是 K，
5: 我是洛怀。
4: 我们是心都野了，心都野了是一档都市野人播客，我们用野人的视角观察这个社会并大放厥词。
2: 我在听你们很多期播客的时候，觉得你们是两个能量非常强，然后透过这个音波都能传递到给听众的那种感觉。
5: 其实最早是因为我们都是做时尚博主的，我是一个文字创作者，他可能是看到我的文字然后觉得很有意思，他就回关了我，所以我们就当时一直是一个互相关注的关系。大概3-4年之后，我想做播客，然后我就在脑海里想说，我要去，因为我不想一个人做，首先我觉得一个人做很困难，第二我不想找熟人做，因为我觉得跟朋友一起做播客可能会闹翻，对，但我想找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冲突有矛盾的人，所以我就想起来，就是我的列表里面有这么一个人。因为我觉得播客好像本身你观点到底犀不犀利，不就是本身你这个观点是重要的，但是你的声音的质感，就是大家愿不愿意听你讲话更重要。
2: 然后他同意了，
5: 对，他就说我们试一下。
2: 那你觉得你想做播客这个东西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
5: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不用

0: 面，就是他们看不到你的脸，所以你可以随便说。
1: 好，
0: 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你现在会觉得什么东西是美的？
1: 首先对于审美的看法，我越来越觉得审美代表一种认知，你喜欢的颜色、你穿着的方式，甚至你语言表达都是一种审美，所以认知不同，它对于审美的阶段就是不一样的。
0: 但如果我就是我，我就是丑怎么办？
1: 那你可以有个性啊，可以有魅力呀、啊，可以有知识啊，可以有犀利的表达。我觉得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0: 你真的很容易被骂，现在。
1: 仅代表个人观点，是不是这个时候要这么说？像你们平时做这一档节目，你们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流程啊？
0: 平时我们每天都在聊天，就是从早到晚，然后从这个中间，我们可能又能找到说，哎，有一个话题，我们好像都很有话说，那它是不是可以变成下一期的节目？当我们确定下来说这个话题我们准备聊的话，我们可能会先找一个时间，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就是先把这个事儿聊一遍，然后我们会有框架，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两个观点可能大概都出来了，然后我们两个故事可能也出来了，想讲什么，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大纲。
1: 你怎么看待这一份，可以说是工作吧？
0: 我觉得这份工作给我的人生带来很大的改变，我甚至可以说，我觉得播客几乎改变了我这几年的人生。因为其实我以前一直是上班的，后来是因为我职业生涯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动，然后我可能没有工作了那个时候，后来我就在家里，那个时候其实我对我的人生非常的悲观，因为我觉得完了，我完蛋了，我已经进入一个人生低谷，就是彻底没救了。因为开始做播客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抱期望，说他能做成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一期这样下来，然后又收到了很多反馈，很多喜欢，然后内容又越来越好，积累起来，加上有一个搭档，可能他一路上就一直是会，彼此扶持吧，彼此鼓励吧。
1: 在中国，中文播客的起步几乎与美国同步。随着智能手机普及和音频平台在2012至2015年相继成立，播客开始从个人爱好转向专业化内容过渡，但此时仍属于小众市场。小宇宙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款纯粹的中文播客 App，直到2020年才出现。小宇宙 CEO 舒玉龙，复旦中文系毕业，自己也曾经是一位播客主播。他从主播到播客平台 CEO，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2: 我大概是2013年开始听的，当时有一两个节目是中文播客里面就有一个叫《大内密谈》的节目，还有一个叫《IT 公论》的节目，
1: 那个时候做播客的人多吗？
2: 不多，很少，可能中国做播客的不会超过20-30家吧。
1: 你2013年开始听播客，听了多少年之后才想，哎，我自己是不是也可以？
2: 我是在2015年初的时候，因为我是曼联球迷，所以我在听了一个国外的播客之后，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做一个中文的播客，因为我当时对于球队的信息的了解，以及我有一些朋友是这个领域的，其实是完全能够构想出一个不错的节目。然后我15年3月份上线之后，3个月里面做了接近30期，就当时是在一个兴头上，属于上头了，然后反响也非常好。
1: 那再后来呢？从自己当主播，然后自己开公司，这中间是发生了什么，让你有这样的想法？
2: 在2019年开始立项做播客平台的时候，做小宇宙的时候，其实也是感受到，中文播客圈正在变得越来越活跃，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播客感兴趣，他们好像都在呼唤一个只为播客爱好者做的一个产品，一个平台，我们小宇宙就应运而生了。
1: 2020年，中文播客迎来了发展的新高潮，中文播客节目数量突破1万档，这一年被视为中文播客元年。当时的市场上真的没有任何一个垂类如此垂直的平台是给大家做播
2: 还
1: 客的
2: 真的
1: 吗？
2: 没有，
1: 那再往后呢？它
2: 对，
1: 是一个爆发式的增长，还是其实
2: 我觉
1: 也
2: 得还
1: 并
2: 是
1: 没
2: 很
1: 有
2: 平稳，
1: 平
2: 就
1: 稳的？
2: 也很健康。就是我们基本上，自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每年增长的斜率都差不多。我觉得它本质上也是反映了音频其实它的传播并不是像视频那么快。
1: 那你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电台纷纷都关闭了，但是播客却开始往上
2: 所以
1: 走？
2: 我觉得广播是从那个大众媒体时代，转移到这个互联网的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自媒体时代的一个变换。我觉得播客主要，一个是在内容上，我觉得它是比较

0: 深度的啊，它是比较长时间的，去讲述或者去对话，然后它在情感上是有真情实感，因为声音可以带来更多的温度，所以它，最核心的两个特点是深度跟温度。
1: 那现在据你们统计，听播客的年龄群体大概在多少？
0: 我们大概小的可能是高中生，现在高中生还蛮多的，大学生是一个比较主力的群体，年轻的白领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大概是18到35，这个年龄段是我们的中流砥柱吧。
1: 讲什么内容是比较在小宇宙上让大家喜欢听的？
0: 无论是讲一些自己领域里面的专业知识，无论是采访一些各个领域的专家来讲某一些商业啊、科技啊、人文啊、社会之类的一些内容，也包括好友之间开一个播客，每个礼拜对谈个2个小时。我的感觉更多是来自于播客是一种讲述型的东西，它不是一种宣教型的东西。它更多是一个人在分享自己的经验，听的人也没有把它当成是金科玉律，只是当成另外一个人在，分享而已。
1: 你们有考察过这个完播率吗？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么长的内容，它真的能够被所有人都听完吗？
0: 平均完播率其实还是挺高的，他们基本上都可能是在40%到50%左右，然后我们用户的平均的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了，就每一天，你可能听一个主播，听他说话的声音已经超过除了父母之外所有的朋友了。
2: 2025年，仅小宇宙一个平台就新增了6.4万多个播客节目和70万个单集，来自不同领域的创作者、公众人物、行业专家纷纷入局。播客这种反效率的表达方式，究竟是一场逆流，还是真诚的回归呢？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加起来大概几个小时？
11: 加起来其实对聊的时间1个小时左右 ，Q&A 就已经快1个小时，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想问。
12: 对，
13: 好像几次活动看起来，感觉大家都是那种互动性，然后社交性，然后总体我们消费者都比较喜欢这方面的东西。
14: 我听了还相对来说都是去比较 I 的嘛。
12: 对。
15: 但是他们一旦拿到麦之后，就非常多的话，
11: 还是很有表达欲，
15: 非常想要讲。
16: 我们的线下活动一定会带上小宇宙特点的，有一些圆桌也好，或者说带内容进去，它不是一个纯视觉化的呈现，因为我们要讲的是小宇宙是一个跟表达、跟听、跟好内容相关的东西，所以它有一些装置作为辅助，但它核心肯定是有场对谈，是有内容生产出来的，这个是我们比较想象达到的。
2: 他是小宇宙联合创始人罗征。和舒玉龙因为对于足球的共同热爱，在贴吧相识，开启了他们的创业生涯。他曾说过一句话：“创业是一场长跑。”今天我也想听听他对于这场长跑的理解。
1: 你们在最开始做企业的时候，你们的工作状态或者工作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16: 我们其实第一个办公室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大概就在 穿过相关体育场的另一头，
1: 嗯，
16: 在一个大学路上一个二楼的很小的开间。
1: 然后你们从来就没换过了？
16: 我们换过办公室，现在在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办公场地了，
1: 嗯，
16: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搬离这个片区。我觉得这个片区跟我们公司的文化也好，跟我们团队的文化还是非常紧密相连的。
1: 想感受那个热烈的气氛。
16: 那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啊，这条就是大学路，它周末会改成步行街，所以是一条非常适合逛的街区。就是现在挂着出租牌子的这个门面，对，很小的一个门面。
1: 哎呀，你们没想过把它留下来吗？
16: 我们当时倒没有想过，那个时候我记得只有四五个工位吧，所以后来变大了之后，逐渐坐不下了，挤一挤也能坐下六七个人。我还记得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当时我们要走了，我们要搬到这附近另外一个场地去了，
1: 嗯，
16: 然后去按摩的时候，我跟他的老板说，哎，当时很高兴，因为好像，办公室越变越大了，像是一种公司越做越大的一种象征吧，对。然后跟老板说，哎，你知道吗？我们要走了。老板说，他知道啊。然后问他，哎，你怎么比我们还早知道我们要走了？他说，物业告诉我的，因为我已经准备把你们这家店面盘下来了。他也在做扩张，所以其实发现，哎，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
2: 小宇宙的办公室位于上海五角场大学路，这里紧邻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这条路更像一个属于年轻人的社区。小宇宙放在这里是因为它离自己的用户足够近。
1: 那有人会问呢，小宇宙它是一家科技公司还是一家内容公司，你会怎么评价？
0: 我觉得我们是科技公司。就是内容其实是我们去经营的一个对象，就是我们是通过技术的方式去把人内容连接在一起，包括说是创作者跟听众连接在一起，把商家和创作者连接在一起。
1: 那你们怎么样来衡量像你说的这种优质的内容纯粹性和商业化之间的一个平衡？
0: 我觉得广告或者说是商业化，包括说是我们一些主播去做付费内容，它并不会影响这个内容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作为平台，我们的任务是怎么样帮助主播去设计更好的商业模式，让他们的听众也喜欢，有带着更多的商业视角或者说商业化的可能性的内容。
1: 我发现很多听众对于他们喜欢的主播不仅包容性高，而且粘度很高，好像有一种养成式的那种关系在里面，甚至他们会留言，我爱的主播终于接到广子了，
0: 是的，
1: 为他鼓掌，
0: 是
1: 就是看到他一点一点成长起来。
0: 我觉得这和播客里面有很多主播其实也都是素人或者半素人吧，就是可能之前也从来没有在大平台上露过脸，其实也只是一个白领或者说只是一个记者是有关系的。那对于听众来说，他其实就像我一个闺蜜，或者说他就像我的一个职场的小伙伴一样，那渐渐的突然之间你登堂入室了，得奖了，这个上杂志封面了，其实这确实是一种非常养成式的感受。
2: 2025年被称为中文播客商业化元年，这一年小宇宙合作品牌数量同比增长422%，商业单集总收听时长增长834%，越来越多商业品牌选择搭配内容的方式入驻播客。
16: 我们现在其实收入的商业模式上比较大的来源还是品牌的广告。播客来说，它有一些天然的特性，天然的属性，可以把它一些深层次的东西讲清楚，这个在当下的就是媒介里面是非常稀缺的。自然而然我们搭的是一个平台，做的是一个货架，上面的货物是由创作者来填充的。当你这个货架搭得足够好的时候，就有源源不断的创作者在上面投入他们的精力。
1: 那你们是怎么样维持产品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呢？因为像很多不同的平台哦，他们会根据算法留住客户，我知道你喜欢什么，不断给你推送你想要的这个产品，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16: 我们作为一个互联网平台，我觉得能够发现用户他想要什么，把好的内容推送给他，一定是我们技术能力上的一种成果。但我们 从小宇宙上线的第一天开始，一直保留着首页的编辑精选。三档节目是我们的运营团队，是我们的编辑部团队筛选出来的。
1: 嗯，
16: 这个还是有，像传统杂志的那种中心化的分发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核心的是在传递的说，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算法的时代，我们依然希望告诉你什么东西是我们想要推出来的东西。
2: 品牌愿意为播客买单，核心是因为信任，而信任的根基是听众相信耳机里那个声音是真实的，是有情感、有弱点、有温度的。这让我想起一个更深的问题：当 AI 可以模仿语气、模仿节奏，甚至模仿真诚，播客还站得住吗？
1: 你自己刷短视频吗？
0: 我自己刷。
1: 啊，你喜欢哪一种？
0: 我其实还什么都看，就包括说一些影视剪辑啊什么都看。我最近刷到的挺多的是一种 AI 做的 AI 小猫，就会说话的小猫的这种视频。
1: 那您刚才也提到像短视频有很多视频是大量 AI 制作的，
0: 嗯，
1: 同样是吸引眼球的好看的，
0: 嗯，
1: 那在播客领域会不会也同样有这样的现象呢？它很多内容是 AI 输出的，
0: 嗯，
1: 甚至它的声音都是用 AI 来制作的，
0: 嗯，
1: 有可能吗？
0: 首先我自己会觉得对于一个听众来说，一个内容是由 AI 去播讲的，和真人之间去聊天的是听得出来的。我们听播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播客的真实、真情实感。我能听到一些无法被预测的东西，比如说两个人、三个人之间聊天碰撞，其实有一些反应、一些反馈是你不可预测的。这种不可预测带来的惊喜跟感动，我觉得是。其实目前的 AI 还是很难模拟出来的。
1: 嗯，
0: 而且当我知道一个人在制作一个一小时的内容的时候，只花了5秒钟的话，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是有点受骗的。
1: 可是他花的时间久，不一定有这个 AI 做的5秒钟的信息准确和精良。
0: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AI 的这个能力，它可能是一个供给无限的东西，那我到时候要怎么挑呢？
1: 嗯，
0: 这些内容就会更加的同质化，到最后 AI 可能会让我们的内容市场变成一个每一天都有1亿条 AI 内容生产出来，
1: 嗯，
0: 然后1000条真人内容生产出来的这么一个市场。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比拼的更多的还是什么是更珍贵的，什么是更稀缺的，
1: 嗯，
0: 什么是更珍惜的。
1: 那你们在使用 AI 的底线上是什么？
0: 我希望我们这边火起来的，我们推的节目绝大部分都是真人的表达，真实的表达。
1: 嗯，
0: 我希望有人可以，有一天感受到小宇宙上面的都是真人、真话、真心。

0: 是我小时候是我父母会带我去看什么上有些是展览，我就记得我印象特别深，我很早小时候看过那个。
1: 我刚才是参加了小宇宙在上海的一场线下活动。我跟大家坐在一起，看着他们面对面的聊天，或者去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自己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热爱。在这个空间里面是没有屏幕的，也没有弹幕，只有声音和彼此。播客可能不会取代短视频，也不会打败算法，但是它提醒我们，在所有人都急着往前跑的时候，慢下来，听一个人把话说完，这件事儿本身就很有意义。
2: 我觉得播客给我带来的改变是，它确实很真实的成为了我的精神的一个出口，它也是支撑我每天继续去积极的面对真实世界的一个相应的这块的动力。
3: 我发现，哎，就是我可以靠自己，就是我自己是我自己的公司，或者是我自己去成就一份事业，依然能够，不仅能够养活我自己吧，也能够说给我提供一个价值感和信念感，说我是很 OK 的，我是很优秀的，我是一个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播客带给我的。
4: 我觉得变化还是挺大的，它像是一个轴心，像是我们这个 logo 是一个恒星，有星环有引力，好像你的所有生活的各个维度的新奇的东西，有趣的东西都来自于它。
5: 我觉得它确实是我到目前为止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它也是给我带来很多成就感的一个事情。他认识到了一个他之前不会认识到的主播，接触到了一个他之前没有接触过的节目，使得他心理上可能是跨过了一个难关，解决了生活上的一个情绪上的难题。这个几乎是每天每周每个月都在发生的事情。

0: 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AI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2: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1: 那这个有难度吗？
3: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2: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份偶华卫视中央台。
4: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迎收看凤凰快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将于16至23日访华。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期待通过此访进一步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正在巴拿马访问的美防长赫克塞斯13号抵达阿马多尔邮轮港，并且登上了美军格里德利号驱逐舰。联合国方面表示，根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报告，本周以来持续监测到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以及以军在黎南部的地面军事行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花费1000至2000万美元为执法人员配备电击手套，一些民权组织及国会民主党人士则批评此举不必要且残忍。土耳其一艘观光游船在西南部穆拉省费特西耶附近发生火灾，船上人员超过100人跳海避险，目前暂时没有人员的死亡报告。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碧波之上，燕鸥翩飞，海天之间，鸥鸣回荡。夏季是铁墩屿最热闹的季节，每年的四月至八月是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季，它们从东南亚的越冬地飞临铁墩屿。在这个仅约 2.8 个足球场大的岛屿上要待上100多天。47号是一只外形俊美的成鸟。

0: 姗姗来迟的他四月底才出现在岛上。
1: 因为他是中华凤头燕鸥今年在这个岛上的第47个巢，所以我们也管他叫47号。
0: 因为来得晚，此时繁殖场里适宜配对的同类已然不多，但47号并没有放弃，他还在努力寻找着心仪的对象。作为海鸟监测志愿者，孙冉、张晨是在大暑前一天的6月22日登上铁墩屿，这是他们驻岛工作的第一天。
2: 几千只鸟啊，好吵好吵！看那几只比较白的鸟了吗？那个就是华子，中华凤头燕鸥。
3: 当我第一眼去看到它的时候，带给我的体验是非常的震撼的。
2: 大概知道它是一个极危物种，就是极危，它是一个比濒危还要高的一个级别，就是再下一个级别它就是灭绝。所以我一下就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想怎么会刚知道它就已经要消失了。
0: 他们看到了47号和他的同伴，也是平生第一次看到了传说中的神话之鸟。
3: 现在能够亲眼去见到中华凤头燕鸥，去记录它的习性，了解它的生计，对它亲手做实地的保护工作，我感觉是非常的震撼和有意义的。

0: 中华凤头燕鸥第一次被人类记录已经是160多年前的事。1861年，一个叫伯恩斯坦的德国人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小岛上首次采集到中华凤头燕鸥标本，经鸟类学家鉴定，这是一个新发现的物种。
1: 一开始它的形态学命名呢是黑嘴端凤头燕鸥，
0: 之后人们又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地零星采集到标本，
1: 后来更多的记录啊是在中国沿海，改名叫中华凤头燕鸥。
0: 这个神秘的物种上世纪最后一次被证实存在于世是在1937年，当时中国动物学家在青岛外海的岛上采集到21只中华凤头燕鸥的标本，但此后这个神秘的物种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它从来就没有在这个地球上生活过。学界普遍认为它已经灭绝。奇迹出现在新世纪的元年，台湾的一位鸟类摄影师在马祖列岛拍摄时，偶然在照片上发现了一只特殊的鸟，它有着与众不同的黑色嘴尖，经确认，这就是消失了63年之久的中华凤头燕鸥。
1: 就像神话一样啊，我们大家都听说过没见过啊，突然又出现了啊，我们就叫它神话之鸟。
0: 如果不是因为岛上生活着一群神话之鸟，铁墩屿和周边大大小小的荒岛一样无人知晓。继2000年在马祖列岛发现中华凤头燕鸥之后，2004年，这个行踪神秘的物种在宁波象山的九山列岛再次被发现，之后又经历了几番出现、消失、再出现、再消失。从2013年起，行踪飘忽不定的中华凤头燕鸥把铁墩屿

0: 再出现，再消失。从2013年起，行踪飘忽不定的中华凤头燕鸥把铁墩鱼
1: 成熟孵化，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刚刚孵化成功，它的一个换班育雏的一个状况，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打招呼，是燕鸥回来，他们会这样打招呼，然后会这样打招呼，他们总是这样保持这样动作，就挺好玩的，就这样打招呼。
0: 大凤头燕鸥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中华凤头燕鸥的近亲物种，和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时间基本同步。
2: 我们说是中华凤头燕鸥种群恢复，实际上呢，中华凤头燕鸥呢，它是跟它的亲缘物种大凤头燕鸥混群在一起的。我们看到岛上绝大多数8000多只，今年最高的时候有近万只，都是大凤头燕鸥。那中华呢是其中的少数，它相对大凤头燕鸥呢，羽色比较白，然后嘴尖端呢是黑色的。我们原来呢也叫它黑嘴端凤头燕鸥，那它是人群这个鸟群中的少数。像那两只在假鸟身上呢，就是中华凤头燕鸥。它们飞起来呢，背部也相对比较白，这样呢看起来就比较明显。
0: 因为数量稀少，中华凤头燕鸥已无法形成集群。它们往往和大凤头燕鸥混群产卵，这样有助于它们躲避天敌。
2: 一下过来个游隼，不就把它们抓了吗？
3: 哦，你看，在这里游隼，看，在这上面，在抓那个游隼，这个又来了，又来了，绕过去了，绕到岛那边了。这个燕鸥去追他们，有一些它胆子大的会去追，把它赶跑。
2: 这是它的生存智慧，它混在这里面安全感会足一点，游隼过来抓到它们的概率也会小一点。
0: 从2013年中华凤头燕鸥来到铁墩屿，丁鹏就是驻岛监测员，也是驻岛时间最长的监测员。
2: 我们以前岛上住的时候，一天到晚这种白噪音，然后靠近就是你们所说的鸥气。
1: 哎呀，羡慕你们能在岛上住了。
2: 那我第一年的时候跟你们一样呢，我第一年也是住对面的，最早那边。我们放个板床，那个时候就是条件很差，我们就放板床在那边住。
1: 嗯。
2: 而且我们待好几个月都看不到鸟，那是很难受的啊。
1: 那时候也是那个小房子。
2: 对。
0: 矶谷山岛是位于铁墩屿东南方向的一个荒岛，距铁墩屿约500米。在面向铁墩屿一侧的山坡上，这个石头砌成的平房就是志愿者工作生活的地方。张晨和孙然日常最主要的工作，除了登上铁墩屿实地观测，就是通过监控观察和记录中华凤头燕鸥的一切情况。
4: 哎，等一下，不是，它回来了，有蛋了。
5: 哎，哪儿呢？真的？
4: 它在换孵对吗？
5: 不是，那是大凤，就是大凤。
4: 等一下。
5: 啊，它不会？
4: 不会吧？
5: 跨越种族了吧？你的基因库污染了。
4: Wait， 有点接受不了，再观察一下。
0: 因为数量稀少，个别中华凤头燕鸥实在找不到伴侣的时候，会选择和大凤头燕鸥配对繁殖。
2: 他找不到伴侣了，他需要找一个亲缘中把他的基因传承下去。
0: 找不到配偶的47号会不会也做这样的选择呢？显然47号对大凤头燕鸥没有兴趣，他坚持寻找自己的同类。落岛几天后，47号开始频频向意中人表白，他叼着鱼向对方献殷勤。这是中华凤头燕鸥和大凤头燕鸥共有的独特求偶方式。如果对方收下了鱼，就表示彼此中意，可以组成家庭开始繁育。

0: 扑呀扑，
1: 它会飞了，
0: 那应该还不。
2: 孙冉是山东人，今年本科毕业，他报名做志愿者和他所学专业有直接关系。
1: 我本科也是在读生态学专业，然后我在今年九月份就要继续去读研了，也是去读生态学。我希望我是能够为鸟类保护做一些实际的贡献的。
0: 哦，找到一个环。今天场上飞的都少，你发现了吗？
2: 张晨是北京人，是一名观鸟爱好者。今年二月，决定换一个人生活法的张晨从公司辞职。就在辞职的那一天，他看到了中华凤头燕鸥助导监测志愿者的招募信息。
3: 就很巧合，我就看到了我们群里面在转发这个志愿者招募，我就想，我和这个鸟有缘分，我就想做这件事情。
2: 海鸟监测志愿者的招募始于2017年，每年燕鸥繁殖季，九山列岛保护区都会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驻守海岛监测记录燕鸥的繁殖行为。志愿者分两批上岛，每批2到3人，驻岛2个月，每天看海、听涛、观鸟，守护神话之鸟。这份工作被许多网友称作最富诗意的临时工。2026年，张晨、孙冉从600多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
3: 很多业内人士或者是对这个项目很熟悉的朋友，他就提醒我说，我不建议你来，前提是女孩子不是很方便在这个岛上，尤其是你选的这个时间又是最热的时间，可能不适应这种高温闷热潮湿的这样的一个生境生活环境。
1: 有4、5个我认识的朋友都表示非常的羡慕啊，不过我的家人就是还是挺担心的，他们觉得你一个人去跑到这样一个海岛，他们说你真的是就跟坐牢一样吧，就去待2个月的生活。我最受困扰的一点就是这蚊子实在是太多了，然后空气实在是太潮湿了，我们每次洗完衣服之后几乎都晾不干，或者是有一股闷阴干的味道。
2: 在张晨、孙冉登岛前半个月，执着的47号终于找到了配偶。夫妻俩把巢位安置在繁殖场靠近草丛的位置。正常情况下，中华凤头燕鸥每窝只产一枚卵，如果这枚卵没能孵化出雏鸟，或者孵化出的雏鸟遭遇意外，有些雌雄鸟会不产一枚卵。安家不久，47号夫妻产下了一枚卵。6月13号，夫妻俩开始轮流换班孵化，每次孵化的时长和换孵的时间，张晨都一一记录下来。
3: 这个是从母的，它孵了一会儿，它就把它换回来了，它就雄的就开始孵，母的就去找吃的了。
4: 这个煤气没换掉吗？
3: 换了，
4: 这空的是吧？
3: 空的。
4: 哦，今天要他们带回去吗？
5: 鸡蛋还有多少啊？
3: 鸡蛋，哎，我们这次买鸡蛋不？
1: 这次就买了1板，原来还有1板半。
2: 每周，丁鹏会给志愿者送一次补给。
3: 这个是刚才割肉的吗？
2: 然后陪他们一起登上铁墩屿，做近距离的监测。上岛几天之后，所谓的诗意就被现实驱散。
4: 我们岛上的蜈蚣有筷子粗的，跟筷子差不多长的那种蜈蚣，有好几个人被咬过的。有一次有个志愿者发朋友圈说，岛上的生物多样性就是丰富，他的床上就有8种节肢动物。
2: 岛上的生活单调而枯燥。驻岛开始后，喜欢画画的张晨会用漫画记录每天的工作和生活。丁鹏说的大蜈蚣出现在他第三天的漫画里。那天一只突然出现的蜈蚣让张晨至今还心有余悸。
3: 啊，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它出来了，小心它不咬咬着你。
6: 我们上岛第一天就看到了，就是在这儿我第一次看到了蜈蚣。这蜈蚣有筷子这么粗，比筷子还粗，然后有这么长，从这个墙上一直爬下来，爬到这儿，然后当时就有点害怕。
2: 如何对付它呢？张晨和孙冉都没有主意。
3: 然后孙冉其实也很怕蜈蚣，但是他跟着我来了，他说走，我们去把它干掉。
6: 太大了，我觉得我的脚是踩不死它的，我觉得它比我的脚长，我就跑到外面去拿了一个板砖，就是扔它。而且它爬起来以后就应激了，就一路就爬到那个屋子里面去，然后我们两个一路大叫。那天下午他跑了，我们两个就一直胆战心惊，我做噩梦都是那个蜈蚣来报复我了。
2: 六月底，燕鸥繁殖的高峰已经过去，繁殖场剩下的十几只中华凤头燕鸥，有的在待宰，有的还在孵化中。他们的一切行为都通过安装在四周的摄像头传回了矶谷山岛的志愿者小屋。
7: 五号摄像头，18:44的时候，就是七号的雌性回来，应该是叼了一条鱼，但是现在就是光线比较暗，就得看一下它叼这个鱼有没有喂投喂成功。投喂成功和不成功的话，都是需要记录的。
1: 我们的工作一方面是要整理大量的监控数据去记录他们的行为，有时候甚至你去看一整天的监控回放，只有那么一分钟或一两分钟的行为它是需要记录的。
2: 今年有近10,000只大凤头燕鸥落于繁殖场，找出其中几只或十几只中华并一一对标记录每个个体不是个小工程。
3: 就是你在现实中看白花花的，而且很近距离，很快能找到，但你看监控又是一大群，而且每一个点儿它都快变成像素了，你要在那么多的镜头里面，那么多的画面里面，然后几千只眼鸥里面又挑，在看的时候就是觉得眼睛很累，因为画面太满了，你要不错眼珠的盯着它，只要有鸟回来就给暂停，要反复看喂鱼了没有什么的赶紧记。
8: 我们目前的繁殖场就是把它分为不同的繁殖网格的，然后每个网格的四个角都是放了一个假鸟的标志，这个我们可以通过监控中取不同的网格来统计它在孵的数量。像在这样一个画面中，我们可以通过它这一抹白色来清晰地辨别出来中华凤头燕鸥。
6: 对，我也记得是
2: 孵化中的47号夫妻认真尽责，偶尔有游隼突然飞来，他们也坚守不动。张晨、孙冉上岛之时，47号夫妻的孵化已经进行了10天左右。如果不出意外，再有10多天，他们的宝宝就将出生。
1: 是的，在我们那个监控中，因为你需要去兼顾不同的草位，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要从密密麻麻的不同的鸟小点中去找到我们的那个目标，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一直看。随着光阴的变化，从天亮到再次天黑，它中间发生了多少次换肤行为都要注意的去逐次记录下来，有时候感觉还是挺累的，不过也有一种在守护它们的感觉。
2: 清晨6:30，雾气笼罩着矶谷山岛，这是张晨、孙冉驻岛的第9天。
8: 家早上都会用那种油摊个小薄饼，

0: 此时岛上已经有26只中华凤头燕鸥雏鸟出生。雏鸟渐渐长大，它们的羽毛逐渐丰满，嘴尖也有了些许黑色，与它的父母越来越像了。较早出生的雏鸟已经在青鸟的带领下下到繁殖场下面的崖壁上学习飞行。繁殖场上只剩下不多的几对中华凤头燕鸥仍在孵化中，其中就有47号夫妻。也许是孵化的过程太过辛苦，他头顶标志性的黑色冠羽已经部分脱落。繁殖脱羽是凤头燕鸥共同的生理特性。孙冉在厨房忙活的时候，张晨开始做每天的环境数据记录。
1: 这个数据统计就是每天6点、12点和18点的时候都要做一下，主要就是记录潮汐的情况，潮水现在是涨潮还是落潮，天气、气温，还有湿度、能见度。
2: 草莓吃饭了。小饼。今天我们要去统计一下大凤头燕鸥在孵的数量，就是正在孵蛋的数量，然后也要去重新统计一下中华凤头燕鸥的数量。我们争取能够在离岛之前把所有任务干净利索的都完成。
3: 刚上岛就想着离岛了。
2: 就怕完不成任务吗？
0: 为了保护周边环境，最大程度减少对铁墩羽上燕鸥的影响，矶谷山岛观测点不配备发电机，全部电力来自屋顶上的太阳能板。张晨和孙冉上岛的时间正赶上梅雨季节，电力成了他们最大的困扰。
3: 这个过电保护就意味着现在天已经亮了大概1个多小时、2个小时了，但是他们要充上电，因为今天阴天，然后备电还有一点，因为我们备电端提前关了，所以还能用一点点电，但是马上也会没电了，因为它已经报警了。
1: 就是它长时间的阴天、长时间的下雨是没有太阳的，所以它能收集的能源少，主电源能坚持3个小时就最多了，就把你所有的工作能需要电的工作都累积起来，就是这3小时一开灯马上坐在那儿就开始做。他说没电就没电，说掉闸就掉闸。
0: 从2000年中华凤头燕鸥在马祖列岛现身到现在，对于它的研究依然太少。神话之鸟身上藏有太多秘密，它的习性、天敌、繁殖生态、迁徙路线等都还没有彻底弄清。
1: 燕鸥什么时候死不知道，不清楚它能生活多少年，能活多少年，自然寿命是多少，到现在其实不清楚的。
0: 每年中华凤头燕鸥来到铁墩羽就是一次绝佳的研究时机。寒鸟监测志愿者既是中华凤头燕鸥的守护者，也是各种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者。上岛第11天，连着2天的阴天下雨，太阳能的蓄电已经用罄，无法看到实时监控。张晨、孙冉决定登岛监测。
4: 在监测屋中进行实地的观察，然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直接在监测屋中观察，去对应在监控中看到的草位，来数一数有没有发生变化，有没有新来的中华凤头燕鸥，有没有新出生的幼鸟，当这些都会去作为我们修订记录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0: 就是这次上岛，张晨、孙冉有了惊喜的新发现。
3: 这两个摄像头中间的位置有一个颜色偏白的燕鸥，
4: 就是在既有的监控拍摄画面中没有拍到这一只凤头燕鸥，发现这里是一个没有被记录过的一对正在孵化的凤头燕鸥。
0: 临近中午，天气放晴，

0: 电力终于恢复。张晨、孙然再次和监控回放进行对比。
1: 是他，是他。哎，不是啊，他头怎么这么浓密啊？对吧？但这是个华子，前面完全没有白，嘴是黑的，这很明显。
2: 我们今天拍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多头发吗？
3: 非常年轻，就是他，头发
1: 是
3: 这个吗？
2: 对，疑似发现了一对新的，现在要确定一下。
0: 新的发现意味着可能又有新的生命诞生。两人欣喜地把这一情况上报给管理站，请求核实。第二天，他们收到了管理站的回复。
2: 他们说应该是新的，小桃子，
4: 第一个圣诞了，
2: 圣诞节快乐，
4: 圣
2: 诞诞的节日。
4: 那我今天要把我这个日志记上。
1: 第五十巢，
2: 多一个当然都是非常珍贵的宝贵的记录呀。
4: 对，
2: 现在总共就没有很多，我们待这四个月五个月的，其实也就这么二十几只，所以多一只蛋，多一个能孵化出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非常大的进展。
1: 它的编号是五十，我们给它起蛋。
0: 发现新鸟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2026年第九号超强级台风巴威即将在这闽沿海登陆。象山正处在台风的主路径上，铁墩屿上的燕鸥能扛过这个大难关？

0: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2: 我喜欢看小说，
3: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2: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I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2: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1: 但这个有难度吗？
3: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2: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4: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1942年，一批来自美英等国的盟军战俘被日军辗转押送至中国沈阳，关押在奉天战俘营。
6: 最近兵器で国慶戦、白人だから有効じゃないっていうものがあるかどうか、それから一番有効な最近は何であるか。
5: 一位日本军医的相册里记录下战俘营里的真实情况。
6: ここに西洋人らしい人の顔が映ってるんですね。これは遺体かもしれないです。
5: 战俘在获释后被强制签署终身保密协议，禁止对外吐露战俘营遭遇。
7: Saying that they would not discuss with anyone anything that happened while they were a prisoner of war.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said you can't talk about it.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财政部长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伊朗再次强调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据报下周访问以色列商讨加沙问题。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晚间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历来最严厉的措施，也就是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从而阻止任何物资进出伊朗港口。而另一方面，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警告，如果伊方条件得不到满足，或将升级冲突予以回应。
1: 美国防长赫克塞斯13日访问巴拿马期间表示，美国海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能按需轮换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舰船。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日发文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他表示，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而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

0: 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警告称，地区国家不应向伊朗的敌人屈服，否则将危及国家主权，削弱国家地位，并指任何因依赖外部势力而引发的地区动荡必将遭到伊朗坚决而果断的回应。此外，伊朗外交部13日在日内瓦第四公约通过77周年之际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国际人道法，指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和学生在内的人员伤亡，并对医院、学校等民用设施造成破坏。伊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措施，防止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持续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计划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分析认为美国制裁对伊朗来说不足为惧，但如果海上封锁持续，可能将会重创伊朗经济。一起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首先呢，现在我们必须要区分一下封锁和制裁这两个区别。如果美国呢继续呢对伊朗施加经济制裁，我觉得很难奏效，因为这40年来呢，伊朗呢一直在承受着美国的制裁，可以说没有一个领域没有受到伊朗的美国的制裁。所以呢，而且伊朗呢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来规避制裁。所以呢，如果是继续加大制裁呢，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是封锁就不一样了，因为海上封锁呢，长期的对伊朗的石油收入、原料进口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短期内呢，目前看来呢，伊朗的社会都是正常运转。但是如果是封锁持续到6个月到1年呢，就会导致呢伊朗国内产生非常重大的冲击，尤其是石油收入没有办法得到，或者是一滴油出不去呢，那对于伊朗来说呢是非常大的打击，因为它财政的70%以上收入都是靠石油。但是现在呢，伊朗也警告了，如果是再继续这样下去呢，伊朗也不会坐以待毙。我觉得首先呢，伊朗是认为伊朗现在承受的经济制裁或者是经济的冲击非常痛苦，但更痛苦的是国际油价以及美国所承受的经济压力。所以呢，现在呢，就是现在如果伊朗能够承受，那美国呢承受的更多。那第二呢，就是现在呢，伊朗也警告说呢，如果让伊朗一滴油出去呢，那么整个地区呢也不要想出去一滴油，那么也可以施加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更外面的，比如说曼德海峡的这个封锁，对全球油价产生压力，迫使美国让步。还有一个呢，就是伊朗也说了，就是要会采取一个主动性的策略，而不是被动性的防卫策略。这也就是意味着，如果一些国家想要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恐怕伊朗也会采取措施。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双方是在僵持阶段，也可以看到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一表明军事手段没有办法奏效，第二呢，就说明美国现在并不想改变之前的立场。那么伊朗现在也非常强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在短期内双方还是这种边打边谈或者僵持阶段，但是很难要做出让步。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他相信美国将会实现其针对伊朗的两个目标，也就是维持能源价格稳定以及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并同时承认情况仍然不可预测，因为伊朗在履行承诺方面有时候会出尔反尔。
3: It really is twofold.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I know that oil is down today and it's way down from the high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conflict.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I feel confident we're accomplishing both of those goals, but it's inherently an unpredictable thing because the Iranians themselves are unpredictable and they sometimes don't honor the commitments they've made to us.
1: 国际油价周五在平盘附近窄幅震荡，但与此同时，原油缺货导致全球炼油厂开工不足，成品油价格也受到影响，剧烈波动。国际油价在周五呈现了反复拉锯走势，有分析师报告指出，有迹象显示石油供应正在增加，波斯湾产油国正在尽其所能保持出口畅通，纽约原油价格在$81附近的窄幅区间内震荡。另外，衡量成品油供应紧张程度的美国柴油裂解价差在周四盘中突破了每桶$97，逼近$100关口，创下历史新。

0: 高，包括了高盛、花旗、美银等华尔街顶级机构发出警告。在伊朗战事持续焦灼的背景下，全球炼油中心大多陷入停摆，除非供应出现实质性复苏，柴油市场将在明年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紧张波动和高价格状态。据路透社在14号报道，受到了美伊紧张局势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13号的船舶通行量虽然较前一天略有上升，但是仍低于月平均水平。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13号共有9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高于12号的5艘，其中5艘驶入波斯湾，其余4艘则是驶入阿曼湾。船只主要是沿着伊朗一侧的航道航行。与此同时，数据还显示，当天共有19艘大宗商品运输船通过曼德海峡，与前一天20艘的通行量基本持平。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升温，伊朗军方13号再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在伊朗的完全控制之下，任何商业船只和邮轮未经伊朗许可都不能够安全通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警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出现严重误判。
1: داهای واهی آمریکا مبنی بر عبور و مرور عادی شناورها از سنگ هرمز که نشان از استیصال و درماندگی ارتش آن کشور است، کذب و دروغی بیش نیست. اعلام می‌گردد تنگه هرمز همچون گذشته تحت مدیریت کامل و کنترل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می‌باشد و هیچ کشتی تجاری و نفتکشی بدون مجوز و نظارت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قتدر ایران امکان تردد امن از این تنگه را نداشته و نخواهند داشت.
2: 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发文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因为情报判断失误而做出了错误决定，对伊朗发动战争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而现在，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出现了更大的误判。伊朗安全消息人士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并没有重新全面开放，伊朗针对船只通行的规则也没有改变。由于安全风险，大型船只目前仍难以正常通过。伊朗近期不断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不能简单恢复到战前状态。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除了航行安全之外，修复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海洋生态环境也应该成为未来海峡管理机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伊朗国内安全部门也继续提高警戒。伊朗情报部当天宣布，在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瓦解了2个行动小组，逮捕4人，击毙2人，并指控有关人员企图袭击当地经济基础设施。分析认为，目前伊朗一方面继续与阿曼磋商新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另一方面不断强化对海峡控制权以及国内安全的公开表态，显示在美伊外交僵局持续的背景下，伊朗人试图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重要的战略筹码。富豪卫视李维哲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林肯号航母传出因长期部署中东，船上环境恶劣，有船员企图自杀。正当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对此予以否认之际，美国媒体 MS Now 成功地找到了一名曾跳海企图自杀的船员妻子。她引述丈夫的说法，揭露了船上的恶劣工作环境。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3号则发表声明，声称林肯号的相关报道不实。
3: 美媒引述船员的妻子报道，她的丈夫在林肯号上担任直升机维修员，落水时间是8月3日，而因为无法与丈夫取得联系，直到一位朋友传讯息给她才得悉此事。她批评军眷协调员期间完全没有主动联络，直到7日才获海军官方正式通知。船员的妻子又指出，因为舰上的无线网络非常不稳定，她一直无法定期与丈夫保持联系。她与丈夫最后一次简讯交流是7月21日，当时丈夫已表示抵受不了船上的生活，他曾向船上医疗人员反映状况，但遭到无视。丈夫因视力问题需要佩戴隐形眼镜，但因佩戴的处方过期无法使用，导致视线模糊，无法正常执行工作。而在工作期间，只要犯错就遭大吼大叫，让他身心饱受煎熬。根据海军官方的说明，跳海的船员目前在舰上安全无虞，很快将返回圣迭戈接受海军医疗中心的支援服务。 而声明又指并未观察到舰上成员出现自杀倾向增加的情况，并表示林肯号有专业的医疗与心理健康人员，可在问题出现时进行评估与处置。美媒过去曾多次报道林肯号航母的生活环境恶劣，基本物资短缺、食品供应不足、饮用水污染、管道问题、甲板安全隐患以及邮件系统中断等情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日表示，舰上士气低落、生活状况恶劣等指控是被外界完全歪曲，但未有正面回应船上物资短缺、水污染和船员精神健康状况恶化的报道。仅说到他对船上士兵们的付出表示感激和敬意，并称希望这些军人能尽快回家。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发表声明称，有关林肯号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的报道并不正确，是虚假信息，否认船上成员自杀念头激增。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确认了在8月3日有船员坠海，并已救起，但未有说明坠海原因。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地区，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未有靠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3号报道，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计划下周访问以色列，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加沙问题举行会谈。报道引述五名知情人士透露，库什纳将与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穆拉德诺夫一同前往以色列，与内塔尼亚胡讨论加沙问题，具体的访问日期可能会出现变动。内塔尼亚胡日前公开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有美国官员表示，美以两国在战略目标上保持一致，但以方对和平计划提出了一些疑虑，美方希望与以方展开对话，并指白宫认为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是出于议会选举的政治需要。以色列时报报道称，库什纳此行旨在敦促内塔尼亚胡同意推进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联合国人权机构及巴勒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定居者连日来在约旦河西岸备战地区对巴勒斯坦民众实施围困，形容此举是非人道的犯罪行为。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声明指出，数十名以色列定居者已经连续数日在古斯拉西部围困3户巴勒斯坦家庭，将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15名巴人限制在家中，并且断水断电。声明明确表示，定居者的行为属于犯罪，明显意图通过让巴人生活变得难以忍受来迫使他们放弃家园。巴勒斯坦外交部也谴责指定居者对巴人实施的是只能被描述为恐怖主义的系统性袭击，同时批评以色列纵容这些定居者利用他们执行驱逐巴人及吞并约旦河西岸备战地区的这一犯罪政策。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日在巴格达重申，今年9月30日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且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扎伊迪表示，从10月1日起，伊拉克将会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主权。而分析人士预期，此举将有助于改善伊拉克国内局势，并且吸引投资。
4: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会晤时重申，10月1号将标志伊拉克恢复完全主权，外国军事存在彻底终结，国际联盟的任务也将画上句号。
5: كون أن هناك الكثير من القيادات التي تعي خطورة الامتناع والإحجام أو حتى الموافقة على حد سواء، لذلك الفصائل الممانعة والمحجمة أعتقد أنها ستبقى على ممانعتها، لكن هذا لن يجر البلد إلى أتون قتال داخلي.
4: 扎伊迪在与库珀会面时重申了双方商定的时间表，强调9月30号仍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届时将开启伊拉克历史的新篇章。伊拉克国家安全机构有能力保障稳定与安全。
6: أتمنى أنه كل تحول يحدث هناك تحديات وفرص. من بين الفرص الإيجابية التي قد تمر على العراق هي تحسين الداخل العراقي وحفظ سيادته في الداخل والخارج، كذلك فتح ملف الإعمار وجذب الاستثمار نحو العراق، 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0: تحسين العلاقات الخارجية سواء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إقليمي أو الدولي. كل هذه المصبات تصب بصالح العراق بصورة عامة.
1: 美军撤离，使伊拉克得以恢复完全主权，并加强国家机构建设，也为经济增长和重建腾出空间，使伊拉克能够将重心转向国内发展。Prime
2: Minister Ali Zaidi calls Iraqis to direct their efforts toward reconstruc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better future, emphasize that national unity and an institutional strength are keys to Iraq's next phase.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3: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厄瓜多尔总统应邀将于16日至23日访华。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敖德萨有列车遭袭。
4: 黄牌大放送！
5: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6: 是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7: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8: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9: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
10: 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Raya.
12: Akletino, Koparmums.
13: Diversità.
14: Tajamnici.
1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6: Credible. Ihtiram.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China, Mao-Tai, 静观中国. 星期日, 凤凰卫视中央台.
19: 我喜欢看小说，
8: 冯老师好有童心，我的小时候很爱。
9: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12: 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3: 欢迎回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将于16日至23日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期待通过此访进一步的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和自由贸易协定，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不断加深。此访是诺沃亚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将同诺沃亚举行会谈。 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同他会见。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期待通过此访进一步夯实两国政治互信，来继续根续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据朝中社在14日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指，美国和韩国将于17日开始的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言。朝方指，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 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等同以美韩承认其所声称的例行防御性军演，本质上是侵略战争的预言。朝方认为，当前欧洲、中东等地区地缘政治形势愈发不稳，美国滥用武力也更加常态化。此次美韩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方强调。 美国试图通过不断升级的军演，恢复其在朝鲜半岛的军事霸权和单方面威慑格局，但这绝不可能得逞。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

0: 三日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引发了日本政府强烈反弹。面对日方接连抗议，俄方各界密集发声，指南千岛群岛早就并入苏联，日本应该正视历史。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登上南千岛群岛中的伊图鲁普岛，展开工作视察。这是普京在特别军事行动启动后首次到访千岛群岛。此行正值俄军举行大规模海军演习，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日本政府随即提出强烈抗议，首相高市早苗称普京此访不可接受，坚称此岛为日本固有领土。日本外务省也向俄方正式递交抗议照会。 但莫斯科明确重申，南千岛群岛在二战后已并入苏联，俄罗斯对其主权不容置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强硬警告，若有人不明白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将为其错误认知付出沉重代价。公正俄罗斯党领袖米罗诺夫也指出，日方的抗议不过是仪式性姿态，背后折射的是东京对美国的深度依赖，而非真正的领土诉求。 俄罗斯学者则认为，日方极右翼势力的鼓噪只是政治作秀，东京已用尽对俄制裁手段，难以再有实质反制动作。俄方强调，愿与日方展开对话，但前提必须是相互尊重和正视历史现实。在日本加入对俄制裁政策后，俄罗斯外交部于2022年3月宣布，作为对东京不友好举动的回应措施，莫斯科拒绝与日本就和平条约进行谈判。 停止日本公民前往南千岛群岛的免签旅行，包括日本人祭扫祖墓，并退出与日本关于在南千岛群岛开展联合经济活动的对话。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当局13日表示，一名俄军人员在克里米亚遇袭身亡，乌克兰情报部门指是实施这一次的袭击。而乌方同一天也表示，南部敖德萨一天之内发生2起列车遭袭事件。乌总统泽连斯基则希望美方增加出售爱国者导弹。与此同时，乌克兰据报经由第三方向俄罗斯提出了黑海民用目标停火提议。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部门13日发布视频显示，乌南部敖德萨地区一辆列车当天遭袭，消防人员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车上乘客换乘大巴离开。这是乌方通报敖德萨一天内发生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前，乌铁路公司负责人发文称，俄军一架无人机对另一辆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同日发布消息称，一名俄军人员当天在克里米亚地区的黑海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被炸身亡，嫌疑人在案发后不久被抓获。初步调查显示，嫌犯在乌克兰情报部门指使下实施此次袭击。目前执法人员已封锁案发现场并继续调查。路透社13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乌克兰已通过第三方渠道向俄罗斯提出一项提议，双方停止在黑海针对民用目标发动袭击，乌方尚未收到俄罗斯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透露，他进行了无数次通话，每日都在寻求通过交易换取急需的拦截导弹。泽连斯基称，如果美国出售现有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的5%，乌克兰就得以度过寒冬；如果出售10%，乌方就能摧毁俄罗斯所有弹道导弹。但目前乌克兰只有1%。此外，俄乌双方13日在白俄罗斯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罗斯据报向乌移交261具遗体，并接受24具俄阵亡军人遗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两军结束了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但是乌方对城内的无人机攻击未减，其密度平均每天150余架次左右。本台记者13日参加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的难民解救行动，来看本台记者发自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现场报道。
2: 这里是康斯坦丁诺夫卡东北城的诺沃特米特罗夫卡村，俄军的东方集群的官兵们正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居民点住宅区内撤离难民。她叫叶莲娜，85岁，她在地下室住了60余天。在战斗的期间，这些民众藏身于私人的住宅或地下室内，大部都是老弱残疾者。俄军的解救小分队在确定了安全的

0: 撤离路线和时间之后组织撤离，过程中最大的威胁是乌军的无人机和道路上未排进的地雷。道路上充满了不确定的险情，这里离恰索夫雅尔至此之间零星的战斗和枪声也时有发生。当天又有数十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获救。俄军的指挥官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难民的撤离行动需要定期计划进行，这也包括要进行周密的线路规划和态势的感知，并精心策划安全从战区撤离的每个阶段。据相关的数据，目前滞留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平民至少还有近千人，难民基本上是生活在废墟内和地下室里，他们已失去了粮食、饮用水、药品等至少两个多月。截至发稿时间，俄军还没有结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的清理工作，仅仅完成了康城南区的萨博尔诺斯基大街以南区域的排雷。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河南一处堤坝出现溃口，有医院和驾校被淹。台湾汉光军演模拟境外物资接转等行动。
2: 美国为什么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就在中美元首峰会九月举行之前，双方又互寄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面对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或不进，美国如何选择？中美世纪交锋，如何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今天5:08，湖南涟源市杨梅山煤矿发生了一起瓦斯突出事故。初步查明，当班入井作业人员52人，安全出井44人，失联7人，有1人正在抢救。目前市县两级已经组织应急、卫健等相关部门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另外来看到是受到了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托顶挤压，13号晚11时左右，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球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了宽30米左右的溃口。目前现场指挥部正在组织专门力量转移群众781人，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溃口造成了周口市第5人民医院院区和一处驾校被淹，目前现场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根据专家研判方案，正采取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用集装箱稳固堤脚，中间则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为了配合

0: 香港北都都会区的发展，而酒吧开办了全新路线，来往凤凰岭村与上水太平，为首条联系北都首个公营房屋项目凤凰岭村的巴士路线。另外，皇岗口岸13号完成首次的大型演练，有份参与的酒吧就认同需要优化指示牌及排队安排。
1: 香港特区政府正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而北都交通配套一直备受关注。17日起，酒吧开办全新路线77，来往凤凰岭村与上水太平，途经粉岭、联合墟、百合路及上水北区医院一带，为首条联系北部都会区首个公营房屋项目凤凰岭村的巴士路线。
2: 古洞北和粉岭北都是一个新发展区，咁咧，佢會咧係首個咧係去推進啦，係進入建設階段嘅嗰個嘅地方。咁啊，預計咧出年咧已經係會有大約咧係55,000人係遷入呢一個兩個地方。咁同埋咧會係可以容長遠可以容納到咧係超過22萬嘅人口。咁我哋咧亦都係將會開辦咧係多條路線，係連係北部都會區。咁為呢一個嘅北都咧係發展啦，係以交通注入我哋嘅發展動力嘅。
1: 香港特区政府13日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做好准备。有份参与的酒吧认同需要优化指示牌及排队安排。
3: 因为未来还会有大概3个的演练的，咁我哋都希望自己酒吧喺呢個演練當中咧，都可以更進一步，令到將來我哋個服務更加完善嘅。咁我哋酒吧將會有3條嘅路線係會途經新皇崗口岸啦，咁包括係 B10就由呢個葵芳站經大欖轉車站去到新皇崗嘅。咁我哋期待咧呢條路線咧應該會為香港市民同埋遊客咧帶來一個好方便嘅轉乘服務。
1: 酒吧方面又表示，会配合特区政府举行的演练，让皇岗口岸在将来开通后，可以为旅客提供舒适的巴士服务。凤凰卫视卢希文向报道。
0: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继续在全台多个县市进行各项响定演练，包含直升机、油弹侦捕、协助境外物资接转等科目。
4: 台中市的自通电军接获固定通资节点失效响定任务，迅速前往战术位置架设天线，并进行电台测试与系统连线，完成设置机动微波系统。
5: 没有，请问响铃是否正常？
4: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各县市部队串联演练 ，CH4SD 运输机执行油弹运补作业。这场在台南市实施的油弹整补演练 ，AH-1W 眼镜蛇攻击直升机组成编队护航。花莲县登场的战略物资接转操演，模拟紧急状态下潜伏部队企图阻止物资接转，守备部队实施反击，最终顺利协助境外物资货柜装载作业。
6: OK，Go。
4: 在桃园市，特战部队进行辎重袭扰破坏科目，针对攻击方指挥所及辎重设施发起袭扰破坏计划。
7: 左大腿持续有出血，进行纱布加压止血。
4: 同样在桃园市，演练作战部队遭攻击，产生大量伤患，实施紧急医疗处置，每名伤患需于5分钟内完成初步检伤与资料建制。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而在台湾，下半年电价费率审议会将于9月召开。由于国际能源上涨，外界关注是否会调升电价。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指出，国际能源价格紧绷对台湾电价形成上涨压力，应该考量产业获利差异，科技业多负担电价成本，而民生用电则应采取动涨模式。
8: 台湾经济部9月将召开电价费率审议会。有鉴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升台湾电力公司的发电成本，外界关注经济部是否进一步调升电价。对此，台湾商界呼吁，电价应该选择性调整。
6: 以目前来讲的话，国际局势啊，能源的紧催啊，事实上对我们电价的推升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力。我还是很坚持，我一贯以前到现在，一般民生的，包括小店家的，包括这个民生的用电，我们家庭的用电这部分，我还是希望采取所谓的动涨模式哦，那由获利更高的企业来。

0: 但是难以负荷。
1: 政府在现在税收充足的状态之下，该拨补给台电的，朝野之间不要再去挡它，让它能够顺利的过关，让台电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营运公司了，这样才是全民之福。否则台电的财政越来越恶化的状态之下，我们发生天灾地变，台电的应变会越来越弱，这样子对全民不是好事。
0: 国际油价走扬，台电亏损雪上加霜，商界站出来为民生请命，期盼朝野化解分歧，透过拨补不让台电恶化的财务状况，最终沦为全民承担的后果。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巴西启动经济对等法案程序，反制美国关税。日本千叶县创纪录暴雨，多地道路和住宅被淹。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4: 欢迎回来。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今天发表谈话，就新西兰安全情报局所发布的新西兰安全威胁环境2026年度报告炒作所谓中国干预、中国威胁一事表示，报告充斥冷战思维，多项指控不实，中方绝不接受，坚决反对，奉劝呢有关势力不要饮鸩止渴，不要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5: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发言人14号就新西兰安全情报局发布新西兰安全威胁环境2026年度报告发表谈话，发言人指出，报告再次大肆炮制炒作所谓中国干预、中国威胁，充斥冷战思维，多项对华指控要么把正常交往和交流合作无称为所谓间谍或干预活动，要么纯属莫须有和凭空捏造，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中新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近年来双边贸易额屡创新高，人文交流不断发展，新西兰民众对华认知更加全面客观，对华好感度和对中新关系的支持度持续上升。发言人表示，这份报告是国际上某些势力操纵发起的新一轮对华攻击、污蔑、抹黑的组成部分，本身恐怕就是外国干预的结果。报告反映出新西兰内外都有人不愿看到中新关系发展的好，企图离间两国人民感情，破坏双边互信。发言人正告那些企图以此进行政治操弄的势力和人，不要为一己之私损害互利共赢的中新关系，充当国际上反华势力的马前卒，得不偿失。奉劝这些势力不要饮鸩止渴，不要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方重视中新关系，但中新关系的发展不取决于中国一方，希望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责任不在中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舒林今天是结束了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的国事访问。越南希望深化与澳新两国的国防安全与经贸合作，提升在全球和区域关键领域的参与度。
6: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舒林14日结束对新西兰为期3天的国事。

0: 访问。苏林在与新西兰总理拉克森的会谈中表示，去年两国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有助深化多领域合作。双方开展了海洋安全、海军舰艇交流、军事医学等领域合作，农业与科技也是重要的合作支柱。在月薪企业论坛上，苏林致辞表示，将推动农业和食品等传统合作领域向绿色价值链升级，重点加强智慧农业、生物技术、深加工、冷链物流和产品溯源等领域合作，同时将进一步协调解决标准、检验和市场准入问题。苏林说，越南愿成为新西兰拓展东盟市场的门户，同时新西兰也可以成为越南企业深入参与太平洋地区高质量价值链的桥梁。
1: Mục tiêu không chỉ là tăng kim ngạch thương mại mà xây dựng các chuỗi cung ứng xanh, minh bạch, bền vững. Chúng tôi mong các doanh nghiệp New Zealand quan tâm đến Việt Nam không chỉ như một thị trường mà là đối tác nghiên cứu, phát triển sản phẩm, sản xuất và đổi mới sáng tạo tại Đông Nam Á.
0: 苏林此行首站是国事访问澳大利亚。他在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的双边会谈上表示，两国今年在国防安全、经贸投资、教育培训多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当前打造可持续供应链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双方认同要有效利用自贸协定，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200亿美元。在联合记者会上，苏林表示，两国将提升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战略矿产、清洁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参与度，促进人工智能、半导体、海洋领域合作。
1: Việt Nam cũng vừa thông qua nghị quyết về xây dựng và phát triển đất nước trở thành một quốc gia biển mạnh.Hình thành hệ thống quản trị biển quốc gia hiện đại, thống nhất đồng bộ dựa trên khoa học, công nghệ, dữ liệu số, từng bước làm chủ biển xa, biển sâu và các không gian phát triển mới trên biển. Việt Nam cũng rất coi trọng và mong muốn hợp tác với một cường quốc biển như Australia.
0: 苏林访澳期间，两国的防长与安全系统负责人分别举行了双边会谈，双方认同将进一步深化国防安全合作，拓展打击网络犯罪及跨国犯罪合作，加强澳大利亚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对接。凤凰卫视国防阮氏蓝英和您报道。
2: 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发布消息指出，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今天在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再来看到是，特朗普13日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允许美国海军在海外建造舰船，而下令海军在建造新航母时放弃电子弹射系统，则是重新启用旧式蒸汽弹射技术。特朗普在备忘录当中要求对建设当中的第四艘福特级航母进行设计变更，弃用前三艘福特级航母所采用的电子弹射系统。据美国媒体报道，此举预计将会耗资数亿美元，更使海军最先进舰艇是开了技术倒车，引发普遍质疑。美国福特级航动力航母的首舰福特号服役多年，一直是饱受其电磁弹射性能不可靠的困扰，而特朗普对此不满已久，称其昂贵而且过于复杂。特朗普就曾经抱怨说，电磁弹射系统一旦坏了，就得去麻省理工学院请人来修，而蒸汽弹射系统则是用锤子就能够修好。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日本与美国计划在日本南鸟岛大约6公里深的海底开采稀土矿产，但外界对于这个项目的可行性普遍抱持怀疑态度。
3: 彭博社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月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讨论了南鸟岛矿产开采问题。南鸟岛位于东京东南方向1800多公里处，附近海底蕴藏大量的深海稀土资源。根据美日领导人会晤后发表的合作开采声明，这些矿藏能满足几个世纪的工业需求。报道援引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话说，南鸟岛项目有望帮助日本和美国构建从矿产到磁体的完整稀土供应链。日本内阁近期公布，今年在南鸟岛海域采集的样本检测结果显示，乙嘎滴等稀土元素含量较高。报道称，日方计划开展更多实钻作业，目标是到2028年形成商业化方案。报道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多家北美企业对南鸟岛项目表示兴趣，但相关洽谈尚处早期阶段。目前项目的全部工作由日方承担，但美国企业在油气钻探方面的经验或可提供补充。 不过外界对此普遍持怀疑态度。报道称，尽管全球海底勘探和测绘已开展数十年，但迄今尚无此类规模的采矿项目实现商业化，国际准则也仍在讨论之中。南鸟岛的稀土资源埋藏于海面以下约6公里的深海泥层中，是目前计划开采的最深矿藏之一。而现有海上石油钻探作业深度仅有南鸟岛海床深度的一半左右，此处水压约为海平面的600倍，且商业采矿的生态影响尚不清楚。此外，根据私营部门估测，项目若成功，可能需要在10余年间投入数十亿美元，生产成本约为中国陆地开采的3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经根据巴西国会去年4月通过的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巴西政府发表声明称，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巴西政府此前已提供证据，驳斥有关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强调会继续的捍卫自身立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7月15日宣布，自7月22日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的基础上加征25%关税。7月2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欧洲今年夏天经历了多轮热浪，近日新一轮大范围热浪再次来袭，预计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将会覆盖欧洲大部分的地区，超过3.4亿人口，而超过35度的高温则是会覆盖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等国，大约1.35亿人口。同时，高温少雨也会给欧洲的森林火灾带来风险。
3: 据报道，希腊北部哈尔基基基半岛度假胜地西维里13日因高温干旱引发严重山火，在强风下火势快速蔓延。当地正值旅游旺季，游客和居民通过陆路和水路紧急撤离。海岸警卫队表示，已有300多人乘船撤离度假区。当局派出超过140名消防员、多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行动，其中有2名消防员受伤。高温同样席卷法国。据预报，法国大部地区14日将持续高温天气，首都巴黎的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部分地区将超40摄氏度。法国气象局预计将橙色高温预警范围扩大至80个省份，几乎包括法国本土所有地区。法国公共卫生机构表示，法国七月的热浪导致的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了至少5700人。英国伦敦13日最高气温达到34摄氏度，在高温炙烤下，城市空间温度普遍达到45度以上，部分场所和物体表面甚至逼近70度。而作为民众偏爱的纳凉场所，公园绿地表面也测得45度的高温。英国卫生部门此前表示，今年英国已有2877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疾病。预报显示，伦敦14日最高气温仍然维持33度的高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高温少雨导致城市内主要河流流速和水位快速下降。一座平日沉入水底隐没的古代桥梁也由于水位下降而再次露出水面。当地民防部门称，意大利第三长的河流台伯河的流速已从历史同期的每秒150立方米降至每秒80立方米以下，这也导致河床深度减少，水深也只有1.5到2米。多瑙河水位因干旱连日来降至历史低位，受其影响，匈牙利唯一一座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产能大幅缩减。匈牙利政府13日在多瑙河河床上启动建造水下导流坝工程，来保证保克什核电站在多瑙河低水位情况下的冷却水供应，工程可使当地水位上升约1米。此外，为防止核电站在导流坝建成前就被迫停运，当局还准备了2艘驳船作为临时方案，必要时将沉没这2艘船，让多瑙河水位暂时提高最多20厘米。据气象预报，欧洲14日仍然将维持普遍的高温天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千叶县13日遭遇创纪录暴雨，多地道路和住宅被淹，至今已有8人死亡。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警惕河流泛滥等灾害风险。
4: 日本千叶县周四遭遇创纪录暴雨，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最高级别5级大雨警报， 以及五级山体滑坡警报。千叶县的多处路段大量。

0: 量积水，车辆在雨中行驶困难，部分道路排水管道过载喷涌，多地出现山体滑坡或河流泛滥，受到交通中断影响，大批盂兰盆节假期出行旅客滞留车站。据千叶县灾害对策本部统计，有70多栋房屋遭到水淹，另有约2.6万户停电。千叶县内多地开设临时避难所，周四晚间有超过3800人紧急避难。受暴雨影响，多条铁路、电车及巴士停运。截至14日凌晨，约有6600名旅客被困成田机场。据日本气象厅统计，千叶县千叶市截至14日凌晨的12小时降雨量达到348毫米，创历史最高纪录，相当于往年8月全月降雨量的3倍。据日本气象厅预测，降雨可能持续到15日，千叶县以外的关东地区也可能出现150毫米的强降雨。气象厅呼吁民众警惕山体滑坡、河流泛滥等灾害，并及时确认官方发布的交通及避难信息。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据印尼媒体14日报道，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卡罗县13日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五所中学至少有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并被送医治疗。而目前所有送医学生情况稳定，暂时没有死亡报告。当地教育部门负责人表示，一些学生在13号的午餐后陆续出现了中毒症状。据了解，五所涉事学校的餐食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公餐厨房，而当日的菜单是米饭、卷心菜、胡萝卜以及咖喱鱼。负责人说，初步怀疑中毒源头是咖喱鱼。印尼国家营养局等部门已经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并对现场的食品样本进行检测。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9: 救命啊！
10: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11: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级立功，
12: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13: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11: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舞华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
1: 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我喜欢看小说，栋楼西头有童心，好几小龙哥演的。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940年，在日伪军的残酷讨伐下，东北抗联各军都遭受严重损失，人数骤减。东北抗联的游击根据地大部丧失，游击活动地域极度缩小，并且被逐渐压缩到东部边境地区。东北抗联部队包括党组织，不仅与党中央失掉联系，而且相互间的联系也被隔绝。这里是俄罗斯东部军区总部大楼，也是第一次伯利会议的旧址。根据第一次伯利会议，东北抗联与苏联远东军达成的相互支援与合作的协议精神，苏方承诺并允许东北抗联部队在困难情况下可以转移到苏联境内整训补充。

0: 从1940年末到1941年初，先后进入苏联的东北抗联部队总数约600人。为便于对越境抗联部队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当时在苏联远东境内设立南北两个临时驻屯所，为了称呼上的方便，把临时驻屯所称之为野营。北野营位于伯利及今天的哈巴罗夫斯克东北，这里山峦起伏，森林茂密，是进行军事训练的好地方。1940年冬，最早到达北野营的部队是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部分指战员，当时大约驻有300余人。为加强对军政整训的领导，选举产生了中共北野营委员会。我们在这里依稀可以看到抗联指战员曾经生活的遗迹，帐篷的地基，当年的军官食堂，各路军的营地，还有用过的炉具，可以想象当年官兵在此生活的场景。1941年初，在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和乌苏里斯克之间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建立了南野营。今天，南野营已经找不到当年的模样，只有静卧的铁轨和不时驶过的列车，附近是大片的农田和散落的住户。当时参加南野营整训的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二、第三方面军和东北抗联第五军各一部，有200余人，选举产生了中共南野营委员会。1940年初，就在第一次伯利会议期间，代号为王新林的苏军联络员曾向周保中等抗联干部提出，抗日联军应该和中共党组织分开，变抗联为苏联侦察队。到1940年12月第二次伯利会议期间，苏方代表王新林再次提出，东北抗联与苏军合并，让苏联人当总司令。周保中认为这种做法是要取消中共对东北抗联的领导，取消东北抗联是万万不能允许的。
1: 周保中呢是据理力争，就是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我们自己的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方面让步了，所以把原先那个代表联络的代表王新林就撤换了，换了一位新的来的代表跟抗联这个保持联络，承认了我们抗联的这个主张。
0: 这时，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变化。1940年6月，法国战败后，纳粹德国横扫欧洲。日本计划利用欧洲战局在远东造成的有利形势，向南洋地区扩张。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规定缔约一国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作为日本人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当然也无耻地参加了这一条约，
2: 决定参加日德意反共协定。
3: 关于满洲国参加反共协定之议定书。
0: 日本在实施南进政策同英美开战之前，为避免南北两线作战，决定大幅度调整对苏关系，并于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经过两个多月的交涉，苏联最后同意了周保中派小部队回东北继续坚持战斗的意见。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

1942年5月18日，周保中在中共南北野营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两个行营必须统一管理。7月22日，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任命周保中为中国特别旅旅长，李兆麟为旅政委。8月1日，正式成立东北抗联教导旅，编入苏联远东红旗军序列。 对外使用第88独立步兵旅的正式番号。1942年9月13日，东北抗联教导旅召开全体中共党员大会，正式成立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也称中共东北委员会或东北党委员会。由于中共东北委员会统一集中的领导。 为东北抗联将士们返回东北，从事革命斗争，打下了牢固的政治基础。东北抗联教导旅陆续派遣小部队返回东北，执行军事侦察、交通联络、破坏日军军事设施等任务，并摸清了日军在中苏边境建立的17个防御体系，以及日军飞机场、桥梁等军事设施。 从1941年春至1945年8月，东北抗联教导旅共派遣小部队30余支，累计人数在300名以上。这些军事侦察任务不仅十分艰苦，而且十分危险，不少抗联战士为此献出了生命。锦南野营在1943年夏季，就在执行任务中牺牲了20余名战士。

今天在村外静静的白桦林中，安葬着1941年至1945年牺牲在费雅斯克村的东北抗联战士。静卧的石碑上，我们看不到沉睡者的名字，也无法想象逝者的遗容，只有这片土地和白桦林见证着日月的变迁，铭记着他们的功绩，静静地陪伴着他们的英灵。

0: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1: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0: 但这个有难度吗？
2: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1: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进入1945年，在欧洲战场，反法西斯战争已临近最后胜利。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同盟军步步逼近日本本土。中共东北委员会在分析研究新形势后，决定动员抗联各部和分散活动的小部队，在东北抗联教导旅统一指挥下，积极准备参加全国抗联。

0: 抗战大反攻。我们在周保中的日记中看到了当年周保中连夜草拟的政治、组织、行为三个备忘录，严格要求抗联指战员不忘革命宗旨，遵守纪律，严格要求自己，并结合抗联实际拟定了五项行动纲领。东北抗日联军经过四年多的集中整训，特别是经过1945年上半年临战前的军事训练和演习，全体指战员斗志昂扬，振歌以待。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8月6日、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8月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7道命令，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依据波茨坦公告规定，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命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等部各以一部兵力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发，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拒降的日伪军等。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由于苏联政府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不能公开让中国共产党接收东北，一时出现了复杂局面。据此，周保中提出必须抢在国民党之前控制长春、沈阳、哈尔滨以及部分中小城镇共57个战略要点，广泛争取群众，重建各地党的组织、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迎接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共中央派驻东北的干部，牢固地控制东北。抗战的胜利是抗日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人民苦斗抗争换得的权利绝不能轻易丧失，必须用斗争来捍卫。中共东北委员会通过了周保中的提议，成立了57个工作组，以长春、哈尔滨和沈阳为中心，分派到东北各地的大中城市，协助苏军接管当地政权。
1: 918事变后的东北抗日战场孤悬敌后，面对的敌人十分强大，环境条件异常艰苦，因此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与红军25000里长征和南方3年游击战争一起，被称为中国革命的三大艰苦。
0: 他们曾经爬冰卧雪，弹尽粮绝，在与日伪军14年的苦斗中幸存了下来，如今终于再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又投身于解放东北、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中。抗联指战员到达各地后，各级党组织开始发展武装力量，在9至10月间就发展了4万多人，部队也改称东北人民自卫军。1945年9月8日，周保中、冯仲云等100余名抗联指战员从苏联远东飞抵长春机场。到长春以后，周保中迅速以东北抗联部队为骨干，派往长春以外的56个战略要点的抗联干部担任各地的卫戍副司令。冯仲云带领的沈阳组于1945年9月10日坐火车从长春奔赴沈阳，

0: 几天以后，冯仲云给周保中写信，汇报了情况。我们一路平安到达了目的地，沿途群众对我们曾是非常惊异，然由我们对群众热情关切，博得群众热烈喝彩赞扬。我们对群众直接说明，我们是东北抗联，血战多年，此次配合苏联红军作战，这更引起了群众之爱戴。群众对我们之热烈拥护，使我们兴奋流泪。我们几乎将每个车站变作了露天讲演场。返回东北的抗日联军指战员，根据周保中的指示，即着手进行以组建人民军队为中心的包括建党、建军、建政的三建工作。通过从上到下层层建立党组织，不断扩大人民武装，组建行之有效的临时行政机构。苏军刚进驻长春时，伪满的汉奸、警察等敌伪残余摇身一变，组成各种国民党的挺进军、先遣军。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纷纷冒了出来，他们到处造谣惑众，搞破坏，扰乱社会治安，反动活动十分猖獗，一时形势非常复杂。
1: 宋美龄于1946年2月飞来东北，苏军的将领们曾给予友谊的接待，他是假借劳军的名义而来，实际上是布置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勾结伪满参与的法西斯势力、土匪等，来掠夺人民的胜利果实。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把已被苏军赶出东北的伪满铁师部队又重新武装起来，用美国飞机运回东北，来统治东北人民。
2: 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东北抗联确实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一个呢是配合苏联红军歼灭日本关东军，第二个呢就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东北的基础创建了前提条件。
0: 在极端困难复杂的环境下，返回东北的抗日联军指战员在各地积极肃清日伪残余势力和反动武装，铲除国民党相关机构派出的破坏分子等等，巩固了各个战略据点的基础，保卫了东北抗战的胜利果实。然而不幸的是，1946年3月9日，李兆麟在哈尔滨市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了。在李兆麟的追悼会上，冯仲云留下了这段弥足珍贵的讲话视频。
3: 他曾经在北平、沈阳、在哈尔滨做过抗日救国的地下工作，虽然在敌人非常严厉情形之下，敌人到处追踪、到处悬赏，但是他仍旧坚持和他自己的抗日救国工作。他为了东北的民主和平，为了哈尔滨的百万人民的幸福，他极力的提倡要求东北问题的和平解决，反对武力接收东北，东北没有什么必要用武力接收。
0: 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并接受领导，是中共东北委员会和东北抗日联军全体官兵多年的夙愿。1945年9月10日，进驻沈阳的东北抗联负责人冯仲云电告周保中，记着辽军区李运昌部的先头部队曾克林已率3000人进驻沈阳。这一特大喜讯让周保中兴奋不已，尽快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是重中之重。9月14日， 周保中、冯仲云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请专程飞往延安进行联络的苏军代表转交，曾克林作为向导也随苏军代表同赴延安。在信中，他们汇报了东北抗联配合苏军占领战略要地的情况，希望中央派人来，越快越好。9月15日，曾克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东北的情况，苏军代表向朱德说明苏军进驻东北情况，并转交了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冯仲云给中央的信，使得中共中央对东北情况有了更准确的了解和把握。中央明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把全国的战略重点放在东北。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迅速派遣20000干部和110000大军开赴东北。周保中的夫人王一之曾这样回忆：
4: 当时保中命令我撰写报道，通过长春广播电台火速播出八路军李运昌部出关的消息，并敢写鼓舞斗志的评论文章，宣传我中共中央英明伟大，突出共产党八路军的地位和作用，号召人民跟共产党走，踊跃参军，肃清敌伪残余，为祖国的和平、民主、团结而斗争。
0: 红色电波传遍了东北城乡，八路军出关占领了沈阳的消息顿时家喻户晓。9月18日，彭真、陈云、叶继壮、伍修权抵达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在沈阳办公。9月20日，周保中终于见到了彭真、陈云等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终于见到党中央了。”9月20日晚至23日早晨，周保中、冯仲云等用了2个昼夜的时间，向彭真、陈云汇报了东北抗联14年的斗争经历和进驻东北57座城市的情况，并将东北抗联全部组织关系、档案材料和经费移交给了中共中央东北局。10月20日，周保中从长春向各地东北抗联干部发出通知，中共东北委员会已经胜利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予以撤销，所属各地组织统一由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领导。1945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东北抗联部队统一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系统，至此东北抗日联军完成了他的全部历史使命，全体指战员以崭新的姿态和全国其他人民军队的指战员一起投入到新的伟大的斗争中。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有空我带上那所有人呢？你
3: 叫他秘密在被他欺骗。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5: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6: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thunder.
7: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4: Excuse me.
8: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9: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00后刚进宫想留。
10: 刘燕，一名00后女孩，她只是随手拍下了自己在工地上的日常，没想到却收获了海量的关注。
9: 不仅有二型糖尿病，
11: 两个孩子在上学，我爱人对我很好，
12: 也不知道为啥。
11: 我们也想攒钱买个房子。
9: 非常感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但是
11: 我们已经到达工地了。

0: 你前面是有个镜子吗？你前面是有个镜子吗？
1: 没有，
0: 就自己忙吧。
1: 嗯，反正上班，所谓。
2: 刘艳今年26岁，她和丈夫从四川通江老家来西安打工，已经有5年了。她每天都要6点钟起床。

刘燕他们租的房子距离工地步行有20几分钟的路程，这是他们可以找到的离工地最近最便宜的房子。刘燕的工作是建筑最先进场也是最基本的工种，她要用扎钩扎丝把地基楼板梁柱的钢筋网纵横交错牢牢固定。刘燕把自己的工地生活做成了短视频，00后钢筋工小刘牵动了无数人的目光。一个普通00后女孩的现实生存，在奋斗的背后，让我们看见了她的负重与努力，更看到了她的坚韧与希望。

0: 刘燕结婚七年了，她的爱人长她八岁，他们在同一处工地上工作。今天忙完工地上的事情，得了空闲，他们一起去一家大一点的超市，准备改善一下生活。
1: 你买啥子吃啊？
2: 买丸子，我要吃沙县牛肉丸。
1: 光吃个吗？
2: 嗯，买点吃的。
1: 我想买点瘦肉，我称点瘦肉。有点多哈，
2: 啊，晓得吧？
1: 这边是不是啊？
2: 嗯，
1: 这个我感觉都多了。
2: 就这个，我说。
1: 啊，洗澡了，少了。
3: 这个。
2: 这个够吧？
1: 那么多。你可以晚上去吃。还买了种。
2: 这个是那个牛。
1: 这么多很多都吃不完。
2: 嗯。
1: 要多很多吃不完。
2: 嗯。只要点的。有没有大袋子？要给钱不？
0: 这家超市刘远他们并不常来。
4: 当时这个房子你们是咋找的呀？
2: 地图上一打开就看附近的村子，有村子的地方就便宜，他写什么什么村啊，然后就顺着过来看一下。有时候有老板他有些工人在这里，他就会给我们发定位这种。
5: 你们租房子的标准是什么？
2: 便宜方便。
1: 就没啥其他标准，反正就是要水啊方便，有厕所方便，就这些东西。
4: 有价格标准吗？
1: 价格标准就是三四百块钱之内吧，你超过了那就有点高。但是假如说那一块全都是那个价，就是说超过400-500块钱一间的话，你也要住，那没办法。因为现在工地上基本上就是很少有提供住宿了。
4: 你们一个月生活成本下来得多少啊？
1: 这还没细算过呀，这细账算不了。你每个月用的钱也不一样，
5: 但就是用在吃住上
1: 啊，就是这些嘛。你其余的消费也没啥消费，其余的。
4: 外面吃的话得多少钱？
1: 外面吃，两个人的话，假如我们一餐的话，也就是二十五六那个样子吧。一餐一天的话也，就是外面吃的话，就主要是吃不好。像有的是，假如说确实想干个时间太长了，感觉身体太累了，有时候想吃个啥，有点想吃了，特别想吃了，然后就得我们就出去吃。
5: 吃个啥呢？
1: 嗯，
2: 那种自助火锅，29块钱一位。
1: 他就喜欢吃火锅。
0: 刘燕每天都要跟四川老家的父亲视频通话。
2: 挂了，他有可能在给我妹打。你为什么把电话挂了？你把手机给伟燕，你莫接，快点。
0: 刚才接电话的是刘燕5岁的儿子。
2: 你听不懂啊？快点。我跟你说话了。蒋娃子说你手机坏了啦。
0: 刘燕的父亲今年57岁。
2: 他说你手机卡得很啦。
6: 没卡，不卡，不卡。
2: 你听到没有？
6: 我听到了，没卡。
2: 那你人到哪去了咯？吃饭没咯？
6: 我吃饭了，开火
2: 了。哦，他好了，你想吃吗？他现在吃了糖尿病那个药，必须马上吃药，我吃饭，不然的话会低血糖。我觉得我爸这一生特别不幸。我出生那年，我爸外出打工，没要他了，他就双腿残疾了。我上初二的时候，他得了糖尿病，一查出来就是二型了。我在外面最惦记他了。
4: 你跟你老公咋认识的？
2: 就是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爸病得很严重，我爸就以为那一年他挺不过了，然后那时候我也才18岁，然后我妹妹也小，那时候就我妈妈她就是大事面前她可能就是没有主见那种，也不行，她就说想给我找个归宿看一下，然后就介绍了她认识，然后认识了2个月我们就结婚了，就怕我爸爸突然走了，然后没有依靠了啥。
4: 那你俩第一次见面
5: 互相的印象
1: 对他可以吗？我觉得非常满意我不知道他对我咋样，
2: 当时我觉得无所谓了，只要有个人一个依靠就行了，他人比较老实，对我也好，对我家人也好，就我爸生病啊，有时候我那时候我在坐月子，有时候坐月子没空都是他去的照顾我爸那些啥。
4: 具体
5: 哪些事你看在眼里觉得哎这个还确实不错，
2: 还帮我爸穿鞋啊那些啊，没有嫌弃啊，就感觉挺不错的，有时候打钱他就让我给我爸多打点，
1: 那没啥呀，就当自己的父母啊，他父母就是我父母，就这样的嘛，就这样想的嘛。
4: 那然后你们俩就一起出来打工？
2: 对，一起干工地了。
4: 算是他带你出来吗还是怎么样的？
2: 对，就是他带的。
1: 第一个就是你也得，我们也得需要钱，第二个就是我也想把我们在一起一直在一起要好一点嘛，是不是？不可能我在这里干活，他在哪里，他在其他地方进厂，这个太远不放心，就这样。
4: 那你带着他这么小来工地，女孩你不心疼啊？你咋
1: 看？没办法，不心疼也是。
2: 生活条件压力大。
1: 嗯。
2: 但是我感觉，比起那些苦，总的来说还是没钱才苦啊。因为家庭条件也不好，我爸他又有糖尿病那些啥的，啊，就是上次我们去检查回来，差不多现在已经有12种并发症了。那视力也不行，听力也不行，就我挺害怕，万一他哪天看不见啊或者啥，如果我到时候没钱又怎么弄啊？就现在就拼命的挣钱，然后看一下能不能多挣点钱，带他去好一点的医院看一下。
0: 在工地上，刘燕和爱人是夫妻档，他的爱人主要负责搬运吊料，刘燕主要做绑扎，他一天要重复上万次拧扎丝的动作。赶工期人手紧张，刘燕同样也要参与抬钢筋、搬固筋这类重体力活。
2: 当时我18岁不是进的工地吗？人家都以为我16岁。他说你这么小就来干工地，他说我家的还在读书嘞。我说没办法嘛，你家的有依靠，我家的没办法，我要成为我家人的依靠嘛。我们早上是6:30上班，上到11:30，就这样就是5个小时嘛，然后中午就是1个多小时，然后做饭洗碗那些，然后又上班是1:30上班，干到下午6:30。中午说实话做饭都很匆忙，因为你回来要做饭炒菜的话，休息的话就很少很少，但是夏天休息的多，夏天就是中午太热的话，工地上也可能他不会让你去干。因为工地上的人容易得一种病，就是很大的太阳会得那种热射病，那种的话一旦得了差不多就只有那种就没法救了那种。好像之前有一个人好像就得那个病，住 ICU 住几天，7-8天吧好像，但是救过来了。
4: 所以就是一年四季就是只要是开工就得去是吗？
2: 对，有活就要干嘛，干了才有钱嘛。
1: 就是盖楼房的一个基础图嘛，能看出它的该用的什么钢筋，或者它打混凝土该用什么标号，都在这个图纸上表示着，每一个字你都得仔细看。
2: 嗯，
1: 你稍微不注意的话就弄错了。
2: 我第一次把那个钢筋，把那个搭建全部拉在一起，其实是要错开的，就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1: 要绑扎没啥技术。
2: 对，
1: 就是熟能生巧，就是排布那些钢筋或者认识钢筋这些东西比较困难。
5: 假如你什么时候拧这个，你觉得哎，好像上手了，会了。
2: 差不多就是2020年开始拧的时候，上手的时候，我估计应该是1个月后，我就感觉，他们就夸我速度很快了。
0: 这样的动作，刘燕1分钟大约能拧40根，一天下来就要绑上10000多根，大部分时间

0: 是长期蹲跪在钢筋网上面作业，有时也需要站人字梯、脚手架去绑柱子和梁等高处的钢筋。在内心深处，刘艳一直遗憾自己没有读完高中。
1: 那时候高一就准备不让我上了，然后有一些好，就是爱心社啦，一些人就来我家了解了情况，就免费资助我读了高中。但是读高中的话，就在学校也受到了一些歧视吧。
0: 高一的那年，宿舍同学的闺蜜过来串门，丢了200元钱，这个同学就非说是刘艳偷了她的钱。这件事一直没有结果，刘艳提出发誓来自证清白，但是并不被相信。
1: 我就问我同学，你为啥就怀疑我一个人？他说因为你家里穷嘛，免学费进来的，就因为我家里穷免学费，然后他们就怀疑我。然后他们就去在班级上说呀，所有人就说，就说那个钱是我拿的嘛，就说我家里穷怎么怎么样，就这些话。然后有一次，就班主任也知道我家里穷，然后他班费都没让我交。然后有一次去借水，人家也说你钱都没交，喝什么水啊那些话。然后后面我就不想读了，我就没有读了，就外出打工了，然后就是进厂，2000块钱一个月。然后后面我感觉工资低嘛，那一年我爸病情又加重了，应该是2018年那年。然后我就回家了，然后亲戚就介绍了我们相亲，我跟我老公相亲。那时候结婚啥都没有，连我们家就办那种酒席都办不起，那种就很匆忙的结了婚。后来我就一直在工地上了，我一直就跟着他一起在工地上绑钢筋啊那些什么的，就各方面的，我就觉得对我来说钱就很重要，哪怕再苦再累就想挣钱，然后也想就是带我爸爸把病治好。因为他现在说实话我都不敢看他的病历，因为我怕我看到他的病历我受不了，我没有能力去医，因为他目前他的并发症已经有12种了，我怕他万一突然哪天看不到啊或者啥，我没有那个能力，就各方面这种。
2: 吃饭不咯？
3: 说嘛，我就在这。
2: 你要围着还咯？围又痛了。你实在不得行嘛，你就不要种了嘛。你种了那么多干啥子了？你把自己整成那样子。
3: 22、23。
2: 那你把你自己整身体整垮了，那你咋整呢？整垮算起都，就垮算起二天我都没跌了。磨起，做不得磨起做，听没咯？听见没有？
3: 听见我三个半去弄我的。
1: 就每次听见他病情加重啊，就感觉说实话就心里很不是滋味。
4: 所以你爸爸现在还在下地干活？
1: 对，他现在还在下地干活。他就是身体稍微好一点，他就干活。说实话，我不想他种地，但是没办法，他说我不种地你们回来吃啥。好，我也没法说这个话了，因为我咋去说，我说全靠我，他也看到了我能力也只有那么一点，然后压力也很大，他不想给我增加很多压力，所以他自己种地，我只有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就是过得很好，让他就是放心，然后可以不种地。
4: 每天的心情所以跟这个电话还有很大关系。
1: 对，他如果看着状态很好就那个啥就会开心，状态不好就会也跟着担忧啊难过的啥的，就如果连续几天都不好的话有可能我就要回去了。每天给家里打电话就感觉很放松，就看到家里一切都好，然后老人也没有啥的话，就感觉心里就是一块石头就落地了，就感觉很放松，然后打完就可以睡觉呀，玩玩手机，就这种状态。今年的天气原因，前段时间西安下雨下的比较久，而且今年的活也比较少，大多数人都已经去了其他地方，因为我们这个是日薪嘛，干一天有一天，休息了就没有，前段时间每天都没有活干，就感觉没有收入，家里还等着用钱，就很焦虑。
5: 你们来这几年哪一年做工活还挺多的？
6: 3年以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还可以，那个时候
5: 能赚多少钱？
6: 反正你每个月都是8000以上，应该那个时候还能干的。嗯，有的时候也能拿到10000，那几年还可以。
5: 今年呢？你俩预估？
6: 今年不行了，今年都
1: 6000以上都不错了。
6: 啊，没法说，像下个下雨都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才上几个班，才上6-7个班，6-7个班才多少钱？2000块钱。
5: 那下雨怎么办呢？
6: 下雨
1: 就下雨没办法呀，
6: 就在家待着呀。我们那个就是看天吃饭的。
1: 天晴了，然后就搬上，反正每天就想着不下雨吧。
5: 上一次下雨多少天？
6: 39天了。嗯。
5: 记这么着吗？
6: 你肯定啊，你有多少天没上班了？那个是。
1: 多少天就没有收入吗？嗯、一天天。
5: 那有一个月，那怎么给家里打钱呢？
1: 哎，那种情况，那一个月说实话就没打。
6: 你这个也不是说，也不是说你每次打的钱回去，但他们也是节约着用嘛。你其实打回去，他们其实有很多，他们也是自己存着的。
0: 工作中的苦，生活中的难，在旁观者的眼中，或许这就是苦难；而在刘燕夫妻的眼中，有了这份结合，才有了相互的托举，才让他们可以在心中规划着美好的未来。也因此，在生活中，他们总会自己去寻找难得的悠闲。
6: 就是说，没班上的时候才会出来，是逛一下，
1: 到处瞎逛，逛到哪里是哪。
6: 那就骑个电瓶车嘛，看逛一下附近周围有啥好玩的嘛，就到处看一下。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骑电瓶车找到的。
5: 你是想孩子吗？
1: 想啊，特别就是他走路就想回去看一下，然后本来想见证他的成长，但是哎，又要挣钱，没办法。
4: 现在孩子谁带着呢？
1: 就他爸妈带一个，我爸妈带一个。
4: 嗯，两个孩子还不在一起？
1: 对，因为老大要读书，他爸妈、他哥哥还有孩子，他们要照顾两个大的，没办法，没精力。小的就只有让我妈他们带着，然后我们两个就出来搞钱。
5: 你想让他有一天别在工地上干吗？
6: 嗯，我想啊，我想他现在都不干都可以，关键是好像目前还没那个能力。知道吧，还需要两个人弄钱。现在一个人挣钱的话，基本上是每年基本上不说存钱，你用都不够用，在家里啊。现在就是4个老人了吧，4个老人有2个，然后自己2个孩子，就是这就是压力就已经很大了。在关键还我们那边人还老是说你家正式的压力还没来，因为大的如果再大一点呀，那个学费啊啥东西那个更高，那个东西。
1: 啥也不想，努力搞钱。
5: 嗯，你俩希望给孩子营造什么样的未来？
1: 我想给孩子，就是我感觉，就是想要给他更好的，只要他想要的，我都能满足。
6: 就是看他同学有啥，我都会给他买的。
1: 嗯，就是怕那种，
6: 反正不能亏欠他。
1: 对，自己苦一点没事，但是不能让孩子苦嘛。既然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有可能说要尽量给他最好的。
5: 是不是也希望他们不会像自己过去一样？
1: 对，我就在想，其实你成绩差点都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快乐，因为童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一个不好的童年需要一生去治愈嘛，就是网上说的，觉得很对。就像我说实话，童年就有点阴影，我就不想他跟我一样。以前说实话，有什么事都是一个人扛，感觉一个人想那些很累，就结了婚之后有个人分担了所有的生活上的一些事情，然后压力的话是两个人一起扛，总比一个人扛，不是一个人就感觉不只是依靠，还是个伴侣。
4: 你以前爱美的女儿，现在风吹日晒的，这你自己怎么想？
1: 以前的话，在学校的时候，我喜欢留着很长的指甲，我留了，然后我就那个指甲刀慢慢修，修在了很尖，就很好看到那种，我自己很喜欢。刚进工地的时候，就开始干的时候，可能手就没有那么粗糙，然后刚开始干的时候，就手上它会起泡，起泡就反复的把那个泡消了，它就会磨成茧。
7: 现在都成茧子了。
1: 对，现在都成茧了。它有时候也会脱皮，但脱皮的话都不痛了。
7: 现在还会脱皮吗？
1: 那都是老皮，老皮化了就长新皮。我以前说实话，我挺喜欢我的手的，我感觉那时候读书的时候白白的，然后细细的。就是这两年我发现我的白头发也很多了，就是这边全都是白头发，看这种已经白了，能看到不？啊，有头皮。
4: 看到了，让他们拍一拍。
1: 就很多白头发，看着说实话也挺焦虑的，想着，其他人就是光鲜亮丽嘛，我就感觉把自己弄得很狼狈，就头发也白了呀，就是皮肤也很差呀，那各方面。但是转眼一想，如果这些付出能让家里过得更好，让大家过得更好，其实好像也挺值得的。
6: 你直接往下翻嘛，不用，直接弄开翻就行了，你不用。
7: 不是，我其他工。
6: 其他都会出来了，它会还是有山洞的呀。
7: 不听。
6: 没得了，换一个。
7: 得了吧，湖北。
6: 我湖北，他凭啥子这么高？
7: 凭到远。
6: 三年以上工作经验，原图按要求绑扎制作。前后台都会优先，能接受外派。
1: 哇，年薪10万。
6: 干进去嘛。
0: 西安工地上的工作就要结束了，刘燕和爱人也要寻找新的工地，也要长路着搬家了。
7: 每次搬家你一般都带点啥呢？
1: 我搬家就是这整个家所有的东西都要搬走，也就是所有的家当嘛，锅碗瓢盆啊什么的，然后自己的一些衣服呀、上班的衣服呀一些什么的。
7: 那你一般都得怎么打包啊？
1: 我们就是弄个袋子装了，然后我们就几户人一起叫一个那种搬家的那种车，然后一下子拉过去，然后大家一起平摊这个笔费用来。巴拉，巴拉，你要吃饭吗？吃啥子喽？吃的还可以了。你把手机给爸看。每次他们问我最崇拜谁，有时候小时候作文，我觉得我就崇拜我爸爸，因为他一个残疾人可以养活我们，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苦我算什么，我至少身体没有残疾，我爸爸那个样子他都能养活我，让我过成这样，我为什么不可以？
7: 那你对你父亲就是这种不吃药什么的这种，
1: 我就感觉很心疼吧。说实话，我不想我想他按时吃药，就多能陪我几年陪我几年吧那种。就是他不吃药也挺担心的，但是我就只能告诉自己努力挣钱嘛，只有等我强大了，他才会舍得的一切那种。
0: 夏天来了，刘燕和爱人也找到了新的工地。刘燕说她不喜欢夏天，但她热爱生活，喜欢热烈。他的自媒体还在更新着，他还在询问着，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才配得上现在努力的自己。
1: 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拼命，用努力守护我的家人，为了他们一切都值得。

0: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o Africa.
1: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美国为什么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就在中美元首峰会九月举行之前，双方又互寄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面对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或不进，美国如何选择？中美世纪交锋，如何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带着金融时报。今天头版这张照片呢，也成为了国际舆情的关注焦点。一看呢，这是中东的情况，以色列士兵在巴勒斯坦地区有两个村庄做借护啊。但是他这标题呢，写的是美国以非常罕见强烈的措辞去谴责以色列这些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是入侵者，也有翻译是屯垦者呢，对他们批判，因为措辞呢比较激烈，相对于之前美国的态度比较罕见，引起今天国际舆情的关注，稍后都一起说说。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刚才那张头版照片，我们现在继续来看啊，就是这样一张，这是发生在约旦河西岸，美国呢强烈谴责犹太的设置的这些定居点啊，因为它有一些定居者，那它翻译很多啊，有屯垦者啊，还有这个入侵者，这个是不同的角度所做的一个诠释。我们看这小孩还在这边奔跑的同时，脸上表情还是比较戒备的。在这个事件最新一起呢，包括金融时报跟进也说啊，美国做了一个谴责，这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谴责什么呢？说这些犹太的定居者呢，对于巴勒斯坦的两个家庭呢，做了骚扰、侵害他们的财物等等。美国怎么会这么大的反应啊？是不是这件事情惹到了美国什么？后来经查，在这一次受到影响的两个家庭当中，巴勒斯坦当地一个村庄啊，两个家庭中，其中一户呢是巴勒斯坦裔的美国家庭，也难怪美国做出一个这么大的反应。但是近期也注意到，以色列这一方在现在呢，不断的要去跟黎巴嫩真主党做谈判的路上，以军撤退的路线，还有之前跟哈马斯谈判这个部分呢，其实都有一个有关于以色列啊这些呢定居者的一些争议。那对于巴勒斯坦来讲，目前的消息也显示呢，就算以军啊之后撤掉，有阶段的去撤掉，可是这些在巴勒斯坦人的眼中是殖民者的这些定居者呢，他们对这些巴勒斯坦的逼迫还是不断的，而且以前过去可能是突然偶尔来一起啊，现在根据联合国的一个调查数据显示呢，可以说几乎每天都会发生，都已经千多起的案子投诉到联合国这里，而他们都对于巴勒斯坦的这一些家庭平常的生活、财务，甚至还造成了人员伤亡。所以这件事情呢，在以色列当前他的法律怎么处置，相信呢这个部分在美国的压力下，近期或许还会有一些后续啊。另外再来看特朗普换机风波，舆论发酵至今，又有新的消息出来。之前本来不是说因为美国的情报掌握可信可操作的一些威胁，所以赶紧呢帮特朗普来看金蝉脱壳啊，脱壳的这样一个计划。但现在呢说这个情报原来是以色列给的，传以色列用情报示警，而且以色列说可能啊消息是来自伊朗方面啊，会有用尖射的导弹啊，尖射的飞弹来去攻击空军一号。不过在第一时间，美国的 CIA 中情局却认为说这是一个低信度的情报。哎，既然是一个低信度的情报，怎么到最后他还是操作啊，让特朗普给先上演一个脱逃计，留下了这些白宫的幕僚人员还有随行记者在空军一号上面成了箭靶呢？所以在这件事情呢，也看到这个部分，即便是在 CIA 的一个低信度的一个情报掌握上，仍就是因为以色列的这个影响，让他也做出了这么样一个脱逃计划。好，看来这个情报的轻重到底是以谁为主呢？在消息中可以看到一些对比。再来看一个心情，今天纽约时报看说特朗普啊就是个表演者，这里主要是在伊朗做的一些心情观察。对于伊朗人来说啊，他们有感觉到被背叛，我想这里应该说的是伊朗的一些反对派，因为之前当冲突发生的时候，特朗普还说援助已经在路上，但是现在整体加起来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过去了，伊朗的政权稳定，各方面的生活其实在经济的制裁下，他们的这一种适应性虽然不断受到考验，但是整体在对外的这个韧性上仍旧在这个长时间的进行当中可以对外展现出来。当然在这个部分也看到特朗普模糊的承诺，还有总是前面放狠话之后，后面的又脱逃又后缩等等，不断的交错循环，也使得他的个人威信还有特别对于中东策略所说的话，在这个时候又再度被放在磅秤上去称称他的重量。而路透社这里报道，美国现在还有一个计划，他在动一个脑筋，动什么脑筋呢？可能不排除要长期的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要做一个限制跟管制，但这很难做到
吗？这很难做到吧？因为对于当前的情况来讲，核心是我们已经看到一个长期化，一个僵局长期化。但它真的能够管控的同时，还受到了全球能源价格这种痛苦的哀嚎声。在这里，主要是美国的这个赫格塞斯，他说：“哎，我们可以靠轮换这个舰艇的方式，就可以把这个控制啊跟监督的长期化。”但是里头又有个数据要知道啊，到目前为止，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事情，全球的原油每天短缺多少呢？每天短缺至少430万桶的原油。那这样一个情况下，在一些地方的政府啊，一些国家的政府是有库存的，即席可以拿来做应用的，是有库存的。可是这个缓冲期啊，在数据调查报告当中只剩下半年了，如果半年还没办法解决，这些可能就会分分钟造成实际更大的一个影响。伊朗战争局势紧张之际，美国向中东派遣新航母接替林肯号。纽约时报也看的是这里啊，特别在这个舰上的官兵的心理健康、质素等等啊，这是很受到关注。这几天在发酵的也是啊，因为根据了美国海军多位家属的一个消息，我们昨天已经提了啊，在讲了一下这段的过程，有多名水兵啊。就在这个林肯号啊，就是因为他压力很大，还有一些心理很难排除啊，他甚至有跳水轻生的这个情况。那原本呢，美国的海军在应对家属的质疑的时候，是表示说他们会派其他的这个航空母舰去做轮替，但是时间不方便透露。结果消息过去24小时，今天看到时间了，《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已经说，美国已经确定了要把这个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要去接替已经部署了超过9个月的亚伯拉罕林肯号。那么对于这林肯号上航母生活条件跟后续这个情况，还要看的是什么？这林肯号在回归母港之后，它的维修，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这个数字上说，它可能维修要恢复到它暂时的战备状态，这可能还要很多年，这还要2-3年，有时间这么长哦。所以现在这些战舰它的维修，它的轮

0: 现在跟不上，直接虽然是花了大钱，但都需要时间去修补。那么长期的消耗性来看，到了美军跟当前中东情势到底谁更消耗不起啊？在库存当中又看到比较现实的数据。另外这一起呢，今天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我们先看的是《基辅邮报》说啊，乌克兰的无人机在德国的一项演训当中。
1: 那为了要使演习持续往前推，没有办法，所以这些日报中文版也这么说，这是在德国所德国的美军基地啊，他们做了一个演训啊，美军这里大概参演的人数大概有3500人，结果呢，乌克兰这无人机啊，在战场上的实验，他们派出了自己挂弹的无人机，还有这个号称第一视角的自杀式无人机，据说很快就已经锁定了美国这个第一骑兵旅跟第一骑兵师第三装甲旅他们的整体的行踪啊，很快就把他们给歼灭了。那为了要使演习持续往前推，没有办法，所以这些被歼灭的美军装甲旅的演训部队要不断的去复活，要不断的让他们去复活，就好这个才能够把这个演训执行下去啊。其实去年在波罗的海的演训，还有今年春季我们看到瑞典跟这个北约啊，他们在做一个演训的时候呢，乌克兰无人机整体的操作性的一个表现都可以说是优于整体的一个北约军队，还有甚至赢过美国跟
0: 林兰能不能够变得像杜拜一样富得流油。但是有很多的居民呢还是采保守，因为当地是一个保护地，而且丹麦政府跟格陵兰双方两边他们是没有做授权的。只不过这派了一个心理学家在这里，这个人也说跟特朗普关系不错啊，长期用心理方式对地方的村民去做疏导啊，不知道后续会是如何。再来看油价冲击催促电动化，中国重型的电动卡车在亚洲的出口倍增，这里也提到路透社有相关的一个消息，可以看到这就是因为整体的冲突在中东的情况让油价增加，那特别使得东南亚、南亚这些呢在油的依赖上面，特别依赖中东油的这些国家，它对于中国相对成熟的电动卡车的青睐还有市占率都提高了。中东战火催经济，说休达事件惊魂未了，另外还有5000人的移民现在还是停留在休达哦。这件事情呢，它的后续呢，确实对于特别在欧洲来讲啊，他们也看了很多。之前那还是一个经济问题，特别是青年的失业率已经攀升超过了30%之后，这整体的后续的联动还是一个生存的出口。继续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全球速览，南华早报的标题，这巴拿马的港口运营权之前的那样争议之后，也看长河港口的吞吐量呢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不过在当中有些细部数据啊，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财务指标，这个 EBITDA 这个数字的指标呢，在当中仍显示这个指标主要是用于衡量公司不考虑利息、税务折旧跟摊销情况下的盈利能力，仍是增长4%到90.3亿港元哦。如果不算这个巴拿马，他们说长河港口它总体的吞吐量按年仍是增长3%。另外这金融时报的报道主要是提到现在是巴拿马运河看它整体的一个运营量也遇到一些瓶颈啊，除了一些伊朗战争的影响，还有厄尔尼诺的现象，水位下降，这个地方整个航运港口现在变得越来越贵啊。现在的每日的竞标价格通行费，为了通行啊，要这个设计平均呢、都要到110万美元，要知道、这个跟去年同期相比呢已经涨了16倍之多啊。好，这一位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要离职了。 他给出的一个公开理由是。

因为他两个孩子啊都很幼小，要回归家庭，要去做照顾，所以媒体也很受关注。他特别他的行事作风，在美国媒体的舆论里面呢，都认为他的斗性很强，把他形容成一个斗犬，因为所有辛辣的问题他也会麻辣的回答。同时他在白宫对于随行采访团的这个控制的这个设置啊，变得更为的强势。当然他也新增了一些新媒体席的席位，而这样一号人物呢，他现在特朗普还是聘他当外部政治顾问啊，那很多呢大家也会看他跟一些媒体的一些关系。不过核心要看他的离开白宫，或许不需要想的太多，因为他只是离开了发言人的这一张台子，但是他还没有离开特朗普他一个核心的传播体系。长兴超腾讯，中国市值最高上市公司，经济日报的一个标题，而且还说上市仅两周就登顶中国的股王。经济日报这里看的是内地上半年的结婚登记数啊，这个部分呢数字大家都希望来看看怎么样拉动，这里更看冲上热搜，因为银行也能够办结婚证，多地很多地方都努力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星岛日报，长征一号设计师，文汇报，两弹一星元勋王继熙先生病逝，享年105岁。在香港的话题，主要之前大火之后，这在香港的竞争委员会呢，现在是主动出击啊。那有一些工程呢，对于有围标党可能的出现，都赶紧做一些相关的搜查与调查。这是来自于瑞士的消息啊，瑞士呢，它现在这个是先看英国的《泰晤士报》，天气太热了啊。英国《泰晤士报》这里看到这张照片，他们有些部分民居啊，还因此发生了大火，同时啊，非常的热，让他们的铁路路轨变形，有这个火车出轨，所以这个高温的现象确实啊，又影响了很大的一个政策，接下来一些走位跟方向。还有就是来自瑞士的消息，瑞士今年啊，有好多条的冰川可能将会永远消失，就在这一个夏天，他们的冰川监测者说，今年大概有二十三十条这样的一个冰川啊，就是因为太热，还有本身冬季的融雪量不够，所以这些都是提前的融掉了之后呢，这个冰量的一个下降呢，这也会影响到后来很多它的政策，还有一些农作物，还有一些规划。而到目前为止，这十年来瑞士的冰量都已经下降了，这下降的幅度是比较大，所以也引起了关注。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2: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1: 那这个有难度吗？
3: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2: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接续我们同来看要闻追踪，一个演练顺利的完成。先看《新京报》这一篇，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在这里呢，受到注意的是，这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的演练啊，充分展示了双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但要接连一下这整体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布局，《经济日报》这里毕竟是作者所做的一个战略解读哦。不过主要来看到这一次的一个演训当中呢，我们看到从海警的常态化巡航，到多部门接力执法，再到这一次首次与外军的首次联合演练，层层递进，脉络清晰，合法又非常的在整体的战略展现上面啊，路径很清晰，所以认为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它所释放的一个更为啊明确的政治跟战略信号。这两件事件，港媒做的关注，《民报》在俄华工讨欠薪被捕，于谦工友唱国歌声援中获释啊，《新报》这里呢也看到，这主要是在图片当中啊，大家来看到底是什么事。说这事发是在乌斯特卢加波罗的海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在这里呢，就现场的工人啊，他因为追薪月欠薪，他要追讨这个薪水，结果喝了酒之后情绪比较激动，忍不住啊就辱骂当地的管理人员，发生了冲突，持枪警员随后到场要先把他带走，但是其他的工人呢在现场声援，所以有看到了这样一个场面。而这里呢也让大家关注到了，就是在大型的一些国际合作项目上，在一个工程的施工当中，这些工人们稳定的薪水发放的一个风险管理，肯定要纳入大家更多关注的这个话题里。另外来看到是普京首访与日争议岛屿这个部分，其实俄罗斯方面南千岛群岛，日本说这是他们的北方领土，但到目前为止是分歧未解啊。文汇报标题：普京首登南千岛群岛，批日领土主张毫无根据。那另外日本当然也有他的态度啊，日本强烈抗议普京首访这个岛，然后指责。俄罗斯就批评高市，你竟然傲慢的试图想要向莫斯科发号施令。而且在这里看到两边外交之间啊，得有一些召见。事情到这里可以看到，在过去有些边界跟宣言上，这个也使得分歧，即便是有啊，有谈到边界，也有一些宣言，但是这个争议分歧是没有解决的。那现在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事件上，俄罗斯跟日本他们的对话等于是归零。那使得呢，当前的情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至少从目前这些消息铺排开来，会看到可能接下来呢，就是以实际的控制会逐渐取代实际的领土谈判。再来往下看，这是日本的媒体，主要是提到日本跟美国有一个联手呢要挖稀土啊，要探勘稀土。那这里稀土也看到这地点呢，就是之前说了好多次，我发现媒体也很关注啊，这南鸟岛的位置在哪里呢？在东京东南大概超过1000海里之处。当时日本的科研说，这海底淤泥啊，大概有1600万吨的稀土要合作做开采，所以大家一直在看这个动态会如何进展，如何。不过也要知道，它整体耗入的资源一定很大，因为你是要往地下深海之处去做开采。那现在明年呢，可能有一个采样，所以一切可能要看到明年的采样的结果来推估后续他们的动作。好，这是日本。日本呢，这一次它有一个这要加息啊，加息现在好像是没有办法，必须要走的路了。因为在日本这里的探讨，媒体的舆情，市场的人都说好像没有其他的选择。彭博社这里提啊，就是说这次的是日本的政府现在也非常支持，要加速朝向加息的政策这里来制定。日经中文网有篇分析说，日美联合干预日元汇率啊是货币战败。这里它当中呢是以1998年跟2026年呢的例子为例，所以整体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外部干预啊，永远只能是短暂的、短时间的。那长期以来，问题还是在于日本他自己的货币政策，还有他能不能做一个结构改革，否则一切呢还是会只会回到市场准入的这些的一个风险情况啊。好，这是美国的僵尸化 ，Zombie。僵尸，纽约时报，他不过这篇好像是加拿大的作者写的啊，他主要是这加拿大作者斯蒂芬马尔什，他认为说特朗普政府他的动作就是对盟友加征关税。
然后呢又威胁了加拿大、墨西哥这些，还有格陵兰岛等等，还要威胁说对美约北约的防务呢要减低一些参与。所以加拿大自己的动作呢就是走出去，试图在贸易的供应链上要分散化。而欧洲呢这一年，特别是这一年，也看到他们在防务部分也希望要增加自主防卫的空间。不过呢，他形容僵尸化的意思是指僵尸看起来还是有力量，只是缺乏整体更为稳定的一个战略运行。而当前即便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势，不过他们在科技跟这个军事上面还不能完全与美国脱钩。韩国股市十天内上涨约23%，晶片股啊重拾涨势。在这里呢还有明报这里的标题呢则是韩股十日这弹了22%，进了技术牛市、当然是继续走向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一块、还有这些部分呢可以看到它的整体的反弹情况。韩国半导体它落脚光州基地，李在明派2028年前完成迁移。韩国的媒体也要分析说，中国半导体工厂先通电通水再建厂，韩国基础设施却是各走各的时间表。他举的例子是指台积电的熊本厂3年、他从建设到整个量产3年、因为呢他在建的时候水电这些基础建设是同步来，但在韩国好像不是这样。韩国这些大厂发现了他们建厂需要3年，但是水电这些要完成啊供应可能从计划到施工到整体完成都要拖个10几年，因此在这个时间的一个效率上面，可能也是韩国当前在相关领域的发展上所面对的问题。今天大千世界还有哪些消息，一起看看。大千世界，文汇报，央视播出文献纪录片《江泽民》第5、6集。重视科技与教育，最关注载人航天。在香港社会议题，这几张的这一个监视器可以看得到，拍到了路面一个非常凶险的情况。这一名其实后来发现呢是大概20多岁的一个外籍男子，不过他有香港身份证你看他赤膊的上身，持刀要攻击一位路过的外佣，结果正好呢在旁边有来自于东非的青年，他以身护外佣。但是呢这个情况呢整体的过程在香港的网络上可能有部分的声音，因为我们知道网络上面什么声音都有，什么情绪都有，大部分呢对于在港的出现的这些外籍面孔是否永久居留这个事情是有一些探讨。不过呢他自己本身并不在意这些舆论，表示最重要的是做好事，他当时其实也很害怕但无法见死不救，但有许多的香港市民呢也非常感谢他在马路上的这种见义勇为。另外呢这个事情华尔街日报来看美国现在要动员私营部门做什么，投入网络战呢、他这个部分签署了一个备忘录，是整个国家政府做一个协调中心，由上往下要求美国企业在联邦政府的指挥跟监督下，对于境外的一些网络跨国犯罪组织要执行监视、中断、降级或破坏等限定行为。现在美国的 AI 内部好像有几个阵营到底哪一个阵营最受特朗普青睐呢？现在呢是他们这个 AI 负责人萨克斯是一派，他要求是快速改革，因为想要跟中国快一点竞争。结果赫格塞斯这一派、五角大楼派又认为一定要安全、要小心、要监管。那结果呢还有财政派的这个部分呢则认为是中间两者都要有。好，他们自己很纠结大千世界今天的图片最后一起来看看英国卫报所说的呢，在这里一个小郡原本是32年前是为小学筹款但要做稻草人，但是现在却变成了一个稻草人节般的盛典，他们布置了很多稻草人，里面有线索让大家去找出隐藏版的在哪里，一起看看。

0: 丸太の死んでるか死んでないか、その遺骨の収集ですね。
1: 战后731部队没有任何人受到起诉，也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
2: 奶奶，这个是你哈。
3: 我拍摄的70多个老人，现在只剩下17个了。他们跟我讲起来，就是有些老人说，我们全家人都烂脚。
1: 五国证言揭开731部队被掩埋的真相，731部队被掩盖的真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4号晚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历来最严厉的措施，也就是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从而阻止任何物资进出伊朗港口。另一方面，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警告，如果伊方条件得不到满足，或许会升级冲突，予以回应。
1: 美国防长赫克塞斯13日访问巴拿马期间表示，美国海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能按需轮换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舰船。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日发文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他表示，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而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警告称，地区国家不应向伊朗的敌人屈服，否则将危及国家主权，削弱国家地位，并指任何因依赖外部势力而引发的地区动荡必将遭到伊朗坚决而果断的回应。此外，伊朗外交部13日在日内瓦第四公约通过77周年之际，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国际人道法，指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和学生在内的人员伤亡，并对医院、学校等民用设施造成破坏。伊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措施，防止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持续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计划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分析认为美国制裁对伊朗来说不足为惧，但是如果海上封锁持续，可能会重创伊朗经济。一起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首先呢，现在我们必须要区分一下封锁和制裁这两个区别。如果美国呢继续呢对伊朗施加经济制裁，我觉得很难奏效，因为这40年来呢，伊朗呢一直在承受着美国的制裁，可以说没有一个领域没有受到伊朗的美国的制裁。所以呢，而且伊朗呢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来规避制裁。所以呢，如果是继续加大制裁呢，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是封锁就不一样了，因为海上封锁呢，长期的对伊朗的石油收入、原料进口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短期内呢，目前看来呢，伊朗的社会都是正常运转，但是如果是封锁持续到6个月到1年呢，就会导致呢伊朗国内产生非常重大的冲击，尤其是石油收入没有办法得到，或者是一滴油出不去呢，那对伊朗来说呢是非常大的打击，因为它财政的70%以上收入都是靠石油。但是现在呢，伊朗也警告了，如果是再继续这样下去呢，伊朗也不会坐以待毙。我觉得首先呢，伊朗是认为伊朗现在承受的经济制裁或者是经济的冲击非常痛苦，但更痛苦的是国际油价以及美国所承受的经济。

0: 压力。所以呢，现在呢，就是现在，如果伊朗能够承受，那美国呢承受的更多。那第二呢，就是现在呢，伊朗也警告说呢，如果让伊朗一滴油出去呢，那么整个地区呢也不要想出去一滴油，那么也可以施加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更外面的，比如说曼德海峡的这个封锁，对全球油价产生压力，迫使美国让步。还有一个呢，就是伊朗也说了，就是要会采取一个主动性的策略，而不是被动性的防卫策略。这也就是意味着，如果一些国家想要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恐怕伊朗也会采取措施。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双方是在僵持阶段，也可以看到美国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一表明军事手段没有办法奏效，第二呢，就说明美国现在并不想改变之前的立场，那么伊朗现在也非常强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在短期内双方还是这种边打边谈或者僵持阶段，但是很难让做出让步。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他相信美国将会实现其针对伊朗的两个目标，也就是维持能源价格稳定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同时承认情况仍不可预测，因为伊朗在履行承诺方面有时候会出尔反尔。
2: It really is twofold.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I know that oil is down today, and it's way down from the high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conflict.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I feel confident we're accomplishing both of those goals, but it's inherently an unpredictable thing because the Iranians themselves are unpredictable and they sometimes don't honor the commitments they've made to us.
1: 根据美联社14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消息报道，原部署于太平洋的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启程前往中东，接替在当地长期部署的林肯号。报道指出，华盛顿号已经在上周驶离越南岘港，随行编队包含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目前正通过马六甲海峡，随后将会进入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维持和布什号在中东组成的双航母兵力配置。美方官员强调，这次航母调动属于此前已经安排好的轮换计划。早在外界对林肯号舰上的生活条件提出质疑之前，就已经制定。林肯号自去年11月出港以来，不间断海上部署超过260天，受中东战事影响，当地的补给枢纽中断，导致舰上物资短缺，生活条件恶劣，长期超期部署也引发了官兵的心理健康风险。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和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茨德列夫13号联合署名文章《中国和俄罗斯携手迈上新高度》，指出铭记二战历史、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对中俄两国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强调双方一贯坚决反对一切歪曲否定二战胜利成果等行径。此外，驻俄日大使馆当天发表了声明，表示日方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提出抗议是毫无依据的。
3: 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与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列夫13日联合发表的署名文章指出，在中俄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战略协作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并不断向前发展。在关系到国际秩序走向的一系列重大议题上，中俄立场高度契合。文章并指出，铭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对中俄两国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中国和苏联人民为抗击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日本军国主义付出巨大牺牲。中俄双方一贯坚决反对一切歪曲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行径，严厉驳斥各类历史修正主义言行。文章还强调，中俄双方对个别国家推进军备扩张、拼凑军政同盟、制造阵营对抗、冲击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战略稳定深感关切。中俄始终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构建平等、不可分割的安全架构，反对滥施胁迫的错误做法。此外，俄驻日大使馆13日并发表声明指出，日方对俄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所提出的抗议是毫无依据的。 声明并指德驻日大使诺兹德列夫当天在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

0: 峰会面时，向其强调，南千岛群岛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在二战结束时以国际法为依据合法的成为俄罗斯领土。诺兹德列夫并强调，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并不存疑。而俄总统普京的境内行程是俄领导层基于主权做出的决定，不与外国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朝中社十四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十三号发表讲话指，美国和韩国将于十七号开始的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指，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五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 等同于美韩承认其所声称的例行防御性军演，本质上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认为，当前欧洲、中东等地区地缘政治形势愈发不稳，美国滥用武力也更加常态化。此次美韩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方强调，美国试图通过不断升级的军演恢复其在朝鲜半岛的军事霸权和单方面威慑格局。
2: 但这绝不可能得逞。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十四号结束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的国事访问，越南希望深化和澳新两国的国防安全与经贸合作，提升在全球和区域关键领域的参与度。
4: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十四日结束对新西兰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苏林在与新西兰总理拉克森的会谈中表示，去年两国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有助深化多领域合作。双方开展了海洋安全、海军舰艇交流、军事医学等领域合作。农业与科技也是重要的合作支柱。在与新企业论坛上，苏林致辞表示， 将推动农业和食品等传统合作领域向绿色价值链升级，重点加强智慧农业、生物技术、深加工、冷链物流和产品溯源等领域合作，同时将进一步协调解决标准、检验和市场准入问题。苏林说，越南愿成为新西兰拓展东盟市场的门户，同时新西兰也可以成为越南企业深入参与太平洋地区高质量价值链的桥梁。目标không chỉ là
5: tăng kim ngạch thương mại mà xây dựng các chuỗi cung ứng xanh, minh bạch, bền vững. Chúng tôi mong các doanh nghiệp New Zealand quan tâm đến Việt Nam không chỉ như một thị trường mà là đối tác nghiên cứu phát triển sản phẩm, sản xuất và đổi mới sáng tạo tại Đông Nam Á.
4: 苏林此行首战是国事访问澳大利亚，他在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的双边会谈上表示，两国今年在国防安全、经贸、投资、教育培训多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当前打造可持续供应链。 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双方认同要有效利用自贸协定，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200亿美元。在联合记者会上，苏林表示，两国将提升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战略矿产、清洁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参与度，促进人工智能、半导体、海洋领域合作。
5: thống nhất đồng bộ dựa trên khoa học công nghệ dữ liệu số từng bước làm chủ biển xa biển sâu và các không gian phát triển mới trên biển Việt Nam cũng rất coi trọng và mong muốn hợp tác với một cường quốc biển như Australia.
6: 苏林访澳期间，两国的防长与安全系统负责人分别举行了双边会谈。双方认同将进一步深化国防安全合作，拓展打击网络犯罪及跨国犯罪合作，加强澳大利亚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对接。 凤凰卫视国防软实兰英和您报道。
2: 下节回来关注到台湾的电价审议在即，商总呼吁民生用电冻涨，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
4: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近期举行防长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海警近期在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今天表示，坚决反对菲澳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中方将会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
1: 我们坚决反对菲澳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关于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了消息，并公布了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需要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菲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0: 在台湾，台东县长饶庆龄6月10日以录影的方式现身海峡论坛，遭到台湾陆委会扬言惩处。时隔2个月之后，陆委会又改口说不会惩处。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陆委会欠饶庆龄和农业团体一个道歉。
2: 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来对民进党炮火猛烈，对于台湾陆委会日前扬言要对用录影方式出席海峡论坛促销农产品的台东县长饶庆龄祭出惩处，现在又改口说因为没有触及政治议题不会惩处。蒋万安再次开炮，
3: 当时陆委会就说要来查处饶县长，甚至搬出法条说要针对5个农业团体也要查处，而今天我认为陆委会不能只是不查处、不处分，轻轻的翻页，真的确实欠饶县长以及5个农业团体一个道歉。
2: 蒋万安骂完陆委会，再批行政院，针对日前蓝白联手在立法院通过的儿少未来账户法案，行政院传出认定违法，不会附属执行，怒呛行政院是在和台湾主流民意作对。
3: 真正挟持台湾的民主，是现在行政院不附属、不执行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
2: 蒋万安俨然是蓝军战神，骂得越凶，在蓝军基层的支持度越高。而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蒋万安近来也频频安排跨县市为党内同志站台助选的行程，希望能够借由自己的高人气，助国民党在年底地方选战一臂之力。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在台湾，下半年的电价费率审议会将于9月召开。由于国际能源上涨，外界关注是否会调升电价。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淑博指出，国际能源价格紧绷对台湾电价形成上涨的压力，应考虑量产业，应考量产业的获利差异，科技业多负担电价成本，而民生用电应该采取动涨的模式。
4: 台湾经济部9月将召开电价费率审议会，有鉴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升台湾电力公司的发电成本，外界关注经济部是否进一步调升电价。对此，台湾商界呼吁电价应该选择性调整。
5: 以目前来讲的话，国际局势啊，能源的紧催啊，事实上对我们电价的推升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力。我还是很坚持，我一贯以前到现在，一般民生的，包括小店家的，包括这个民生的用电，我们家庭的用电这一部分，我还是希望采取所谓的动涨模式哦，那由获利更高的企业来负担比较高一点的这个电价。
4: 商界认为高获利的科技业应多负担电价成本，但为了避免带动物价飙涨，民生用电应维持原费率。事实上，每一战火推升能源价格，台湾中油不断调涨天然气的价格，这使得天然气发电占比将近50%的台电原本就亏损严重，如今更是难以负荷。
5: 政府在现在税收充足的状态之下，该拨补给台电的，朝野之间不要再去挡它，让它能够顺利的过关，让台电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营运公司了，这样才是全民之福。否则台电的财政越来越恶化的状态之下，我们发生天灾地变，台电的应变会越来越弱，这样子对全民不是好事。
4: 国际油价走扬，台电亏损雪上加霜， 商界站出来为民生请命，期盼朝野化解分歧，透过拨补不让台电恶化的财务状况，最终沦为全民承担的后果。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发表2026年半年经济报告和第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修订数字，经济顾问范婉儿指，在对外贸易和内部需求的支撑之下，香港经济在二季度继续扩张，同时上半年整体也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
6: 第二季度呢，其实我哋普遍嚟讲，所有嘅唔同嘅环节都有增长，但系唔同环节增长嘅幅度咧系有唔同嘅。譬如货物出口咧，其实我哋喺第二季度咧就系上升28.9%，亦都系比第一季系加快23.8%加快。咁一个好强嘅双位数嘅增幅。
0: 范婉儿指出，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4.3%，其中货物出口表现良好，主要受益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电子产品的殷切需求。期内住宅物业市场延续良好势头，住宅售价整体进一步上升。股市方面，恒生指数第二季末较三月底有所回落，但平均每天成交额按年显著上升超过20%。整体看，2026上半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5.1%，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期今天结束，香港建筑师学会发布了五年规划建议书，包括了十大范畴，比如土地房屋、基建升级、创科园区以及历史保育等，提出了建议。包括建议特区政府成立楼宇维修局，全面维修保养全港的楼宇，优化工程招标机制，以及加强施工监督等等。
7: 是不是他们应该做一个搜查队，咁立法會都可以立法咧，賦予佢哋權力咧。由 ICAC 嘅一到兩個 member 或者警方啊、屋宇署啊、消防啊，佢組成一個團隊咧，係賦予佢嘅權力咧，可以任何地盤突擊檢查，而佢查到嘢咧有問題咧，佢可以執法嘅。而家就礙於你就算睇到，你執唔執到法咧咁樣。
0: 香港建筑师学会也建议积极对接国家2030年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设立低碳环保建筑资源中心，推动低碳建筑标准与绿色建材应用。而发展北部都会区时，必须平衡发展与保育。又建议检讨现行的谷物谷季条例，扩大评级范围，完善香蕉旅游配套、排污以及雨水排放等系统的配套建设。日本关东地区暴雨，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数千人滞留过夜。香港机管局发言人表示，截止到今天上午10点，机场往来东京成田机场的航班有9班延误，13号一共有19班延误。香港机场今天仍有多班航班前往东京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有前往东京的香港旅客表示，当地机场前往市区有铁路服务，相信下午会恢复，所以不太担心行程受到影响。而香港多家旅行社表示，目前没有旅行团受影响。东瀛游集团表示，有旅行团未能使用由市区去成田机场的原因。

0: 原有道路要改行其他道路，需要时间较长。旅行团会再提早1.5至2个小时出机场。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有2个旅行团暂时回程航班时间正常。 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日趋紧张，通胀的风险再度抬头，各主要经济体的利率政策转向收紧。在美联储主席换届之后，美日欧三大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走向成为了市场的主要观察指标。世界局势近年来风云突变，各国经济面对诸多不确定性风险以及通胀升温的压力，央行货币政策纷纷走向转型。
1: 同时，美联储走马换帅，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上台，以及随之而来大刀阔斧的改革，更是引发全球市场的关注。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廖淑平指出，沃什实际上是重新审视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框架，并对其进行了系统性的调整。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前瞻指引的淡化。
2: 政策制定将更加依赖数据，并且是由市场来驱动。在6月份的议息会议上呢？
1: 沃什本人并没有提交对未来联邦基金利率水平的预测，货币政策声明也大幅缩减，体现了其推动央行沟通机制改革的主张。
0: 至于日欧央行廖淑平则表示，日本央行处于30年来较大的货币政策转型期，核心目标是摆脱通缩思维，建立工资物价良性回圈，正在以小步慢跑的节奏渐进加息，并且在资产负债表上转向有计划的缩减国债购买规模。
2: 俄欧元区也已改欧债危机以来非常规地应对措施，回归到以利率工具来稳定物价的传统路径。不过，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可能将加剧全球市场的波动。随着全球的流动性边际收紧，无风险利率上升，风险偏好下降，可能对于高估值风险资产呢会形成压力，加大部分国家股市的调整风险。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美国为什么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就在中美元首峰会9月举行之前，双方又互寄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面对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或不进美国如何选择？中美世纪交锋，如何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也有其三，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0: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喜欢看小说，
3: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2: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三个月，特朗普最信任的助手之一，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宣布辞职了。莱维特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27岁就站上了白宫的简报室。他彻底地重塑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媒体沟通模式，被称作特朗普的头号嘴替。他经常和媒体唇枪舌战。那么，这位白宫怼人女王给了特朗普多大的帮助？距离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关键之战，中期选举不到三个月，他为什么在此时辞职，将对特朗普中期选举的宣传造成多大的影响？中期选举一旦失利，特朗普将面临什么？而特朗普的麻烦还不止这些。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同美国打持久战，消耗美国，直到特朗普离任。美国会深陷中东无法脱身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理解并尊重莱维特离职的决定，并指莱维特是其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在离职后将成为其重要的外部顾问之一，继续在共和党内发挥重要作用，助力该党赢得中期选举。特朗普还称赞莱维特在白宫任职期间以及2024年总统大选活动中表现出色。莱维特本人也在社交平台对特朗普表达感谢，并称能够担任白宫新闻秘书是其毕生的荣幸与非凡经历。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竞选期间一直担任其发言人。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时年27岁的莱维特开始担任白宫新闻秘书，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他在任内以强硬捍卫总统立场闻名，并多次在记者会上展现凌厉作风。
0: 莱维特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刚才这个短片当中也提到了，他被外界称作是特朗普的嘴替，但是他的一些做法其实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啊。他究竟给特朗普带来了多大的帮助呢？
2: 我们看到莱维特在2019年，就是2019年20岁的时候，就参加了这个特朗普团队的实习，所以说你可以说他整个青春啊都献给了特朗普和他的两个任期，甚至于在2022年，他还参加过那一届的美国众议院选举，当然

0: 在他所在的新罕布什尔州啊，他没有取得成功，而且是比较大的差距啊，落后了。那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他也是最早被任命的官员之一，也就像短片所说的，是最年轻的发言人。说他是嘴替，你甚至还可以夸他一句，说他是一个升级版的嘴替。啊，怎么说呢？我们知道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的语文水平啊，他的表达能力差不多是小学5年级啊，他用的句子特别短，很少是长一点的句子，他对从句，啊，像我们知道读英文会有很多从句，他是很少用的，他基本上就是，这是什么啊，这么一个最简单的主谓宾，甚至有很多时候说的是不成句啊，有很多时候他说话是不成句的。那么说莱维特是他的嘴替，就是莱维特的语文水平，我们觉得起码是大学水平啊。那么但是他的表达的内容，又是完全与特朗普一致的。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发言人，不仅是在美国历史上这个纵向的来比啊，在全世界横向的比的话，他也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对所有的问题啊，真的叫兵来将挡啊，他就一个方式啊，一个方式怼回去啊，说他就是对待媒体的语言，除了表达的上是连贯的语言之外，其他全是特朗普的方式，就把你骂回去。你的问题刚出来就说你的媒体就是一个假媒体啊，你们的报道都是假的啊，等等等等，或者就说你这个记者人品有问题等等啊，他是这个方式来对待记者啊，所以在美国的新闻圈是把他跟特朗普就是等同看待的。所以现在他，找到这样一个人，算坦率说不是很容易啊。所以他离职的话，当然我相信会有他家庭的原因，因为刚刚有第二个孩子嘛，这个不容易。一个将近30岁的年轻妈妈啊，这个离职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特朗普来说，我觉得多多少少算一个损失吧，啊，因为要找到同样一个人，真的不太容易。我不想把我心目中刚才刚要跳出的一个形容词说出来啊，我不想用。但是我觉得对特朗普的损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损失。
1: 现在距离中期选举这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啊，在这个关键的关口，特朗普最得力、最信任的一个新发言人离职了，对他接下来选举宣传的造势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0: 中期选举的不利，对就是整个共和党来说的不利局面，从今年初看就已经很清楚了啊。我们从各种统计数据来看，这个特别我们看美国民调中有一个大类支持率，就你是支持共和党还是支持民主党，这个民主党获得的领先度已经是很多年未见的了啊。这种领先度就基本上说明，民主党今年在众议院的选举中，几乎可以注定是要赢下来，尽管我们反复计算，觉得赢的也不会大，但是一定会赢啊，这个是普遍的一个认知。在参议院来说，共和党肯定现在是它是54对46，是吧？拥有4个席位的优势，我们可以肯定这个优势是保不住的。但是是不是会跌到50以下，还很难说。我个人的判断是，民主党方面是小于等于50，而共和党方面是大于等于50啊，就是共和党的下限可能是维持50席，民主党的上限是获得50席。那么，现在有一个变数，就是我们之前都没有想到的，就是在美国共和党的这个最大的票仓，就是德克萨斯州。德克萨斯州的这个今年的联邦参议员的竞争异常激烈，现在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异军突起。如果德州变天的话，那么美国的版图就是一个彻底的重画了。所以我还要重复一句，就是，今年的中期选举结果将直接的会关联到2028是什么样的选举形势。
1: 除了莱维特辞职这件事情啊，在之前北约峰会期间，因为受到了伊朗的这个暗杀威胁啊，特朗普偷偷换专机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受关注。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就爆料说呢，当时特朗普的这个座驾空军一号是受到了伊朗肩扛式导弹的威胁，而且呢，伊朗方面似乎是已经非常清晰地掌握了他在土耳其所有的一个具体的行程安排，包括下榻的酒店，还有他住的楼层。当时这个风险有多大？

0: 这种临时的调换是应该最高机密，要几十年以后才可能解密的。那么这一次刚刚发生就被外界知道啊，是《华盛顿邮报》最早报道出来，最后白宫也没有否认，是吧？所以这本身是一个泄密事故。第二来说，实质的安全，我个人倾向于没有实质的安全。我们知道空军一号，这个各种防卫手段是齐全的，那是全世界来讲是最安全的飞机，它各种反导的这个能力都具备，而且在土耳其，境内，我们也很难想象在土耳其境内会有伊朗的肩扛式导弹，而且肩扛式导弹去，打这么一个，去袭击这么一个具有，坚固防御设施的一个空中堡垒。我个人认为难度不是说100%没可能，但是应该说可能性极小。我宁愿认为可能是国防部，在海克塞斯与特朗普，有这种争议，在军方也有各种争议的情况下，他们内部的沟通出现了问题，啊，最后导致了，总统，我们知道总统不是完全自由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两个保安一架，你就得跟着他走。啊，就说这个危险是 imminent 啊，现在有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你必须转换一个交通方式。在这件事上，我宁愿认为特朗普是被动的。
1: 现在美国媒体也是不断。

0: 军号上还有其他的白宫
1: 去。
0: 的随行人员，还有一些媒体。那特朗普自己上了另外一架军机飞走了，那剩下白这个空军一号上的人不就成了活的靶子了吗？美国这波这个障眼法这个安排，您怎么来评价？其实挺难评的。
1: 是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我个人的观点是，特朗普或许是一个被动的作用啊，他并不是主动要求啊，总统不可能掌握各方面的情报。如果是在他的这个负责他安全的人士发现了这种，就是英文叫 imminent，这个危险啊，这种当下的危机的话，做安保的人可以随时做决定的，那很可能是他们临时做的决定。让特朗普被动地完成了这么一个进餐车，然后换飞机，然后再换回这架飞机，假装又从这架飞机下来，整个这么一个流程很可能是国防部主导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件事说不定是特朗普有苦说不出的一件事儿，因为我真不认为在土耳其境内。有对这个总统一号，我们现在指的是他的那个所谓旧的总统一号啊，即便那架飞机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但是在安全性上来说不应该有问题啊，不应该有问题。反是卡塔尔送的那架新总统一号那个靠新的空军一号，
0: 土豪版的，
1: 对对，那个富豪版，但是在比如说防导弹啊这方面啊，通信啊这方面，它是有欠缺的。达不到之前空军一号的安全标准，所以这件事情上来说，那不一定是说特朗普把他的所有手下人都变成鱼饵，是吧？但
0: 但是
1: 是
0: 绝大
1: 确
0: 部分
1: 实，
0: 人都是不知道他
1: 对，
0: 已经
1: 但
0: 换
1: 是这
0: 飞
1: 些
0: 机
1: 人
0: 的。
1: 确实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鱼饵。如果国防部和他的保卫团队坚定地认为有迫在眉睫的危险，而这架飞机又照常飞行了，那确实就是把所有这些人都当成了鱼饵。
0: 我们继续说回美国这个中期选举啊，现在有消息说呢，民主党是计划调查特朗普的腐败的情况，准备进行弹劾了。如果中期选举这个选情失利了，特朗普接下来面临什么呢？
1: 会面临更多的调查，调查倒不至于导致最后对他的弹劾或者说弹劾成功，因为之前我们已经谈论过多次了，在众议院发起弹劾，只要有一方获得多数，就可以发起弹劾，而且这可能性是很大，过去已经发生过2次了，针对特朗普的弹劾，但是问题是，你要想弹劾，就是说，众议院是。相当于检察院，他可以提起起诉，起诉是很容易的。但是参议院是法庭啊，参议院判决的这个门槛要太高了啊，那是要2/3的参议员同意。在目前的党派结构下，这个可能性是100%不存在的啊，所以概率是零啊，所以弹劾成功的可能性是绝对没有。所以但是，民主党人可以，如果说他们顺利的赢下了。众议院，我们知道他就可以不断地发起调查，各方面的调查，而调查的过程就是会让很多事情不得不公诸于众比如说，他们这个特朗普家族的一个软肋就是做生意，是吧？一家人都在做生意，有很多不明不白的生意，那么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就会在调查的过程不断地显露，那么这一些调查。对2028年的选举就会不断地形成一种磨损。他不一定说这一项调查就让他完蛋了，对吧？但是一项接着一项的调查，这个就会磨损他本人乃至整个共和党在这个下一个大选周期中的形象那个如果说如果说中期选举如我们所预期的，共和党遭到哪怕一院的，就是哪怕只有众议院的失败，那么这后面2年也是非常难过的不在于弹劾能不能成功，而在于各种调查会让他这种度日如年有这样的感觉。
0: 马斯克呢是准备再砸1亿美金啊，帮特朗普这个中期选举铺路。这两个人是又和好如初了吗？这个重金砸向特朗普，能给特朗普带来多大的帮助呢？
1: 之前我们说过我觉得这几年的两条，在看美国有两条，关键线索，一个是特朗普似乎要建立一个政治王国， 而这个马斯克。

0: 要建立一个商业王国啊，确实你看他成功了，成功了一大半。他跟特朗普的关系我觉得就是双重的，既是利用，也有相互利用，也有相互威胁，然后又相互合作。我们知道他在去年，就是2025年一开始两个人真是这个情同手足，那我们可以用我们可以用情同手足这个成语来形容特朗普和马斯克起初的关系，但是很快两个人就掰了因为他打破这两个人的共同操作，打破了共和党内的很多利益的藩篱这个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冲突。那么之后我们看到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但是其实是马斯克在和特朗普两个人闹掰以后，马斯克发出了一个严重的威胁，我要创立一个独立的党派，对吧？这个在美国的政治中，如果你有足够的实力创办一个独立的党派，而且你是本来跟着共和党的，你创立一个独立的党派，在未来的选举中你就是拉共和党的选民，对吧？不要以为马斯克想借这个党成功，那是不可能的。新党一个第三党想成功不可能，但他如果拉走你2%、3%，甚至4%的选票的时候，那你就完蛋了因为在美国的两党，近几十年的选举结果看，每个1%都是关键的，
1: 是
0: 甚至每个0.5%都是关键的。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威胁，从我们后来的进程看是起了作用的。应该说，之后我相信是特朗普对
1: 把他拉回来了。
0: 对，有过内部的谈话是吧？有过妥协，又把他拉回来。所以马斯克他现在还会表现出对共和党的支持，因为他的太空事业，他尤其这个第二家，他对他的特斯拉，当然看重。但是他更看重的是他后一家公司，这是他心目中的真正的一个企业王国，他要保住它。那么他还是会和共和党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支持关系的。
1: 好，先谢谢吕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伊朗表态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直到特朗普离任。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3: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2: 那这个有难度吗？
4: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3: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5: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美伊局势走向备受关注，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同美国打持久战，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
7: 在美国公共电视台8月11号播出的采访中，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指出，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两大主要目标，推翻伊朗领导层和分裂伊朗都已经失败，胜利在伊朗这边。纳格迪表示，在这场战争中看到了美国的困惑和迷茫。美国三天两头宣布一个新的目标，让其变成了一场没有战略的战争。纳格迪还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在与美国五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了美军比想象中更弱。而伊朗必须实现威慑，让敌人永远不敢再攻击伊朗。而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延长战争，消耗美国，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特朗普离任。这样一来，以后如果还有人想要攻击伊朗，会先掂量掂量要付出的代价。
6: 特朗普最近真是麻烦不断啊！我们看到伊朗说呢，准备跟美国打持久战，消耗美国，直到特朗普的这个任期结束。伊朗的表态您怎么看？您觉得美国真的会深陷中东无法脱身吗？
8: 美国现在处在一个极度的困难时期，并不是美国本身要遭受攻击，而是美国对伊朗发起了攻击，它很难停止。现在处在一个两难的地步。如果它当然它可以撤出，但是一旦撤出，它在整个中东地区构筑的盟友体系就等于崩溃了那么以色列也难以立足了。但是它如果主动进攻，我们看到这个，由于伊朗采取了非常明智的这个对抗方式，导致美国并不能够获得他所期待的成果。伊朗，我们要看伊朗的反应，就看两个啊，就是第一，它的地形，伊朗的这个地形确保了它这个成为一个维持这个绵延几千年的一个文明没有中断。从它这个民族是统一的，这几千年能够存续下来，地理环境是它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有足够的纵深。第二，就是它采取了正确的战术。我们看到2月28日，美国开始美以双方开始对伊朗进行攻击的时候，我们国内一些评论者就会认为，伊朗的反应是不对的呀，怎么能这么一颗一颗导弹打呢？
6: 对，
8: 应该把全部导弹打出去，毁掉这个以色列的大部分。但是伊朗其实没有遵循这样的一次性打完自杀式的这种搏击方式。我甚至可以说，伊朗革命以来差不多50年吧，这个50年的时间，它的全部国家建设就是围绕着今天可能出现的场景而做的准备，就是储备足够多的导弹，然后一点一点的发射出去，这个用这个来消耗对方的防御系统，消耗它的进攻武器，特别是消耗它的防御导弹。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新闻报道就强调的就是，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还有美国其他的盟国也好，现在这个防御武器的大量使用，就是爱国者导弹、萨德系统这些导弹打出去以后，重新一是费用巨大，第二这个建造缓慢 啊，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问题，因为美国他要考虑的不是这一个战场，是吧？
6: 嗯。
8: 而且还有其他战场，即便在这一个战场，美国的这个储备的这些防御性武器是否足够用啊，都是一个问题。
6: 嗯。
8: 啊，所以现在对美国就是已经看到一个现实的迫在眉睫的这个挑战，他必须做出一个决定，如何退出这个战场。但现在我们看不到，也可以说。伊朗坚持的持久战、消耗战的方式是成功了。当然，我们不是说伊朗不承受压力啊，伊朗国内的这个经济是承受巨大巨大的压力的。
6: 嗯，
8: 但是在民族存亡面前，伊朗领导人以及我们看到的伊朗民众，应该认为啊，都统一的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承受的。
6: 其实现在美军内部啊，对于是继续打还是赶紧撤，也是有不同的分歧的。一派呢是以美军的总参谋长凯恩，他是主张尽快的结束冲突；另外一派是希望赶紧的升级冲突。但是特朗普本人似乎他都不怎么在意，他只是等不及了。他甚至暗示说呢，只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他就会单方面的宣布这场战争结束，并且美国已经取得胜利了。美国内部的分歧您怎么看？您分析美国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8: 关于是不是要对伊朗进行战争，其实这个在战略界的争论是很久了啊。争论的高峰可能是在2012年前后啊，当时各种人参与的这个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对伊朗发动战争是没有任何胜算的。
6: 嗯，
8: 除非说实在啊，那是到极端了啊，除非你使用核武器啊，是没有任何。胜算的，而使用核武器又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个场景，所以现在的争论应该还是一个持续。我相信从军方来看，当然总统说，如果总统说你不顾一切把他所有东西都毁灭，那是可以做到。
6: 嗯。
8: 但是从一个国家来说，他是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啊，到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双方就是在交战双方还保持一个最后的克制，就是没有对对方的涉及民生的重大的这些基础设施没有发动袭击，这是双方都保有的底线啊。在这个情况，我们也希望它持续下去啊，不要有一方突然变得疯狂，对对方的这种涉及民生的关键基础设施发起攻击，那样就变成一个不可控的一个人道灾难，而且没有国家能幸免啊。这个，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争论，军方一定会有一派说，只要你让我打，我一定打得赢啊，就是不惜代价，我用任何方式来打。那么理性的一派说，在能够接受的战争手段，能够接受的战争形势，这个情况下
6: 尽快退场，
8: 对，应该是没有办法打得赢了。
6: 嗯，
8: 啊，现在这方式你不仅不能让伊朗屈服，你也无法完全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上实际上也是一个僵局。美国所说的控制是远远的在阿拉伯海上，
6: 是，
8: 那么伊朗说的控制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所以未来我们还要看到还会有一系列的不确定性。
6: 好，非常感谢吕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5: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特事。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喜欢看小说，
2: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1: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近期全球存储芯片股迎来集体狂欢，韩国两大巨头三星和 SK 海力士更是助推了韩股大盘重回技术性牛市。不过市场的质疑声也接踵而至，芯片股能够继续冲击高位吗？中国大模型的迭代速度也在不断加快，继 Kimi K3 震动业界之后，智谱和 DeepSeek 也是不断推出新版本模型。中美之间的 AI 竞争会被推向何方？今天当中都会带来详细的分析。今年以来，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更新迭代的速度是进一步的加快， DeepSeek 还有智谱近两天是接连推出了新一代的 AI 模型，同时传统科技也在持续加大 AI 领域的投入，像是腾讯第二季度的 AI 算力采购预付款项就超过了500亿元。
1: 自近两年前 DeepSeek 横空出世以来，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创新浪潮就从未停歇，各家新兴 AI 模型厂商你追我赶，不断更新迭代模型版本，在程序编写、文本处理、推理成本等多重维度上你争我抢。智谱最新旗舰模型 GLM5.3 即在周五正式亮相，在复杂编程及长链路任务上取得核心突破，相较于上一代版本，可以更少的资源消耗完成更多的任务。DeepSeek 的 V4 Pro 正式版也在几经波折后在周四晚上线，不过社区评价却褒贬不一，官方公布的评测结果与部分用户的反馈存在落差，实际性能似乎不如人意，但是两极分化的体验却能在性价比上达到了统一。尽管 DeepSeek 此次上调了产品价格，可是考虑到性能上的提升以及海外模型的对比，这份定价仍然能打。不在初创企业争先恐后迭代产品之际，传统科技公司同样对 AI 领域虎视眈眈。腾讯最新财报显示，算力采购推动公司第二季度资本支出大幅跳升到528亿元，远超预期，几乎是去年同期的3倍，导致本季度自由现金流变为负的138亿元。腾讯指出 ，AI 算力采购预付款项规模达到惊人的514亿元，主要用于支持会员模型升级、推理需求、微信 AI 举措，以及外部客户持续增长的云服务需求。实际上，各大科企的 AI 支出似乎早已成为了一个无底洞。无独有偶，美国芯片厂商英伟达于8月初宣布了一项融资企划，联手黑石、高盛、贝莱德等华尔街巨头，计划以联合体的形式组建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资金将专项应用于 AI 芯片采购、电力生产及数据中心建设等领域。这一举措也在市场上引发日益明显的担忧，部分投资者认为英伟达跟 AI 生态内各方签署的巨额协议具有循环交易的性质，这些协议在推升行业需求预期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估值虚高。
0: 有关 AI 的话题，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西南证券研究院副院长、海外行业首席分析师王湘杰先生一起来探讨分析。王先生你好。七月底以来，全球的 AI 芯片板块是出现了一轮急涨啊，但其实质疑声也是不绝于耳的。像是英伟达联合华尔街机构建立5000亿美元的信贷联盟，还有英特尔也融资了200亿，这些消息都是令科技公司投资过重和循环信贷的担忧和争论又再次的出现了。您怎么看这些争议呢？
2: 好的，主持人您好。其实这些问题其实最近我们在跟机构在沟通的过程中大家十分关心哈，因为我们目前看到这些包括英伟达也好，包括亚马逊、英特尔，其实都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融资计划。那么我觉得首先判断这些投资是否过度，核心要看项目背后有没有稳定的最终客户以及现金流，同时风险是由谁来承担的。那么具体来看哈，英伟达宣布要跟黑石呀，包括高盛、KKR 进行合作，筹建一个独立的融资平台啊，正在计划逐步撬动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本。那么目前哈处于这个合作备忘录和这个平台筹建阶段。整体上看来，我们觉得这是更大的，相当于把整个的这个叫做融资的这个参与方给扩了进来。英特尔呢，则是把整个股票发行规模从150亿扩大到200亿。然后募集基金呢，也是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啊，包括资本开支呀，还有这个营运资金啊，股权资金呢，我们觉得股权融资呢会稀释现有股东，但是相对于继续增加债务而言，我们觉得资产负债表的风险会更低一点。从行业来看 ，AI 融资呢，我们觉得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相对健康的项目融资，我的数据中心已经获得了很长期的客户合同，那么我们的融资期限呢和这个以及融资的这个合同是跟合同期限相匹配的。 所以我的项目现金流是能够覆盖我们整体的这个利息和本金。那么这种模式呢，是跟电力、电信这些传统的基础设施是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则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比较独特的，就是芯片呢，供应商既投资客户，同时呢，也又帮客户进行融资，甚至为客户提供一些担保。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融资可能在短期内放大设备的需求，但是呢，同时我们要去关注最终你的真实的订单落到什么样子。GPU 本身呢，它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首先由于技术迭代很快，那么如果贷款的期限过长的话，它你的设备的经营价值可能会在3到5年之内有下降，那么你的残值假设和抵押的这个价值品就要需要进一步的重新的评估。所以整体看，我们其实应该跳出来这一次循环，包括或者说我们这个融资的这个本身，去更多的去落到真正的收入的情况，到底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建设，他们的云收入是由谁来提供的？到底我们看到了一些星云他们的订单情况，他们的整个的 EBITDA 的情况。如果这些东西还是在比较一个持续健康的基础之上，那我们觉得这里边其实短期之内只是说解决了一些部分环节的现金流的问题，反而它可能会带来更好的需求层面的放大。主持人。
0: 是，如果从股市表现来看啊，几乎所有和 AI 相关的股份今天在急涨之后，其实在6到7月之间都经历了一轮较大的回调。当然，现在这个去杠杆似乎是在结束的一个状态。那 AI 相关的各个细分的领域，像是软件、存储、PCB、MLCC 等等这些概念，哪些相对来而言会更有机会呢？
2: 好的，因为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哈，前段时间，尤其是在6月底到7月底之间哈，全球资本市场在这个刚刚像主任您提到的 MLCC 呀，包括存储呀，甚至 connection 这块儿，都有了一些波动。那么整体看呢，我们觉得如果大家展望后市的话，如果我们看未来，半年到一年左右期间，那我们觉得这些，过去大家比较关注的热点的这个赛道，像高端的 PCB 呀，HBM 呀，这种高端的存储，它们的业绩的粘度还是相对更高一点。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对吧？我们放到一个更中期的维度，那么我们觉得其实市场一直在寻求一个新的方向，就是真正能够完成商业化的应用公司也好，或者是 AI 创新公司也好，或者是类似于云分发呀、推理分发的这种公司，大家其实更加关注的。首先呢，我们先去看到硬件这方面，因为高端 PCB 的驱动力还是来自于 AI 服务器向架构升级带来的板层数呀、传输效率和低损耗材料以及质量利率的一个提高。那么其实所以这个环节它是受益于服务器出货量的增长以及单机价值的提升的。行业内部的差异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高层数、高速、低损耗 PCB 的记录壁垒，以及客户的认证周期是更高的，所以普通 PCB 的 AI 受益程度是相对有限的。所以这个方向的核心不是说整个 PCB 行业同步增长，而是产品结构能不能持续的向高端进行升级。存储环节需要进一步区分 HBM 和高端 DRAM，他们主要受益于带宽以及内存容量的提升，企业级 SSD 主要受益于训练数据以及推理缓存和向量数据库的整个需求。那二者都是受益于 AI 的，但是可能供需周期并不完全相同。同时，大家对于后面下半年也好，明年的涨价预期也是目前来说资本市场在波动中交易的一个核心原因。那么，存储器的这个盈利弹性空间是更大一点的，但是同时也有一定的周期性。如果厂商扩展速度很快，其客户的库存在往上升，或者我们刚刚说的，大家对于价格的涨价预期出现了分化，那么它的利润波动也就会放大。所以目前来看，判断这个环节要同时跟踪需求供给，还要去看下游客户对于涨价预期的接受程度，不能只看 AI 服务器的出货量。MLC 的逻辑呢，就相对稳健一些，AI 服务器的电源更加复杂嘛，会增加高容量呀、高可靠性的 MLC 的使用量，不过它对于 AI 需求的这个收入弹性呢，其实是介于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存储器和高端 PCB 之间。那么整个产品规格呀，以及客户认证也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回到大家最关心的中期维度，我们去能不能找到更好的软件公司或者是 AI 应用层的公司这一块，我们来看它的长期空间是巨大的，但是公司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明显。真正有竞争力的公司其实是具备，首先我要有独特的专有数据，我要深度的嵌入到客户工作流里边，同时我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盈利模式或者是收费的这个场景。那么只有具备这些渠道的，我们讲在应用层面或者软件层面的公司里边，才能跑出来差异化。 这也是我们说目前来说，假如我们展望后市，看半年到一年维度，整体上我们觉得之前在六七月份调整比较多的板块，那么还会持续受益于 AI 整个我们看到的收入这个在利润层面有一些改善的情况之下的一个大的一个循环。但是呢，越往后我们觉得市场会越分化，会真正的找到，哎，我们觉得供需格局里边的分化，哪些真正的受益于整个自身的，例如产品代际的提升，哪些真正于受制于我自身的数据的护城河、场景的护城河，而这些东西其实值得大家更多的去关注的。所以也是我们建议大家从中期维度可以看得更长的几个核心赛道。
0: 好，谢谢王先生的解读分析。另外，在 AI 的应用层面，中美大模型企业的竞速也在多个维度展开，要如何观察接下来的演变路径？下次回来我们会继续和王湘杰先生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3: 黄牌大放送，
4: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3: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4: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5: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3: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6: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tak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国各大公司的大模型迭代速度不断加快，智谱今天就发布了新一代的基座模型 GLM 5.3。在之前呢 ，DeepSeek V4 Pro 的正式版呢，也似乎是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就突然上线了。究竟要如何看待中国大模型的一个进展，以及在资本市场上的价值？我们继续请教西南证券研究院副院长、海外行业首席分析师王湘杰先生。晚上我们看到这个七月份中旬啊 ，Kimi K3 的发布已经是让全球的业内人士经历了不小的震撼。您怎么看中国模型企业接下来的一个演变路径？那中美两个这个在科技上的大国，在小模型这个领域是不是会演化成为一个更激烈的竞争，甚至是出现价格战？
9: 好的，主持人您好。我们觉得其实中国模型接下来大概还是会沿着哈三条路径大概去演进，包括在平台化、专业化和行业化里边。第一条路径呢是互联网大厂里边的全站的平台路径，他们会把模型和云、广告、电商、支付、社交甚至办公场景结合。那么这类公司的核心优势呢，不一定是每一次模型我都跑到最 top， 但是我是拥有完整成熟的用户入口、企业客户和商业化渠道的。第二条路径呢则是行业模型和端侧模型，他们会进入各种各样的端侧场景里边，包括汽车、机器人，甚至在金融、医疗。那么这一块大家更 care 的是，一个是我的成本嘛，第二是我的响应速度、数据安全以及本地部署。那么随着这个行业呢在这阶段里边来走，那么模型公司的竞争优势也慢慢的需要逐步的去转向推理效率、推理成本、数据质量和分发渠道以及客户留存。所以具有这些能力的模型公司，未来他们的商业空间会更大一点。那么第三条路径呢则是少数我们接着在前沿模型上进行持续的夯实我专业模型能力的公司，我们会通过开放模型权重，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开源生态、 API 服务和开发者生态以及企业部署来去实现商业化。整体看我们觉得未来中国模型大概会在这三个行业里面、三个方向里面进行持续的迭代和夯实。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也非常关注就是模型轻量化里面的一些价格的这个变化的情况。整体看我们来看轻量化模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方向哈。那么对于大型企业而言，客户更关心的是我具体任务的准确率嘛，响应时长、部署成本和数据安全。只要能够把真实的任务用一个更小、更低、成本更加便宜，但是稳定性还可以的模型进行实现，那么这个时候它可能就会比通用模型的商业价值值得更高。所以长期来看，我们觉得市场的关注重点不会只是停留在每百万 token 的报价数呀，包括我的输入输出的这个 API 的价格，那么往往会往去看真实的一次任务的完成的综合成本，包括准确率、调用、响应时长、人工负荷和部署应用费用。这一块呢，其实对于中国模型来说是有非常强的优势的，因为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工程化的优化里边是有非常强的价值的。所以往后看，我们觉得轻量化模型里边是很多大型的企业他们重点要去找好用的部署的一个思路。但是呢，对于模型厂商来说，我能不能把我的模型能力通过一个更加优化的成本方式，在不牺牲我的稳定性、可靠性的情况之下，跟客户提供好解决方案，这个其实未来会成为决定轻量化模型里面竞争的一个核心的助手。也就是说，真正的能够帮助客户用比较相对可控的成本来去实现相对复杂的任务，又在保证完成率和准确度的情况之下，未来这一块可能是轻量化模型竞争的一个核心的主力场景。主持人，
8: 是，现在又到了财报季啊，像是腾讯、阿里巴巴等等中国互联网大厂的最新业绩都会陆续的发布。那和海外的这些云服务大厂一样，其实像他们的云业务收入啊、资本开支啊等等这些数据都是焦点。那您觉得还有哪些关键信息是值得投资？

0: 资者去关注的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确实哈，大家其实对于港股的几大科技公司的这个财报都比较关注。当然资本市场其实对这一块也是非常关心的，因为不单单是它的云收入，还有他们的资本开支，都决定了大家比较关心的硬件层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未来的空间。所以我们觉得，对于几家巨头本身，我们更多的其实还是要去关注几个方向。第一个呢，有没有形成高质量的收入？第二个，有没有改善核心业务的效率？第三个，通过我之前的资本开支，能不能带来合理的资本回报？这也是资本市场比较关心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 AI 收入的质量，也就是我们在分析哈，就是这些港股的巨头里边他们的云业务的时候，我们要区分外部客户呀，那个我们自身以及推理训练的这种需求，这些情况到底哪些能够持续的有所上涨，也就是我们的外部客户的整个质量的情况。那么我们整体看哈，就是整体的推理需求呢，是一个更加持续频繁、更能反映 AI 是否进入了企业日常运营的本身。所以除了收入增速之外，我们还要去观察，就像海外一些云厂商一样，他们的合同积压、付费调用率以及客户留存和推理收入的占比，以及我们最关心的云业务的利润率的情况。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AI 对于核心业务的一个贡献。那我们知道，像国内的一些巨头，那么他们的优势可能在一些社交平台，在这个流量入口，尤其是这个日常交互的流量入口之上，我们要关注的是 AI 是否能够提高我们的广告转化率，缩短我们在开发，尤其是在游戏开发里面的周期。同时呢，我能不能改善我更好的内容推荐，进而能够在异常的企业服务软件生态里边形成一个新的用户入口？那我们也知道，另外的一些港股的核心巨头，他们的优势可能在云呀、支付呀这些，包括商业服务和企业办公里边。那么要观察 AI 是否能够提高我们的推荐搜索效率，能够改善商家的经营情况，同时能够带来我的一些广告的转换率的提升，进而能够推动我弊端企业合作的使用。那我觉得中国互联网的公司的 AI 回报不一定独立的表现为 AI 收入的提升，但是也可能表现成我跟整个广告效率、交易额、用户参与度以及我内部效率的一个改善。这块程度上是我们要去独立甚至把它融成一盘来去看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资本开支的回报，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港股也好，还是美股也好，大家更关心的是，我不担心你的巨头要不要持续的投，我更担心的是这些资本开支到底能够带来多少的ROI，也是多少能带来我的收入。那么整体看呢，这一块的话，我们除了要看投入金额，还是要看新增算力什么时候能够上线呀，利用率的情况，包括我们的整个推理成本的情况，这些情况其实对于我们去观察我们的资本开支的利润率的情况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 guideline 指引的。那么所以这些信号呢，我们当然，从最新的一些阿里的财报能够看到哈，外部收入的增速，AI 产品的收入占比都在持续的提高，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下一步呢，我们要可以持续的观察这些收入能否持续的推动云业务的这个利润率和集团现金流的改善。那我们也知道，其实站在目前的这个时间节点，大家对于头部公司在资本开支上是关注非常高的。那我们觉得，就像我们开头提到的，以前我们可以关注规模，就是能不能持续的投钱，因为这里面代表了你对于 AI 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判断。但是此时此刻，站在目前，我们都说了26年是我们去关注 AI、学习 AI、研究 AI 的，严格意义上说是第三年、第四年了。那么能不能大语言模型的钱带来好的这个收入的一个提升，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那我们也看到最近几个财报里边，几个那个互联网巨头，他们的相关的收入确实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那么接下来大家在关注这些巨头的这个业绩会里边，大家更多的可以把目光去看到他们对于未来的指引的披露，以及未来他们整个无论是软件生态的打磨和云的这个能力的整合上，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重点。所以整体看，我们觉得，整个 AI 的叙事哈，还是在一个，大家在一个积极向上的这个赛道里边。但是呢，下半场或者是说再往后去展望，谁能够利用手头的现有的现金流，能够带来更好的 ROI，无论是云业务还有自身业务，其实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重点，也是资本市场一直在寻求。

0: 求的真正的未来 AI 商业化的一个很好的答案。好，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王湘杰先生的解读分析。下节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张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呢今天关注到了美股三大指数在星期四是全面的收涨，标普500指数是再创历史新高。当中的热门股份包括了存储龙头闪迪公司，他们公布了一个长期的财务模型，目标是在2028至2030年间是要实现中高双位数的营收增长，预计的毛利率呢将会达到约80%。同时呢，他们还承诺在完成业务的投资之后呢，将会把所有的剩余现金返还给股东。所以看到昨天闪迪的股价在盘中是大涨了超过13%，在盘后还继续的上涨，这也带动了存储板块全线爆发。英国的《金融时报》的热榜头条关注到了美国的 AI 公司 Anthropic 预计将会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上市，那么快速增长的收入呢，可能会让公司的估值达到2万亿美元或者更高。这个今年的数字呢，将会超越 SpaceX， 成为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那根据近期的业绩推算呢，投资者预计到2026年底 ，Anthropic 的年化收入将会达到1000亿至1200亿美元，市值更是有望达到3万亿美元之多。日经中文网的热门评论文章就指出呢，日美联合干预日元汇价不代表日美货币同盟的形成，而是日本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阻止日元贬值，不得不向美国求助的一个货币战败。这个文章也强调呢，特朗普将美日联合干预日元汇价与此前美国干预阿根廷比索、军事干预对委内瑞拉以及这个注资英特尔相提并论。他说呢，这是一笔能够让美国获得金钱收益的方式，所以文章就认为日本应该要更有危机感才对。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장 초반에는 7000을 넘어서면서 잠시나마 7000피를 회복하기도 했는데요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本周连续5个交易日上涨，周五早盘更是一度重返7000点大关，之后在6900点附近争持，收盘报6977点。存储双雄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分别上涨超过2%和3%。从资金流向上看，外资是此轮反弹的主要买方，连续5个交易日净买入，全周净流入超过40亿美元，创4月初以来单周最高。
3: 回転寿司の皿を製造する国内トップシェアの会社は、
2: 中東冲突造成的日本食脑油短缺仍在持续。日本国内市场份额占比超过70%的回转寿司餐盘制造商表示，由于制作寿司盘的所有原材料，例如树脂和颜料，都源自食脑油，而三月以来的平均采购价格上涨了约40%，造成的损失甚至超过了新冠疫情期间。公司在年销售额创下历史新高的情况下，也无法盈利，甚至有可能出现亏损。
4: China, the world's biggest producer of matcha, is looking to use the powdered green tea to boost local economies.
2: 新加坡媒体关注中国抹茶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在有世界抹茶超级工厂之称的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抹茶已经被应用于从面条到馒头等各种食品当中，颇受游客欢迎。而当地自主研发的抹茶加工设备也较进口设备便宜约40%，有助于国内各地生产商扩大规模。中国茶叶流通协会预计，今年中国抹茶产量将达到18000吨，比去年高出50%，预计占到全球抹茶产量的近70%。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西方国家正面临严峻的抗生素供应链危机，其中全球最常用的抗生素之一阿莫西林，其关键原料高达94%来自中国。目前中国占据了全球抗生素原料药出口的半壁江山，即便是向欧美供应大量仿制药的印度药业，其生产过程同样高度依赖中国的化学原料。有报告甚至将这种依赖形容为与稀土挑战等同级别的威胁，并警告存在地缘政治风险。不过文章也直言，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自己造成的。由于抗生素需要严格控制使用以延缓耐药性，导致药企利润微薄，资本纷纷转向肿瘤药和减肥药等暴利领域，许多大型药企已先后退出抗生研发，这使得全球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抗生素严重不足。与此同时，中国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持续加大的研发投入，更在新药研发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目前中国已经占据全球新药研发管线的约1/3。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3日表示，美军可以无限期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他同时否认林肯号航母存在条件恶劣的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历来最严厉的措施，结合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以阻止物资进出伊朗港口。另一方面，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警告，如果伊朗条件得不到满足，或将升级冲突，予以回应。
1: 美国防长赫克塞斯13日访问巴拿马期间表示，美国海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能按需轮换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舰船。路透社报道称，赫克塞斯此番言论表明，他正建议总统特朗普，美军可持续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以推动尚未成功的美伊谈判。另外，赫克塞斯驳斥有关长期驻守中东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条件恶劣的报道，指相关说法完全歪曲事实。国防部将确保每一艘船、每一位船长和船员都能及时获得所有支援。赫克塞斯称，他对所有执行长期任务的水兵怀有更深的敬意与感激，并称赞他们在靠港次数少等情况下依然有令人惊叹的表现。另一方面，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日发文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他表示，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而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警告称，地区国家不应向伊朗的敌人屈服，否则将危及国家主权，削弱国家地位，并指任何因依赖外部势力而引发的地区动荡必将遭到伊朗坚决而果断的回应。此外，伊朗外交部13日在日内瓦第四公约通过77周年之际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国际人道法，指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和学生在内的人员伤亡，并对医院、学校等民用设施造成破坏。伊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措施，防止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持续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多支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此外，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4日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否认有关报道，称军方高层正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指有关报道纯属捏造。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3日宣布，将组建首支多领域多国联合的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美国及其地区伙伴的军事支援人员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系统，从空中、海面及水下发起攻击。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旨在将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作战能力整合并扩展，形成多域多国联合威慑体系。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启动与地区伙伴的商谈及正式邀请程序。去年12月，美军成立中东首支单程攻击无人机部队蝎子打击特遣部队， 过去八个多月间，蝎子打击特遣部队参与多次关键作战，包括去年12月首次从美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参与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得益于地区伙伴做出的巨大创新，新组建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将在蝎子打击特遣队的经验基础上更进一步。华盛顿邮报13日引用知情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指，美军在美伊战争中至少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其机队的25%。美国空军称，死神无人机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根据其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每架死神无人机造价约$3000万至$50000万。据报，美军通常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使用死神无人机，由于其速度较慢且通常低空飞行，很容易成为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的打击目标。据官员透露，有一部分死神无人机是因为操作员与无人机通讯链接中断而坠毁，但具体损失数量不详。五角大楼一直否认美军武器库存即将耗尽的说法。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正在争取国会支持一项670亿美元的伊朗战争补充预算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3日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他相信美国将实现其针对伊朗的两个目标，即维持能源价格稳定，还有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并同时承认情况仍不可预测，因为伊朗在履行承诺方面有时会出。

0: 美方实际上保留了随时根据油价变化和海峡通航情况灵活动态调整军事介入程度的弹性空间。第四，万斯作为副总统及政府内部对大规模对外军事干预持谨慎态度的代表人物，由他出来将稳油价定为第一目标，既能安抚国内对战争拖累经济感到不爽的保守派基本盘，又能与特朗普的强硬威慑形成互补的好警察和坏警察的分工。万斯的最新讲话标志着美国对伊朗策略进入收割与控局阶段，美方的核心诉求已经从早期高调的去核化行动降为为以较低代价维持海湾地区能源流动的稳定性，并把国内油价压下来。这一策略在短期内有助于稳定全球金融与大宗商品市场，但也意味着美伊博弈将转化为长期的海峡封锁与反封锁的拉锯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他每天都在寻求同盟友交易，以争取急需的拦截导弹。泽连斯基称，如果美国出售现有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的5%，乌克兰就得以渡过寒冬；如果出售10%，乌方就能摧毁俄罗斯所有弹道导弹，拦截所有打击。但目前乌克兰只有1%。他直言，乌克兰今年拥有的拦截导弹数量较去年大幅减少，而俄罗斯则相较以往拥有更多的弹道导弹。民众对于频繁的袭击已经疲惫不堪。泽连斯基表示，最近几个月来的每一天，他进行了无数次通话，寻求通过交易换取导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3日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行为的反制。
1: Было разрешено самим себе не просто останавливать и проверять суда, а забирать груз и продавать его, чтобы получить какую-то выручку.И эту выручку передавать Украине, чтобы она продолжала укреплять свой нацистский режим. Путин очень четко, выдержанно сказал, что мы будем на этот разбой, на это пиратство отвечать зеркально. Будем выбирать цели сами. Целями будут суда, которые работают в интересах стран, провозгласивших своей офици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ой разбой и пиратство.
0: 欧盟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罗斯影子船队的船只。拉夫罗夫表示，欧盟这一非法决定意在遏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实际上已经对俄罗斯的能源贸易实施禁令。拉夫罗夫指，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何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船队。这种做法极其危险，因为欧盟已经将自身决定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在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发表讲话的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日在远东萨哈林州视察太平洋舰队军演，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发表讲话时，就已经警告欧洲国家，若扣押俄罗斯商船，尤其是所谓的影子船队，俄方将采取对等反制。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后，受到欧盟、G7 等对石油出口的制裁。传统西方保险公司、船运服务和港口拒绝为运载俄油的船只提供服务，俄方因此就组建影子团队，使用船龄老旧、所有权不透明、常悬挂方便旗或假旗、关闭 AIS 追踪系统，进行船对船转运的油轮，规避制裁，将原油运往东方。影子船队承担了俄罗斯海上石油出口的大部分，估计约70%到80%，为俄罗斯战争经济提供重要资金，每月可达数十亿欧元的级别。欧盟已经将超过600到670艘相关船只列入制裁名单，禁止其进入欧盟港口或使用相关海事服务。扣留行动是执行制裁的直接手段，防止其继续运油获利。而近期欧盟还允许成员国出售被扣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这就惹急了俄罗斯。普京和拉夫罗夫的强硬表态，实质上是将俄欧博弈的战场从金融与贸易正式推向海洋公海航道的控制。

控制权与执法权。那么会不会因此发生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直接的海上冲突呢？欧盟绝大多数沿海国家，比如波罗的海三国、波兰、德国、丹麦、法国还有英国，都是北约的成员国。俄罗斯非常清楚，如果在公海上对挂有欧盟和北约国家国旗的军舰或公职船只，如海岸警卫队，直接开火的话，那么很容易触发北约集体防御机制，引发不可控制的全面战争。不过呢，俄罗斯其实已经通过网络袭击、这个无人机入侵和导弹坠落等方式试探北约的底线，也就是说，看看北约是否会对某些个别事件启动第五条款。那么这次影子船队升级，俄方会否趁机进一步做动作，要看他的战略意图还有行动的技巧。从目前看，无论是欧盟拦截影子船队，还是俄罗斯威胁对等扣押，双方都在精心控制冲突的烈度，使用的手段主要是海事执法、临时检查、扣留商船。比如，如果欧盟国家像丹麦在丹麦海峡或法国在地中海强行拦截并登临检查俄方重点保护的邮轮，而不是直接派遣主力驱逐舰进行军事打击，那么俄方怎么办呢？他可能会派出海军军舰或者海军航空兵进行一些这个远距离的或者突发干预，执法双方呢，船与军舰之间可能要发生一些互相之间的干扰，也可能出现更近的碰撞、危险拦截甚至警告性的射击，这就是相当严重的了。那么这种概率在增加，但是呢，应该说还不算大。那么俄方也可能在自身拥有局部战术优势的海域，比如说黑海的部分水域、巴伦支海或者是靠近北极的航道，挑选一些挂有欧盟国家的旗帜或服务于西方利益的民用商船进行扣押，以此作为对欧盟扣船的对等报复。这种商船对商船的抓捕极易引发双方海岸警卫队的对峙，那么波罗的海与北海密布着欧洲的海底电缆、天然气管道还有海上风电场，在海上灰色博弈加剧的背景之下，俄方可能会加大准军事船只在这些区域的活动力度，导致欧盟国家的巡逻舰进行强制驱离或者是拦截。但是呢，总的来看，俄罗斯与欧盟不太可能在海上爆发双方正规海军之间的阵地战或大范围的海战。可是呢，公海海盗化、海事执法军事化以及对等扣押商船可能会成为常态。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維柴動力鳳凰大事業。試験艦を毎日覗いて、剣を培養しとったわけ。ひどいことがあったもんだから。
1: 清水英男日本731部隊最後一批少年兵之一。731部隊のことはですね、私が証明するのは。
0: 最後の袖はないかと。
2: 时隔七十九年，他重返哈尔滨，来到731部队就职指认罪行。
0: 最後にやったのはマルタの死んでるか死んでないかその遺骨の収集ですね。
3: 战后731没有任何人受到起诉，也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
4: 6、3、2、1、8、9、6。 奶奶，这个是你哈？
0: 我拍摄的70多个老人，现在只剩下17个了。他们跟我讲起来，就是有些老人说，我们全家人都烂脚。
2: 五国证言揭开731部队被掩埋的真相，731部队被掩盖的真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6: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7: 那这个有难度吗？
8: 屏幕不跟着眼睛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2: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允许经过审查的美国企业参与针对境外犯罪集团的网络行动。相关企业可以监控、干扰甚至摧毁犯罪组织的信息系统，但每一次行动都必须提前获得美国政府批准。
5: 根据白宫公布的备忘录显示，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将共同设立一项网络行动计划，招募拥有相关技术能力的美国企业，打击在境外活动以美国民众和机构为目标的跨国犯罪组织。打击对象包括实施勒索软件攻击、网络钓鱼、金融诈骗、敲诈勒索和身份冒用的犯罪集团。 白宫表示，2025年美国消费者报告的网络犯罪损失超过208亿美元。参与计划的企业可以实施两类行动：一类是网络监控，可以秘密进入目标信息系统收集情报；而另一类是网络效果行动，可以操纵、干扰、瘫痪甚至是摧毁犯罪集团控制的信息系统、网络以及相关虚拟基础设施。 不过，每项行动都必须由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提前进行审查，并且获得书面批准。企业只能够代表美国政府行动，并接受联邦政府的指挥和监督。不过，有网络安全专家担心，网络犯罪集团使用的服务器和设备可能属于不知情的第三方，一旦目标识别错误，可能造成附带损失，也可能会引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与法律争端。凤凰卫视陈怡谦、姜广富，纽约报道。
9: 美国的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授权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建立专项机制，招募并授权经过审核的私营科技企业对境外跨国网络犯罪组织实施主动的反制与进攻性的网络行动。这一政策出台的直接背景就是跨国网络诈骗勒索软件及网络勒索给美国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仅此前一年，消费者报告损失就超过了200亿美元。 这也是美国政府在公司合作防线上的突破性转向，从传统的私企被动防御加政府信息共享，演变为政府授权监管、私企主动出击的战略合营。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观察：第一，面对以 AI 加持迭代极快的境外黑产与网络犯罪。 美国军事和情报部门的法定职责主要对准国家级威胁，而且受限于繁琐的公审、公职审批流程，而硅谷与网络安全巨头则拥有更灵活的技术栈、更庞大的全球网络观察节点以及强大的漏洞与威胁情报资源。招募私企，这个发起网络效应行动，就是瘫痪、干扰。
0: 和摧毁敌对网络设施，实际上是把民间的算力、自动化工具以黑客对抗技术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大幅拉低美国政府打击境外黑产的行动成本。这叫做国家安全能力的民间外包，为的就是降本增效。第二，尽管备忘录设定了多重红线，比如需要司法部和国土部双重审核，禁止造成人员伤亡或触及国际法武力使用标准，缴纳百万美元保证金等等，但这种授权民间合法黑客的模式是否有隐患呢？比如私企在行动中误伤非目标基础设施，或者是超越授权范围，而赋予私企网络武器开发与进攻实战的许可，可能催生出庞大的私营网络雇佣兵市场，类似于现实物理世界中的黑水公司，那么对未来的全球网络空间秩序会构成系统性的威胁。第三，可以说美国这一前所未有的举动是因应现代国际矛盾的复杂化，并借鉴别人经验的一种改革，而且要名正言顺地走法律途径，但势必会冲击地缘政治与国际规则。通常国家行为要受国际法的约束，但今天这个强权就是真理的世界，国际法基本上已经被废。那么国家授权下的私企行动，则使得美方在面对国际问责时拥有了可否认性。这种做法削弱了国际社会努力建立的网络空间国家行为准则。美国一旦将授权私企发起跨国攻击合法化，那么其他大国及地区强权极有可能跟进效仿，以打击本国受到的跨境诈骗或网络犯罪为由，授权各自的科技巨头出海攻击。这会导致全球互联网进一步割裂，网络空间逐渐走向公海自由掠夺式的无序状态。可以说，美国政府此举标志着全球网络攻防博弈进入了混合战争 2.0 时代。表面上看，这是面对跨国网络犯罪大泛滥时的一种高科技对冲方案，但这也是将国家暴力合法使用权向资本与科技巨头做出危险的让步。当硅谷的算法与代码被赋予合法破坏攻击的权利的时候，那么这场以防范网络犯罪为名的试验很可能会打开网络空间的潘多拉魔盒。如何对这些被解锁的数字巨兽进行有效监管，那将是华盛顿乃至全球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中国国防部表示，近来日本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根据以媒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否认军方高层正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军事打击。据报，受美伊紧张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13号的船舶通行量为9艘，虽然较前一天略有上升，但仍然低于月均水平。巴西政府宣布，已根据巴西国会去年4月通过的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印尼北苏门答腊省的卡罗县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5所中学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并被送医治疗，目前暂无死亡报告。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竹上胜利在整理父亲遗物时，一批旧照片与档案浮出水面。他发现父亲曾在南京荣字1644部队服役。
3: 731と全く同じ、まだ全然知られてませんけれども、731と同じ組織。向こうで作ったものと1644で作ったものを合わせて細菌戦をやってます。
2: 虽然父亲生前对从军经历只字未提，但从档案中他得知父亲在军中一路晋升。
3: 戦争で手柄を立てるってことは、要するにたくさん人を殺した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になる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
2: 竹上胜利陪同94岁的清水英男重返哈尔滨，这是这位731队员自1945年后第一次重返731部队就职。
4: Good zucchini.
5: My father was very territorial. Wherever we lived, he would put up a fence. My daughters and I always talk about generational trauma because every house we lived in, we put up fences. I really loved my father. He was fiercely protective of his family, especially since we were girls.He had a great sense of humor, but he was also very complex, a complex man. In 1995,

0: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空间观测》。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喜欢看小说。
3: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2: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4: 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了。
2: 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八月十五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八月十五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九月三号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日啊，这两个日子有区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有个地方还在打仗，一个是中东，一个是俄乌冲突。那么现在我们发现呢，特朗普想抽身出来，国防部给他讲无条件想办法出来啊，但是特朗普觉得无条件出来不合适，但而且还有两个人拼命拽着他不让他脱身，一个啊就是泽连斯基啊，一个就是以色列的啊总理啊。而这个事件呢发生了一个掉包的事件啊。什么掉包呢？就特朗普坐飞机去土耳其开会，他出来的时候呢，离开土耳其居然是坐在餐车里悄悄撤出来的。这个事儿呢被人啊在啊做了好多的图片，这个是伊朗驻国外的一个大使馆做的图片，说哎特朗普藏在这个餐车里从土耳其撤走。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详细讲一下啊。那很多人说的比较混乱，我们把它说一下。最重要的就是说，当时他离开土耳其要先飞到英国，是飞英国以前他就上了空军一号，而且是旧款的空军一号，所有人都看见了啊。看见以后呢，其实他上了飞机以后呢，哎，这个飞机的旁边就是另外一边呢有一个餐车接的，打开门他就上了餐车。而这个飞机上包括记者，包括他的国务卿，包括他的财长，都在这个飞机上继续待着没动，而他自己和另外几个随从呢，坐餐车就下来，下来餐车呢拉的另外一架飞机，这个飞机叫什么呢？叫 C32A 啊，是个小一点的飞机，坐这个飞机就到了英国。到了英国以后，下飞机的时候，他又是啊悄悄的啊，趁别人不注意，又回到了空军一号，然后从空军一号正式啊走台阶下来。所以他上飞机和下飞机的过程都被记者拍下来了，而实际上他中间做了一个调包，而这个调包的这个动作呢，被一个美国的记者照下来，他就发现特别奇怪，为什么啊这个空军一号这儿弄了个餐车，很晚才送来餐车，原来这个餐车里面是拉的总统的调包。这一调包得罪人了，好多记者就不高兴，还说你们明明知道这个飞机可能要被袭击，为什么不告我们，我们给你当诱饵了。不仅他们当诱饵，还有这两个人，一个是美国的国务卿啊，一个美国的财政部长，两个人都留在原来的飞机。而且下飞机的时候注意看，这就是贝森特他的财长，财长又跟着总统同时下飞机，而这个动作是特朗普到了英国以后在调的空军一号上。而随从的哎，奇怪了，随从的是这三个人跟他一块坐餐车转的那架飞机。于是哎，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执行助理的这个女的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什么啊？因为特朗普的发言人突然要辞职了，人们就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啊？因为他是非常得力的助手，那么有人就想了，是不是这个助理啊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啊？在发生之后，现在不知道啊，现在人们在猜测，因为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好，我们再说啊，这回美国打击伊朗呢，发现他整体上是失败。现在军方给特朗普建议，希望他体面的退出这个战场啊，打赢打不赢，有没有协议都要退出来，因为啊，有的海军战士啊，在这个军舰上，在林肯号上待了250天。啊，一是有时候有 WiFi， 有时候没有 WiFi， 没法跟家人联系。其实大家可以想想，在军舰上又不能靠岸，待在海上啊，在那么小的一个空间里，250天，我想你啊，两个星期你都待不住。所以有的战士就要跳海自杀啊，都给家里写信。所以现在国防部，美国的国防部长说没有这事啊，夸大了啊。但是看来战士真的是有压力，战士有压力打不下去了，而伊朗是越打越猛。我们先看伊朗为什么越打越猛。第一个就是你看到他那个哈尔克岛啊附近依然停了好多的油轮，但是码头没有油轮，证明现在没有装油。
但是由于打仗油价涨了，今年上半年伊朗的预算呢，今年大概出口177万桶的油，如果按照55块钱的一桶油呢，伊朗的财政收入能增加9700多万每天啊，每天9700多万，但实际上它出口少了啊，出口每天少了啊，每天只有160多万桶啊。而每桶的价格涨了，涨到82块钱，所以现在出口的收入增加了啊，一天就有1亿多。所以呢，虽然伊朗出口少了，但是呢，它的钱反倒多了，所以伊朗喜欢继续打下去。我们再看看伊朗的这个 GDP 的构成，它的 GDP 的构成啊，这个服务业占到47%。如果你服务业占到47%的话呢，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的经济制裁呢，对它的伤害并不是很大的。那么现在中东地区呢，出现新的情况，中东本来原来是美国和苏联两霸相争，后来苏联解体呢，成了美国独占鳌头啊，美国控制的中东地区，但现在出现新的情况了啊，什么新的情况呢？现在啊，中东北约要成型了啊，他要成立一个新的军事集团，谁呢？就是巴基斯坦。为什么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是伊斯兰世界唯一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第二是土耳其，土耳其是北约的第二大的军队啊。第三是沙特，沙特是这里面的最有钱的国家。三个啊，这个宗教一样的国家啊，宗教信仰一样的国家，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三方的军事同盟。哎，本来是要参加的，本来埃及要参加，现在暂时埃及靠边啊，因为沙特不想让埃及参加。但是，作为下一步可以考虑啊。这一下以色列急了，好，你们这些国家要成立军事军团，那还不是冲我来的吗？以色列说好，美国如果你不打算打伊朗，我还要单独的继续跟伊朗干啊。他们那儿打仗，我们这是这个台风一个一个的袭击。那么我想抓紧时间给大家讲，我们防范的风险不是战争啊，目前不是战争，主要是风。那么风的给大家科普一些知识啊，经常到香港出差的人会发现，香港挂1号风球啊，然后挂3号风球就紧张了啊，这个风力就是每小时40到60公里，那么这就相当于的内地的啊，3号风球就相当于内地的6号或者7号风，然后8号风球就是相当于内地的8级和9级啊，最高风力能达到每秒24米。然后9号到10号呢香港的这个风球就相当于内地的10级或者11级，最高风力到28.5米秒。哎，那么为什么叫挂风球呢？原来真的是挂球，后来球挂不住了，就挂各种不同的型号。我们举个例子，曾经真的是往外挂这么个金属的架子，这种架子就叫10号风球。你看这金属上挂在外面，让船能看见，它的标号就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现在通过电子通讯，人人通过收音机、电视机或者你手机都能看到。好了，这个经济自然灾害就是天灾人。

而且有可能还有冰雹啊，或者是大雨啊，这个造成的伤害啊，占的比重最大。对抗自然灾害，我们中国现在升级六网啊的联络方法来抗击自然灾害啊。中国六网升级啊，都升级了，提高了对抗这个气候变化的韧性。我们第一个是通讯网啊，通讯网升级啊，我们现在都是5G 了啊，还有新型的电网啊，新型的电网啊，保证电力的供应啊，有灾难时候电力还很快的能啊跟上，还有算力网啊，人工智能啊，还有物流网，还有水网，还有地下的啊这个管道网啊，水网是上水，地下管道网管下水，上下水畅通啊，这而关键是升级啊，不是说是传统的，现在都在升级。好，那么今年暑期啊期间啊，全球都特别热，那特别热人都跑哪儿呢？哎，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欧洲人到哪儿了。欧洲人啊，有大多数人啊是不敢去海边了啊，因为海和水里面的河的水就太少了。去过布达佩斯的人知道啊，那是多瑙河，你知道多瑙河的水位降到了多少？你不可思议啊，31厘米，31厘米什么概念呢？都不过你的膝盖，所以你要从布达到佩斯不用走桥了，走河里就可以过去了啊，这到31厘米多瑙河啊，好多人呢就跑到阿尔卑斯山脉里面避暑去了啊，也不到海边，海边热死了。你看希腊也是，希腊有7个岛屿进入干旱状态啊，所以避暑地呢不是到海边了啊，到山里头。其中啊，这个到中国旅游的游客有1/3，30%啊是来自欧洲的国家。而今年上半年，中国由于免签的制度，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上升了20.4%啊。那么来源主要的来源国，哎，我们画成这种橙色的啊，美国的、澳大利亚的啊，还有这面是俄罗斯的、蒙古的，还有东欧和欧洲的一大部分啊，这就是今年游客你会在街上发现外国人越来越多啊，说外国话的人越来越多。其中特别有意思呢啊，这个韩国也来的中国特别多，日本也特多，东南亚特多，还有就是到这个海南啊，到海南啊，你就会发现好多地方啊都出现了说俄语的人啊，俄罗斯也不去欧洲旅游了，都来中国。而旅游中国的人呢，发现很多好玩的景。第一个景是中国有好多夜景啊，这个夜景你能知道是哪儿吗？我看这个图原来以为是在武汉，原来这不是，这是江西的一个旅游景点。还有呢，好多人呢来感受中国特有的东西，一个吃好的啊，还有什么呢，就参观中国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参观，他们别的地方看不到啊，所以他们就有个词叫 China Cool 啊。 Cool 是啥意思呢？ Cool 是又是很棒又是凉快啊，所以现在 China Cool 啊成为一个专用的名字。而且这回旅游来中国的很多外国人呢，不是到一线城市啊，遍及中国的500多个城市，就2线城市、3线城市都去啊，因为一线城市好多人都去过了，再来就啊就不去1线城市，去2线城市、3线城市。而且他们来中国旅游呢，很多年轻人呢啊，就是干什么，要体验中国文化。一个最大的体验中国文化，你想吃什么？喝热水啊，因为好多西洋人呢，他们不爱喝热水，都喝凉水、自来水什么的。哎，中国人有喝热水的习惯，所以他们来了也学的啊，中国人买个保温杯啊，学中国人买个保温杯来喝热水。喝热水也是体验中国文化的一个有趣内容。嗯，好，我们再回到这个俄乌冲突。俄乌冲突，现在这个打仗打得很厉害，现在乌克兰一直在打击俄罗斯的后勤保障系统，所以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发现俄罗斯很多纵深地带啊遇到袭击。你注意看，我们这个蓝点的啊，这都是俄罗斯的纵深地带，都受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啊，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而且包括这个地方，这是黑海啊，这是黑海。这是亚速海啊，这是亚速海的出口啊，叫克赤海峡。这克赤海峡啊，就有俄罗斯的油轮啊遭到了袭击。我们看到啊，冒火了啊，在这个克赤海这海峡，这就是亚速海和黑海的交界处。另外还有军舰啊，军舰有遇袭，炼油厂遇袭，还有多地的民用仓库遇袭。哎，但是呢，7、8月俄罗斯多地民用仓库遇袭，现在啊乌克兰又提出建议啊，黑海地区的民用设施是不是不要袭击，咱们都不袭击对方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看来俄罗斯要憋住。

0: 劲儿来报复。好，而且乌克兰打俄罗斯呢，有好多是成功的偷袭的案子。一个这个案子就是精准打击黑海沿线啊，像这个地区，先把电子系统啊、电子干扰系统给毁掉，然后再把这儿的啊这个 S-400 的防空导弹啊基地也轰炸了，就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关键这个位置旁边离这大概20公里这儿。据说是普京在这里的度假村啊，这个地方是他的度假村啊，度假村你看这弄得很漂亮啊，所以呢就人们感到哎，是不是有意思想杀普京。但是也有一个富商站出来说啊，哎，这个不是普京的，这是我的啊，到底是掩护呢还是真的不知道，但是也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而现在呢，泽连斯基又在说了啊，我刚才一开始说了，现在就是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理拼命想拉住美国再回到伊朗战场，而且是你不打我一个人要打啊。然后现在泽连斯基呢又说是，哎，你美国看了啊，现在别的国家出兵了，谁呢啊，以朝鲜出兵了。那么但是这个做法呢让人感觉到好像是泽连斯基希望美国陷入到乌克兰的这个战场上去啊，说你别走别走，你往哪儿走别回去啊，他也想拽他回来，也害怕他跑到那个伊朗那儿不管他啊。但是这个消息呢，这个韩国的情报部门说，据他们了解没有50000士兵，说10000多上要有的。那么士兵原来在哪儿呢？我们知道原来在库尔斯克打仗的时候，但是乌克兰不进去过嘛，后来这里来了大约9000多名的朝鲜士兵，现在这些士兵呢还在这里没有撤走啊。而且呢这个士兵和武器是怎么运输的呢？啊，现在韩国情报认为呢，是朝鲜从罗京港直接海运啊，运过30000多个集装箱的物资运到俄罗斯。我们再看看到底说朝鲜提供了什么武器。主要很多消息都是啊这个乌克兰提出来的，就是说现在朝鲜对俄罗斯援助了多少武器呢？一种是240毫米的多管火箭炮，还有122毫米的多管火箭弹啊，还有152毫米和122毫米的榴弹炮的炮弹啊，这都是苏制的啊，就俄罗斯系列的，还有古山的170远程自行火炮啊，这就是自行火炮。最重要的是啊，还说有这个火星11E的啊短程弹道导弹啊。这都是，这就是上硬家伙了啊！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不仅是兵力，还有装备。那么听力装备，朝鲜怎么往俄罗斯用呢？哎，我们现在发现呢，就是啊，大家知道这样一个图门江啊，图门江。我们这个看这个图门江虽然也是在中国境内，但是走到这个地方就出现个特别奇怪的边境啊，这个黄颜色的我画的这个红的啊，这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中国和朝鲜的边境啊。而这个桥到这已经不是中国了，这一块就是俄罗斯和朝鲜，他们之间有个俄朝友谊铁桥啊，铁路桥，这个桥下的高度只有9.6米，什么意思呢？你如果船想从这儿过，高过9.6米就过不去了。然后这儿又盖了个新的桥，哎，这个桥我们出来了啊。下面这个新的桥的桥下的高度只有8米，所以这个桥下面这个河呢，基本上不能走大船，而且这个河道呢，基本上长期没有清理啊，就没有让它想运输。而相反，俄罗斯和朝鲜用这两个桥，哎，就可以运送很多物资。还有一个什么呢？就运人也好，运物资也好呢，卫星很难发现啊，因为卫星是动态的啊，只要查你个路过的时间不在，哎，我们就从那儿运。不仅是运战士，还是运劳工啊，劳务输出。劳务输出什么呢？因为现在俄罗斯很多人都打仗去了，没人干工厂的活啊，还有一些民用的事儿没人干，都到了军工企业，所以现在是按照每小时6美元的价格，请了好多的啊朝鲜的女工啊，你看坐的飞机，朝鲜女工都进入到啊俄罗斯啊进行补充这个劳动力的缺口。那我们再看看俄罗斯的这个失业率啊，俄罗斯的失业率非常低，只有2.2%啊，适龄工作人员里面只有失业率的2.2%。为什么呢？因为打仗，好多人上了前线，还有好多人呢进了军工企业，那么很多民营企业就没人去了啊。现在请啊，这个俄罗斯的人工是多少啊？2022年的人工是6万卢布啊，现在大概是11万卢布。 布。十一万卢布是什么概念呢？十一万卢布，简单说，十二个卢布，一个人民币大约就是十二万卢布，就是一万块钱人民币。所以现在俄罗斯的工资呢，大约是啊，平均是9000多人民币啊。所以这个对朝鲜的劳务输出呢，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在非作战单位啊，而且。俄罗斯准备啊长期打下去，为什么啊？他有这个油价一涨，他这个石油也卖得好了啊，而且他可以维持这个战争的费用啊，他跟乌克兰不一样。那么不仅维持费用，他还降低成本，现在准备量产升级沙希德啊这个无人机。他们发现伊朗用这个无人机可以消耗到对方的很多拦截导弹。然后真打真的导弹时候呢，哎，拦截弹没有了，真导弹就发生很好的效益，于是生产这个便宜的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原来很贵的，从伊朗进口，现在叫天竺葵，现在他自己生产了四型和五型啊，五型外形已经变了，四型呢还跟旧门原来的一样，你看还是这么大，在旁边站一个人啊，它的时速呢每小时500公里，关键是它能带多大的弹头呢？能带70到90公斤的弹头，这个工厂在哪儿呢？哎，就在这个地方。你看，这就是啊，仓库啊、厂房啊、核心厂区啊，这是仓库啊，这还有大量的宿舍啊，非常大的一个无人机的工厂。好。而且呢，不仅是生产无人机啊，这个无人机的价格降下来了啊，就几万美元就可以生产一架啊。那么，而且呢，加快啊这个卫星导航的功能。大家知道，乌克兰主要是靠马斯克那个星链啊在指挥它的无人机作战。现在俄罗斯呢也在加速曙光卫星的部署啊，曙光卫星就类似啊马斯克那个星链一样。而我们看看它的部署速度多快啊，在今年的3月23号以前，用5个月的时间部署了16枚卫星啊，然后今年7月19号以前的3周啊部署了16枚啊，这就32枚，这个图就是卫星扫描的这个速度啊，非常快，就是战场地区最少有2个小时的通讯窗口啊，不管是什么时间啊，我加起来2个小时，反正这2个小时，我这无人机就可以在这个时间进攻啊。所以啊，这个国家大了还是厉害啊。它不过它的成本啊，它的利润或者它的支持战争的费用，主要还是来自大油轮啊，卖石油，因为石油现在涨价嘛啊，所以特朗普就不希望这个石油涨价。一开始他是希望啊，伊朗不要生产核武器，现在是希望霍尔木兹开放，然后让这油价降下来。我们看看，这是俄罗斯啊，8月7号一个超大型的油轮啊，现身在哪儿呢？啊，现身在北极航道啊，北极航道，你看多大一个油轮。那么这个太平洋沿岸啊，可以防，但是北极线呢特别有意思。我们这个北极航道通了以后，对中国非常有利。我们举个例子，在8月15号啊，从这个宁波的舟山港将有一艘船出发啊。这个出发以后不走传统水路，走哪儿呢？走北极快航道。这个北极快航道，注意从宁波出来，就这根红线啊，8月15号出来，走，要走到哪儿呢？走到英国。走到英国，到9月5号就到了英国了。那么天数只有几天呢？只有20天啊，速度非常快。那么而且特别有趣的是，走这个北极河道呢，必须要经过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发许可证啊。现在目前已经有7艘中国的船只拿到了许可证，可以走这个航道。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有核动力的破冰船，一旦啊，你被冻在这个地方，他可以来救你。哎，你要救你，你必须事先让我同意才救你。哎，这个航道等于是俄罗斯能够啊管控的一个航道。现在特朗普是干的世界最危险的活，但坐的飞机呢，也是世界上仇家最多的飞机。我们去看个小片。
1: Life of a president is very dangerous. It's 5.2%.You know what a race car driver is? 0.1%. A bull rider, that looks pretty dangerous to me. It's 0.1%. No, it's 5.2% is you don't make it. It's a very dangerous profession.
2: 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位，配备世界上最安全的飞机。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究竟有何来头？外表与普通波音747飞机相差无几，机身却经过特殊加固，能抵挡核爆冲击波。机翼配备顶级电磁干扰系统， 四引擎设计保证在极端情况下仍可

0: 安全落地。被誉为空中白宫的空军一号，机内空间371平方米，包括总统的生活与办公区，以及工作人员、记者和机组人员的工作与休息区。即使地面毁于核战，这里依然可以作为临时指挥中心。 但这架造价近40亿美元的空军巨兽，并未配备任何弹药，它的主动攻击力全部来自护航的战机以及地面军事网络。而看似无懈可击的空军一号，真正的安全死穴却来自地面。历史上针对美国总统专机的威胁，几乎都发生在空军一号起飞前和降落后的地面阶段。 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搭乘空军一号秘密抵达巴格达，一度面临地面伏击的风险。当空中防御被推向极致，来自地面的威胁未来还将如何给空军一号带来新的挑战？而空中白宫的神话又还能维持多久？
1: 接着为您播出《午粮液时事直通车》。美国为什么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就在中美元首峰会9月举行之前，双方又互寄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 面对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货不进美国如何选择？中美世纪交锋，如何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 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Phoenix
3: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gend of Africa，
1: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 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将一五七三，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 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军否认推动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警告，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会升级冲突。
1: 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

0: 好，并否认令号处工作环境恶劣。
1: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
2: 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遭受更彻底的清算。
0: 美国以应对国安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最高100%的关税。
2: 俄罗斯外长称，俄乌停火必须建立在长期可靠的基础之上，不接受按接触线停火。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0: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据以色列媒体14日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军高层正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而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正选择性地运用外交、军事和经济工具，以确保实现对伊行动的两大目标，即维持能源价格稳定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2: 此外，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表贝克，并表示真正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14日在接受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采访时表示，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根本不是事实。据以色列13频道电视台13日报道，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时说，正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立场。美方很可能别无选择，必须重启对伊朗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打击，届时需要以色列配合进行联合打击。他称这将改变游戏规则。报道还称，库珀甚至已经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提出相关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已知悉。美国副总统万斯13日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一档节目中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非常有选择性且战略性地运用外交、军事和经济工具，以确保实现对伊行动的两个目标，即维持能源价格稳定和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
5: It really is twofold.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I feel confident we're accomplishing both of those goals, but it's inherently an unpredictable thing because the Iranians themselves are unpredictable and they sometimes don't honor the commitments they've made to us.
4: 目前各方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形成明确安排。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13日的船舶通行量虽较前一天略有上升，但仍低于月平均水平。当天共有9艘船般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5艘驶入波斯湾，4艘驶往阿曼湾，船般主要沿伊朗一侧航道通行。数据还显示，当天共有19艘大宗商品运输船通过曼德海峡，与前一天通行量基本持平。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日报告，一艘邮轮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船体轻微受损，但船上所有人员安全，未报告事件对环境造成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警告，如果伊方条件得不到满足，或许会升级冲突，予以回应。
4: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日发文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他表示，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而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警告称，地区国家不应向伊朗的敌人屈服，否则将危及国家主权，削弱国家地位，并指任何因依赖外部势力而引发的地区动荡 必将遭到伊朗坚决而果断的回应。此外，伊朗外交部13日在日内瓦第四公约通过77周年之际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国际人道法，指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和学生在内的人员伤亡，并对医院、学校等民用设施造成破坏。伊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措施，防止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持续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么关于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6: 特夫你好。
0: 对于是否再次发动打击伊朗，美以说法目前是不一的，那么伊朗方面有什么反应呢？
6: 好的，那其实呢，伊朗现在对所谓的美国要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的说法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强烈的反应，甚至伊朗的媒体也没有太大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在伊朗的军方看来呢，就是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随时可能会发动军事打击，所以呢也是在保持着高度的戒备，所以呢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甚至认为是一个长期的威胁。第二个呢就是说战争也可能会升级，但伊朗此前也警告随时会应对，而且呢是以眼还眼，不仅是以眼还眼，而是以头还眼，就是说如果对方呢对伊朗发动打击，那么伊朗将会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击，包括袭击在地区的伊朗的这个在美国盟国的所有的这个基础设施。所以呢目前看来呢就是并不排除。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目前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和阿曼的谈判还在继续，同时呢通过中间人与美国呢正在频繁的交换信息。而且我认为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不希望战争升级或者是战争继续，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虽然是以色列媒体发布的消息，但美国很快就辟谣了。而且呢在伊朗的一些学者看来呢，实际上美国并不希望战争能够继续，反而呢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这个战争，只是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然是僵持着互不相让，这也导致了目前就现在出现了一种美国改变策略，就放弃了，也不能说放弃，只能说更加的重点放在了经济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同样呢伊朗呢也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不会放手，所以现在只能出现这种小规模的冲突，可能更大一些。
0: 好了，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
2: 再来关注到，根据美联社14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消息报道，原部署于太平洋的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启程前往中东，接替在当地长期部署的林肯号。报道指出，华盛顿号已于上周驶离越南岘港，随行编队包含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目前正通过马六甲海峡，后续将进入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维持和布什号在中东组成的双航母兵力配置。美方官员强调，此次航母调动属于此前已经安排好的轮换计划，早在外界对林肯号舰上生活条件提出质疑之前就已经制定。林肯号自去年11月出港以来，不间断海上部署已超过260天，受中东战事影响，当地补给枢纽中断，导致舰上物资短缺，生活条件恶劣，长期超期部署也引发了官兵的心理健康风险。
0: 美国林肯号航母传出因长期部署中东，船上的环境恶劣，有船员是企图自杀。正当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对此予以否认之际，美国媒体 MS Now 成功找到一名曾经跳海企图自杀的船员的妻子。
2: 她引述丈夫的说法，揭露了舰上恶劣的工作环境。那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林肯号的相关报道不实。
7: 美媒引述船员的妻子报道，她的丈夫在林肯号上担任直升机维修员，落水时间是8月3日，而因为无法与丈夫取得联系，直到一位朋友传讯息给她才得悉此事。她批评军舰协调员期间完全没有主动联络，直到7日才获海军官方正式通知。船员的妻子又指出，因为舰上的无线网络非常不稳定，她一直无法定期与丈夫保持联系。她与丈夫最后一次简讯交流是7月21日，当时丈夫已表示抵受不了船上的生活，他曾向船上医疗人员反映状况，但遭到无视。丈夫因视力问题需要佩戴隐形眼镜，但因佩戴的处方过期无法使用，导致视线模糊，无法正常执行工作。 而在工作期间，只要犯错就遭大吼大叫，让他身心饱受煎熬。根据海军官方的说明，跳海的船员目前在舰上安全无虞，很快将返回圣迭戈接受海军医疗中心的支援服务。而声明又指，并未观察到舰上成员出现自杀倾向增加的情况，并表示林肯号有专业的医疗与心理健康人员，可在问题出现时进行评估与处置。美媒过去曾多次报道，林肯号航母的生活环境恶劣，基本物资短缺，食品供应不足，饮用水污染，管道问题，甲板安全隐患，以及邮件系统中断等情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日表示，舰上士气低落、生活状况恶劣等指控是被外界完全歪曲，但未有正面回应船上物资短缺、水污染和船员精神健康状况恶化的报道。仅说到他对船上士兵们的付出表示感激和敬意，并称希望这些军人能尽快回家。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发表声明称，有关林肯号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的报道并不正确，是虚假信息，否认船上成员自杀念头激增。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确认了在8月3日有船员坠海，并已救起，但未有说明坠海原因。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地区，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未有靠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允许美国海军在海外建造船舰，并要求海军在建造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旧式的蒸汽弹射技术。
2: 美联社称，这一改变可能会耗资数十亿美元，并将导致美军最先进的舰艇开技术倒车。
8: 白宫官网公布的备忘录显示，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要在60天内向特朗普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计划。这一设计变更将应用于正在建造的第4艘福特级航母多里斯米勒号，前3艘福特级航母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制造商美国通用原子公司13号表示，预计2034年年初交付的多里斯米勒号电磁弹射系统的建造进度已经完成近半，现在改变建造计划将带来巨大的成本、工期以及系统整合风险。特朗普曾多次批评美国海军使用的这种利用磁力将战机从甲板上弹射出去的电磁弹射系统，称它比蒸汽弹射系统昂贵且效果不佳。而美联社分析指，重启蒸汽弹射系统将需要更多操作人员，但美国海军在今年年初已有约20000个岗位空缺。此外，这项备忘录还在数十年来首次允许美军在海外建造舰艇。备忘录规定，凡是对美国造船厂曾进行大规模且持续性投资的海外造船厂商，将获临时允许在其母国的造船厂建造最多2艘军舰，作为对美国本土造船厂能力的补充。去年8月，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韩国总统李在明时，首次公开提出考虑从韩国订购部分美国舰船。在今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特朗普在会见李在明时，还直接询问韩国船厂是否具备快速建造10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能力。澳大利亚造船商奥斯达公司8月11号表示，韩国韩华集团已提出以高达1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其美国业务，以拓展韩华在美国的国防市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俄驻日大使联合发文，强调捍卫二战的胜利成果。
2: 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和菲律宾分别举行活动。

0: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黄牌大放送，
2: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1: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2: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3: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1: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针对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声明，反对中国在黄岩岛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重申，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美方无权说三道四。郭家坤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建立并管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美方无权说三道四，更无权依据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为菲律宾说项。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南海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停止再拿非法无效的裁决说事儿，停止借涉海问题污蔑抹黑中国。
1: 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针对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的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本防卫预算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14日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是图穷匕见，祸患不得不防。
2: 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与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列夫13日联合署名文章，中国和俄罗斯携手迈向新高度，指出铭记二战历史、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对中俄两国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0: 并强调双方一贯坚决反对一切歪曲否定二战胜利成果的行径。此外，俄罗斯驻日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称，日方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提出抗议是毫无依据。
3: 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与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列夫13日联合发表的署名文章指出，在中俄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战略协作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并不断向前发展。在关系到国际秩序走向的一系列重大议题上，中俄立场高度契合。文章并指出，铭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对中俄两国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中国和苏联人民为抗击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日本军国主义付出巨大牺牲。中俄双方一贯坚决反对一切歪曲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行径，严厉驳斥各类历史修正主义言行。文章还强调，中俄双方对个别国家推进军备扩张、拼凑军政同盟、制造阵营对抗、冲击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战略稳定深感关切。中俄始终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构建平等、不可分割的安全架构，反对滥施胁迫的错误做法。此外，俄驻日大使馆13日并发表声明指出，日方对俄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所提出的抗议是毫无依据的。声明并指，俄驻日大使诺兹德列夫当天在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会面时，向其强调，南千岛群岛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在二战结束时以国际法为依据，合法的成为俄罗斯领土。诺兹德列夫并强调，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并不存疑，而俄总统普京的境内行程是俄领导层基于主权做出的决定，不与外国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受害者纪念日，韩国和菲律宾当天分别举行官方祭奠仪式与民间的抗议集会，呼吁国际社会铭记日军的强征慰安妇历史，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并反对日本战争和军事扩张。
4: 韩国政府当天在首尔龙山区白帆京九纪念馆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由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带读。 李在明指出，时至今日，日方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持续，国际社会需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真相，捍卫受害者尊严，防止类似悲剧重演。李在明同时宣布，韩国政府将设立女性人权和平基金会，推动铭记战时性暴力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弘扬人权与和平价值。在菲律宾，示威者手持写有为慰安妇伸张正义、通过慰安妇纪念日法案等字样的标语，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警员在现场布防维持秩序。有抗议民众表示，此次集会旨在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并向非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国会尽快审议通过相关法案，将每年8月14日定为菲律宾全国慰安妇纪念日。公开资料显示，在日本占领菲律宾期间，超过1000名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时至今日仍在世的受害者已所剩无几，他们中绝大多数穷尽一生也未能等到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以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
5: 根据公告，对于最大起飞重量超过25公斤、具备热成像能力或满足其他条件的无人机，美国将对无人机整机、停靠站和一些关键零部件支收100%的从价关税。一些尺寸较小、提供娱乐等民用而对国家安全影响较小的无人机及其他部件将被支收25%的从价关税。而对来自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无人机及组件则降低从价关税至15%，对来自英国的无人机则降至10%。新关税措施将于9月3日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部件或获得美国国防部豁免的产品和部件，新关税措施将在2027年2月9日生效。分析人士指出，该措施直指中国在无人机市场的主导地位。以大疆为代表的中国无人机制造商约占美国民用无人机市场70%的份额。美国商务部警告称，严重的进口依赖造成战略脆弱性，特别是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以及嵌入式软件可能造成安全隐患。公告同时授权美国商务部设立在地化生产计划，鼓励无人机在美国生产，包括承诺在2029年1月20日前与美国新建生产设施的公司提供临时关税豁免。凡提交经核实之资本支出计划的合格企业，在建厂期间将获准免税进口所需部件，以支持其产能规模的扩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突然下手加征无人机关税，背后有什么样的意图？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孙冰岩来点评分析。孙先生您好，特朗普希望通过关税来降低对外依赖啊，那您认为他能如愿吗？另外，无人机关税又会如何影响到中美经贸关系呢？
6: 特朗普最新宣布的对中国无人机出口的这个关税，其实它的重点在这个军用无人机，或者说无人机的军用产业领域对美国国内军用无人机产业领域的保护。因为特朗普的这个政策，他宣布的背景其实是美国国防产业正在进行这种新的变革。这种新的变革就是，第一个，美国希望通过本土的无人机产业大量的增加军用无人机的产能，以适应未来的无人机战场的这种产能需求。但是目前呢，美国国防部正在加大与美国本土的私有无人机企业的这种合作，既然要加大合作，他们就必须通过关税措施逼迫美国本土的无人机切断与中国无人机在供应链方面和技术方面的这种供应关系。所以特朗普此举其实是逼迫美国本土的这种军用无人机或者私有无人机的这种生产商在供应链方面切断与中国的联系，从而实现美国无人机军事工业产能这种本土化。所以特朗普这次关税的重点其实还是美国的军用无人机的产能的本土化和对华的这种去中国化的这种供应链，而不是所有的商用无人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特朗普这个措施出来之后，对中国在美商用无人机的这种私有市场，就是商用无人机的市场，它的打击效果很有可能不会那么明显，因为中国在商用无人机方面，无论是成本还是技术领先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市场优势。 特朗普仅仅想通过25%的关税想阻挠中国无人机，尤其是供应链进入美国，基本上是违背市场规律的。这个违背市场规律这个做法，完全不会得到美国国内私有无人机企业、商用无人机企业的这个欢迎。美国的企业即使不使用、不从中国直接进口这种商用无人机的零件，也会从第三方，尤其是盟国。进口包含中国商用无人机供应链的这种产品，目前看，特朗普对盟国的这种无人机关税目前还是维持在10%到15%左右，所以接下来中国的供应链按照市场规则还会进入第三方，通过第三方的方式继续进入美国的商用无人机市场，所以他对中国在美无人机供应链还是整个市场份额的打击其实并不是很大。
0: 好，谢谢孙先生点评分析。
1: 再来看到，据朝中社14日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日发表谈话指，美国和韩国将于17号开始的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
4: 朝方指，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等同于美韩承认其所声称的例行防御性军演，本质上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认为，当前欧洲、中东等地区地缘政治形势愈发不稳，美国滥用武力也更加常态化。此次美韩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方强调，美国试图通过不断升级的军演恢复其在朝鲜半岛的军事霸权和单方面威慑格局。但这绝不可能得逞，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韩国民众14号在首尔举办研讨会，指出美国推行印太战略，在亚太地区扩建并运营美军基地，已经严重威胁了当地居民的和平生活，并提升战争风险，美方必须停止其印太战略。
7: 一些韩国民众14日在首尔召开研讨会，与会者表示反对美军在东亚国家设立军事基地，批评这是损害东亚和平的行为，也威胁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有民众表示，驻韩美军一直以来以防卫半岛为由部署在韩国，不过最近韩美同盟推行印太战略，驻韩美军的作用范围也从半岛扩展到印太地区，这种角色变化违反了作为驻韩美军驻扎法律依据的韩美相互防卫条约。
8: 또한미국은한미일미일필립미필리핀등의기존의양자동맹을연결하는격자형동맹을구축해서나토와유사한동아시아에서의다자안보체계를형성해나가고있습니다특히미국의군사전력이집중되는동아시아그리고미군기지가두둔한지역은더이상전쟁위험에서예외가될수없다고생각합니다
7: 有民众表示，坚决反对使韩国卷入地区冲突，并将半岛变成美国针对中国战略的战争基地。在韩国新州的驻韩美军萨德反导系统基地就是典型的例子。
9: 성리사드기지는아시다시피다만단순한어떤남한방어용이아니라미국의인도태평양전략과대중국억지전략의핵심전초기지로편입되어있다라고하는겁니다
7: 有参与研讨会的日本人表示，冲绳集中着众多美国军事基地，冲绳的主要地区大部分被军事基地占据，由于美军驻扎造成了严重的噪音，因军事废弃物引发的环境污染等各种损害。他并强调，准备战争本身只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
10: 与会者反对美军加强与东亚盟国以及合作国家的军事演习，提高相互兼容性，也坚决反对在东亚地区举行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多国军事演习。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14日结束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的国事访问。越南希望深化与澳新两国的国防安全与经贸合作，提升在全球和区域关键领域的参与度。
11: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14日结束对新西兰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苏林在与新西兰总理拉克森的会谈中表示。去年两国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有助深化多领域合作。双方开展了海洋安全、海军舰艇交流、军事医学等领域合作。农业与科技也是重要的合作支柱。在越新企业论坛上，苏林致辞表示，将推动农业和食品等传统合作领域向绿色价值链升级，重点加强智慧农业、生物技术、深加工、冷链物流和产品溯源等领域合作。 同时将进一步协调解决标准、检验和市场准入问题。苏林说，越南愿成为新西兰拓展东盟市场的门户。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十四日接受专访时表示，俄乌双方按照实际战斗线、接触线立即停火的方案不可接受，只有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定的解决方案之后，才能够实现停火。
1: 此外，针对欧洲多国近来拦截多艘所谓的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将会采取对等反制。
2: 俄外长拉夫罗夫十四号接受俄国家电视台专访时表示，按俄乌双方当前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的方案不可接受。俄方认为，必须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能实现停火。
3: Они уже начинают стонать, и не случайно все больше и больше голосов из разных точек нашего обще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призывает немедленно остановиться. Так не получится.Останавливаться надо тогда, когда есть долгосрочное, надежное, устойчивое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2: 拉夫罗夫还在专访中透露，俄方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了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袭击，包括向乌方提供情报数据，以及参与组织和实施针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打击。对此，俄方已向美国务院提交一系列问题，要求美方给予回应。而在外交沟通方面，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愿意再次接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但问题是两人会带着什么而来。针对欧洲多国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拉夫罗夫表示，欧洲这一非法举动意在阻止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他强调，西方国家把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对此俄方将予以对等回应，将从服务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并决定处理方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国防部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
0: 九湾指台湾陆委会应就扬言惩处台东县长道歉。

美国为什么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就在中美元首峰会九月举行之前，双方又互寄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面对。

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或不进，美国如何选择？中美世纪交锋如何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针对台湾汉光42号演习期间赖清德演练战士逃亡路线引发民众恐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4日表示，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
1: 所谓汉光演习，从来都是装腔作势、劳民伤财的把戏，今年更让我们看清了赖清德假防卫、真逃跑的胆怯本性。民进党当局还肆意妄为地制造战争恐慌，加速把城市变战场，让民众上前线，破坏台湾社会安宁，损害老百姓安全福祉。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解放军枕戈待旦，背时当下，持续提升反分裂、反干涉实战能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稳固底牌。
2: 在台湾，台东县长饶庆龄6月的时候是以录影方式现身海峡论坛，遭到台湾陆委会扬言惩处。事隔2个月之后，陆委会又改口称不会惩处。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陆委会欠饶庆龄以及农业团体一个道歉。
3: 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来对民进党炮火猛烈，对于台湾陆委会日前扬言要对用录影方式出席海峡论坛促销农产品的台东县长饶庆龄祭出惩处，现在又改口说因为没有触及政治议题不会惩处。蒋万安再次开炮，
4: 当时陆委会就说要来查处饶县长，甚至搬出法条说要针对5个农业团体也要查处，而今天我认为陆委会不能只是不查处、不处分，轻轻的翻页，真的确实欠饶县长以及5个农业团体一个道歉。
3: 蒋万安骂完陆委会，再批行政院，针对日前蓝白联手在立法院通过的儿少未来账户法案，行政院传出认定违法，不会附属执行，怒呛行政院是在和台湾主流民意作对。
4: 真正挟持台湾的民主，是现在行政院不附属、不执行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
3: 蒋万安俨然是蓝军战神，骂得越凶，在蓝军基层的支持度越高。而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蒋万安近来也频频安排跨县市为党内同志站台助选的行程，希望能够借由自己的高人气，助国民党在年底地方选战一臂之力。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集体走阳，沪指尾盘是翻红，勉强收在平盘上方，涨幅不足一点，深成指升0.45%。从盘面上看 ，CPO 与电子化学板块走强，但是影视院线以及房地产板块是震荡下挫。香港股市连跌4天，恒生指数低开之后跌幅扩大，中场是收跌1.1%。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地产及金融股表现疲弱，但是部分公用与电信股逆势上扬。台湾股市开高走低，结束4连升，台积电走弱收跌1.6%，拖累大盘。加权指数收场是收跌0.46%。
2: 下节关注到香港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4.3%，上半年整体表现强劲。
0: 日本千叶县遭遇创纪录暴雨，至少8人死亡。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在政府总部举行行政长官表扬榜颁奖典礼。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两支获奖的团队树立了公务员团队的典范，并勉励公务员秉持以民为本的理念服务社会。
1: 行政长官表扬榜新一轮的得奖队伍分别是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和简约公务项目跨部门团队。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从处理战时炸弹展现的专业团结，到新建简约公务的效率和创新，都展现公务员团队的服务精神。他又勉励公务员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理念服务社会。
2: 今年获奖的两支优秀团队肩负不同任务，同样以坚定的决心和优越的水平高效履行使命，以实干成果赢取市民信任，展现政府以民为本、勇于担当、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亦都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整个公务员队伍树立典范。
1: 去年九月，贼一冲地盘发现一枚极高潜在危险的二战时期炸弹，保安局、警务处、消防处及民政总署启动跨部门应急机制，短时间内协助疏散约3000名居民，展现团队高度专业和卓越的组织能力。
3: 二次大戰遺留的軍火，我們今次是香港來說是第九次做的，但是以這一次那個難度是最高的。大家知道最近的問責就大概在30公尺以外，還有牽涉很多的一些商業的大廈在裡面。
4: 我們亦都運用了一些的科技，調派了滅火機械呢去到現場執行一個的遙控滅火和監控的任務，好使是整個行動的安全得以提升的。都
1: 特区政府为处理市民急切上楼的需要，提出在短时间内建造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预计在5年间为住户节省超过75亿港元租金开支，舒缓基层家庭负担。项目大幅提升建屋效率，助力缩减整体公屋综合轮候时间1.3年。
5: 因为我哋知道入去居住嘅市民咧，可能有其他嘅需要，佢哋可能有啲社福嘅需要啦。咁所以我哋喺個營運模式方面咧，我哋係集合咗非牟利機構，亦都有物管機構。我哋用咗一個簡單客觀嘅計分制，即係話除咗輪候時間之外咧，我哋都會睇翻申請人佢屋企嘅情況，例如佢係咪住喺劏房咧，居住嘅環境係好惡劣咧。
6: 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出行政长官表扬榜奖励计划，旨在公开表扬优秀且具示范作用的公务员团队或人员，激励公务员不断求进。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7: 香港首份5年规划公众咨询踏入最后一日，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14日总结相关成果时表示，社会各界反应热烈，希望透过建言献策勾画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8: 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总结香港首份5年规划公众咨询时表示，社会各界对此高度关注。公众咨询自6月15号起至今持续约2个月，期间特区政府举行超过100场咨询会。
9: 其中咧約30場咧係由行政長官親自主持嘅，聽取社會各界，包括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代表、立法會議員、商界、專業界別、教育界、創科界、同鄉組織、青年代表等等，對香港5年規劃嘅意見同埋建議。我哋咧亦都走訪咗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嘅城市，聽取佢哋就粵港澳大灣區進一步對接同埋合作發展嘅意見。
8: 謝曉華還提到，除實體諮詢會及會面交流外，公眾諮詢文件與專題網站也是收集社會意見的重要渠道。
9: 截至今天，我哋已經收到超過16000份來自不同界別、不同背景嘅市民同埋。

0: 持份者的意見或者建議，市民呢都很支持香港首次編製五年規劃，大家普遍都認同香港五年規劃是有助我們更好把握形勢和機遇，作好更好的部署，讓香港抓緊中國機遇和國際機遇疊加起來所能帶給香港的契機。
1: 谢小华补充，收集所得的意见和建议普遍由人工智能整合及分析，当中不难发现社会各界普遍支持要对接好国家层面战略，认为香港应重点培育具有策略价值的新兴产业，同时发展成为国际创客中心，并打造大宗商品生态圈。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香港第二季经济增长为4.3%，特区政府预期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需求强劲将会继续带动香港的外贸表现，加上强韧的内需支持，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至3.5%至4.5%。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4.3%。连同首季增长5.9%，上半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5.1%，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
3: 香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科技相关的产品的主要的贸易枢纽，当前在一个的全球人工智能的投资热潮之下，我们是明显地受惠的。我们第二季呢都是一个是高于过往平均的增长，已经是持续六个季度是录得高于过去平均的增长的了。考虑了所有的因素，我们就是会将今年2026年的经济增长是上调，是由 2.5%到3.5% 是上调到 3.5%到4.5% 的。
1: 特区政府表示，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二季增速加快，按年增长28.9%，服务输出按年上升3.4%，所有主要服务组别的输出均持续扩张，预期会受惠于访港旅客的持续增长，以及对香港金融及商业服务的稳定需求。至于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二季按年上升2.8%，是连续第五个季度扩张。预计劳工市场情况稳定，加上营商和消费气氛坚稳支持下，内需将维持强韧。当局展望香港下半年稳健增长。不过，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仍然不稳，有关影响或会外溢至能源市场及环球通胀，影响主要经济体的通胀走势、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路向以及先进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同时，环球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的风险仍需要留意。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4: 日本千叶县13日遭遇创纪录暴雨，多地道路和住宅被淹。
2: 那至今已经有8人死亡。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警惕河流泛滥等灾害风险。
5: 日本千叶县周四遭遇创纪录暴雨，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最高级别5级大雨警报以及5级山体滑坡警报。千叶县的多处路段大量积水，车辆在雨中行驶困难，部分道路排水管道过载喷涌，多地出现山体滑坡或河流泛滥，受到交通中断影响，大批盂兰盆节假期出行旅客滞留车站。据千叶县灾害对策本部统计，有70多栋房屋遭到水淹，另有约2.6万户停电。千叶县内多地开设临时避难所，周四晚间有超过3800人紧急避难。受暴雨影响，多条铁路、电车及巴士停运。截至14日凌晨，约有6600名旅客被困成田机场。据日本气象厅统计，千叶县千叶市截至14日凌晨的12小时降雨量达到348毫米，创历史最高纪录，相当于往年8月全月降雨量的3倍。据日本气象厅预测，降雨可能持续到15日，千叶县以外的关东地区也可能出现150毫米的强降雨。气象厅呼吁民众警惕山体滑坡、河流泛滥等灾害，并及时确认官方发布的交通及避难信息。凤凰卫视梁家山体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2: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14号，我是全全，
4: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1: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2: 那这个有难度吗？
3: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1: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份偶房卫视中央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Armale，
14: Raya。
15: Аквати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6: Диверсита.
17: Таямниче.
1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9: Credible.
20: Ихтиром.
21: Lovely.
2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拉近历史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窖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0: Hello，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今天8月14号，我们正式进入末伏。今年的三伏天呢，从7月15号入伏到今天呢，已经过去了整整30天。俗话说，热在三伏。那末伏呢，就是这三伏里的最后一关了。今年的末伏呢，将会持续到8月23号，一共10天。关于末伏呢，民间有一种说法叫做“秋包伏，热死牛”，意思呢就是立秋之后末伏才开始，立秋节气被包裹在伏天里。虽然说今年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天气呢却有了不一样的变化。受到冷空气和台风残余环流的共同影响呢，中东部的降雨仍然存在，尤其是明天在浙江还有福建的中南部等地呢，仍然还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浙江东部还会有大暴雨。到了后天呢，全国的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我们国家的西部，像是在青海的东部和南部、甘肃的南部、四川的中西部、西藏的中东部，还有云南北部、贵州西部等地呢，是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的。其中呢，像在西藏的东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那具体气温方面的变化又会如何呢？我们休息一下，程序宝回来之后再继续聊。

欢迎回来。今天进入墨湖，长江以北多地呢，因为受到冷空气和台风残余环流的影响呢，最高气温呢将会在30度左右。夜间闷热的感觉呢，能缓解不少。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北京，夜里的最低气温呢是降到了20度出点头。虽然白天有阳光的时候呢，还是比较晒，但是呢，眼下已经少了闷热和黏腻的感觉，体感上会舒适很多。那明天呢，北京还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但是在四川盆地、新疆以及甘肃西部一带，未来几天呢还会有高温出现。比方说，像是重庆，明天的最高气温呢38度，后天39度，预计呢一直到下周五，重庆的气温呢都将会在这样的高位徘徊，就连最低气温呢都快要接近30度了。早晚连轴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在江浙一带，因为近期雨水大，气温呢也是应声下落。明天呢，上海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但预计在下周一前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一带，这一带闷热的天气呢又将会回来。比方说，上海下周一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3度，最低气温也将会达到25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未来几天呢，在香港这里呢是雷阵雨比较的频繁，天气闷热，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附近，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6度左右。墨府里华南的暑热仍然还是很明显的。墨府的这个墨呀，是结尾的意思，但是并不代表结束。这个时节，暑湿未消，秋燥渐起，大家在饮食上还是要以清淡为主的。好，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战后八十一年，日本正在走向何方？欲突破无核底线，军费屡创新高，渲染中国威胁。日本到底想做什么？
4: 所以呢，它是有思想、有人物传承的，一直到现在的高市早了。
5: 由于国家把战争准备和安全放在最高位置，它就是这么。
3: 凤凰聚焦，日本在军事化、高市的危险脚步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这本封面其乐融融、画风萌萌的白皮书最近震动了国际。这是高市早苗内阁打造的日本最新版的国防白皮书。高市带给日本内外的军事震动和危险绝不仅于此。当被问及日本堕落了吗？他说：“时代变了。”高市究竟想如何改变日本撕裂地缘版图？
1: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从那一天开始，日本在和平宪法的约束下告别军事扩张道路，但81年后，从陆地到海洋，从天空到太空，从装备采购到海外行动，日本正在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日本军力扩张正在发生什么？

0: 8月9日，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面对这座曾经遭受核打击的城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次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然而，这份关于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表态，却被舆论捕捉到微妙的回避。
1: 世界に被爆の実相の正確な理解を広めていくことの重要性はますます高まっています。世界中の指導者や未来のリーダーに被爆地訪問を呼びかけ、被爆の実相に触れていただくことで、核兵器使用の惨禍に関する記憶を継承していく取り組みを続けてまいります。
0: 事实上，高市此番表述与他8月6日在广岛纪念仪式上的措辞如出一辙，仅陈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却未明确承诺未来将继续坚持。日本在野党批评指出，这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延续政策的决心。
2: 那么看现在高市，虽然他嘴上讲还是日本坚持就是无核三原则，但是他并不承诺修订国安战略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坚持无核三原则，他不讲。因为他在竞选政党总裁的时候他说过，修订无核三原则可以运入日本，可以运入核武器。所以这些政客呢，他是在一个场合逢场作戏啊，他到另一个场合可能关起门他有另一套说法啊。
0: 高市的致辞引发多方反应，对于他全程未提及当年是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文抨击高市早苗的发言刻意回避历史真相。他讽刺反问，按照日本县政府的表述，当年广岛长崎的原子弹难道是不明飞行物体 UFO 投放而来？6日当天，大批日本民众在大阪、长崎等地举行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3: なってからもう一気に軍国主義に向かいそうな気がして怖くなったので、で、また改めて日本の核の歴史とかいろいろ調べ始めたら、あ、これは絶対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だと思ったので、今のその国際関係の。アジアと日本の感じの悪さも多分そこにが原因にあると思うので、それで始めました。
0: 日本国内对无核三原则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据日本媒体披露，高市政府正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更在节目中公然提出应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相关政策。
4: 高市内阁一登台，他自己的首相助理、前航空自卫队的幕僚长就放风说日本应该用核，然后这件事居然没有以他辞职来结束，而是不了了之了。这就证明整个日本政府、战略界、精英乃至于媒体都在联合起来试探。那么现在看来，日本的非核三原则极有可能变成2.5。
0: 8月4日，日本正式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598页的篇幅创下历年之最。与篇幅一同刷新的是日本防卫预算的记录。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高达约9.04万亿日元，较上一年度增加约3349亿日元，连续14年增长。防卫费占 GDP 比重从2022年的1.19%急速攀升至2025年的2%，稳居全球第三位。
4: 我们都知道，岸田政府期间改了安保三文件。然后呢，彻底的军费、防卫费占 GDP 1%这个界限给突破了，甚至提到2%。而后来我们也知道，美国从拜登政府也好，到特朗普政府也好，对日本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有一说是日本随。

0: 一波逐流，但我看日本更是主动动员，在那儿逐浪冲浪。
1: 然而这份火药味十足的白皮书封面却是一幅动漫风格的画面，笑容满面的家庭成员坐在台阶上，四周是充满未来感的城市建筑。日本防卫省官员解释称，选用这幅动漫画面意在传递未来感讯息，但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用糖衣般的形象掩盖扩军的野心。
0: 首先是小泉进次郎这个绣花枕头动漫少年，拿动漫来展现出他的特色，因为这个封面毫无疑问是由防卫大臣来定的，而拿这个画来想让年轻人接受防卫白皮书以及防卫预算，甚至将来可能加入自卫队以及被征兵的门槛，但实际上日本年轻人不上当，真正上他们道的都是那些老年不甘心的那些老年人，当年享受过日本曾经第一，也就是80年代 Japan as number one 时代的那些日本老人们，有着一种不甘心。所以呢，高市自民党的铁杆支持者是这些人，而不是年轻人。
1: 一边是动漫、家庭与未来，另一边却是不断增加的军费和越来越远的导弹。日本更是彻底撕下了防卫面具。今年三月，射程达1000公里的250式陆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运抵熊本市，据称可覆盖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部分沿海地区。同月，日本防卫省正式接收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可将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以及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纳入其打击半径之内。日本防卫省7月30日称，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于美东时间28日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实弹测试。
2: 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なので本当に何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
0: 而他现在要买400枚战斧，这是个什么概念？我们看那几次美军打的海湾战争，应该是分别用了280枚，还有400枚左右吧。也就是说，一次海湾战争、二次海湾战争，这种战争，一场中型战争所需要的战斧，对于美国来说，大概就是这么300-400枚的样子。而现在日本自己就要从美国买400枚战斧，其心可诛。
1: 二战结束后，日本长期坚持专守防卫原则，所谓自卫队只能用于保护本土安全，而不能拥有能够攻击他国纵深目标的进攻性武器。但这条红线正在被逐渐突破。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发展反击能力。所谓反击能力，意味着日本可以在遭受攻击前对对方导弹基地等目标实施打击，试射战斧。日防卫大臣给出的解释是应对所谓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本实施反击能力的重要手段。
0: 在具体的行政文件上和具体的这个执行步骤上，它可以在你的导弹没有发射之前它就发射。为什么呢？他说我的导弹速度不如你，我没有那么多远程武器，我没有那么多高超音速导弹，我有的速度低，所以我一旦觉察到你开始着手，注意他用的这些都是日文原词啊，我只是把日文原词翻译成中文。他觉察到，他主观的认为你已经开始着手对他的进攻时候，他就可以反击了。 他反击的不是一个武器，而他说他反击的是他觉察的你的意图。天底下还要比这更可笑的吗？
3: 他加大了什么呢？就是打击敌国指挥中枢和导弹基地的所谓的反击能力啊。这就是说呢，他在今年啊三月份在熊本县啊建立了岸舰导弹啊这个基地，这只是开始。按照他那个国安战略的计划，要生产1000枚以上，那么这里面也包括25式滑翔弹、超音速。那除了部署在熊本以外，那还会呢在近两年啊，会在日本的比如横须贺啊，还有这个北海道啊，还有这个宫崎县，还有这个就是琉球这个部分啊。都可能呢就逐步呢去加强部署。
1: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信息量巨大，隐忧众多，为什么日本难以跳出军国主义的窠臼？根源何在？当下的日本还呈现了哪些军国主义扩张的迹象？背后目的又是什么？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之际，我们该如何看待日本军国主义复燃的种种迹象？有何警示？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黄牌大放送。
7: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7: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8: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19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日本军国主义的种子早在明治维新前就已埋下。16世纪末，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两度出兵朝鲜，剑指中国。明治维新后，1878年，直属天皇的最高军令机关参谋本部正式设立，首任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抛出强兵优先于一切政治课题的极端论调，标志着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10: 历史上，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这个帝国主义已经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呢，它是无论在思想、在人脉以及在这个战争观、历史观、中国观这种传承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间呢，有一个日本发展为帝国主义，不断的去发动战争，平均到二战后，二战结束每10年对外一次战争，战争打赢了就获得赔款，比如说甲午战争打赢以后呢，他拿这个钱去发展日本的海军，又打日俄战争，占领琉球以后呢，就是从琉球获得那些资财呢，又去支援日俄战争。一步一步呢，就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就没闲着，不断的就这种滚雪球式的对外扩张，这个日本战刀变成了零式战斗机，这是一个血腥的历史。
9: 1945年战败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明确限制日本军备。1947年，日本国宪法第9条宣布放弃战争权，不保有战争力量。1954年成立自卫队，定位为本土防御力量，并设3道红线：防卫费不超过 GDP 1%，禁止武器出口，恪守无核3原则。但这些约束正在被逐一突破。
1: 三局不离中国挑战啊，坊间媒体说中国威胁，然后具体的白皮书还说是最大的战略挑战，然后但是三局不离中国，三局不离安全。的情况下，他实际上是在把战争准备放在了政治生活的第一位，说你新型军国主义一点都不远。
9: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传承从一个细节可见一斑。2022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在他的葬礼上，另一位日本前首相、曾任安倍内阁大管家的菅义伟在悼词中提及，安倍晋三办公室的书桌上摆放了一本山县有朋。这本书安倍看了一半，折了其中一页的角，并标注了一句诗：湘潭亦胜欢，为国进攻中，不见故去人，今后是何如。这句诗正是怀念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的。
10: 伊藤博文是在哈尔滨车站被当时朝鲜的义士安中根击毙的，但是呢，在麻生和安倍看来，他是恐怖分子，而伊藤博文是他们顶礼膜拜的日本的伟人，所以呢，他这个思想呢，是这样传承下来的。那么日本军国主义那个失败， 他们并不认为呢是他们从根本上啊对外侵略扩张的一个必然结果，他们认为要反省的是什么？因为呢当时选错了盟友，没有选美国，跟美国打，如果是这样联合美国去打那个苏联，那也可能战局就不一样。所以他们战后你看大家就有点纳闷，为什么美国给了他两颗原子弹，他怎么跟美国这么亲近还结盟，就是这个战略思想。
9: 而到高市早苗接棒日本首相后，高市的一系列举措似乎也可以从历史找到依据。
10: 所以呢他是有思想有人物传承的，一直到现在的高市早苗，他是在安倍路线的继承者，是鞍马体制的继承人啊，所以他执行的就是这条路线，是这样下来的。
9: 而高市的步子较之前辈迈得似乎更快更猛。7月31日，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了首次会议，其执行机构国家情报局同日正式设立。由于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系统中被置于核心地位，其执行机构国家情报局则承担了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首任局长袁和野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秘书官。这一系列改变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开始将高市政府的相关动向与二战期间日本臭名昭著的特高科相类比。
10: 那个特高科也就是呢这个特别的警察啊，那种这个对内的严厉的管控镇压打击这个就是那个反战的那个人士，实行白色恐怖，先启动的实际上呢针对国内。针对国内，一个是你看他用人哈、啊，他用的是这个，原来这个警察系统的。另外呢，就是说他要下一步啊，要制定什么呢？就是防奸法，就实际上是对他这种对外的这个，他的既定的这个战略不利的，他就要加以呢信息、人员各个方面的控制。
1: 日本陆上自卫队下面也有自己的正式的情报总队，而这个情报总队目前被媒体暴露出，他们有给日本的大学教授们造册，包括这些大学教授的性取向、思想倾向以及很多的个人嗜好。陆上自卫队情报总队有干这个事儿，这就马上让人警惕到这是特高科当年干的事儿，国家情报局在干这个事儿。可是联想到这个陆上自卫队的情报总队在干的这个事儿，所以呢不仅仅是日本老百姓，国外也都有这种观感，战前的特高科又回来了。

0: 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政府正酝酿成立一家暂定名为防卫公社、具有独立行政法人地位的官方性质企业，作为对接防卫装备厅和国内军工资源的枢纽，强力推进防卫装备增产出口。今年四月，日本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同时，新规则明确，在特定情况下，日本还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
1: 当年1970年代，宫泽在国会被问到日本能不能出口武器，结果当时的宫泽的回答是，日本没有堕落到那种地步去赚这种军火钱。这次高市同样被问到，当年宫泽这么说的，你为什么现在要出口防卫装备？日本堕落了吗？结果他的回答是，时代变了。
0: 日本已签署合同向澳大利亚出口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向菲律宾提供二手R5V级护卫舰。此外，日本开始频繁参加军演。
2: 第一次参与了，原来是美国和菲律宾的海上联合军演，日本也参与进去了，就是原来没有参与的，他现在要参与，原来呢可能是美国主导的，现在可能是日本来主导，原来呢可能和一些国家呢并没有这种双边的演练，但现在呢就可能出现，还有呢过去的这种演练有可能是救生，海上联合救生，和这个反海盗，还有呢这个扫雷，那现在呢就是。比如说跟菲律宾就直接路上的这个导弹这种联演啊，他要推销军火呀，所以他就是有些呢就是跟过去的性质是不同的啊，频率也加快。
0: 2026财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开辟了无人作战专项，预算高达2773亿日元，同比增长150%。最新发布的新版白皮书封面上则直接使用了 FPV 自杀无人机图像，新增独立章节研究消耗型无人机战术，并提出目标，4年内日本国产无人机产能提升80倍，重点发展小型蜂群无人机。6月26日，日本参议院通过法案，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正式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据日本防卫省数据，从2020年到2025年，日本的太空防卫预算在5年内增长了近10倍。
1: 他要搞这个航空宇宙作战部队，首先还是可以给的那4个字：其心可诛。他能够从几十个人变到800多个人，他是需要这些人通过卫星，能够更多的，了解整个作战区域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不觉得他们在卫星上面有什么独到之处，可以说他现在是越来越落后了。那么这几百人的部队其实还是数量有限的，而且我相信他们的数字技术能力也有限，但是他肯定还是想方设法的要寄生于美国。至于怎么和星链对接，怎么和美军对接，这个具体呢，我们还得仔细的观察。
0: 2023年起，日本就在防卫白皮书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从此这一描述延续至今。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军费的不断膨胀，导弹部署不断延伸，军种的不断扩展，日本政府对外加速苟合，对内趋向严酷镇压，日本经济越来越依赖军工复合体。这些动向透露着危险的信号，也仿佛是二战前历史的重演，这一次有何不同？
2: 你导致这个地区的紧张，最后导致自己日本本身要陷入这个战争或者冲突的泥潭，这对日本是一个好的前景吗？不是的啊。所以呢，有些事情呢，我们说哈，我们没有那么就是说很远的这种透视能力来想看到未来究竟世界什么样子，但是我们要可以回望历史，同时也要面向未来， 啊，要和未来的就日本争取和平相处。似乎呢，日本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者，对加害的事实就是尽量淡化，啊，甚至美化，啊，这是一个很，我认为是影响日本未来啊，它战略走向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3: 预算、法律、武器部署、产业转型等等，高市内阁推动日本军力扩张的行动在步步深入，处处渗透，谁来踩刹车？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美国为什么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就在中美元首峰会九月举行之前，双方又互寄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面对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或不进，美国如何选择？中美世纪交锋，如何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找痕迹。
1: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4: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5: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在他灵袋之中打下。
0: 鬼魂夜，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6: 我喜欢看小说。
7: 凤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6: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美伊博弈踏入深水区，美国财长日前宣称要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对伊朗施压，外界关注史无前例到底是什么，是美式的修辞夸张，还是真有杀手锏？美国的惯用手段不排除包括了将伊朗从 SWIFT 国际结算体系当中彻底除名，以及会否首次动用二级制裁，连带惩罚所有和伊朗进行非美元结算的第三方国家。美国对伊朗纯经济绞杀的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接受以色列媒体访问时却否认军方高层正在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之前库珀访问以色列就表示正推动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打击，说美方很有可能别无选择，必须重启对伊朗的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打击。

0: 迫使伊朗改变当前立场。美伊谈判前极限施压不断，伊朗会以何种手段作为反制筹码？好，今晚《舌头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有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纽约现场有驻纽约记者陈英谦，北京现场中国人民大学田文林，广州现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一起深度解析。
1: 好，首先来看全小新的制作报道。美伊局势近期僵持不下，华盛顿急于寻求突破，试图透过极限施压挤压伊朗的生存空间。十三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与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全面阻断物资进出伊朗港口。 面对财长的强硬表态，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随即附和，他于十三号访问巴拿马期间表示，美国海军拥有充沛资源，足以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否认军方高层正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 在此前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声称美军已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将长期维持这种控制。有分析指出，高官的密集发声意在向特朗普建言，相较于军事行动，透过持续施压可进一步挤压伊朗的经济和生存空间。至于采取此类极端措施的动机，美方给出的官方理由是维持油价稳定。
2: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1: 不过，面对美国的威胁，伊朗显然不是吓大的。十三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发文警告，若伊方提出的条件未获满足，最高领袖已做出明确的战略决策，将采取全面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高级顾问纳克迪也提到，伊朗已做好与美国长期对抗的准备，且奉陪到底，直到特朗普卸任为止。针对特朗普此前宣称美军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伊方表现得不以为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十三号强调。 霍尔木兹海峡依旧处于伊朗的实际掌控中，任何未经伊方许可的商船与油轮都无法安全通行。双方长期的高压对峙不仅拉紧了区域航运的安全神经，更直接导致美军海军力量面临超负荷的战备周期。近期又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林肯号航母传出因长期部署中东且长时间未能靠港休整，引发对船员生活条件的担忧，甚至有船员企图自杀。 有熟悉情况的美国官员透露，美方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执行任务。虽然美国官员强调此次航母调动属于此前已经安排好的轮换计划，但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正要求五角大楼进一步说明林肯号舰员的生活状况。美国威胁加码封锁是转向还是恫吓？伊朗号称奉陪到底，准备进入消耗战。美军航母被困中东，战备体系线挑战旷日持久。
0: 好，美伊双方现在都在互相出牌，所以消息我们立刻连线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已经威胁对伊朗祭出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而且防长还放话说能够无限期海上封锁伊朗。伊朗对此有何回应？
3: 好的，杨叔，目前看来呢，伊朗的立场呢还是非常的强硬。一方面呢，就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除非美国答应伊朗条件，也就是给钱、结束制裁、解冻资金。那么同时呢，另一方面，伊朗现在经济呢还是比较有韧性。这原因主要是因为伊朗有很多的邻国，那么除了这个海上沿线国家呢，还有这个很多的。陆地国家可以通过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亚美尼亚这些国家呢，向伊朗呢来进口，还通过陆路和这个空运，那么运进口基础设施基本的基础的产品。所以目前看来呢，伊朗现在还是能够抗压，但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现在谁能扛得住？伊朗认为，虽然伊朗现在经济很大的痛苦，但是美国承受更大的痛苦，因为现在全球油价上涨。 美国现在面临中期选举压力，所以美国承受痛苦比伊朗更大。那么同时呢，伊朗威胁说要关闭曼德海峡，那么将会全球的经济承受更大的压力，迫使美国让步。同样，现在呢，美国的对伊朗海上的封锁其实是正在传导伊朗变得经济，传导到每个普通人的身上。就我们观察而言，因为大量的原料的缺口。 出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进来，所以很多的私人的工厂被迫的倒闭。同时呢，现在最近可以看到，就是伊朗的宣布要汽油试点涨价，就突然叫停，主要是因为政府没有办法进口大量的汽油来补贴国内的汽油，所以要民众。

0: 来帮忙，但是又担心民众上街抗议，所以就取消了。这一系列事件也表明，现在伊朗的经济正在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民众呢现在也是正在咬牙坚持。如果这样的海上封锁能够继续的持续下去，我相信呢可能对伊朗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是短期两三个月，我觉得伊朗还能撑得住。但毫无疑问，相比军事上的这个手段，其实经济手段更有效，因为现在本来伊朗经济现在就属于危机状态。那么现在短期内伊朗就可以咬牙坚持，但是它长期的海上封锁，那么石油运不出去，没有石油的这个收入可以补贴，那么政府那经济上呢是非常艰难的，而且对于每个普通人来说呢，生活是越来压力越来越大，那么最终呢可能会导致有一些这个出现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我觉得伊朗必须要和美国寻求解决当前危机的办法。
1: 嗯，好的，谢谢李瑞。看来美国方面的这个经济手段对伊朗可能会带来非常长远的冲击，对伊朗现在还是有所忌惮。好，我们来连线一下美国的记者英谦。英谦，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公开宣称可能会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和封锁，有什么最新公开的消息吗？另外也传出啊，这个林肯号航母上的水兵已经濒临精神崩溃，企图自杀了，这也暴露出怎样的一个弱点？
2: 是的，杨叔，现在我们看到呢，美方释放出的信号就是想用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对伊朗形成一个新的双重的施压。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说了，他下周呢会公布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上的孤立措施，并且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不过呢，美国从2018年以来，其实已经对伊朗有了追加了大概是2200项的制裁。接下来还有多少新的手段？其实美国各界是存在一个疑问的。那一个比较有可能的方向是要制裁伊朗石油的买家。那有一定的可能性会涉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买家，当然了，这也可能会引发反制措施，也会进一步推高国际能源价格。那美国这个时候转向经济施压，一方面呢是因为伊朗战争已经持续将近半年了，停火谈判没有任何突破，而另外一方面，美军其实也面临很严重的弹药消耗，特朗普政府呢是不愿意在中期选举前再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的。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昨天就表态说，美军是可以通过轮换舰艇来无限期的维持对于港口的封锁。但是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周四呢，像只有4艘船通行，战前它其实每天超过130艘，整个航运目前还是接近的停滞状态的。那至于你问的这个林肯号，美国军方呢现在是否认舰上是有人斗殴死亡，也否认有水兵自杀念头增肌的现象。但是美方已经确认说，8月3号是有一名水兵坠海，后面被救起了。林肯号已经部署超过8个月了，超过240天都没有靠港。的确是有不少的军人家属向媒体反映说，这个船上是存在着物资短缺、设备故障，美军也是有心理压力的。那目前呢，华盛顿号航母正在前往中东，想去接替林肯号。美方强调的是，这是一个安排的正常轮换，但是没有公开林肯号具体返航的日期。杨叔。
1: 非常谢谢新坚来自美国纽约的报道，谢谢。好，想请教的是军事问题专家滕建群先生。过去我们聊美国，可能都是在聊他的军事计划、军事施压，但是现在是好像明确放出了一个信号，美国开始用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来针对伊朗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刻会出现这样的转向？
3: 应该是美国政府呢换套路了，因为在之前呢，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炮舰政策来这个迫使这个伊朗改朝换代，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效果呢并没有达到预期，而且之后呢，我们看到特朗普调整政策，认为呢美国有义务呢促使伊朗呢放弃核研发各方面能力，所以现在又提出来向这个经济方面发力呢，这应该说。是这个特朗普政府无奈的一种选择，就是炮舰政策失效之后呢，那么他现在又转向了经济领域里边极限施压。这个在之前呢，已经长期的，特别是1979年以后呢，美国对伊朗制裁呢已经这个数不胜数，所以这种情势下的话，我觉得呢这是一种威胁，就是在当前那么伊朗跟美国博弈处在一个非常焦灼的状态下，或者是呢伊朗似乎呢越战越勇的这种情况下的话，表现出这种通过经济手段，不光是要对伊朗进行直接制裁，而且还要进行二级制裁，就是对跟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包括这个进口伊朗原油的这些国家进行制裁。这很显然呢。美国呢，在这个做最后的一种这个努力，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极限性的经济施压呢，迫使伊朗就范。所以呢， 现在来看的话，考验伊朗的就是怎么样加以应对。我相信呢，伊朗已经这个受到了数十年的这个经济制裁，在很多方面呢，它是有应对的，不管是在这个原油的出口，还是这个自己国内的这种。

0: 经济方面的制裁。
1: 好的，好的，谢谢滕老师。我想请教一下田文林先生，确实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开始宣称对伊朗祭出史无前例的经济制裁，下周就要公布具体的措施。那外界都在猜这个史无前例到底指的是什么，有多少是吹牛的成分，有多少是真的杀手锏，包括刚才记者和专家都提到的，外界非常担心会不会出现二级制裁，就是连带惩罚所有和伊朗进行石油交易的第三方国家，那包括可能会涉及到中国和俄罗斯了，你有哪些判断和观察？
2: 现在其实美国呢对伊朗其实是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啊，因为我们看到呢，首先，现在美国呢就在军事上啊，它和伊朗呢现在处在一个相互摧毁或者相互消耗的状态啊，美国呢没有能力打破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不得不呢想一个其他的办法啊，就是这个办法呢其实就是军事手段之外的啊，包括我们说对伊朗的加大的经济施压啊，前面有人曾经谈到的，包括将伊朗踢出这个斯维夫的系统啊，包括呢制裁和伊朗有经济交往的一些相关国家，那么这里边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呢在正面战场不能突破。他其实是开始呢转向呢，对与伊朗呢进行这个混合战争啊，我觉得就是从通过一种其他的，手段啊，抓住伊朗的弱点，对伊朗的弱点呢进行一个全面打压，那么这个政策呢，我觉得呢，其实能不能对伊朗产生效果，我个人呢是高度怀疑啊，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伊朗在过去从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始终是处在西方的制裁之下。包括呢，就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呢，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曾经呢就要把这个伊朗剔除出这个斯维夫的系统。那么这些举措呢，并没有产生呢预期效果啊，比方说让伊朗呢在重大问题上屈服。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在双方持续消耗的背景下，其实是比赛呢双方谁的忍耐力更强。啊，我个人觉得，其实美国的能够忍耐的这个耐力呢，相比伊朗来说可能会更弱一点啊。其实如果非要对双方的博弈的前景呢做一个评估啊，我觉得美国再次做出屈服的可能性相对会更大一点。
1: 在您看来，美国忍耐力较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除了我们看到刚刚就是新闻里面也提到，像你看军事上，美国的林肯号航母多次传出这个船员精神崩溃啊，企图自杀，这也爆出美国在长期轮换方面的很多的弱点。
2: 它这个弱点呢，最大的弱点呢，美国是一个选举政治啊，因为它四年呢做一个轮换，而且呢现在呢又要经历一个那个中期选举。那么这个特点呢，决定了美国的决策者的所有决策，它一定是一个服务于短期目标，而不是长期目标。那么相比之下呢，因为伊朗是伊斯兰政体，它的最高领袖呢，现在已经呢进行过轮换，而且伊朗的最高领袖差不多是一个终身任职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伊朗呢对于和美国的决策呢，它可以做一个长期打算，但是美国是不可，啊，我想这是美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美国的现在呢，由于国内产业的空心化，它的弹药的生产呢，远远赶不上弹药的消耗。那么这个弹药补给问题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制约美国呢继续呢和伊朗进行消耗战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短板。那么相比之下呢，伊朗在这方面啊，它本土生产而且导弹的生产能力，要比美国呢这个要强很多。所以我想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其实呢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呢在伊朗的战争实际是一场霸权战争，而伊朗呢对美国战争，对从伊朗角度来说，它实际是个正义战争。那么这样的话，双方民众的士气呢，它也是有巨大的差别。
1: 好的，非常谢谢田先生来解读美国的一个弱点啊。滕建荣先生，再回到您，我们刚刚一直说到，就是美国现在因为军事消耗难以为继，不得不转向采用传统的经济施压手段。那外界关注就是下周可能会出台的措施包括哪些？就包括你看像是二级制裁啦，可能会制裁跟伊朗进行任何石油交易的一些第三方国家，还有呢就是会不会把伊朗剔除 SWIFT 的系统，还有包括就是会不会继续冻结伊朗在海外的资产等等等等这些措施。但是外界就想问，以伊朗现在的这个抵抗力来说，经济确实在面临崩溃的风险，但是即便美库祭出

0: 出所谓的史无前例的措施，一定能让伊朗改变立场吗？
1: 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特别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呢，伊朗其实专门形成了一个反美的体制，或者是反美的这种机制。从那个最高领袖来说的话，就把美国当做大撒旦，那么不断的呢，在这个民众当中呢渲染这样一种这个威胁，不管是对于美国对于以色列的宣传呢，其实都当做了一种对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这种宣传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看到。在这个特朗普对于伊朗动武之前呢，其实伊朗国内呢发生了多次大面积的这种骚乱，包括要面包、要鸡蛋等这个民众走上街头。但是呢，当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我们看到伊朗人悄悄都回到了家里，都站在了这个政府一边，站在最高领袖这一边。这应该说呢，是这个伊朗长期宣传的一个结果，就是靠这个包括把美国当成大撒旦，把以色列当成小撒旦这种这个宣传呢，紧紧的控制了国内的这个民众的这种意志。所以这是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至少在这个民众阶层呢，不可能呢实现整个社会的动乱。美国越施压的话，我相信呢，伊朗社会、伊朗的民众呢，会更加团结一致呢，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这种打压，这是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意志方面。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它即使是在这个石油等这个重要的。民生这个产品的这个出口受限的话，我相信它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应对措施，保证
0: 是。
1: 基本生活呢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个人感觉呢，两方面，一方面呢，伊朗的抵抗意志呢，它不仅仅来源于政府，来源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更来于民众；另外一方面呢，伊朗是有过这种长期准备的这样一个国家，不可能呢被这种所谓的极限施压，而且这种极限施压呢，我们现在还很难看到。有什么样的这个具体措施落到伊朗头上？
0: 好的，谢谢滕先生。田先生，我们刚刚听记者也介绍啊，其实伊朗方面呢，虽然长期抵抗封锁已经很有能力了，但是呢，还是对美国如果长期对海上进行封锁，伊朗的石油无法出口的话，会对伊朗经济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有所忌惮。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就表示，他已经将降低美国油价和能源成本，目前列为对伊朗的首要目标，而什么核问题啊，那些都是其次了。这个体现出美国现在整体的战略或者思路有哪些变化吗？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2: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至少说明现在美国呢在和伊朗的这个博弈当中呢，并没有占据上风啊，所以说是退而求其次啊，或者说呢，他在每一博弈中呢，发现了比解决伊朗核问题更加紧迫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呢，美国呢在打这场战争之前，他是要把伊朗核威胁呢视为是最大威胁啊，以消除伊朗的核威胁呢作为战争的主要目标。但是打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发现呢，美国发现了伊朗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让美国的能源供应啊，包括呢它的国际油价会出现持续高涨，由此呢又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内的选情，让特朗普呢这个在国内呢面临着很大反对的力量。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他也想要让伊朗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他又没有这样足够的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他的事情的前后顺序呢就发生了变化。总之呢，我觉得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美国国内民众的一个压力啊，所以促使美国呢把解决国内问题放在优先位置。第二个原因呢，实际是军事力量对比啊，就是美国没有能力解除对伊朗的我们说那个海峡的封锁。同时呢，美国现在呢对伊朗核问题进行了打压，其实呢也已经呢它的效果呢已经出现了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所以
0: 是，
2: 在这种情况下，它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立场调整。
0: 好的，非常谢谢田先生带来的分析啊，谢谢两位。下一节回来我们来聊聊美国和伊朗6月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3天之后就要到期了，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一会儿见。

0: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1: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0: 但这个有难度吗？
2: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1: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华卫视中文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好，下个礼拜是观察美伊局势的一个关键时间点，因为美国和伊朗在6月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3天之后就要到期了。3天之后会发生什么？局势是猛烈升级，还是双方要继续选择坐下来谈？我想请教一下滕先生，你怎么看？
6: 从美国来说的话，确实希望呢能够体面的从这场冲突当中呢抽身。特朗普呢需要国内这个政治的一些具体安排，包括中期选举。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现在似乎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占有呢一定的优势，不管是在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还是手中的导弹、无人机等这种军手段。那么这两张王牌呢，应该说让伊朗呢现在似乎站在了这个比较优势的一面。那么从双方立场来看的话，伊朗现在的目标呢也在不断的进行更新。拿着霍尔木斯海峡来说的话，最初呢他只是说呢关闭了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后来进行封锁，那么现在呢又要跟阿曼谈判，定一个这个海峡管理的具体的规定，甚至呢还要收费。所以他的这个政策呢似乎呢越战越勇。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真的没太多的招数。从军事方面来看呢，施压已经呢出现了破绽。那么从经济上施压呢，我相信呢伊朗也会给予一一的回应。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现在寻求谈判的这种欲望呢可能更比这个伊朗方面强一些。但是伊朗现在不太可能呢就此呢坐下来跟美国谈判，而美国谈判呢也没有太多的诚意。所以从双方谈判说的话，我觉得呢在近期就是这个备忘录过期以后呢，不太可能呢坐下来这个扎扎实实的进行谈判解决这场冲突。
5: 了解，谢谢滕先生。田先生，确实啊，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即将到期的关键节点，我们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他的顾问主动放话说，如果美国不解除海上封锁，不解除制裁的话，伊朗可能会发动主动的攻击。这是否意味着伊朗会从过去的被动反击变为主动攻击呢？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大？
7: 觉得现在呢，其实双方的都放出一些狠话。这个狠话呢，我觉得也很大成分呢也是带有心理战和这个体现自己的战略意志。那么这个本身呢，这种强硬表态呢，实际是要在对双方呢都已经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啊，就是迫使对方呢先屈服啊。因为现在美伊博弈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小鸡游戏啊，就是比赛谁的实力更强，谁的战斗意志更强。那么我觉得伊朗这个表态，我觉得首先呢它是作为一个心理战，那么其次呢就是伊朗会不会主动发起挑衅，首先是取决于美国对伊朗的挑战呢会不会升级。那么如果美国升级，伊朗挑衅或者说伊朗的反击升级的可能性相对会更大一点。
5: 好的，所以下周会迎来美伊局势观察的一个焦点啊，我们拭目以待。非常谢谢两位专家、两位记者带来的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下周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针对美国国务院反对中国在黄岩岛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重申，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美方无权说三道四。韩国民众举办研讨会，反对美方在亚太地区扩建并运营美军基地，批评此举提升战争风险，敦促美方停止印太战略。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赞成将总统任期改为四年制，可连任一次，并支持将总统涉及监察院的权力移交给国会。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称，菲方将会继续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如果台海爆发冲突，他将不会允许从菲律宾发动攻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中巴友谊高于喜马拉雅山，他同时强调巴基斯坦将坚定维护有尊严的和平。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近期全球存储芯片股迎来集体狂欢，韩国两大巨头三星和 SK 海力士更是助推了韩股大盘重回技术性牛市。不过市场的质疑声也接踵而至，芯片股能够继续冲击高位吗？中国大模型的迭代速度也在不断加快，继 Pini K3 震动业界之后，智谱和 DeepSeek 也是不断推出新版本模型。中美之间的 AI 竞争会被推向何方？今天当中都会带来详细的分析。今年以来，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更新迭代的速度是进一步的加快。DeepSeek 还有智谱近两天是接连推出了新一代的 AI 模型，同时传统科技也在持续加大 AI 领域的投入。像是腾讯第二季度的 AI 算力采购预付款项就超过了500亿元。
1: 自近两年前 DeepSeek 横空出世以来，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创新浪潮就从未停歇，各家新兴 AI 模型厂商你追我赶，不断更新迭代模型版本，在程序编写、文本处理、推理成本等多重维度上你争我抢。智谱最新旗舰模型 GLM5.3 即在周五正式亮相，在复杂编程及长链路任务上取得核心突破，相较于上一代版本可以更少的资源消耗。

0: 脑，完成更多的任务。DeepSeek 的 V4 Pro 正式版也在几经波折后在周四晚上线，不过社区评价却褒贬不一，官方公布的评测结果与部分用户的反馈存在落差，实际性能似乎不如人意，但是两极分化的体验却能在性价比上达到了统一。尽管 DeepSeek 此次上调了产品价格，可是考虑到性能上的提升以及海外模型的对比，这份定价仍然能打。不在初创前争先恐后迭代产品之际，传统科技公司同样对 AI 领域虎视眈眈。腾讯最新财报显示，算力采购推动公司第二季度资本支出大幅跳升到528亿元，远超预期，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导致本季度自由现金流变为负的138亿元。腾讯指出 ，AI 算力采购预付款项规模达到惊人的514亿元，主要用于支持会员模型升级、推理需求、微信 AI 举措，以及外部客户持续增长的云服务需求。实际上，各大科企的 AI 支出似乎早已成为了一个无底洞。无独有偶，美国芯片厂商英伟达于8月初宣布了一项融资计划，联手黑石、高盛、贝莱德等华尔街巨头，计划以联合体的形式组建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资金将专项应用于 AI 芯片采购、电力生产及数据中心建设等领域。这一举措也在市场上引发日益明显的担忧，部分投资者认为英伟达跟 AI 生态内各方签署的巨额协议具有循环交易的性质，这些协议在推升行业需求预期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估值虚高。
1: 有关 AI 的话题，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西南证券研究院副院长、海外行业首席分析师王湘杰先生一起来探讨分析。王先生你好。七月底以来，全球的 AI 芯片板块是出现了一轮急涨啊，但其实质疑声也是不绝于耳的。像是英伟达联合华尔街机构建立5000亿美元的信贷联盟，还有英特尔也融资了200亿，这些消息都是令科技公司投资过重和循环信贷的担忧和争论又再次的出现了。您怎么看这些争议呢？
2: 好的，主持人您好。其实这些问题，其实最近我们在跟机构在沟通的过程中，大家十分关心哈，因为我们目前看到这些。包括英伟达也好，包括亚马逊、英特尔，其实都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融资计划。那么，我觉得首先判断这些投资是否过度，核心要看项目背后有没有稳定的最终客户以及现金流，同时风险是由谁来承担的。那么具体来看哈，英伟达宣布要跟黑石呀，包括高盛、KKR进行合作，筹建一个独立的融资平台啊，正在计划逐步撬动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本。那么目前哈处于这个合作备忘录和这个平台筹建阶段，整体上看呢，我们觉得这是更大的，相当于把整个的这个叫做融资的这个参与方给扩了进来。英特尔呢，则是把整个股票发行规模从150亿扩大到200亿，然后募集基金呢，也是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啊，包括资本开支呀，还有这个营运资金啊，股权资金呢，我们觉得股权融资呢会稀释现有股东，但是相对于继续增加债务而言，我们觉得资产负债表的风险会更低一点。从行业来看 ，AI 融资呢，我们觉得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相对健康的项目融资，我的数据中心已经获得了很长期的客户合同，那么我们的融资期限呢和这个以及融资的这个合同是跟合同风险是跟合同期限相匹配的，所以我的项目现金流是能够覆盖我们整体的这个利息和本金。那么这种模式呢是跟电力、电信这些传统的基础设施是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则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比较独特的，就是芯片呢供应商既投资客户，同时呢也又帮客户进行融资，甚至为客户提供一些担保。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融资可能在短期内放大设备的需求，但是呢同时我们要去关注最终你的真实的订单落到什么样子。 GPU 本身呢，它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首先由于技术迭代很快，那么如果贷款的期限过长的话，但你的设备的经营价值可能会在3到5年之内有下降，那么你的残值假设和抵押的这个价值品就要需要进一步的重新的评估。所以整体看，我们其实应该跳出来这一次循环，包括或者说我们这个融资的这个本身，去更多的去落到真正的收入的情况，到底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建设，他们的云收入是由谁来提供的？到底我们看到了一些新云他们的订单情况，他们的整个的EBITDA的情况，如果这些东西还是在比较一个持续健康的基础上，那我们觉得这里边其实短期之内只是说解决了一些部分环节的现金流的问题，反而它可能会带来更好的需求层面的放大。主持人
1: 是，如果从股市表现来看啊，几乎所有和 AI 相关的股份今天在急涨之后，其实在6到7月之间都经历了一轮较大的回调。当然现在这个去杠杆似乎是在结束的一个状态。那 AI 相关的各个细分的领域，像是软件、存储、PCB、MLCC 等等这些概念，哪些相对来而言会更有机会呢？

0: 好的，因为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哈，前段时间，尤其是在6月底到7月底之间哈，全球资本市场在这个刚刚像主任您提到的 MLCC 呀，包括存储呀，甚至 connection 这块儿，都有了一些波动。那么整体看呢，我们觉得如果大家展望后市的话，如果我们看未来，半年到一年左右期间，那我们觉得这些，过去大家比较关注的热点的这个赛道，像高端的 PCB 呀，HBM 呀，这种高端的存储，它们的业绩的年度还是相对更高一点。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对吧？我们放到一个更中期的维度，那么我们觉得其实市场一直在寻求一个新的方向，就是真正能够完成商业化的硬公司也好，或者是 AI 创新公司也好，或者是类似于云分发呀、推理分发的这种公司，大家其实更加关注的。首先呢，我们先去看到硬件这方面，因为高端 PCB 的驱动力还是来自于 AI 服务器向架构升级带来的板层数呀、传输效率和低损耗材料以及质量利率的一个提高。那么，其实这个环节它是受益于服务器出货量的增长以及单机价值的提升的。行业内部的差异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高层数、高速、低损耗 PCB 的记录壁垒，以及客户的认证周期是更高的，所以普通 PCB 的 AI 受益程度是相对有限的。所以这个方向的核心不是说整个 PCB 行业同步增长，而是产品结构能不能持续的向高端进行升级。存储环节需要进一步区分 HBM 和高容量 DRAM，它们主要受益于带宽以及内存容量的提升，企业级 SSD 主要受益于训练数据以及推理缓存和向量数据库的整个需求。那二者都是受益于 AI 的，但是可能供需周期并不完全相同。同时，大家对于后面下半年也好，明年的涨价预期，也是目前来说资本市场在波动中交易的一个核心原因。那么，存储器的这个盈利弹性空间是更大一点的，但是同时也有一定的周期性。如果厂商扩展速度很快，其客户的库存在往上上升，或者我们刚刚说的，大家对于价格的涨价预期出现了分化，那么它的利润波动也就会放大。所以目前来看，判断这个环节要同时跟踪需求供给，还要去看下游客户对于涨价预期的接受程度，不能只看 AI 服务器的出货量。MLC 的逻辑呢，就相对稳健一些，AI 服务器的电源更加复杂嘛，会增加高容量呀、高可靠性的 MLC 的使用量，不过它对于 AI 需求的这个收入弹性呢，其实是介于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存储器和高端 PCB 之间。那么整个产品规格呀，以及客户认证也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回到大家最关心的中期维度，我们去能不能找到更好的软件公司，或者是 AI 应用层的公司这一块，我们来看它的长期空间是巨大的，但是公司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明显。真正有竞争力的公司其实是具备，首先我要有独特的专有数据，我要深度的嵌入到客户工作流里边，同时我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盈利模式或者是收费的这个场景。那么只有具备这些渠道的，我们讲在应用层面或者软件层面的公司里边，才能跑出来差异化。这也是我们说目前来说，假如我们展望后市，看半年到一年维度，整体上我们觉得之前在6、7月份调整比较多的板块，那么还会持续受益于 AI 整个我们看到的收入这个在利润层面有一些改善的情况之下的一个大的一个循环。但是呢，越往后我们觉得市场会越分化，会真正的找到，哎，我们这个供需格局里边的分化，哪些真正的受益于整个自身的，例如产品代际的提升，哪些真正于受制于我自身的数据的护城河、场景的护城河，而这些东西其实值得大家更多的去关注的。所以，也就是我们建议大家从中期维度可以看得更长的几个核心赛道。
1: 好，谢谢王先生的解读分析。另外，在 AI 的应用层面，中美大模型企业的竞速也在多个维度展开。要如何观察接下来的演变路径？下节回来我们会继续和王湘杰先生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0: 十四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国各大公司的大模型迭代速度不断加快，智谱今天就发布了新一代的基座模型 GLM5.3。 在之前的 DeepSeek V4 Pro 的正式版呢，也似乎是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就突然上线了。究竟要如何看待中国大模型的一个进展以及在资本市场上的价值？我们继续请教西南证券研究院副院长、海外行业首席分析师王湘杰先生。晚上我们看到这个七月份中旬啊， Kimi K3 的发布已经是让全球的业内人士经历了不小的震撼。您怎么看中国模型企业接下来的一个演变路径？那中美两个这个在科技上的大国，在小模型这个领域是不是会演化成为一个更激烈的竞争，甚至是出现价格战？
6: 好的，主持人您好。我们觉得其实中国模型接下来大概还是会沿着哈三条路径大概去演进，包括在平台化、专业化和行业化里边。第一条路径呢，是互联网大厂里边的全站的平台路径，他们会把模型和云、广告、电商、支付、社交甚至办公场景结合。那么这类公司的核心优势呢，不一定是每一次模型我都跑到最 top， 但是我是拥有完整成熟的用户入口、企业客户和商业化渠道的。第二条路径呢，则是行业模型和端侧模型，他们会进入各种各样的端侧场景里边，包括汽车、机器人，甚至在金融、医疗。那么这一块大家更 care 的是，一个是我的成本嘛，第二是我的响应速度、数据安全以及本地部署。那么随着这个行业呢在这阶段里边来走，那么模型公司的竞争优势也慢慢的需要逐步的去转向推理效率、推理成本、数据质量和分发渠道以及客户留存。所以具有这些能力的模型公司，未来他们的商业空间会更大一点。那么第三条路径呢，则是少数我们接着在前沿模型上进行持续的夯实我专业模型能力的公司。我们会通过开放模型权重，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开源生态、 API 服务和开发者生态以及企业部署来去实现商业化。整体看，我们觉得未来中国模型大概会在这三个行业里面、三个方向里面进行持续的迭代和夯实。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也非常关注就是模型轻量化里面的一些价格的这个变化的情况。整体看，我们来看轻量化模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方向哈。那么对于大型企业而言，客户更关心的是我具体任务的准确率嘛、响应时长、部署成本和数据安全。只要能够把真实的任务用一个更小、更低、成本更加便宜，但是稳定性还可以的模型进行实现，那么这个时候它可能就会比通用模型的商业价值值得更高。所以长期来看，我们觉得市场的关注重点不会只是停留在每百万 token 的报价数呀，包括我的输入输出的这个 API 的价格，那么往往会往去看真实的一次任务的完成的综合成本，包括准确率、调用、响应时长、人工负荷和部署用于费用。这一块呢，其实对于中国模型来说是有非常强的优势的，因为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工程化的优化里边是有非常强的价值的。所以往后看，我们觉得轻量化模型里边是很多大型的企业他们重点要去找好用的部署的一个思路。但是呢，对于模型厂商来说，我能不能把我的模型能力通过一个更加优化的成本方式，在不牺牲我的稳定性、可靠性的情况之下，跟客户提供好解决方案， 这个其实未来会成为决定替代化模型里面竞争的一个核心的助手，也就是说真正的能够帮助客户用比较相对可控的成本来去实现相对复杂的任务，又在保证完成率和准确度的情况之下，未来这一块可能是替代化模型竞争的一个核心的主力场景。主持人，
5: 是，现在又到了财报季啊，像是腾讯、阿里巴巴等等中国互联网大厂的最新业绩都会陆续的发布。那和海外的这些云服务大厂一样，其实像他们的云业务收入啊、资本开支啊等等这些数据都是焦点。那您觉得还有哪些关键？

0: 信息是值得投资者去关注的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确实哈，大家其实对于港股的几大科技公司的这个财报都比较关注。当然资本市场其实对这块也是非常关心的，因为不单单是它的云收入，还有他们的资本开支，都决定了大家比较关心的硬件层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未来的空间。所以我们觉得，对于几家巨头本身，我们更多的其实还是要去关注几个方向。第一个呢，有没有形成高质量的收入？第二个有没有改善核心业务的效率？第三个，通过我之前的资本开支，能不能带来合理的资本回报？这也是资本市场比较关心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 AI 收入的质量，也就是我们在分析哈，就是这些港股的巨头里边他们的云业务的时候，我们要区分外部客户呀，那个我们自身以及推理训练的这种需求，这些情况到底哪些能够持续的有所上涨？也就是我们的外部客户的整个质量的情况，那么我们整体看哈，就是整体的推理需求呢，是一个更加持续频繁、更能反映 AI 是否进入了企业日常运营的本身。所以除了收入增速之外，我们还要去观察，就像海外一些云厂商一样，他们的合同积压、付费调用率以及客户留存和推理收入的占比，以及我们最关心的云业务的利润率的情况。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AI 对于核心业务的一个贡献。那我们知道，像国内的一些巨头，那么他们的优势可能在一些社交平台，在这个流量入口，尤其是这个日常交互的流量入口之上。我们要关注的是 AI 是否能够提高我们的广告转化率，缩短我们在开发，尤其是在游戏开发里边的周期。同时呢，我能不能改善我更好的内容推荐？进而能够在异常的企业服务软件生态里边形成一个新的用户入口。那我们也知道，另外的一些港股的核心巨头，他们的优势可能在云呀、支付呀这些，包括商业服务和企业办公里边。那么要观察 AI 是否能够提高我们的推荐搜索效率，能够改善商家的经营情况，同时能够带来我的一些广告的转换率的提升，进而能够推动我 B 端企业合作的使用。那我们觉得，中国互联网的公司的 AI 回报不一定独立的表现为 AI 收入的提升，但是也可能表现成我跟整个广告效率、交易额、用户参与度以及我内部效率的一个改善。这块层次上是我们要去独立，甚至把它融成一盘来去看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资本开支的回报，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港股也好，还是美股也好，大家更关心的是，我不担心你的巨头要不要持续的投？我更担心的是这些资本开支到底能够带来多少的 ROI，也是多少能带来我的收入。那么整体看呢，这一块的话，我们除了要看投入金额，还是要看新增算力什么时候能够上线呀，利用率的情况，包括我们的整个推理成本的情况，这些情况其实对于我们去观察我们的资本开支的利润率的情况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 guideline 指引的。那么所以这些信号呢，我们当然，从最新的一些阿里的财报能够看到，哈，外部收入的增速，AI 产品的收入占比都在持续的提高，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下一步呢，我们要可以持续的观察这些收入能否持续的推动云业务的这个利润率和集团现金流的改善。那我们也知道，其实站在目前的这个时间节点，大家对于头部公司在资本开支上是关注非常高的。那我们觉得，就像我们开头提到的，以前我们可以关注规模，就是能不能持续的投钱，因为这里面代表了你对于 AI 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判断。但是此时此刻，站在目前，我们都说了26年是我们去关注 AI、学习 AI、研究 AI 的，严格意义上说是第3年、第4年了。那么能不能大语言模型的钱带来好的这个收入的一个提升，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那我们也看到最近几个财报里边，几个。那个互联网巨头他们的相关的收入确实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那么接下来大家在关注这些巨头的这个业绩会里边，大家更多的可以把目光去看到他们对于未来的指引的披露，以及未来他们整个无论是软件生态的打磨和云的这个能力的整合上，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重点。所以整体看，我们觉得，整个 AI 的叙事哈，还是在一个，大家在一个积极向上的这个赛道里边。但是呢，下半场或者是说再往后去展望，谁能够利用手头的现有的现金流，能够带来更好的 ROI， 无论是云业务还有自身业务，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重点也是资本市场。

0: 一直在寻求的真正的未来 AI 商业化的一个很好的答案。好，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王湘杰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期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美国为什么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就在中美元首峰会九月举行之前，双方又互寄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面对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或不进美国，如何选择？中美世纪交锋，如何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育才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网财经呢今天关注到了美股三大指数在星期四是全面的收涨，标普500指数是再创历史新高。当中的热门股份包括了存储龙头闪迪公司，他们公布了一个长期的财务模型，目标是在2028至2030年间是要实现中高双位数的营收增长，预计的毛利率呢将会达到约80%。同时呢，他们还承诺在完成 业务的投资之后呢，将会把所有的剩余现金返还给股东。所以看到昨天闪迪的股价在盘中是大涨了超过13%，在盘后还继续的上涨，这也带动了存储板块全线爆发。英国的《金融时报》的热榜头条关注到了美国的 AI 公司 Anthropic， 预计将会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上市。那么快速增长的收入呢，可能会让公司的估值达到20,000,000,000或者更高。这个今年的数字呢，将会超越 SpaceX， 成为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那根据近期的业绩推算呢，投资者预计到2026年底 ，Anthropic 的年化收入将会达到1000亿至1200亿美元，市值更是有望达到3万亿美元之多。 日经中文网的热门评论文章就指出呢，日美联合干预日元汇价不代表日美货币同盟的形成，而是日本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阻止日元贬值，不得不向美国求助的一个货币战败。这个文章也强调呢，特朗普将美日联合干预日元汇价与此前美国干预阿根廷比索、军事干预对委内瑞拉以及这个注资英特尔相提并论。他说呢，这是一笔能够让美国获得金钱收益的方式，所以文章就认为日本应该
3: 장초반에는 7,000을 넘어서면서 잠시나마 7,000피를 회복하기도 했는데요.
4: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本周连续5个交易日上涨，周五早盘更是一度重返7000点大关，之后在6900点附近争持，收盘报6977点。存储双雄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分别上涨超过2%和3%。从资金流向上看，外资是此轮反弹的主要买方，连续5个交易日净买入，全周净流入超过40亿美元，创4月初以来单周最高。
5: 中东冲突造成的日本食脑油短缺仍在持续，日本国内市场份额占比超过70%的回转寿司餐盘制造商表示，由于制作寿司盘的所有原材料，例如树脂和颜料都源自食脑油，而三月以来的平均采购价格上涨了约40%，造成的损失甚至超过了新冠疫情期间，公司在年销售额创下历史新高的情况下，也无法盈利，甚至有可能出现亏损。
6: China, the world's biggest producer of matcha, is looking to use the powdered green tea to boost local economies.
4: 新加坡媒体关注中国抹茶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在有世界抹茶。

0: 超级工厂之称的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抹茶已经被应用于从面条到馒头等各种食品当中，颇受游客欢迎。而当地自主研发的抹茶加工设备也较进口设备便宜约40%，有助于国内各地生产商扩大规模。中国茶叶流通协会预计，今年中国抹茶产量将达到18000吨，比去年高出50%，预计占到全球抹茶产量的近70%。
1: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1: 我喜欢看小说，
2: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1: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是参加的。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9: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I'm Malay，
11: 热呀。
12: Atletino, Copar Mons.
13: Diversità.
14: Tajamnici.
1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6: Credible.
17: Ihtiram.
18: Lovely.
1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三个月，特朗普最信任的助手之一，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宣布辞职了。莱维特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27岁就站上了白宫的简报室。他彻底地重塑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媒体沟通模式，被称作特朗普的头号嘴替。他经常和媒体唇枪舌战。那么，这位白宫怼人女王给了特朗普多大的帮助？距离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关键之战，中期选举不到三个月，他为什么在此时辞职？将对特朗普中期选举的宣传造成多大的影响？中期选举一旦失利，特朗普将面临什么？而特朗普的麻烦还不止这些。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同美国打持久战，消耗美国，直到特朗普离任。美国会深陷中东无法脱身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理解并尊重莱维特离职的决定，并指莱维特是其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在离职后将成为其重要的外部顾问之一，继续在共和党内发挥重要作用，助力该党赢得中期选举。特朗普还称赞莱维特在白宫任职期间以及2024年总统。

0: 大选活动中表现出色。莱维特本人也在社交平台对特朗普表达感谢，并称能够担任白宫新闻秘书是其毕生的荣幸与非凡经历。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竞选期间一直担任其发言人。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时年27岁的莱维特开始担任白宫新闻秘书，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他在任内以强硬捍卫总统立场闻名，并多次在记者会上展现凌厉作风。
1: 莱维特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刚才这个短片当中也提到了，他被外界称作是特朗普的嘴替，但是他的一些做法其实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啊。他究竟给特朗普带来了多大的帮助呢？
2: 我们看到莱维特在2019年，就是2019年20岁的时候，就参加了这个特朗普团队的实习，所以说你可以说他整个青春都献给了特朗普和他的两个任期，甚至于在2022年，他还参加过那一届的美国众议院选举，当然，在他所在的新罕布什尔州他没有取得成功，而且是比较大的差距落后了。那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他也是最早被任命的官员之一，也就像短片所说的，是最年轻的发言人。说他是嘴替，你甚至还可以夸他一句，说他是一个升级版的嘴替。怎么说呢？我们知道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的语文水平他的表达能力差不多是小学5年级他用的句子特别短，很少是长一点的句子，他对从句像我们知道读英文会有很多从句，他是很少用的，他基本上就是这是什么这么一个最简单的主谓宾，甚至有很多时候说的是不成句有很多时候他说话是不成句的。那么说莱维特是他的嘴替，就是莱维特的语文水平我们觉得起码是大学水平那么但是他的表达的内容又是完全与特朗普一致的。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发言人，不仅是在美国历史上这个纵向的来比在全世界横向的比的话，他也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对所有的问题真的叫兵来当讲他就一个方式一个方式怼回去说他就是对待媒体的语言，除了表达的上是连贯的语言之外，其他全是特朗普的方式，就把你骂回去。你的问题刚出来就说你的媒体就是一个假媒体你们的报道都是假的等等等等，或者就说你这个记者人品有问题等等他是这个方式来对待记者所以在美国的新闻圈是把他跟特朗普就是等同看待的。所以现在他找到这样一个人，坦率说不是很容易所以他离职的话，当然我相信会有他家庭的原因，因为刚刚有第二个孩子嘛这个不容易，一个将近30岁的年轻妈妈这个离职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特朗普来说，我觉得多多少少算一个损失吧因为要找到同样一个人真的不太容易。我不想把我心目中刚才刚要跳出的一个形容词说出来我不想用，但是我觉得对特朗普的损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损失。
1: 现在距离中期选举这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在这个关键的关口，特朗普最得力最信任的一个新发言人离职了，对他接下来选举宣传的造势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2: 中期选举的不利，对就是整个共和党来说的不利局面从今年初看就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从各种统计数据来看，这个特别我们看美国民调中有一个大类支持率，就你是支持共和党还是支持民主党，这个民主党获得的领先度已经是很多年未见的了这种领先度就基本上说明民主党今年在众议院的选举中几乎可以注定是要赢下来，尽管我们反复计算觉得赢的也不会大，但是一定会赢这个是普遍的一个认知。在参议院来说共和党肯定现在是他是54-46是吧，拥有4个席位的优势我们可以肯定这个优势是保不住的但是是不是会跌到50以下还很难说我个人的判断是 民主党方面是小于等于五十，而共和党方面是大于等于五十，啊，就是共和党的下限可能是维持五十席，民主党的上限是获得五十席。那么，现在有一个变数，就是我们之前都没有想到的，就是在美国共和党的这个最大的票仓，就是德克萨斯州。德克萨斯州的这个今年的联邦参议员的竞争异常激烈，现在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异军突起。如果德州变天的话，那么美国的版图就是一个彻底的重化了。所以我还要重复一句，就是，今年的中期选举结果将直接的会关联到2028是什么样的选举形势。
1: 除了莱维特辞职这件事情啊，在之前北约峰会期间，因为受到了伊朗的这个暗杀威胁啊，特朗普偷偷换专机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受关注。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就爆料说呢，当时特朗普的这个座驾空军一号是受到了伊朗肩扛式导弹的威胁，而且呢，伊朗方面似乎是已经非常清晰地掌握了他在土耳其所有的一个具体的行程安排，包括下榻的酒店，还有他住的楼层。当时这个风险有多大？在美国的历史上算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情吗？
2: 美国媒体都用罕见这个词啊，那么罕见就意味着不是没有，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总统这一类的这种狸猫换太子啊，这种方式的躲避在历史上绝不是没有先例，但是这都属于顶级国家机密，所以现在这个包括莱维特的这种辞职是不是跟泄密有关，当然我没有证据啊，就说这次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泄密事件，按道理说这种临时的调换是应该最高机密，要几十年以后才可能解密的，那么这一次刚刚发生就被外界知道啊，是华盛顿邮报最早报道出来，最后白宫也没有否认是吧，所以这本身是一个泄密事故。第二来说实质的安全，我个人倾向于没有实质的安全。我们知道空军一号，这个各种防卫手段是齐全的，那是全世界来讲是最安全的飞机，它各种反导的这个能力都具备，而且在土耳其境内，我们也很难想象在土耳其境内会有伊朗的肩扛式导弹，而且肩扛式导弹去打这么一个去袭击这么一个具有坚固防御设施的一个空中堡垒，我个人认为难度不是说100%没可能，但是应该说可能性极小，我宁愿认为可能是国防部在海克塞斯与特朗普有这种争议，在军方也有各种争议的情况下，他们内部的沟通出现了问题啊，最后导致了总统，我们知道总统不是完全自由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两个保安一架你就得跟着他走啊，就说这个危险是 imminent 啊，现在有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你必须转换一个交通方式。在这件事上我宁愿认为特朗普是被动的。
1: 现在美国媒体也是不断的在披露啊，当时他更换专机的一些细节。据说呢，当时国务卿卢比奥包括财长贝森特是没有跟随特朗普到另外一架飞机上，还是留在空军一号上。而且原来这个空军一号上还有其他的白宫的随行人员，还有一些媒体。那特朗普自己上了另外一架军机飞走了，那剩下这个空军一号上的人不就成了活的靶子了吗？美国这波这个障眼法这个安排，您怎么来评价？其实挺难评的。
2: 是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我个人的观点是特朗普或许是一个被动的作用啊，他并不是主动要求啊，总统不可能掌握各方面的情报，如果是在他的这个负责他安全的人士发现了这种就是英文叫 imminent 这个危险啊，这种当下的危机的话，做安保的人可以随时做决定的，那很可能是他们临时做的决定，让特朗普被动地完成了这么一个啊进餐车，然后换飞机，然后再换回这架飞机，假装又从这架飞机下来，整个这么一个流程很可能是国防部主导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说不定是特朗普有苦说不出的一件事儿，因为我真不认为在土耳其境内 有对这个总统一号，我们现在指的是他的那个所谓旧的总统一号啊，即便那架飞机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但是在安全性上来说，不应该

0: 有迫在眉睫的危险，而这架飞机又照常飞行了，那确实就是把所有这些人都当成了鱼饵。
1: 我们继续说回美国这个中期选举啊，现在有消息说呢，民主党是计划调查特朗普的腐败的情况，准备进行弹劾了。如果中期选举这个选情失利了，特朗普接下来面临什么呢？
0: 会面临更多的调查，调查倒不至于导致最后对他的弹劾或者说弹劾成功，因为之前我们已经谈论过多次了，在众议院发起弹劾，只要有一方获得多数，就可以发起弹劾，而且这可能性是很大，过去已经发生过两次了，针对特朗普的弹劾。但是问题是，你要想弹劾，就是说，众议院是相当于检察院，他可以提起起诉，起诉是很容易的，但是参议院是法庭啊，参议院判决的这个门槛要太高了啊，那是要三分之二的参议员同意，在目前的党派结构下，这个可能性是100%不存在的啊，所以概率是零啊，所以弹劾成功的可能性是绝对没有。所以但是民主党人可以，如果说他们顺利的赢下了众议院，我们知道他就可以不断地发起调查，各方面的调查，而调查的过程就是会让很多事情不得不公诸于众啊，比如说他们这个特朗普家族的一个软肋就是做生意，是吧？一家人都在做生意，有很多不明不白的生意，那么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就会在调查的过程不断地显露，那么这一些调查对2028年的选举啊，就会不断地形成一种磨损。他不一定说这一项调查就要让他完蛋了，对吧？但是一项接着一项的调查，这个就会磨损，他本人乃至整个共和党在这个下一个大选周期中的形象啊。那个如果说中期选举如我们所预期的，共和党遭到哪怕一院的，就是哪怕只有众议院的失败，那么这后面两年也是非常难过的啊！不在于弹劾能不能成功，而在于各种调查会让他这种度日如年啊，有这样的感觉。
1: 马斯克呢是准备再砸$1亿啊，帮特朗普这个中期选举铺路。这两个人是又和好如初了吗？这个重金砸向特朗普，能给特朗普带来多大的帮助呢？
0: 之前我们说过啊，我觉得这几年的两条，在看美国有两条，关键线索，一个是特朗普似乎要建立一个政治王国，而这个马斯克要建立一个商业王国。啊，确实你看他成功了，成功了一大半。他跟特朗普的关系我觉得就是双重的，既是利用，也有相互利用，也有相互威胁，然后又相互合作。我们知道他在去年，就是2025年一开始两个人真是这个情同手足，那我们可以用我们可以用情同手足这个成语来形容特朗普和马斯克起初的关系，但是很快两个人就掰了啊，因为他打破这两个人的共同操作，打破了共和党内的很多利益的藩篱啊，这个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冲突。那么之后我们看到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但是其实是马斯克在和特朗普两个人闹掰以后，马斯克发出了一个严重的威胁，我要创立一个独立的党派，对吧？这个在美国的政治中，如果你有足够的实力创办一个独立的党派，而且你是本来跟着共和党的，你创立一个独立的党派，在未来的选举中你就是拉共和党的选民，对吧？不要以为马斯克想借这个党成功，那是不可能的。新党啊，一个第三党想成功不可能。但他如果拉走你2%、3%，甚至4%的选票的时候，那你就完蛋了啊！因为在美国的两党，近几十年的选举结果看，每个1%都是关键的，
1: 是
0: 啊，甚至每个0.5%都是关键的。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威胁，从我们后来的进程看是起了作用的。应该说之后我相信是特朗普对
1: 把他拉回来了，
0: 对，有过内部的谈话，是吧？有过妥协又把他拉回来，所以马斯克他现在还会表现

0: 出对共和党的支持，因为他的太空事业，啊，他尤其这个第二家，他对他的特斯拉，当然看重，但是他更看重的是他后一家公司，这是他心目中的真正的一个企业王国，他要，保住它，那么他还是会，和共和党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支持关系的。
1: 好，先谢谢吕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伊朗表态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直到特朗普离任。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7: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6: 但这个有难度吗？
1: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7: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美伊局势走向备受关注，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同美国打持久战，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
9: 在美国公共电视台8月11号播出的采访中，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指出，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两大主要目标，推翻伊朗领导层和分裂伊朗都已经失败，胜利在伊朗这边。纳格迪表示，在这场战争中看到了美国的困惑和迷茫。美国三天两头宣布一个新的目标，让其变成了一场没有战略的战争。纳格迪还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在与美国五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了美军比想象中更弱。而伊朗必须实现威慑，让敌人永远不敢再攻击伊朗。而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延长战争，消耗美国，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特朗普离任。这样一来，以后如果还有人想要攻击伊朗，会先掂量掂量要付出的代价。
8: 特朗普最近真是麻烦不断啊！我们看到伊朗说呢，准备跟美国打持久战，消耗美国，直到特朗普的这个任期结束。伊朗的表态您怎么看？您觉得美国真的会深陷中东无法脱身吗？
10: 美国现在处在一个极度的困难时期，并不是美国本身要遭受攻击，而是美国对伊朗发起了攻击，它很难停止。现在处在一个两难的地步。如果它当然它可以撤出，但是一旦撤出，它在整个中东地区构筑的盟友体系就等于崩溃了那么以色列也难以立足了。但是它如果主动进攻，我们看到这个，由于伊朗采取了非常明智的这个对抗方式，导致美国并不能够获得他所期待的成果。伊朗，我们要看伊朗的反应，就看两个啊，就是第一，它的地形，伊朗的这个地形确保了它这个成为一个维持这个绵延几千年的一个文明没有中断。它这个民族是统一的，这几千年能够存续下来，地理环境是它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有足够的纵深，第二，就是它采取了正确的战术。我们看到2月28日，美以双方开始对伊朗进行攻击的时候，我们国内一些评论者就会认为，伊朗的反应是不对的呀，怎么能这么一颗一颗导弹打呢？
8: 对，
10: 应该把全部导弹打出去，毁掉这个以色列的大部分，但是伊朗其实没有遵循这样的一次性打完自杀式的这种搏击方式。我甚至可以说，伊朗革命。

0: 储备足够多的导弹，然后一点一点的发射出去，啊，这个用这个来消耗对方的防御系统，消耗它的进攻武器，特别是消耗它的防御导弹。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新闻报道就强调的就是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还有美国其他的盟国也好，现在这个防御武器的大量使用，就是爱国者导弹、萨德系统啊，这些导弹打出去以后，重新一是费用巨大，第二这个建造缓慢。啊，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问题，因为美国它要考虑的不是这一个战场，是吧？而且还有其他战场，即便在这一个战场，美国的这个储备的这些防御性武器是否足够用啊，都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对美国就是已经看到一个现实的迫在眉睫的这个挑战，它必须做出一个决定，如何退出这个战场。但现在我们看不到，也可以说。伊朗坚持的持久战、消耗战的方式是成功的。当然，我们不是说伊朗不承受压力啊，伊朗国内的这个经济是承受巨大巨大的压力的。但是在民族存亡面前，伊朗领导人以及我们看到的伊朗民众，应该认为啊，都统一的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承受。
1: 其实现在美军内部啊，对于是继续打还是赶紧撤，也是有不同的分歧呢。一派呢是以美军的总参谋长凯恩，他是主张尽快的结束冲突；另外一派是希望赶紧的升级冲突。但是特朗普本人似乎他都不怎么在意，他只是等不及了。他甚至暗示说呢，只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他就会单方面的宣布这场战争结束，并且美国已经取得胜利了。美国内部的分歧您怎么看？您分析美国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0: 关于是不是要对伊朗进行战争，其实这个在战略界的争论是很久了啊。争论的高峰可能是在2012年前后啊，当时各种人参与的这个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对伊朗发动战争是没有任何胜算的啊，除非说实在啊，那是到极端了啊，除非你使用核武器啊，是没有任何胜算的，而使用核武器又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个。场景，所以现在的争论应该还是一个持续。我相信从军方来看，当然总统说，如果总统说你不顾一切把他所有东西都毁灭，那是可以做到。但是，从一个国家来说，他是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到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双方就是在交战双方还保持一个最后的克制，就是没有对对方的涉及民生的。重大的这些基础设施，没有发动袭击，这是双方都保有的底线，啊，在这个情况，我们也希望它持续下去，啊，不要有一方突然变得疯狂，对对方的这种涉及民生的关键基础设施发起攻击，那样就变成一个不可控的一个人道灾难，而且没有国家能幸免，啊，这个，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争论，军方。一定会有一派说，只要你让我打，我一定打得赢啊，就是不惜代价，我用任何方式来打。那么理性的一派说，在能够接受的战争手段，能够接受的战争形式这个情况下，
1: 尽快退场。
0: 对，应该是没有办法打得赢了啊。现在这方式，你不仅不能让伊朗屈服，你也无法完全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上，实际上也是一个。僵局，美国所说的控制是远远的在阿拉伯海上，那么伊朗说的控制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所以未来我们还要看到还会有一系列的不确定性。
1: 好，非常感谢吕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全球传播 ，Finnish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否认否对否认推动对伊朗新一轮打击，美以拒爆计划联手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俄罗斯外长称，俄乌停火必须建立在长期可靠的基础之上，不可接受按接触线停火。世界慰安妇纪念日，韩国、菲律宾举行纪念活动，反对日本战争和军事扩张。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据以色列媒体14日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军方高层正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而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正选择性的运用外交、军事和经济工具，以确保实现对伊朗行动的两大目标，那就是维持能源价格稳定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此外，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表示，巴副总统兼外长达尔当天会见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贝克时表示，真正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14日在接受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采访时表示，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根本不是事实。据以色列13频道电视台13日报道，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时说，正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立场。美方很可能别无选择，必须重启对伊朗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打击，届时需要以色列配合进行联合打击。他称这将改变游戏规则。报道还称，库珀甚至已经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提出相关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已知悉。美国副总统万斯13日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一档节目中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非常有选择性且战略性地运用外交、军事和经济工具，以确保实现对伊行动的两个目标，即维持能源价格稳定和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
2: It really is twofold.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I feel confident.

0: we're accomplishing both of those goals, but it's inherently an unpredictable thing because the Iranians themselves are unpredictable and they sometimes don't honor the commitments they've made to us.
1: 目前各方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形成明确安排。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13日的船舶通行量虽较前一天略有上升，但仍低于月平均水平。当天共有9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5艘驶入波斯湾，4艘驶往阿曼湾，船舶主要沿伊朗一侧航道通行。数据还显示，当天共有19艘大宗商品运输船通过曼德海峡，与前一天通行量基本持平。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日报告，一艘邮轮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船体轻微受损，但船上所有人员安全，未报告事件对环境造成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对于是否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美与双方现在说法不一。伊朗方面有什么反应呢？而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仍是僵持不下，这是否会再次引入大规模冲突？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好的，那其实呢，伊朗现在对所谓的美国要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的说法啊，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强烈的反应，甚至伊朗的媒体也没有太大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在伊朗的军方看来呢，就是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随时可能会发动军事打击，所以呢也是在保持着高度的戒备，所以呢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甚至认为是一个长期的威胁。第二个呢就是说战争也可能会升级，但伊朗此前也警告随时会应对，而且呢是以眼还眼，不仅是以眼还眼，而是以头还眼，就是说如果对方呢对伊朗发动打击，那么伊朗将会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击，包括袭击在地区的伊朗的这个在美国盟国的所有的这个基础设施。所以呢目前看来呢就是并不排除。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目前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和阿曼的谈判还在继续，同时呢通过中间人与美国呢正在频繁的交换信息。而且我认为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不希望战争升级或者是战争继续，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虽然是以色列媒体发布的消息，但美国很快就辟谣了。而且呢在伊朗的一些学者看来呢，实际上美国并不希望战争能够继续，反而呢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这个战争，只是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然是僵持着互不相让，这也导致了目前就现在出现了一种美国改变策略，就放弃了，也不能说放弃，只能说更加的重点放在了经济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同样呢伊朗呢也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不会放手，所以现在只能出现这种小规模的冲突，可能更大一些。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14日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格什姆岛沿岸出现的石油污染是遭受外国的军事侵略导致。阿曼电视台播出邮轮卡罗琳·别金吉号在西南部的吉卜利耶岛外海沉没的最新情况，邮轮持续泄漏大片油污。加里布·阿巴迪表示，波斯湾沿岸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作为沿岸国家制定并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伊朗当局此前通报称，油污已流入格什姆岛生态脆弱的红树林区域，并蔓延至岛南。阿曼环境局就称，卡罗琳·别基金号泄漏的油污已蔓延至吉布利耶岛以北200余公里的麦德赖凯角岸的海岸，预计还将继续向北蔓延至马西拉岛。美国林肯号航母因船出长期部署在中东，船上的环境恶劣，有船员企图自杀。正当国防部长赫塞斯对此予以否认之际，美国媒体 MS Now 成功找到一名曾经企图跳海自杀的船员的妻子，她引述丈夫的说法，揭露了舰上恶劣的工作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13日发表声明，声称林肯号相关的报道不实。
4: 美媒引述船员的妻子报道，她的丈夫在林肯号上担任直升机维修员，落水时间是8月3日，而因为无法与丈夫取得联系，直到一位朋友

0: 朋友传讯息给他才得悉此事。他批评军眷协调员期间完全没有主动联络，直到七日才获海军官方正式通知。船员的妻子又指出，因为舰上的无线网络非常不稳定，她一直无法定期与丈夫保持联系。她与丈夫最后一次简讯交流是7月21日，当时丈夫已表示抵受不了船上的生活，她曾向船上医疗人员反映状况，但遭到无视。丈夫因视力问题需要佩戴隐形眼镜，但因佩戴的处方过期无法使用，导致视线模糊，无法正常执行工作。而在工作期间，只要犯错就遭大吼大叫，让她身心饱受煎熬。根据海军官方的说明，跳海的船员目前在舰上安全无虞，很快将返回圣迭戈接受海军医疗中心的支援服务。而声明又指，并未观察到舰上成员出现自杀倾向增加的情况，并表示林肯号有专业的医疗与心理健康人员，可在问题出现时进行评估与处置。美媒过去曾多次报道，林肯号航母的生活环境恶劣，基本物资短缺、食品供应不足、饮用水污染、管道问题、甲板安全隐患以及邮件系统中断等情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日表示，舰上士气低落、生活状况恶劣等指控是被外界完全歪曲，但未有正面回应船上物资短缺、水污染和船员精神健康状况恶化的报道。仅说到他对船上士兵们的付出表示感激和敬意，并称希望这些军人能尽快回家。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发表声明称，有关林肯号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的报道并不正确，是虚假信息，否认船上成员自杀念头激增。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确认了在8月3日有船员坠海，并已救起，但未有说明坠海原因。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地区，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未有靠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允许美国海军在海外建造船舰，并要求海军在建造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旧式的蒸汽弹射技术。美联社称，这一改变可能将耗资数10亿美元，并将导致美国最先进的舰艇开技术造车。
2: 白宫官网公布的备忘录显示，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要在60天内向特朗普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计划。这一设计变更将应用于正在建造的第4艘福特级航母多里斯米勒号，前3艘福特级航母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制造商美国通用原子公司13号表示，预计2034年年初交付的多里斯米勒号电磁弹射系统的建造进度已经完成近半，现在改变建造计划将带来巨大的成本、工期以及系统整合风险。特朗普曾多次批评美国海军使用的这种利用磁力将战机从甲板上弹射出去的电磁弹射系统，称它比蒸汽弹射系统昂贵且效果不佳。而美联社分析指，重启蒸汽弹射系统将需要更多操作人员，但美国海军在今年年初已有约20000个岗位空缺。此外，这项备忘录还在数10年来首次允许美军在海外建造舰艇。备忘录规定，凡是对美国造船厂曾进行大规模且持续性投资的海外造船厂商，将获临时允许在其母国的造船厂建造最多2艘军舰，作为对美国本土造船厂能力的补充。去年8月，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韩国总统李在明时，首次公开提出考虑从韩国订购部分美国舰船。在今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特朗普在会见李在明时，还直接询问韩国船厂是否具备快速建造10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能力。澳大利亚造船商奥斯达公司8月11号表示，韩国韩华集团已提出以高达1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其美国业务，以拓展韩华在美国的国防市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号接受专访时表示，俄乌双方按实际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的方案不可接受，只有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定的解决方案之后，才能够实现停火。此外，针对欧洲多国近来拦截多艘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将采取对等反制。
1: 俄外长拉夫罗夫14号接受俄国家电视台专访时表示，按俄乌双方当前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的方案不可接受，俄方认为必须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能实现停火。
2: Останавливаться надо тогда, когда есть долгосрочное, надежное, устойчивое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1: 拉夫罗夫还在专访中透露，俄方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了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袭击，包括向乌方提供情报数据，以及参与组织和实施针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打击。对此，俄方已向美国务院提交一系列问题，要求美方给予回应。而在外交沟通方面，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愿意再次接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但问题是两人会带着什么而来。针对欧洲多国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拉夫罗夫表示，欧洲这一非法举动意在阻止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他强调，西方国家把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对此俄方将予以对等回应，将从服务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并决定处理方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意大利首都罗马东南部的科莱费罗镇的一座弹药工厂，当地时间13号发生剧烈爆炸。截至目前，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救援处置与调查工作已经同步开展。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涉事工厂负责生产并向乌克兰供应北约标准为155毫米的炮弹，是欧盟对乌弹药供应链的关键生产节点之一。
3: 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显示，爆炸发生时，工厂上空瞬间升腾起形似蘑菇云的厚重烟柱，并伴随巨大爆炸声，火势一度蔓延至厂区附近的植被地带。爆炸发生后，意大利警方、武装人员等应急力量迅速抵达现场，开展处置工作。现场部署10余支消防队伍，搭配消防直升机投入灭火作业。厂区内24名在岗工作人员均疏散至厂区安全区域避险，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发生爆炸的工厂隶属于法德合资防务公司 KNDS。根据此公司与欧洲防务局达成的合作协议，涉事工厂承担北约标准155毫米炮弹的量产任务，相关产品定向供应乌克兰武装部队。据悉，此工厂还同时生产多类中口径防务弹药及相关配套产品，是欧洲本土核心的弹药生产基地之一。KNDS 公司发布声明表示，工作团队正配合警方就此次爆炸事件展开调查，火灾与爆炸的具体起因尚未查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误称中方对非籍人员采取执法行动是敲诈勒索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日作出严正回应，强调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职，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郭家坤当天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华外国公民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并保障涉案人员的合法权益，相关执法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郭家坤进一步指出，此前亲自带领武装部队抓扣在非正常合法务工中国公民的正是特奥多罗，又指特奥多罗一贯攻击抹黑中国，其行为破坏的不仅是中非双边关系，最终也将损害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近期举行防长会，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海警近期在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示严重关切。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14日表示，坚决反对菲澳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
4: 我们坚决反对菲澳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 关于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了消息，并公布了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需要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菲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0: 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针对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的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本防卫预算再创历史新高。陈希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图穷匕见，祸患不得不防。
4: 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

0: 慰安妇历史，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并反对日本战争和军事扩张。
1: 韩国政府当天在首尔龙山区白帆京酒纪念馆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由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带读。李在明指出，时至今日，日方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持续。国际社会需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真相，捍卫受害者尊严，防止类似悲剧重演。李在明同时宣布，韩国政府将设立女性人权和平基金会，推动铭记战时性暴力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弘扬人权与和平价值。在菲律宾，示威者手持写有为慰安妇伸张正义、通过慰安妇纪念日法案等字样的标语，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警员在现场布防维持秩序。有抗议民众表示，此次集会旨在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并向非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国会尽快审议通过相关法案，将每年8月14日定为菲律宾全国慰安妇纪念日。公开资料显示，在日本占领菲律宾期间，超过1000名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时至今日仍在世的受害者已所剩无几，他们中绝大多数穷尽一生也未能等到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贴文称，他赞成将韩国总统任期改为4年制，可以连任一次。除了修改总统任期外，李在明还支持将总统涉及监察院的权利以及总理提名权等人事任命权移交给国会。李在明提出，大多数国民认同修宪，并强调修宪具体内容应由国会通过朝野协商决定，而他本人有关限制总统权力的立场始终未变。当天早些时候，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表示，政府想通过总统两任期来弥补总统集权制的局限，也并非是要实行内阁制，也不是在主张采用分权型总统制等某种具体的制度。据了解，当前韩国总统任期是5年，不得连任。在前总统尹锡悦引发紧急戒严风波后，要求限制总统权力的呼声在韩国社会盛行。在韩国，修宪需由总统或半数以上国会议员提出，并需依次通过国会2/3以上赞成以及全民公投半数以上同意才能够正式生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说，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当天在出席活动时对媒体说，塞尔维亚将举行选举，时间可能是在10月，也可能是在11月。今年6月，武契奇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并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以连任一次。武契奇于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总统任期本应在明年5月底结束。外界早已估计武契奇将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并会以塞尔维亚前进党候选人身份参选。如果获胜，他就可能会出任总理。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14号赢得英国克拉克顿选区的补选，以超过60%的得票率重新成为国会议员。但是这一次他的成功当选并没有赢得太多掌声，反而被不少人批评是一场极具讽刺的政治秀。
2: 在法拉奇因为500万英镑政治捐款的丑闻辞去国会下院议员职位后，在14号又赢得了克拉克顿选区的补选，他共获得22239票，得票率约62.8%，这意味着他能够重返国会议席。
3: And the verdict is in, and it is a convincing, overwhelming win with more votes.
2: 排在第二位的是在这次补选中备受关注的讽刺喜剧候选人垃圾桶脸伯爵，他拿到9455票，得票率约26.7%。
4: Because I've had over 9,000 votes, guys. Now in Makerfield 8 weeks ago, I got 95 votes. So against Nigel Farage, compared to Andy Burnham, I am 1,000 times more popular.
2: 在克拉克顿这座海滨小镇的居民对这场补选结果则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次补选完全是个笑话。

0: 美国为什么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就在中美元首峰会九月举行之前，双方又互寄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面对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或不进，美国如何选择？中美世纪交锋，如何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喜欢看小说。
2: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1: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财经消息，立刻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4: 客服你好。
3: 那么周五的美股现况如何呢？
4: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震荡承压，不过标普500指数在前一个交易日刷新历史记录，仍然有望连续第三周上涨。那么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商务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的零售销售环比下降0.6%，明显弱于市场预期，而且同时呢，放缓也不仅仅是受到了汽油价格下降影响，显示出来美国消费者的支出动能有所减弱。另外呢，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八月份也是再度转弱，那么密歇根大学周五公布的信心初值显示，八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51，低于七月份的55.2，也不及预期的54.5。那么周五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17%，纳指下跌0.39%，而道指则是下跌0.22%。那么本周美股之前上涨的重要动力来自于两份通胀报告，也就是七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那么两份报告都显示出来价格有所通胀能有所放缓的信号，降低了市场对于美联储九月份加息的预期，也是为高估值科技股提供了支撑。那么个股方面 ，Reddit 的股价大涨，因为此前有消息称 Reddit 将被纳入标普500指数。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参与的投资财团则是已和芬威体育集团达成协议，将成为英超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少数股东。那么油价早盘则是小幅上涨，目前是布伦特原油期货接近每桶88美元附近。此前有报道称，至少一艘试图驶离波斯湾的油轮遭到袭击，再次引发市场对于中东局势的担忧。那么周五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68%。客服，
3: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又明。而亚太股市周五是走势分化，香港股市连续第四天下跌。宇树科技上市前，流入资金减少，影响香港股市进一步下挫1.1%，全周累跌2.14%，是连续第二周下跌。沪深股市则偏稳，沪指和沪深300指数收在平盘上方，科创50指数平收，创业板攀升超过1%，CPO 和 5G 通信板块走强，但是地产股回调。日本股市温和收高，美国通胀压力降温，继续提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但是部分蓝筹股业绩后大跌，影响日经指数丧失近1000点涨幅，69000点关口得而复失。台湾股市温和收低，回落到46000点关口下方。大盘早段跟随美股上扬，但是获利了结，影响大盘倒跌做收。中国上月的货币供应增长跌至接近1.5年新低，新增人民币贷款更录得有记录以来最大的负增长规模，但是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和增量超出预期。
5: 中国央行周五公布上月的金融数据，其中广义货币供应 M2 按年增长率下降至7.7%，是去年三月以来最低，也稍低于市场预期中值7.9%。至于狭义供应 M1 的增长率则持平在4%，两者的剪刀差收窄0.3%到3.7%。新增人民币贷款转正两个月后再次转为负值，减少3400亿元，是有记录以来最大下降幅度，也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450亿元。不过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就高过预期，有1.41万亿元，高于预期的1.2万亿元，存量的增速持稳在7.4%。有分析师指出，虽然贷款数字低于预期，但结合贷款和债券融资两个数字，整体社融增量仍然高于预期，符合央行货币政策报告里提到的融资结构调整的趋势。央行主管的金融时报也刊发署名文章强调，社融和 M2 项指标增速仍然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同时近些年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提速，企业可以综合考虑资金成本、融资便利性、经营确定性等因素，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融资方式，对传统银行贷款的依赖度逐步下降。因此专家认为，在融资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可以淡化对贷款这个单一融资渠道的关注，把贷款和债券融资等合并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稍后欢迎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1: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0: 但这个有难度吗？
2: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1: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3: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0: 欢迎回来。针对台湾汉光42号演习期间，赖清德演练暂时逃亡路线，引发民众恐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4号表示，台独死局赢不演不赢，改不了。
1: 所谓汉光演习，从来都是装腔作势、劳民伤财的把戏。今年更让我们看清了赖清德假防卫、真逃跑的胆怯本性。民进党当局还肆意妄为地制造战争恐慌，加速把城市变战场，让民众上前线，破坏台湾社会安宁，损害老百姓安全福祉。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解放军枕戈待旦，背时当下，持续提升反分裂、反干涉实战能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稳固底牌。
0: 在台湾，台东县长饶庆麟六月初以录影的方式现身海峡论坛，遭台湾陆委会扬言惩处。事隔两个月之后，陆委会改口称不会惩处。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陆委会欠饶庆麟以及农业团体一个道歉。
2: 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来对民进党炮火猛烈，对于台湾陆委会日前扬言要对用录影方式出席海峡论坛促销农产品的台东县长饶庆麟祭出惩处，现在又改口说因为没有触及政治议题不会惩处。蒋万安再次开炮，
3: 当时陆委会就说要来查处饶县长，甚至搬出法条说要针对五个农业团体也要查处。而今天我认为陆委会不能只是不查处、不处分，轻轻的翻页，真的确实欠饶县长以及五个农业团体一个道歉。
2: 蒋万安骂完陆委会，再批行政院，针对日前蓝白联手在立法院通过的儿少未来账户法案，行政院传出认定违法，不会附属执行，怒呛行政院是在和台湾主流民意作对。
3: 真正挟持台湾的民主，是现在行政院不附属、不执行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
2: 蒋万安俨然是蓝军战神，骂得越凶，在蓝军基层的支持度越高。而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蒋万安近来也频频安排跨县市为党内同志站台助选的行程，希望能够借由自己的高人气，助国民党在年底地方选战一臂之力。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4号在政府总部举行行政长官表扬榜颁奖典礼。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两支获奖的团队树立了公务员团队的典范，并且勉励公务员秉持以民为本的理念服务社会。
4: 行政长官表扬榜新一轮的得奖队伍分别是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和简约公务项目跨部门团队。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从处理战时炸弹展现的专业团结，到新建简约公务的效率和创新，都展现公务员团队的服务精神。他又勉励公务员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理念服务社会。
5: 今年获奖的两支优秀团队肩负不同任务，同样以坚定的决心和优越的水平高效履行使命，以实干成果赢取市民信任，展现政府以民为本、勇于担当

0: 咁但係咧，以呢一次咧，嗰個難度係最高嘅。咁大家知道咧，最近嘅民宅咧就大概喺30公尺以外啦。咁啊，同埋咧牽涉好多嘅一啲嘅商業嘅大廈喺入邊。
1: 咁我哋亦都運用咗一啲嘅科技，調派咗滅火機械咧，去到現場咧執行一個嘅遙控滅火同埋監控嘅任務，好使咧係成個行動嘅安全咧得以提升嘅都係。
2: 特区政府为处理市民急切上楼的需要，提出在短时间内建造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预计在5年间为住户节省超过75亿港元租金开支，舒缓基层家庭负担。项目大幅提升建屋效率，助力缩减整体公屋综合轮候时间1.3年。
3: 因为我哋知道入去居住嘅市民咧，可能有其他嘅需要，佢哋可能有啲社福嘅需要啦。咁所以我哋喺個營運模式方面咧，我哋係集合咗非牟利機構，亦都有物管機構。我哋用咗個簡單客觀嘅計分制，即係話除咗輪候時間之外咧，我哋都會睇翻申請人佢屋企嘅情況，例如佢係咪住喺劏房咧，居住嘅環境係好惡劣咧。
2: 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出行政长官表扬榜奖励计划，旨在公开表扬优秀且具示范作用的公务员团队或人员，激励公务员不断求进。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4: 香港第二季的经济增长为4.2%，特区政府预期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需求强劲，将继续带动香港的外贸表现，加上强韧的内需支持，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至3.5%至4.5%。
5: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4.3%，连同首季增长5.9%，上半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5.1%，是近5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
6: 香港作為一個好重要嘅科技相關嘅產品嘅主要嘅貿易樞紐咧，當前喺一個嘅全球人工智能嘅投資熱潮之下咧，我哋係明顯地受惠嘅。我哋第二季咧都係一個咧係高於過往平均嘅增長，咁已經係持續6个季度咧係錄得高於過去平均嘅增長噶啦。考慮曬所有嘅因素咧。咁我哋咧就係會咧係將今年2026年咧個經濟增長咧係上調咧係由2.5%到3.5%咧係上調到3.5%到4.5%嘅。
5: 特区政府表示，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二季增速加快，按年增长28.9%，服务输出按年上升3.4%，所有主要服务组别的输出均持续扩张。预期会受惠于访港旅客的持续增长，以及对香港金融及商业服务的稳定需求。至于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二季按年上升2.8%，是连续第5个季度扩张。预计劳工市场情况稳定，加上营商和消费气氛坚稳支持下，内需将维持强韧。当局展望香港下半年稳健增长。不过，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仍然不稳。有关影响或会外溢至能源市场及环球通胀，影响主要经济体的通胀走势，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路向以及先进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同时，环球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的风险仍需要留意。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4: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召开并主持公共行政改革领导小组第4次会议，并要求要切实增强特区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水平。陈浩辉表示，目前多个部门已完成架构重组，职能配置进一步理顺，员额管理制度深化，人员横向流动更加顺畅，特区政府资讯安全体系逐步健全，资源整合效益持续提升。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澳门特区“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面对新形势、新目标的新要求，公共行政改革必须与时俱进，增速提效，确保治理体系与发展任务紧密衔接，协同发力。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中国首次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显示9个西中南沙岛礁的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但是各具差异。
7: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14号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

0: 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公报显示，西沙岛礁恢复态势良好，西沙北礁、永乐环礁、玉镯礁、浪花礁四座环礁整体生态状况优良。黄岩岛是南海中部稀有的生物基因库，皂礁石珊瑚种类丰富，共有皂礁石珊瑚135种，西湖内海草呈鳞片分布，面积约1.85平方公里，盖度达19.2%，保护区活珊瑚覆盖率达到38.8%，珍稀物种云集，发现绿海龟、玳瑁、砗磲、法螺等国家1、2级保护野生动物。南沙岛礁生态状况分化明显，整体优良，个别岛礁生态系统受损退化严重。仙滨礁、牛轭礁生态状况优良，活珊瑚覆盖率分别为24.7%、37.7%。铁线礁、仁爱礁生态系统退化严重，前者受长期海星爆发、热带气旋及外方人类活动，特别是菲律宾在中叶岛持续开展施工建设影响，活珊瑚覆盖面积较2016年降幅近70%。后者因外方非法坐滩军舰长期排污、废弃物堆积、渔网缠绕等，活珊瑚覆盖率大幅下降，珊瑚生长和恢复均受到抑制。公报还显示，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突发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浙江湖州长兴县14号上午发生泥石流，截至14号下午2:30，已造成1人死亡、3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正在有序的展开。长兴县和平镇滩龙桥村14号的6:30发生泥石流，初步判定为山洪引发，一栋民房垮塌。灾情发生之后，长兴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立即组织应急消防、公安、卫健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工救援、医疗救治等应急处置工作，而当地居民也被及时转移至安置点。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法国西南部山火仍在蔓延。13号，朗德省一处新发生的森林火灾，在多变风向的助推下迅速扩大，过火面积已接近500公顷。附近的近500名居民被紧急疏散。
2: 当地时间13号，法国朗德省森林发生火灾，火势距离一处村庄仅约300米，大量消防车辆紧急赶往现场扑救。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当地森林植被含水量较低，加上现场风向不断变化，火势迅速扩大。截至13号，已有约600公顷土地过火，约500名居民被紧急疏散。
3: En fait, on a vu que le feu s'agrandissait et le vent était d'ouest, donc ça venait directement chez nous. Donc on est parti. Après, on est rentré parce que ça s'était calmé. Le vent était côté sud, donc on a été un peu protégé. Et comme on est dans le golfe de Gascogne, le vent tourne tout le temps. Et le vent du sud est revenu à l'ouest. Et là, les gendarmes sont venus chez moi, ils m'ont dit il faut partir, quoi.
2: 朗德省近期连续受到高温和森林火灾威胁，消防部门也面临更大的灭火和人员疏散压力。随着法国南部和西南部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森林火灾风险仍在上升。对当地居民而言，如何在火灾快速蔓延前及时预警和撤离，正在成为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1: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大，传播范围已扩大至国内6个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超过4600例，其中死亡病例超过2180例。世卫组织称，这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4: 世卫组织表示，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传播范围扩大。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实际感染人数可能高于报告数字。
5: You can't know how many are infected if you can't test them, and the testing is a problem. These communities live in dense areas to which there are no roads. They are also very suspicious of outsiders, of people who tell them this is a very dangerous thing.
4: 疫情同时严重冲击当地医疗体系。由于民众担心感染，疫情最严重地区的医疗服务利用率近几个月大幅下降。非洲疾控中心指出，目前防控的主要短板并非资金，而是社区参与不足。为此，各方已部署约 1.3 万名社区工作人员，完成50多万次入户走访，加强防疫宣传，并以发现和就医引导。
5: We expect within the next four to six months, there will be a viable candidate vaccine that can be used. Okay, but in 4 to 6 months, the epidemiology is such, because we're not doing contact tracing, we're not doing containment, is that it's free for all. But potentially, if we do nothing and this chaos continues in an underdeveloped region, it's going to spread.
6: 分析认为，面对持续扩大的疫情，除了加强病理监测和医疗救治，更重要的是重建社区对医疗体系的信任。只有让当地居民主动参与防控，才能提高早发现、早治疗的能力，进一步遏制疫情蔓延。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容许狗只进入十四新措施实施，
2: 期望就会有大概5%的增长咯。
3: 是挺好的，因为真的舒服很多。
1: 但不是所有人能接受，
4: 吃嘢就唔系咁中意咯，有啲攞啲筷子喂佢啊，会有啲 cross infection 咯。
1: 面对争议，有餐厅打退堂鼓，人宠共荣，是否真的这么容易吗？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Mi hijo vio cómo mataron a su hermana.
4: Ella era mi vida y me la quitaron.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Ti vedo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6: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7: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monster.
8: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5: Excusez-moi.
9: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1: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带着金融时报。今天头版这张照片呢，也成为了国际舆情的关注焦点。一看呢，这是中东的情况，以色列士兵在巴勒斯坦地区有两个村庄做借护啊。但是他这标题呢，写的是美国以非常罕见强烈的措辞去谴责以色列这些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是入侵者，也有翻译是屯垦者呢，对他们批判，因为措辞呢比较激烈，相对于之前美国的态度比较罕见，引起今天国际舆情的关注，稍后都一起说说。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刚才那张头版照片，我们现在继续来看啊，就是这样一张，这是发生在约旦河西岸，美国呢强烈谴责犹太的设置的这些定居点啊，因为它有一些定居者，那它翻译很多啊，有屯垦者啊，还有这个入侵者，这个是不同的角度所做的一个诠释。我们看这小孩还在这边奔跑的同时，脸上表情还是比较戒备的。在这个事件最新一起呢，包括金融时报跟进也说啊，美国做了一个谴责，这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谴责什么呢？说这些犹太的定居者呢，对于巴勒斯坦的两个家庭呢，做了骚扰、侵害他们的财物等等。美国怎么会这么大的反应啊？是不是这件事情惹到了美国什么？后来经查，在这一次受到影响的两个家庭当中，巴勒斯坦当地一个村庄啊，两个家庭中，其中一户呢是巴勒斯坦裔的美国家庭，也难怪美国做出一个这么大的反应。但是近期也注意到以色列这一方在现在呢，不断的要去跟黎巴嫩真主党做谈判的路上，以军撤退的路线，还有之前跟哈马斯谈判这个部分呢，其实都有一个有关于以色列啊这些呢定居者的一些争议。那对于巴勒斯坦来讲，目前的消息也显示呢，就算以军啊之后撤掉，有阶段的去撤掉，可是这些在巴勒斯坦人的眼中是殖民者的这些定居者呢，他们对这些巴勒斯坦的逼迫还是不断的，而且以前过去可能是突然偶尔来一起啊，现在根据联合国的一个调查数据显示呢，可以说几乎每天都会发生，都已经千多起的案子投诉到联合国这里，而他们都对于巴勒斯坦的这一些家庭平常的生活、财务，甚至还造成了人员伤亡。所以这件事情呢，在以色列当前他的法律怎么处置，相信呢这个部分在美国的压力下，近期或许还会有一些后续啊。另外再来看特朗普换机风波，舆论发酵至今，又有新的消息出来。之前本来不是说因为美国的情报掌握可信可操作的一些威胁，所以赶紧呢帮特朗普来看金蝉脱壳啊，脱壳的这样一个计划。但现在呢说这个情报原来是以色列给的，传以色列用情报示警，而且以色列说可能啊消息是来自伊朗方面啊，会有用尖射的导弹啊，尖射的飞弹来去攻击空军一号。不过在第一时间，美国的 CIA 中情局却认为说这是一个低信度的情报。哎，既然是一个低信度的情报，怎么到最后他还是操作啊，让特朗普给先上演一个脱逃计，留下了这些白宫的幕僚人员还有随行记者在空军一号上面成了箭靶呢？所以在这件事情呢，也看到这个部分，即便是在 CIA 的一个低信度的一个情报掌握上，仍就是因为以色列的这个影响，让他也做出了这么样一个脱逃计划。好，看来这个情报的轻重到底是以谁为主呢？在消息中可以看到一些对比。再来看一个心情，今天纽约时报看说特朗普啊就是个表演者，这里主要是在伊朗做的一些心情观察。对于伊朗人来说啊，他们有感觉到被背叛，我想这里应该说的是伊朗的一些反对派，因为之前当冲突发生的时候，特朗普还说援助已经在路上，但是现在整体加起来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过去了，伊朗的政权稳定，各方面的生活其实在经济的制裁下，他们的这一种适应性虽然不断受到考验，但是整体在对外的这个韧性上仍旧在这个长时间的进行当中可以对外展现出来。当然在这个部分也看到特朗普模糊的承诺，还有总是前面放狠话之后，后面的又脱逃又后缩等等，不断的交错循环，也使得他的个人威信还有特别对于中东策略所说的话，在这个时候又再度被放在磅秤上去称称他的重量。而路透社这里报道，美国现在还有一个计划，他在动一个脑筋，动什么脑筋呢？可能不排除要长期的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要做一个限制跟管制，但这很难做到
吗？这很难做到吧？因为对于当前的情况来讲，核心是我们已经看到一个长期化，一个僵局长期化。但它真的能够管控的同时，还受到了全球能源价格这种痛苦的哀嚎声。在这里，主要是美国的这个赫格塞斯，他说：“我们可以靠轮换这个舰艇的方式，就可以把这个控制啊跟监督的长期化。”但是里头又有一个数据，要知道，到目前为止，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事情，全球的原油每天短缺多少呢？每天短缺至少430万桶的原油。那这样一个情况下，在一些地方的政府啊，一些国家的政府是有库存的，即席可以拿来做应用的，是有库存的。可是这个缓冲期啊，在数据调查报告当中只剩下半年了。如果半年还没办法解决，这些可能就会分分钟造成实际更大的一个影响。伊朗战争局势紧张之际，美国向中东派遣新航母接替林肯号。纽约时报也看的是这里啊，特别在这个舰上的官兵的心理健康、质素等等啊，这是很受到关注。这几天在发酵的也是啊，因为根据了美国海军多位家属的一个消息，我们昨天已经提了啊，在讲了一下这段的过程，有多名水兵啊。就在这个林肯号啊，就是因为他压力很大，还有些心理很难排除啊，他甚至有跳水轻生的这个情况。那原本呢，美国的海军在应对家属的质疑的时候，是表示说他们会派其他的这个航空母舰去做轮替，但是时间不方便透露。结果消息过去24小时，今天看到时间了，《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已经说，美国已经确定了要把这个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要去接替已经部署了超过9个月的亚伯拉罕林肯号。那么对于这林肯号上航母生活条件跟后续这个情况，还要看的是什么？这林肯号在回归母港之后，它的维修，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这个数字上说，它可能维修要恢复到它暂时的战备状态，这可能还有很多年，这还要2-3年，有时间这么长哦。所以现在这些战舰它的维修、它的轮替等等，还有它实际上能够这个效率的考验，都在压缩了美国是不是有能力可以这么频繁的去做轮换的这件事情啊。好，这是华盛顿邮报。华盛顿邮报说，这是伊朗战争当然消耗了他们很多的武器库存。那最新的这个消息是说，他们的死神啊无人机，那的甚至已经被消耗了1/4的量。这里又再度看到了它的库存的消耗性，其实已经快过它能够补足的这个时间性。你用的这么快，但是后面补足的整体的供应链军工线现在跟不上，直接虽然是花了大钱，但都需要时间去修补。那么长期的消耗性来看，到了美军跟当前中东情势到底谁更消耗不起啊？在库存当中又看到比较现实的数据。另外这一起呢，今天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我们先看，这是基辅邮报说啊，乌克兰的无人机在德国的一项演训当中，非常迅速跟成功歼灭了美国一支装甲旅啊，《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也这么说。这是在德国的美军基地啊，他们做了一个演训啊，美军这里大概参演的人数大概有3500人。结果呢，乌克兰这无人机啊，在战场上的实验，他们派出了自己挂弹的无人机，还有这个号称第一视角的自杀式无人机，据说很快就已经锁定了美国这个第一骑兵旅跟第一骑兵师第三装甲旅他们的整体的行踪啊，很快就把他们给歼灭了。那为了要使演习持续往前推，没有办法，所以这些被歼灭的美军装甲旅的演训部队要不断的去复活，要不断的让他们去复活，就好，这个才能够把这个演训执行下去啊。其实去年在波罗的海的演训，还有今年春季我们看到瑞典跟这个北约啊，他们在做一个演训的时候呢，乌克兰无人机整体的操作性的一个表现，都可以说是优于整体的一个北约军队，还有甚至赢过美国跟英国。所以这件事情呢，在无人机的一个操作上，新战场新型的方式，给美军当前的战略带来一个压力。另外，与特朗普有关的油企遭格陵兰警告后推迟钻探计划。纽约时报呢，今天很故事性的去叙述了一个过程，说石油猎人和菲尔博士。那现在这个部分在格陵兰岛到底形成了一个怎么样新的一个震撼的议题呢？这个部分啊，是因为这个菲尔博士在美国是一个节目主持名人，但是在之前他是一个心理学家。那么他呢，就说要在上面要拍纪录片。他对于一个在全球来讲非常遥
遥远的一个小镇之一，在格陵兰岛东部的一个冰层啊，很冰很冷的一个地壳上，他跟这些当地的住户讲说：“哎，你们知道吗？你住的地方旁边有上百亿桶的石油，如果开发起来的话，不得了，可以解决当前的能源的问题，还可以立刻有很多的就业机会，还有一些税收，还有一些财政。但你想想看，格陵兰这个村子的民众会不会接受？”后来呢，发现说他们确实呢，对于未来还是有些想象，不知道格陵兰能不能够变得像杜拜一样富得流油。但是有很多的居民呢，还是采保守，因为当地是一个保护地，而且丹麦政府跟格陵兰双方两边他们是没有做授权的。只不过这派了一个心理学家在这里，这个人也说跟特朗普关系不错啊，长期用心理方式对地方的村民去做疏导啊，不知道后续会是如何。再来看油价冲击催促电动化，中国重型的电动卡车在亚洲的出口倍增，这里也提到路透社有相关的一个消息，可以看到这就是因为整体的冲突在中东的情况让油价增加，那特别使得东南亚、南亚这些呢，在油的依赖上面，特别依赖中东油的这些国家，它对于中国相对成熟的电动卡车的青睐还有市占率都提高了。中东战火催经济缩，休达事件惊魂未了。另外还有5000人的移民现在还是停留在休达哦。这件事情呢，它的后续呢，确实对于特别在欧洲来讲啊，他们也看了很多。之前那还是一个经济问题，特别是青年的失业率已经攀升超过了30%之后，这整体的后续的联动还是一个生存的出口。继续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全球速览，南华早报的标题，这巴拿马的港口运营权之前的那样争议之后，也看长荷港口的吞吐量呢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不过在当中有些细部数据啊，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财务指标，这个 EBITDA 这个数字的指标呢，在当中仍显示这个指标主要是用于衡量公司不考虑利息、税务折旧跟摊销情况下的盈利能力，仍是增长4%到90.3亿港元哦。如果不算这个巴拿马，他们说长荷港口它总体的吞吐量按年仍是增长3%。另外，这金融时报的报道主要是提到，现在是巴拿马运河看它整体的一个运营量也遇到一些瓶颈啊，除了一些伊朗战争的影响。

响，还有厄尔尼诺的现象，水位下降，这个地方整个航运港口现在变得越来越贵啊。现在的每日的竞标价格，通行费为了通行啊，要这个设计，平均呢、啊、都要到$1,100,000。要知道、啊、这个跟去年同期相比呢，已经涨了16倍之多啊。好，这一位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啊，莱维特要离职了。他给出的一个公开理由是因为他两个孩子啊都很幼小，要回归家庭，要去做照顾，所以媒体也很受关注。他特别他的行事作风在美国媒体的舆论里面呢，都认为他的斗性很强，把他形容成一个斗犬，因为所有辛辣的问题他也会麻辣的回答。同时他在白宫对于随行采访团的这个控制的这个设置啊变得更为的强势，当然他也新增了一些新媒体席的席位。而这样一号人物呢，他现在特朗普还是聘他当外部政治顾问啊。那很多呢，大家也会看他跟一些媒体的一些关系。不过核心要看他的离开白宫，或许不需要想的太多，因为他只是离开了发言人的这一张台子，但是他还没有离开特朗普他一个核心的传播体系。长兴超腾讯，中国市值最高上市公司，经济日报的一个标题，而且还说上市仅2周就登顶中国的股王。经济日报这里看的是内地上半年的结婚登记数啊，这个部分呢数字当然都希望来看看怎么样拉动，这里更看冲上热搜，因为银行也能够办结婚证，多地很多地方都努力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星岛日报，长征一号设计师，文汇报两弹一星元勋王继熙先生病逝，享年105岁。在香港的话题，主要之前大火之后，这在香港的竞争委员会呢，现在是主动出击啊。那有一些工程呢，对于有围标党可能的出现，都赶紧做一些相关的搜查与调查。这是来自于瑞士的消息啊，瑞士呢，它现在这个是先看英国的《泰晤士报》，天气太热了啊。英国《泰晤士报》这里看到这张照片，他们有些部分民居啊，还因此发生了大火，同时啊，非常的热，让他们的铁路路轨变形，有这个火车出轨，所以这个高温的现象确实啊，又影响了很大的一个政策，接下来一些走位跟方向。还有就是来自瑞士的消息，瑞士今年啊有好多条的冰川可能将会永远消失，就在这个夏天，他们的冰川监测者说，今年大概有二十三十条这样的一个冰川啊，就是因为太热，还有本身冬季的融雪量不够，所以这些都是提前的融掉了之后呢，这个冰量的一个下降呢，这也会影响到后来很多它的政策，还有一些农作物，还有一些规划。而到目前为止，这10年来瑞士的冰量都已经下降了，这下降的幅度是比较大，所以也引起了关注。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4: Raya.
5: Atletino, copar mums.
6: Diversità.
7: Tajamnič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距离，甚至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3: 接着我们同来看要闻追踪，一个演练顺利的完成。先看《新京报》这一篇，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在这里呢，受到注意的是这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的演练啊，充分展示了双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但要接连一下这整体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布局，《经济日报》这里毕竟是作者所做的一个战略解读。不过主要来看到这一次的一个演训当中呢，我们看到从海警的常态化巡航，到多部门接力执法，再到这一次首次与外军的首次联合演练，层层递进，脉络清晰，合法又非常的在整体的战略展现上面路径很清晰，所以认为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它所释放的一个更为明确的政治跟战略信号。这两件事件，港媒做的关注，《民报》在俄华工讨欠薪被捕，于谦工友唱国歌声。唱国歌声援中获释啊！新报这里呢也看到，这主要是在图片当中啊，大家来看到底是什么事。说这事发是在乌斯特卢加波罗的海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在这里呢，就现场的工人啊，他因为追薪月欠薪，他要追讨这个薪水，结果喝了酒之后情绪比较激动，忍不住啊就辱骂当地的管理人员，发生了冲突，持枪警员随后到场要先把他带走，但是其他的工人呢在现场声援，所以有看到了这样一个场面。而这里呢也让大家关注到了，就是在大型的一些国际合作项目上，在一个工程的施工当中，这些工人们稳定的薪水发放的一个风险管理，可能要纳入大家更多关注的这个话题里。另外来看到是普京首访与日争议岛屿这个部分，其实俄罗斯方面南千岛群岛，日本说这是他们的北方领土，但到目前为止是分歧未解啊。文汇报标题：普京首登南千岛群岛，批日领土主张毫无根据。那另外日本当然也有他的态度啊，日本强烈抗议普京首访这个岛，然后指责。俄罗斯就批评高市，你竟然傲慢的试图想要向莫斯科发号施令。而且在这里看到两边外交之间都有一些召见。事情到这里可以看到，在过去有些边界跟宣言上，这个也使得分歧，即便是有有谈到边界，也有一些宣言，但是这个争议分歧是没有解决的。那现在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事件上，俄罗斯跟日本他们的对话等于是归零。那使得呢，当前的情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至少从目前这些消息铺排开来，会看到可能接下来呢，就是以实际的控制会逐渐取代实际的领土谈判。再来往下看，这是日本的媒体，主要是提到日本跟美国有一个联手呢要挖稀土要探勘稀土。那这里稀土也看到这地点呢，就是之前说了好多次，我发现媒体也很关注这南鸟岛的位置在哪里呢？在东京东南大概超过1000海里之处。 当时日本的科研说，这海底淤泥啊，大概有1600万吨的稀土，要合作做开采，所以大家一直在看这个动态会如何进展，如何。不过也要知道，它整体耗入的资源一定很大，因为你是要往地下深海之处去做开采。那现在明年呢，可能有一个采样，所以一切可能要看到明年的采样的结果来推估后续他们的动作。好，这是日本。日本呢，这一次它有一个这要加息啊，加息现在好像是没有办法，必须要走的路了啊。因为在日本这里的探讨，媒体的舆情，市场人都说好像没有其他的选择。彭博社这里提啊，就是说这一次的是日本的政府现在也非常支持，要加速朝向加息的政策这里来制定。日经中文网有篇分析说，日美联合干预日元汇率啊，是货币战败。这里它当中呢，是以1998年跟2026年呢的例子为例。所以整体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外部干预啊，永远只能是短暂的、短时间的。那长期以来，问题还是在于日本他自己的货币政策，还有他能不能做一个结构改革，否则一切呢，还是会只会回到市场准入的这些的一个风险情况啊。好，这是美国的僵尸化 Zombie僵尸，纽约时报，他不过这一篇好像是加拿大的作者写的啊，他主要是这加拿大作者斯蒂芬马尔什，他认为说特朗普政府他的动作就是对盟友加征关税，然后呢又威胁了加拿大啊、墨西哥这些，还有格陵兰岛等等，还要威胁说对北约的防务呢要减低一些参与，所以加拿大自己的动作呢就是走出去，试图在贸易的供应链上要分散化，而欧洲呢这一年，特别是这一年，也看到他们在防务部分也希望要增加自主防卫的空间。不过呢，他形容僵尸化的意思是指僵尸看起来还是有力量，只是缺乏整体更为稳定的一个战略运行。而当前即便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势，不过他们在科技跟这个军事上面还不能完全与美国脱钩。韩国股市10天内上涨约23%，晶片股啊重拾涨势。在这里呢，还有《明报》这里的标题呢，则是韩股十日这弹了22%，进了技术牛市啊，当然是继续走向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一块啊，还有这些部分呢，可以看到它的整体的反弹情况。韩国半导体它落脚光州基地，李在明派2028年前完成迁移。韩国的媒体也要分析说，中国半导体工厂先通电通水再建厂，韩国基础设施却是各走各的时间表。他举的例子是指台积电的熊本厂3年哦，他从建设到整个量产3年啊，因为呢他在建的时候水电这些基础建设是同步来，但在韩国好像不是这样。韩国这些大厂发现了他们建厂需要3年，但是水电这些要完成啊供应。可能从计划到施工到整体完成都要拖个10几年，因此在这个时间的一个效率上面，可能也是韩国当前在相关领域的发展上所面对的问题。今天大千世界还有哪些消息，一起看看。大千世界，文汇报，央视播出文献纪录片《江泽民》第5、6集。重视科技与教育，最关注载人航天。在香港社会议题，这几张的这一个监视啊，这个监视器啊，可以看得到，拍到了路面一个非常凶险的情况。这一名其实后来发现呢，是大概20多岁的一个外籍男子，不过他有香港身份证哦。你看他赤膊的上身，持刀要攻击一位路过的外佣，结果正好呢，在旁边有来自于东非的青年。他以身护外佣，但是呢，这个情况呢，整体的过程在香港的网络上啊，可能有部分的声音，因为我们知道网络上面什么声音都有，什么情绪都有，大部分呢，对于在港的出现的这些外籍面孔是否永久居留这个事情是有一些探讨。不过呢，他自己本身并不在意这些舆论，表示最重要的是做好事。他当时其实也很害怕，但无法见死不救。但有许多的香港市民呢，也非常感谢啊，他在马路上的这种见义勇为。 另外呢，这个事情《华尔街日报》来看哦，美国现在要动员私营部门做什么？投入网络战呢、啊？它这个部分签署了一个备忘录，是整个国家政府做一个协调中心，由上往下要求美国企业在联邦政府的指挥跟监督下，对于境外的一些网络跨国犯罪组织，要执行监视、中断、降级或破坏等限定行为。现在美国的 AI 内部好像有几个阵营哦，到底哪一个阵营最受特朗普青睐呢？现在呢是他们这个 AI 负责人萨克斯是一派，他要求是快速改革，因为想要跟中国快一点竞争。结果赫格塞斯这一派、五角大楼派又认为一定要安全、要小心、要监管。那结果呢？还有财政派，财政派的这个部分呢，则认为是中间两者都要有。好，他们自己很纠结啊。大千世界今天的图片最后一起来看看英国卫报所说的呢，在这里一个小郡原本是32年前是为小学筹款，但要做稻草人，但是现在却变成了一个稻草人节般的盛典。他们布置了很多稻草人，里面有线索让大家去找出隐藏版的在哪里，一起看看。

0: 美国为什么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就在中美元首峰会九月举行之前，双方又互寄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面对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或不进美国，如何选择？中美世纪交锋，如何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环球电影大观，冰海之上无路可退。 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决境，无处可逃。破冰船九月九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视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1: 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喜欢看小说，
3: 钟楼西侯要统生，
2: 我几岁如歌童年。
3: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2: 80、80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1: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0: 那这个有难度吗？
2: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1: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竹上胜利在整理父亲遗物时，一批旧照片与档案浮出水面。他发现父亲曾在南京荣字1644部队服役。
7: 731と全く同じ、まだ全然知られてませんけれども、731と同じ組織。向こうで作ったものと1644で作ったものを合わせて細菌戦をやってます。
6: 虽然父亲生前对从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Mi hijo vio cómo mataron a su hermana.
4: Yo la vi vida y me la quitaron.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6: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7: Right here, sir.
8: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9: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5: Excusez-moi.
10: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1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3: 攻入加沙
1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1940年，在日伪军的残酷讨伐下，东北抗联各军都遭受严重损失，人数骤减。东北抗联的游击根据地大部丧失，游击活动地域极度缩小，并且被逐渐压缩到东部边境地区。东北抗联部队包括党组织，不仅与党中央失掉联系，而且相互间的联系也被隔绝。这里是俄罗斯东部军区总部大楼，也是第一次伯利会议的旧址。根据第一次伯利会议，东北抗联与苏联远东军达成的相互支援与合作的协议精神，苏方承诺并允许东北抗联部队在困难情况下可以转移到苏联境内整训补充。从1940年末到1941年初，先后进入苏联的东北抗联部队总数约600人。为便于对越境抗联部队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当时在苏联远东境内设立南北两个临时驻屯所，为了称呼上的方便，把临时驻屯所称之为野营。北野营位于伯利及今天的哈巴罗夫斯克东北，这里山峦起伏，森林茂密，是进行军事训练的好地方。1940年冬，最早到达北野营的部队是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部分指战员，当时大约驻有300余人。为加强对军政整训的领导，选举产生了中共北野营委员会。我们在这里依稀可以看到抗联指战员曾经生活的遗迹：帐篷的地基，当年的军官食堂，各路军的营地，还有用过的炉具。可以想象当年官兵在此生活的场景。1941年初，在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和乌苏里斯克之间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建立了南野营。今天南野营已经找不到当年的模样，只有静卧的铁轨和不时驶过的列车，附近是大片的农田和散落的住户。当时参加南野营整训的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二、第三方面军和东北抗联第五军各一部，有200余人，选举产生了中共南野营委员会。1940年初，就在第一次伯利会议期间，代号为王新林的苏军联络员曾向周保中等抗联干部提出，抗日联军应该和中共党组织分开，变抗联为苏联侦察队。到1940年12月第二次伯利会议期间，苏方代表王新林再次提出，东北抗联与苏军合并，让苏联人当总司令。周保中认为这种做法是要取消中共对东北抗联的领导，取消东北抗联是万万不能允许的。
1: 周保中呢是据理力争，就是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保持我们自己的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方面让步了，所以把原先那个代表联络的代表王新林就撤换了，换了一位新的来的代表跟抗联这个保持联络，承认了我们抗联的这个主张。
0: 这时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变化。1940年6月，法国战败后，纳粹德国横扫欧洲，日本计划利用欧洲战局在远东造成的有利形势向南洋地区扩张。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规定缔约一国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 作为日本人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当然也无耻地参加了这一条约，
2: 决定参加日德意反共协定。
3: 关于满洲国参加反共协定之议定书，
0: 日本在实施南进政策同英美开战之前，为避免南北两线作战，决定大幅度调整对苏关系，并于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经过两个多月的交涉，苏联最后同意了周保中派小部队回东北继续坚持战斗的意见。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同时进攻东南亚和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2年，日军大部继续深陷在中国战场。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仍有14个师团、9个独立守备队、13个国境守备队。东北的抗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同时对苏联也是很大的威胁。1942年5月18日，周保中在中共南北野营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两个行营必须统一管理。7月22日，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任命周保中为中国特别旅旅长，李兆麟为旅政委。8月1日，正式成立东北抗联教导旅，编入苏联远东红旗军序列，对外使用第88独立步兵旅的正式番号。1942年9月13日，东北抗联教导旅召开全体中共党员大会，正式成立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也称中共东北委员会或东北党委员会。由于中共东北委员会统一集中的领导，为东北抗联将士们返回东北从事革命斗争打下了牢固的政治基础。东北抗联教导旅陆续派遣小部队返回东北，执行军事侦察、交通联络、破坏日军军事设施等任务，并摸清了日军在中苏边境建立的17个防御体系，以及日军飞机场、桥梁等军事设施。从1941年春至1945年8月，东北抗联教导旅共派遣小部队30余支，累计人数在300名以上。这些军事侦察任务不仅十分艰苦，而且十分危险，不少抗联战士为此献出了生命。锦南野营在1943年夏季就在执行任务中牺牲了20余名战士。

今天在村外静静的白桦林中，安葬着1941年至1945年牺牲在费雅斯克村的东北抗联战士。静卧的石碑上，我们看不到沉睡者的名字，也无法想象逝者的遗容，只有这片土地和白桦林见证着日月的变迁，铭记着他们的功绩，静静地陪伴着他们的英灵。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进入1945年，在欧洲战场，反法西斯战争已临近最后胜利。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同盟军步步逼近日本本土。中共东北委员会在分析研究新形势后，决定动员抗联各部和分散活动的小部队，在东北抗联教导旅统一指挥下，积极准备参加全国抗战大反攻。我们在周保中的日记中看到了当年周保中连夜草拟的政治、组织、行为三个备忘录，严格要求抗联指战员不忘革命宗旨，遵守纪律，严格要求自己，并结合抗联实际拟定了5项行动纲领。东北抗日联军经过4年多的集中整训，特别是经过1945年上半年临战前的军事训练和演习，全体指战员斗志昂扬，枕戈以待。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8月6日、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2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8月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7道命令，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依据波茨坦公告规定，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命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等部各以1部兵力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发，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拒降的日伪军等。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由于苏联政府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不能公开让中国共产党接收东北，一时出现了复杂局面。据此，周保中提出必须抢在国民党之前控制长春、沈阳、哈尔滨以及部分中小城镇共57个战略要点，广泛争取群众，重建各地党的组织、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迎接8路军、新四军和中共中央派驻东北的干部，牢固地控制东北。抗战的胜利是抗日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人民苦斗抗争换得的权利绝不能轻易丧失，必须用斗争来捍卫。 中共东北委员会通过了周保中的提议，成立了57个工作组，以长春、哈尔滨和沈阳为中心，分派到东北各地的大中城市，协助苏军接管当地政权。
4: 918事变后的东北抗日战场孤悬敌后，面对的敌人十分强大，环境条件异常艰苦，因此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与红军25000里长征和南方3年游击战争一起，被称为中国革命的三大艰苦。
3: 他们曾经爬冰卧雪，弹尽粮绝，在与日伪军14年的苦斗中幸存了下来，如今终于再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又投身于解放东北、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中。抗联指战员到达各地后，各级党组织开始发展武装力量，在9至10月间就发展了4万多人，部队也改称东北人民自卫军。1945年9月8日，周保中、冯仲云等100余名抗联指战员从苏联远东飞抵长春机场。到长春以后，周保中迅速以东北抗联部队为骨干，派往长春以外的56个战略要点的抗联干部担任各地的卫戍副司令。冯仲云带领的沈阳组于1945年9月10日坐火车从长春奔赴沈阳。几天以后，冯仲云给周保中写信，汇报了情况。我们一路平安到达了目的地，沿途群众对我们曾是非常惊异，然由我们对群众热情关切，博得群众热烈喝彩赞扬。我们对群众直接说明，我们是东北抗联，血战多年，此次配合苏联红军作战，这更引起了群众之爱戴，群众对我们之热烈拥护使我们兴奋流泪，我们几乎将每个车站变作了露天抢眼场。返回东北的抗日联军指战员根据周保中的指示，即着手进行以组建人民军队为中心的包括建党、建军、建政的三建工作，通过从上到下层层建立党组织，不断扩大人民武装，组建行之有效的临时行政机构。苏军刚进驻长春时，伪满的汉奸、警察等敌伪残余摇身一变，组成各种国民党的挺进军、先遣军，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纷纷冒了出来，他们到处造谣惑众，搞破坏，扰乱社会治安，反动活动十分猖獗，一时形势非常复杂。
5: 宋美龄于1946年2月飞来东北，苏军的将领们曾给予友谊的接待，他是假借劳军的名义而来，实际上是布置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勾结伪满参与的法西斯势力、土匪等，来掠夺人民的胜利果实。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把已被苏军赶出东北的伪满铁石部队又重新武装起来，用美国飞机运回东北来统治东北人民。
6: 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东北抗联确实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一个呢是配合苏联红军歼灭日本关东军，第二个呢就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东北的基础创建了前提条件。
3: 在极端困难复杂的环境下，返回东北的抗日联军指战员在各地积极肃清日伪残余势力和反动武装，铲除国民党相关机构派出的破坏分子等等，巩固了各个战略据点的基础，保卫了东北抗战的胜利果实。 然而不幸的是，1946年3月9日，李兆麟在哈尔滨市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了。在李兆麟的追悼会上，冯仲云留下了这段弥足珍贵的讲话视频。
7: 他曾经在北平、沈阳、在哈尔滨做过抗日救国的地下工作，现在敌人非常严厉情形之下，敌人到处追踪、到处悬赏，但是他仍旧坚持和他自己的抗日救国工作。他为了东北的民主和平，为了哈尔滨的百万人民的幸福，他极力地提倡要求东北问题的和平解决，反对武力接收东北，东北没有什么必要用武力接收。
3: 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并接受领导，是中共东北委员会和东北抗日联军全体官兵多年的夙愿。1945年9月10日，进驻沈阳的东北抗联负责人冯仲云电告周保中，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的先头部队曾克林已率3000人进驻沈阳。这一特大喜讯让周保中兴奋不已，尽快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是重中之重。9月14日，周保中、冯仲云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请专程飞往延安进行联络的苏军代表转交。曾克林作为向导，也随苏军代表同赴延安。在信中，他们汇报了东北抗联配合苏军占领战略要地的情况，希望中央派人来，越快越好。9月15日，曾克林向

0: 中共中央汇报了东北的情况，苏军代表向朱德说明苏军进驻东北情况，并转交了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冯仲云给中央的信，使得中共中央对东北情况有了更准确的了解和把握。中央明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把全国的战略重点放在东北。 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迅速派遣20000干部和110000大军开赴东北。周保中的夫人王一之曾这样回忆：“当时保中命令我撰写报道。” 通过长春广播电台火速播出八路军李运昌部出关的消息，并敢写鼓舞斗志的评论文章，宣传我中共中央英明伟大，突出共产党八路军的地位和作用，号召人民跟共产党走，踊跃参军肃清敌伪残余，为祖国的和平、民主、团结而斗争。
1: 红色电波传遍了东北城乡，八路军出关占领了沈阳的消息顿时家喻户晓。9月18日，彭真、陈云、叶继壮、伍修权抵达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在沈阳办公。9月20日。 周保中终于见到了彭真、陈云等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终于见到党中央了。”9月20日晚至23日早晨，周保中、冯仲云等用了2个昼夜的时间，向彭真、陈云汇报了东北抗联14年的斗争经历。 和进驻东北57座城市的情况，并将东北抗联全部组织关系、档案材料和经费移交给了中共中央东北局。10月20日，周保中从长春向各地东北抗联干部发出通知：中共东北委员会已经胜利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予以撤销，所属各地组织。 统一由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领导。1945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东北抗联部队统一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系统。至此，东北抗日联军完成了他的全部历史使命，全体指战员以崭新的姿态。 和全国其他人民军队的指战员一起，投入到新的伟大的斗争中。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自助常来。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我喜欢看小说，
2: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1: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近期全球存储芯片股迎来集体狂欢，韩国两大巨头三星和 SK 海力士更是助推了韩股大盘重回技术性牛市。不过市场的质疑声也接踵而至，芯片股能够继续冲击高位吗？中国大模型的迭代速度也在不断加快，继 Kimi K3 震动业界之后，智谱和 DeepSeek 也是不断推出新版本模型。中美之间的 AI 竞争会被推向何方？今天当中都会带来详细的分析。今年以来，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更新迭代的速度是进一步的加快， DeepSeek 还有智谱近两天是接连推出了新一代的 AI 模型，同时传统科技也在持续加大 AI 领域的投入，像是腾讯第二季度的 AI 算力采购预付款项就超过了500亿元。
1: 自近两年前 DeepSeek 横空出世以来，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创新浪潮就从未停歇，各家新兴 AI 模型厂商你追我赶，不断更新迭代模型版本，在程序编写、文本处理、推理成本等多重维度上你争我抢。智谱最新旗舰模型 GLM5.3 即在周五正式亮相，在复杂编程及长链路任务上取得核心突破，相较于上一代版本，可以更少的资源消耗完成更多的任务。DeepSeek 的 V4 Pro 正式版也在几经波折后在周四晚上线，不过社区评价却褒贬不一，官方公布的评测结果与部分用户的反馈存在落差，实际性能似乎不如人意，但是两极分化的体验却能在性价比上达到了统一。尽管 DeepSeek 此次上调了产品价格，可是考虑到性能上的提升以及海外模型的对比，这份定价仍然能打。不在初创前争先恐后迭代产品之际，传统科技公司同样对 AI 领域虎视眈眈。腾讯最新财报显示，算力采购推动公司第二季度资本支出大幅跳升到528亿元，远超预期，几乎是去年同期的3倍，导致本季度自由现金流变为负的138亿元。腾讯指出 ，AI 算力采购预付款项规模达到惊人的514亿元，主要用于支持会员模型升级、推理需求、微信 AI 举措，以及外部客户持续增长的云服务需求。实际上，各大科企的 AI 支出似乎早已成为了一个无底洞。无独有偶，美国芯片厂商英伟达于8月初宣布了一项融资企划，联手黑石、高盛、贝莱德等华尔街巨头，计划以联合体的形式组建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资金将专项用于 AI 芯片采购、电力生产及数据中心建设等领域。这一举措也在市场上引发日益明显的担忧，部分投资者认为，英伟达跟 AI 生态内各方签署的巨额协议具有循环交易的性质，这些协议在推升行业需求预期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估值虚高。
0: 有关 AI 的话题，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西南证券研究院副院长、海外行业首席分析师王湘杰先生一起来探讨分析。王先生你好。七月底以来，全球的 AI 芯片板块是出现了一轮急涨，但其实质疑声也是不绝于耳的。像是英伟达联合华尔街机构建立5000亿美元的信贷联盟，还有英特尔也融资

0: 2200亿这些消息，都是令科技公司投资过重和循环信贷的担忧和争论又再次的出现了。您怎么看这些争议呢？
1: 好的，主持人您好。其实这些问题，其实最近我们在跟机构在沟通的过程中，大家十分关心哈，因为我们目前看到这些，包括英伟达也好，包括亚马逊、英特尔，其实都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融资计划。那么，我觉得首先判断这些投资是否过度，核心要看项目背后有没有稳定的最终客户以及现金流，同时风险是由谁来承担的。那么具体来看哈，英伟达宣布要跟黑石呀，包括高盛、KKR 进行合作，筹建一个独立的融资平台啊，正在计划逐步撬动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本。那么目前哈处于这个合作备忘录和这个平台筹建阶段，整体上看呢，我们觉得这是更大的，相当于把整个的这个叫做融资的这个参与方给扩了进来。英特尔呢，则是把整个股票发行规模从150亿扩大到200亿。然后募集基金呢，也是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啊，包括资本开支呀，还有这个营运资金啊，股权资金呢，我们觉得股权融资呢会稀释现有股东，但是相对于继续增加债务而言，我们觉得资产负债表的风险会更低一点。从行业来看，AI 融资呢，我们觉得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相对健康的项目融资，我的数据中心已经获得了很长期的客户合同，那么我们的融资期限呢和这个以及融资的这个合同是跟合同风险是跟合同期限相匹配的，所以我的项目现金流是能够覆盖我们整体的这个利息和本金。那么这种模式呢是跟电力、电信这些传统的基础设施是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则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比较独特的，就是芯片呢供应商既投资客户，同时呢也又帮客户进行融资。甚至为客户提供一些担保。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融资可能在短期内放大设备的需求，但是呢，同时我们要去关注最终你的真实的订单落到什么样子。GPU 本身呢，它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首先由于技术迭代很快，那么如果贷款的期限过长的话，但你的设备的经营价值可能会在3到5年之内有下降，那么你的残值假设和抵押的这个价值品就要需要进一步的重新的评估。所以整体看，我们其实应该跳出来这一次循环，包括或者说我们这个融资的这个本身，去更多的去落到真正的收入的情况，到底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建设，他们的云收入是由谁来提供的？到底我们看到了一些星云他们的订单情况，他们的整个的 EBITDA 的情况，如果这些东西还是在比较一个持续健康的基础之上，那我们觉得这里边其实短期之内只是说解决了一些部分环节的现金流的问题，反而它可能会带来更好的需求层面的放大。主持人。
0: 是，如果从股市表现来看啊，几乎所有和 AI 相关的股份今天在急涨之后，其实在6到7月之间都经历了一轮较大的回调。当然，现在这个去杠杆似乎是在结束的一个状态。那 AI 相关的各个细分的领域，像是软件、存储、PCB、MLCC 等等这些概念，哪些相对来而言会更有机会呢？
1: 好的，因为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哈，前段时间，尤其是在6月底到7月底之间哈，全球资本市场在这个刚刚像主任您提到的 MLCC 呀，包括存储呀，甚至 connection 这块儿，都有了一些波动。那么整体看呢，我们觉得如果大家展望后市的话，如果我们看未来，半年到1年左右期间，那我们觉得这些，过去大家比较关注的热点的这个赛道，像高端的 PCB 呀，HBM 呀，这种高端的存储，它们的业绩的粘度还是相对更高一点。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对吧？我们放到一个更中期的维度，那么我们觉得其实市场一直在寻求一个新的方向，就是真正能够完成商业化的应用公司也好，或者是 AI 创新公司也好，或者是类似于云分发呀、推理分发的这种公司，大家其实更加关注的。首先呢，我们先去看到硬件这方面，因为高端 PCB 的驱动力还是来自于 AI 服务器向架构升级带来的板层数呀、传输效率和低损耗材料以及质量利率的一个提高。那么其实这个环节它是受益于服务器出货量的增长以及单机价值的提升的。行业内部的差异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高层数、高速、低损耗 PCB 的技术壁垒，以及客户的认证周期是更高的，所以普通 PCB 的 AI 受益程度是相对有限的。所以这个方向的核心不是说整个 PCB 行业同步增长，而是产品结构能不能持续的向高端进行升级。存储环节需要进一步区分 HBM 和高容量 DRAM，它们 他们主要受益于带宽以及内存容量的提升，企业级 SSD 主要受益于训练数据以及推理缓存和向量数据库的整个需求。那二者都是受益于 AI 的，但是可能供需周期并不完全相同。同时，大家对于后面下半年也好，明年的涨价预期也是目前来说资本市场在波动中交易的一个核心原因。那么，存储器的这个盈利弹性空间是更大一点的，但是同时也有一定的周期性。如果厂商扩展速度很快，其客户的库存在往上升，或者我们刚刚说的，大家对于价格的涨价预期出现了分化，那么它的利润波动也就会放大。所以目前来看，判断这个环节要同时跟踪需求供给，还要去看下游客户对于涨价预期的接受程度，不能只看 AI 服务器的出货量。MLC 的逻辑呢，就相对稳健一些，AI 服务器的电源更加复杂嘛，会增加高容量呀、高可靠性的 MLC 的使用量，不过它对于 AI 需求的这个收入弹性呢，其实是介于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存储器和高端 PCB 之间。那么整个产品规格呀，以及客户认证也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回到大家最关心的中期维度，我们去能不能找到更好的软件公司或者是 AI 应用层的公司这一块，我们来看它的长期空间是巨大的，但是公司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明显。真正有竞争力的公司其实是具备，首先我要有独特的专有数据，我要深度的嵌入到客户工作流里边，同时我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盈利模式或者是收费的这个场景。那么只有具备这些渠道的我们讲在应用层面或者软件层面的公司里边才能跑出来差异化。这也是我们说目前来说，假如我们展望后市，看半年到一年维度，整体上我们觉得之前在六七月份调整比较多的板块，那么还会持续受益于 AI 整个我们看到的收入这个在利润层面有一些改善的情况之下的一个大的一个循环。但是呢，越往后我们觉得市场会越分化，会真正的找到。哎，我们这个供需格局里边的分化，哪些真正的受益于整个自身的，例如产品代际的提升，哪些真正于受制于我自身的数据的护城河、场景的护城河，而这些东西其实值得大家更多的去关注的。所以，也就是我们建议大家从中期维度可以看得更长的几个核心赛道。
0: 好，谢谢王先生的解读分析。另外，在 AI 的应用层面，中美大模型企业的竞速也在多个维度展开。要如何观察接下来的演变路径？下次回来我们会继续和王湘杰先生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0: 美国为什么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就在中美元首峰会九月举行之前，双方又互寄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面对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或不进美国如何选择？中美世纪交锋，如何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育才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国各大公司的大模型迭代速度不断加快，智谱今天就发布了新一代的基座模型 GLM 5.3。在之前呢 DeepSeek V4 Pro 的正式版呢，也似乎是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就突然上线了。究竟要如何看待中国大模型的一个进展，以及在资本市场上的价值？我们继续请教西南证券研究院副院长、海外行业首席分析师王湘杰先生。王先生，我们看到这个七月份中旬啊 ，Kimi K3 的发布已经是让全球的业内人士经历了不小的震撼。您怎么看中国模型企业接下来的一个演变路径？那中美两个这个在科技上的大国，在小模型这个领域，是不是会演化成为一个更激烈的竞争，甚至是出现价格战？
2: 好的，主持人您好。

0: 包括汽车、机器人，甚至在金融、医疗。那么这一块大家更 care 的是，一个是我的成本嘛，第二是我的响应速度、数据安全以及本地部署。那么随着这个行业呢，在这阶段里边来走，那么模型公司的竞争优势也慢慢的需要逐步的去转向推理效率、推理成本、数据质量和分发渠道以及客户留存。所以具有这些能力的模型公司，未来他们的商业空间会更大一点。那么第三条路径呢，则是少数我们接着在前沿模型上进行持续的夯实我专业模型能力的公司，我们会通过开放模型权重，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开源生态、API 服务和开发者生态以及企业部署来去实现商业化。整体看，我们觉得未来中国模型大概会在这三个行业里面和三个方向里面进行持续的迭代和夯实。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也非常关注就是模型轻量化里边的一些价格的这个变化的情况。整体看，我们来看轻量化模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方向哈。那么对于大型企业而言，客户更关心的是我具体任务的准确率嘛、响应时长、部署成本和数据安全。只要能够把真实的任务用一个更小、更低成本、更加便宜，但是稳定性还可以的模型进行实现，那么这个时候它可能就会比通用模型的商业价值值得更高。所以长期来看，我们觉得市场的关注重点不会只是停留在每百万 token 的报价数呀，包括我的输入输出的这个 API 的价格，那么往往会往去看真实的一次任务的完成的综合成本，包括准确率、调用响应时长、人工负荷和部署运营费用这一块呢，其实对于中国模型来说是有非常强的优势的，因为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工程化的优化里边是有非常强的价值的。所以往后看，我们觉得轻量化模型里边是很多大型的企业他们重点要去找好用的部署的一个思路，但是呢，对于模型厂商来说，我能不能把我的模型能力通过一个更加优化的成本方式，在不牺牲我的稳定性、可靠性的情况之下，跟客户提供好解决方案？这个其实未来会成为决定轻量化模型里面竞争的一个核心的助手。也就是说，真正的能够帮助客户用比较相对可控的成本来去实现相对复杂的任务，又在保证完成率和准确度的情况之下，未来这一块儿可能是轻量化模型竞争的一个核心的主力场景。主持人。
1: 是，现在又到了财报季啊，像是腾讯、阿里巴巴等等中国互联网大厂的最新业绩都会陆续的发布。那和海外的这些云服务大厂一样，其实像他们的云业务收入啊、资本开支啊等等这些数据都是焦点。那您觉得还有哪些关键信息是值得投资者去关注的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确实哈，大家其实对于港股的几大科技公司的这个财报都比较关注。当然资本市场其实对这一块也是非常关心的，因为不单单是它的云收入，还有他们的资本开支，都决定了大家比较关心的硬件层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未来的空间。所以我们觉得，对于几家巨头本身，我们更多的其实还是要去关注几个方向。第一个呢，有没有形成高质量的收入？第二个，有没有改善核心业务的效率？第三个，通过我之前的资本开支，能不能带来合理的资本回报？这也是资本市场比较关心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 AI 收入的质量，也就是我们在分析哈，就是这些港股的巨头里边他们的云业务的时候，我们要区分外部客户呀，那个我们自身以及推理训练的这种需求，这些情况到底哪些能够持续的有所上涨？也就是我们的外部客户的整个质量的情况，那么我们整体看哈，就是整体的推理需求呢，是一个更加持续、频繁、更能反映 AI 是否进入了企业日常运营的本身。所以除了收入增速之外，我们还要去观察，就像海外一些云厂商一样，他们的合同积压、付费调用率以及客户留存和推理收入的占比，以及我们最关心的云业务的利润率的情况。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AI 对于核心业务的一个贡献。那我们知道，像国内的一些巨头，那么他们的优势可能在一些社交平台，在这个流量入口，尤其是这个日常交互的流量入口之上。我们要关注的是 AI 是否能够提高我们的广告转化率，缩短我们在开发，尤其是在游戏开发里边的周期。同时呢，我能不能改善我更好的内容推荐？进而能够在异常的企业服务软件生态里边形成一个新的用户入口。那我们也知道，另外的一些港股的核心巨头，他们的优势可能在云呀、支付呀这些，包括商业服务和企业办公里边。

0: 那么要观察 AI 是否能够提高我们的推荐搜索效率，能够改善商家的经营情况，同时能够带来我的一些广告的转换率的提升，进而能够推动我 B 端企业合作的使用。那么我觉得中国互联网的公司的 AI 回报不一定独立的表现为 AI 收入的提升，但是也可能表现成我跟整个广告效率、交易额、用户参与度以及我内部效率的一个改善，这块程度上是我们要去独立，甚至把它融成一盘来去看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资本开支的回报，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港股也好，还是美股也好，大家更关心的是，我不担心你的巨头要不要持续的投，我更担心的是这些资本开支到底能够带来多少的 ROI，也是多少能带来我的收入。那么整体看呢？这一块的话，我们除了要看投入金额，还是要看新增算力什么时候能够上线呀，利用率的情况，包括我们的整个推理成本的情况，这些情况其实对于我们去观察我们的资本开支的利用率的情况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 guideline 指引的。那么，所以这些信号呢，我们当然从最新的一些阿里的财报能够看到哈，外部收入的增速，AI 产品的收入占比都在持续的提高，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下一步呢，我们要可以持续的观察这些收入能否持续的推动云业务的这个利润率和集团现金流的改善。那我们也知道，其实站在目前的这个时间节点，大家对于头部公司在资本开支上是关注非常高的。那我们觉得，就像我们开头提到的，以前我们可以关注规模，就是能不能持续的投钱，因为这里面代表了你对于 AI 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判断。但是此时此刻，站在目前，我们都说了26年是我们去关注 AI、学习 AI、研究 AI 的，严格意义上说是第3年、第4年了。那么能不能大语言模型的钱带来好的这个收入的一个提升，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那我们也看到最近几个财报里边，几个那个互联网巨头，他们的相关的收入确实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那么接下来大家在关注这些巨头的这个业绩会里边，大家更多的可以把目光去看到他们对于未来的指引的披露，以及未来他们整个无论是软件生态的打磨和云的这个能力的整合上，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重点。所以整体看，我们觉得，整个 AI 的叙事哈，还是在一个，大家在一个积极向上的这个赛道里边。但是呢，下半场或者是说再往后去展望，谁能够利用手头的现有的现金流，能够带来更好的 ROI，无论是云业务还有自身业务，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重点，也是资本市场一直在寻求的真正的未来 AI 商业化的一个很好的答案。好，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王湘杰先生的解读分析。下节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AI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1: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0: 但这个有难度吗？
2: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1: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3: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呢今天关注到了美股三大指数在星期四是全面的收涨，标普500指数是再创历史新高，当中的热门股份包括了存储龙头闪迪公司，他们公布了一个长

0: 期的财务模型，目标是在2028至2030年间是要实现中高双位数的营收增长，预计的毛利率呢将会达到约80%。同时呢，他们还承诺在完成业务的投资之后呢，将会把所有的剩余现金返还给股东。所以看到昨天闪迪的股价在盘中是大涨了超过13%，在盘后还继续的上涨，这也带动了存储板块全线爆发。英国的《金融时报》的热榜头条关注到了美国的 AI 公司 Anthropic 预计将会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上市。那么快速增长的收入呢，可能会让公司的估值达到2万亿美元或者更高。这个惊人的数字呢，将会超越 SpaceX， 成为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那根据近期的业绩推算呢，投资者预计到2026年底 ，Anthropic 的年化收入将会达到1000亿至1200亿美元，市值更是有望达到3万亿美元之多。日经中文网的热门评论文章就指出呢，日美联合干预日元汇价不代表日美货币同盟的形成，而是日本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阻止日元贬值，不得不向美国求助的一个货币战败。这个文章也强调呢，特朗普将美日联合干预日元汇价与此前美国干预阿根廷比索、军事干预对委内瑞拉以及这个注资英特尔相提并论。他说呢，这是一笔能够让美国获得金钱收益的方式，所以文章就认为日本应该要更有危机感才对。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장 초반에는 7000을 넘어서면서 잠시나마 7000비를 회복하기도 했는데요。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本周连续五个交易日上涨，周五早盘更是一度重返7000点大关，之后在6900点附近争持，收盘报6977点。存储双雄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分别上涨超过2%和3%。从资金流向上看，外资是此轮反弹的主要买方，连续五个交易日净买入，全周净流入超过40亿美元，创四月初以来单周最高。
3: 回転寿司の皿を製造する国内トップシェアの会社は、
2: 中東冲突造成的日本食脑油短缺仍在持续。日本国内市场份额占比超过70%的回转寿司餐盘制造商表示，由于制作寿司盘的所有原材料，例如树脂和盐料，都源自食脑油，而三月以来的平均采购价格上涨了约40%，造成的损失甚至超过了新冠疫情期间。公司在年销售额创下历史新高的情况下，也无法盈利，甚至有可能出现亏损。
4: China, the world's biggest producer of matcha, is looking to use the powdered green tea to boost local economies.
2: 新加坡媒体关注中国抹茶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在有世界抹茶超级工厂之称的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抹茶已经被应用于从面条到馒头等各种食品当中，颇受游客欢迎。而当地自主研发的抹茶加工设备也较进口设备便宜约40%，有助于国内各地生产商扩大规模。中国茶叶流通协会预计，今年中国抹茶产量将达到18000吨，比去年高出50%，预计占到全球抹茶产量的近70%。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2: 救命啊！
3: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1: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4: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级立功，
5: 还真的有用哎。
1: 人生能开挂，
6: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了。
1: 谁又会讨厌？
4: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1: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舞。

0: 王卫视电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es global.
2: Phoenix goes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三个月，特朗普最信任的助手之一，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宣布辞职了。莱维特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27岁就站上了白宫的简报室。他彻底地重塑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媒体沟通模式，被称作特朗普的头号嘴替。他经常和媒体唇枪舌战。那么，这位白宫怼人女王给了特朗普多大的帮助？距离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关键之战，中期选举不到三个月，他为什么在此时辞职？将对特朗普中期选举的宣传造成多大的影响？中期选举一旦失利，特朗普将面临什么？而特朗普的麻烦还不止这些。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同美国打持久战，消耗美国，直到特朗普离任。美国会深陷中东无法脱身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理解并尊重莱维特离职的决定，并指莱维特是其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在离职后将成为其重要的外部顾问之一，继续在共和党内发挥重要作用，助力该党赢得中期选举。特朗普还称赞莱维特在白宫任职期间以及2024年总统大选活动中表现出色。莱维特本人也在社交平台对特朗普表达感谢，并称能够担任白宫新闻秘书是其毕生的荣幸与非凡经历。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竞选期间一直担任其发言人。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时年27岁的莱维特开始担任白宫新闻秘书，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他在任内以强硬捍卫总统立场闻名，并多次在记者会上展现凌厉作风。
0: 莱维特是美国历史上啊最年轻的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刚才这个短片当中也提到了，他被外界称作是特朗普的嘴替，但是他的一些做法其实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啊。他究竟给特朗普带来了多大的帮助呢？
2: 我们看到莱维特在2019年，就是2019年20岁的时候就参加了这个特朗普团队的实习，所以说你可以说他整个青春啊都献给了特朗普。和他的两个任期，甚至于在2022年，他还参加过那一届的美国众议员选举。当然，在他所在的新罕布什尔州啊，他没有取得成功，而且是比较大的差距啊，落后了。那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他也是最早被任命的官员之一，也就像短片所说的，是最年轻的发言人。说他是嘴替，你甚至还可以夸他一句，说他是一个升级版的嘴替。啊，怎么说呢？我们知道美国媒体认为差不多是小学五年级，啊，他用的句子都是小学五年级，啊，他用的句子特别短，很少是长一点的句子，他对从句，啊，像我们知道读英文会有很多从句，他是很少用的，他基本上就是，

0: 是什么啊？这么一个最简单的主谓宾，甚至有很多时候说的是不成句啊，有很多时候他说话是不成句的。那么说莱维特是他的嘴替，就是莱维特的语文水平，我们觉得起码是大学水平啊。那么但是他的表达的内容又是完全与特朗普一致的。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发言人，不仅是在美国历史上这个纵向的来比啊，在全世界横向的比的话，他也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对所有的问题啊，真的叫兵来当讲啊，他就一个方式啊，一个方式怼回去啊，说他就是对待媒体的语言，除了表达的上是连贯的语言之外，其他全是特朗普的方式，就把你骂回去。你的问题刚出来就说你的媒体就是一个假媒体啊，你们的报道都是假的啊，等等等等，或者就说你这个记者人品有问题等等啊，他是这个方式来对待记者啊。所以在美国的新闻圈是把他跟特朗普就是等同看待的，所以现在他找到这样一个人，坦率说不是很容易啊。所以他离职的话，当然我相信会有他家庭的原因，因为刚刚有第二个孩子嘛，这个不容易，一个将近30岁的年轻妈妈啊，这个离职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特朗普来说，我觉得多多少少算一个损失吧，啊，因为要找到同样一个人，真的不太容易。我不想把我心目中刚才刚要跳出的一个形容词说出来啊，我不想用，但是我觉得对特朗普的损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损失。
1: 现在距离中期选举这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啊，在这个关键的关口，特朗普最得力最信任的一个新发言人离职了，对他接下来选举宣传的造势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0: 中期选举的不利，对就是整个共和党来说的不利局面，从今年初看就已经很清楚了啊。我们从各种统计数据来看，这个特别我们看美国民调中有一个大类支持率，就你是支持共和党还是支持民主党，这个民主党获得的领先度已经是很多年未见的了啊。这种领先度就基本上说明，民主党今年在众议院的选举中，几乎可以注定是要赢下来，尽管我们反复计算觉得赢的也不会大，但是一定会赢啊，这个是普遍的一个认知。在参议院来说，共和党肯定现在是它是54-46是吧，拥有4个席位的优势，我们可以肯定这个优势是保不住的，但是是不是会跌到50以下，还很难说。我个人的判断是民主党方面是小于等于50，而共和党方面是大于等于50啊，就是共和党的下限可能是维持50席，民主党的上限是获得50席。那么现在有一个变数，就是我们之前都没有想到的，就是在美国共和党的这个最大的票仓，就是德克萨斯州，德克萨斯州的这个今年的联邦参议员的竞争异常激烈，现在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异军突起，如果德州变天的话，那么美国的版图就是一个彻底的重化了。所以我还要重复一句，就是今年的中期选举结果将直接的会关联到2028是什么样的选举形势。
1: 除了莱维特辞职这件事情啊，在之前北约峰会期间，因为受到了伊朗的这个暗杀威胁啊，特朗普偷偷换专机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受关注。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就爆料说呢，当时特朗普的这个座驾空军1号是受到了伊朗肩扛式导弹的威胁，而且呢，伊朗方面似乎是已经非常清晰地掌握了他在土耳其所有的一个具体的行程安排，包括下榻的酒店，还有他住的楼层。当时这个风险有多大？在美国的历史上算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情吗？
0: 美国媒体都用罕见这个词啊，那么罕见就意味着不是没有，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总统这一类的这种狸猫换太子啊，这种方式的躲避在历史上绝不是没有先例，但是这都属于顶级国家机密，所以现在这个包括莱维特的这种辞职是不是跟泄密有关，当然我没有证据啊，就说这次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泄密事件，按道理说这种临时的调换是应该最高机密，要几十年以后才可能解密的，那么这一次刚刚发生 就被外界知道啊，是《华盛顿邮报》最早报道出来，最后白宫也没有否认，是吧？所以这本身是一个泄密事故。第二来说，实质的安全，我个人倾向于没有实质的安全。我们知道空军一号，这个各种防卫手段是齐全的，那是全世界来讲是最安全的飞机，它各种反导的这个能力都具备，而且在土耳其境内，我们也很难想象在土耳其境内会有伊朗的肩扛式导弹，而且肩扛式导弹去打这么一个去袭击这么一个具有坚固防御设施的一个空中堡垒，我个人认为难度不是说100%没可能，但是应该说可能性极小。我宁愿认为可能是国防部在海克塞斯与特朗普有这种争议，在军方也有各种争议的情况下，他们内部的沟通出现了问题啊，最后导致了总统，我们知道总统不是完全自由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两个保安一架你就得跟着他走啊，就说这个危险是 imminent 啊，现在有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你必须转换一个交通方式。在这件事上，我宁愿认为特朗普是被动的。
1: 现在美国媒体也是不断的在披露啊，当时他更换专机的一些细节。据说呢，当时国务卿卢比奥包括财长贝森特是没有跟随特朗普到另外一架飞机上，还是留在空军一号上。而且原来这个空军一号上还有其他的白宫的随行人员，还有一些媒体。那特朗普自己上了另外一架军机飞走了，那剩下这个空军一号上的人不就成了活的靶子了吗？美国这波这个障眼法这个安排，您怎么来评价？其实挺难评的。
0: 是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我个人的观点是，特朗普或许是一个被动的作用啊，他并不是主动要求啊，总统不可能掌握各方面的情报，如果是在他的这个负责他安全的人士发现了这种就是英文叫 imminent 这个危险啊，这种当下的危机的话，做安保的人可以随时做决定的，那很可能是他们临时做的决定，让特朗普被动的完成了这么一个啊进餐车，然后换飞机，然后再换回这架飞机，假装又从这架飞机下来，整个这么一个流程很可能是国防部主导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说不定是特朗普有苦说不出的一件事儿，因为我真不认为在土耳其境内有对这个总统一号，我们现在指的是他的那个所谓旧的总统一号啊，即便那架飞机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但是在安全性上来说不应该有问题啊，不应该有问题。反是卡塔尔送的那架新总统一号啊，那个靠新的空军一号，
1: 土豪版的，
0: 对对，那个富豪版，但是在比如说防导弹啊这方面啊，通信啊这方面它是有欠缺的，达不到之前空军一号的安全标准，所以这件事情上来说，那不一定是说特朗普把他的所有手下人都变成鱼饵，是吧？
1: 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是不知道他已经换飞机了。
0: 但是这些人确实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鱼饵。如果国防部和他的保卫团队坚定地认为有迫在眉睫的危险，而这架飞机又照常飞行了，那确实就是把所有这些人都当成了鱼饵。
1: 我们继续说回美国这个中期选举啊，现在有消息说呢，民主党是计划调查特朗普的腐败的情况，准备进行弹劾了。如果中期选举这个选情失利了，特朗普接下来面临什么呢？
0: 会面临更多的调查，调查倒不至于导致最后对他的弹劾或者说弹劾成功，因为之前我们已经谈论过多次了，在众议院发起弹劾，只要有一方获得多数，就可以发起弹劾，而且这可能性是很大，过去已经发生过2次了，针对特朗普的弹劾。但是问题是，你要想弹劾，就是说，众议院是相当于检察院，他可以提起起诉，起诉是很容易的，但是参议院是法庭啊，参议院判决的这个门槛要太高了啊，那是要2/3的参议员同意，在目前的党派结构下，这个可能性是100%不存在的啊，所以概率是零啊，所以弹劾成功的可能性是绝对没有，所以但是民主党人可以，如果说他们 顺利地赢下了重。

0: 医院，我们知道他就可以不断地发起调查，各方面的调查，而调查的过程就是会让很多事情不得不公诸于众啊，比如说，他们这个特朗普家族的一个软肋就是做生意，是吧？一家人都在做生意，有很多不明不白的生意，那么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就会在调查的过程不断地显露，那么这一些调查对2028年的选举啊，就会不断地形成一种磨损。他不一定说这一项调查就让他完蛋了，对吧？但是一项接着一项的调查，这个就会磨损，他本人乃至整个共和党在这个下一个大选周期中的形象啊。如果说啊，如果说中期选举如我们所预期的，共和党遭到哪怕一院的，就是哪怕只有众议院的失败，那么这后面2年也是非常难过的啊！不在于弹劾能不能成功，而在于各种调查会让他这种度日如年啊，有这样的感觉。
1: 马斯克呢是准备再砸1亿美金啊，帮特朗普这个中期选举铺路。这两个人是又和好如初了吗？这个重金砸向特朗普，能给特朗普带来多大的帮助呢？
0: 之前我们说过啊，我觉得这几年的两条，在看美国有两条，关键线索，一个是特朗普似乎要建立一个政治王国，而这个马斯克要建立一个商业王国啊。确实，你看他成功了，成功了一大半。他跟特朗普的关系，我觉得就是双重的，既是利用，也有相互利用，也有相互威胁，然后又相互合作。我们知道他在去年，就是2025年一开始，两个人真是这个情同手足，那我
1: 心
0: 们
1: 影
0: 可以
1: 相
0: 用
1: 随，
0: 啊，我们可以用"情同手足"这个成语来形容特朗普和马斯克起初的关系。但是很快啊，两个人就掰了啊，因为他打破这两个人的共同操作，打破了共和党内的很多利益的藩篱啊，这个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冲突。那么之后，我们看到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但是其实是马斯克在和特朗普两个人闹掰以后，马斯克发出了一个严重的威胁，我要创立一个独立的党派，对吧？这个在美国的政治中，如果你有足够的实力创办一个独立的党派，而且你是本来跟着共和党的，你创立一个独立的党派，在未来的选举中，你就是拉共和党的选民，对吧？不要以为马斯克想借这个党成功，那是不可能的。新党啊，一个第三党想成功不可能。但他如果拉走你2%、3%，甚至4%的选票的时候，那你就完蛋了啊！因为在美国的两党，近几十年的选举结果看，每个1%都是关键的啊，
1: 是，
0: 甚至每个0.5%都是
1: 都是
0: 关
1: 关
0: 键的。
1: 键的，
0: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威胁，从我们后来的进程看是起了作用的。应该说，之后我相信是特朗普
1: 又
0: 对
1: 把他
0: 马斯
1: 拉
0: 克，
1: 回来了，
0: 对，有过内部的谈话是吧？有过妥协，又把他拉回来。所以马斯克他现在还会表现出对共和党的支持，因为他的太空事业啊，他尤其这个第二家，他对他的特斯拉，当然看重。但是他更看重的是他后一家公司，这是他心目中的真正的一个企业王国，他要保住它。那么他还是会和共和党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支持关系的。
1: 好，先谢谢吕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伊朗表态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直到特朗普离任。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3: 我喜欢看小说。
4: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3: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美国为什么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就在中美元首峰会9月举行之前，双方又互寄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面对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或不进，美国如何选择？中美世纪交锋，如何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5: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美伊局势走向备受关注，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同美国打持久战，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
6: 在美国公共电视台8月11号播出的采访中，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指出，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两大主要目标，推翻伊朗领导层和分裂伊朗都已经失败，胜利在伊朗这边。纳格迪表示，在这场战争中看到了美国的困惑和迷茫。美国三天两头宣布一个新的目标，让其变成了一场没有战略的战争。纳格迪还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在与美国5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了美军比想象中更弱。而伊朗必须实现威慑，让敌人永远不敢再攻击伊朗。而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延长战争，消耗美国，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特朗普离任。这样一来，以后如果还有人想要攻击伊朗，会先掂量掂量要付出的代价。
5: 特朗普最近真是麻烦不断啊！我们看到伊朗说呢，准备跟美国打持久战，消耗美国，直到特朗普的这个任期结束。伊朗的表态您怎么看？您觉得美国真的会深陷中东无法脱身吗？
7: 美国现在处在一个极度的困难时期，并不是美国本身要遭受攻击，而是美国对伊朗发起了攻击，它很难停止。现在处在一个两难的地步。如果它当然它可以撤出，但是一旦撤出，它在整个中东地区构筑的盟友体系就等于崩溃了，那么以色列也难以立足了。但是它如果主动进攻，我们看到这个，由于伊朗采取了非常明智的这个对抗方式，导致美国并不能够获得他所期待的成果。伊朗，我们要看伊朗的反应，就看两个啊，就是第一，它的地形，伊朗的这个地形确保了它这个成为一个维持这个绵延几千年的一个文明没有中断。从它这个民族是统一的，这几千年能够存续下来，地理环境是它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有足够的纵深。第二，就是它采取了正确的战术。我们看到2月28日，美国开始美以双方开始对伊朗进行攻击的时候，我们国内一些评论者就会认为，伊朗的反应是不对的呀，怎么能这么一颗一颗导弹打呢？
5: 对，
7: 应该把全部导弹打出去，毁掉这个以色列的大部分。但是伊朗其实没有遵循这样的一次性打完自杀式的这种搏击方式。我甚至可以说，伊朗革命以来差不多50年吧，这个50年的时间，它的全部国家建设就是围绕着今天可能出现的场景而做的准备，就是储备足够多的导弹，然后一点一点的发射出去，这个用这个来消耗对方的防御系统，消耗他的进攻武器，特别是消耗他的防御 导弹。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新闻报道就强调的就是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还有美国其他的盟国也好，现在这个防御武器的大量使用，就是爱国者导弹、萨德系统啊，这些导弹打出去以后，重新一是费用巨大，第二这个建造缓慢啊，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问题，因为美国他要考虑的不是这一个战场，是吧？
5: 嗯，
7: 而且还有其他战场，即便在这一个战场，美国的这个储备的这些防御性武器是否足够用啊，都是一个问题。
5: 嗯，
7: 啊，所以现在对美国就是已经看到一个现实的迫在眉睫的这个挑战，他必须做出一个决定，如何退出这个战场。但现在我们看不到，也可以说。伊朗坚持的持久战、消耗战的方式是成功了。当然，我们不是说伊朗不承受压力啊，伊朗国内的这个经济是承受巨大巨大的压力的。
5: 嗯，
7: 但是在民族存亡面前，伊朗领导人以及我们看到的伊朗民众，应该认为啊，都统一的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承受的。
5: 其实现在美军内部啊，对于是继续打还是赶紧撤，也是有不同的分歧的。一派呢是以美军的总参谋长凯恩，他是主张尽快的结束冲突；另外一派是希望赶紧的升级冲突。但是特朗普本人似乎他都不怎么在意，他只是等不及了。他甚至暗示说呢，只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他就会单方面的宣布这场战争结束，并且美国已经取得胜利了。美国内部的分歧您怎么看？您分析美国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7: 关于是不是要对伊朗进行战争，其实这个在战略界的争论是很久了啊。争论的高峰可能是在2012年前后啊，当时各种人参与的这个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对伊朗发动战争是没有任何胜算的啊，除非说实在啊，那是到极端了啊，除非你使用核武器啊，是没有任何。胜算的，而使用核武器又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个场景，所以现在的争论应该还是一个持续。我相信从军方来看，当然总统说，如果总统说你不顾一切把他所有东西都毁灭，那是可以做到。
5: 嗯。
7: 但是从一个国家来说，他是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啊，到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双方就是在交战双方还保持一个最后的克制，就是没有对对方的涉及民生的重大的这些基础设施没有发动袭击，这是双方都保有的底线啊。在这个情况，我们也希望它持续下去啊，不要有一方突然变得疯狂，对对方的这种涉及民生的关键基础设施发起攻击，那样就变成一个不可控的一个人道灾难，而且没有国家能幸免啊。这个，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争论，军方一定会有一派说，只要你让我打，我一定打得赢啊，就是不惜代价，我用任何方式来打。那么理性的一派说，在能够接受的战争手段，能够接受的战争形势这个情况下，
5: 尽快退场，
7: 对，应该是没有办法打得赢了。
5: 嗯，
7: 啊，现在这方式，你不仅不能让伊朗屈服，你也无法完全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上实际上也是一个僵局。美国所说的控制是远远的在阿拉伯海上，
5: 是，
7: 那么伊朗说的控制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所以未来我们还要看到还会有一系列的不确定性。
5: 好，非常感谢吕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新冠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拓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s
9: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 浪总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1: 战后81年，日本正在走向何方？与土破无核底线，军费屡创新高，渲染中国威胁。日本到底想做什么？
12: 所以呢，它是有思想、有人物传承的，一直到现在的高市岛上，由于国家把战争准备。 和安全放在最高位置，它就是这么。
7: 凤凰聚焦，日本在军事化、高市的危险脚步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这本封面其乐融融、画风萌萌的白皮书最近震动了国际。这是高市早苗内阁打造的日本最新版的国防白皮书。高市带给日本内外的军事震动和危险绝不仅于此。当被问及日本堕落了吗？他说：“时代变了。”高市究竟想如何改变日本撕裂地缘版图？
1: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从那一天开始，日本在和平宪法的约束下告别军事扩张道路。但81年后，从陆地到海洋，从天空到太空，从装备采购到海外行动，日本正在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日本军力扩张正在发生什么？

0: 8月9日，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面对这座曾经遭受核打击的城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次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然而，这份关于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表态，却被舆论捕捉到微妙的回避。
1: 世界に被爆の実相の正確な理解を広めていくことの重要性はますます高まっています。世界中の指導者や未来のリーダーに被爆地訪問を呼びかけ、被爆の実相に触れていただくことで、核兵器使用の惨禍に関する記憶を継承していく取り組みを続けてまいります。
0: 事实上，高市此番表述与他8月6日在广岛纪念仪式上的措辞如出一辙，仅陈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却未明确承诺未来将继续坚持。日本在野党批评指出，这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延续政策的决心。
2: 那么看现在高市，虽然他嘴上讲还是日本坚持就是无核三原则，但是他并不承诺修订国安战略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坚持无核三原则，他不讲。因为他在竞选政党总裁的时候他说过，修订无核三原则可以运用日本，他可以运用核武器。所以这些政客呢，他是在一个场合逢场作戏啊，他到另一个场合可能关起门他有另一套说法啊。
0: 高市的致辞引发多方反应，对于他全程未提及当年是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文抨击高市早苗的发言刻意回避历史真相。他讽刺反问，按照日本县政府的表述，当年广岛长崎的原子弹难道是不明飞行物体 UFO 投放而来？6日当天，大批日本民众在大阪、长崎等地举行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3: なってからもう一気に軍国主義に向かいそうな気がして怖くなったので、で、また改めて日本の核の歴史とかいろいろ調べ始めたら、あ、これは絶対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だと思ったので、今のその国際関係の。アジアと日本の感じの悪さも多分そこにが理由にあると思うので、それで始めました。
0: 日本国内对无核三原则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据日本媒体披露，高市政府正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更在节目中公然提出应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相关政策。
4: 高市内阁一登台，他自己的首相助理前航空自卫队的幕僚长就放风说日本应该用核，然后这件事居然没有以他辞职来结束，而是不了了之了。这就证明整个日本政府、战略界、精英乃至于媒体都在联合起来试探。那么现在看来，日本的非核三原则极有可能变成2.5了。
0: 8月4日，日本正式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598页的篇幅创下历年之最。与篇幅一同刷新的是日本防卫预算的记录。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高达约9.04万亿日元，较上一年度增加约3349亿日元，连续14年增长。防卫费占 GDP 比重从2022年的1.19%急速攀升至2025年的2%，稳居全球第三位。
4: 我们都知道，岸田政府期间改了安保三文件。然后呢，彻底的军费、防卫费占 GDP 1%这个界限给突破了，甚至提到2%。而后来我们也知道，美国从拜登政府也好，到特朗普政府也好，对日本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有一说说是日本随波逐流，但我看日本更是主动动员， 在那儿逐浪冲浪。
0: 然而这份火药味十足的白皮书封面却是一幅动漫风格的画面，笑容满面的家庭成员坐在台阶上，四周是充满未来感的城市建筑。日本防卫省官员解释称，选用这幅动漫画面意在传递未来感讯息，但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用糖衣般的形象掩盖扩军的野心。
4: 首先是小泉进次郎这个绣花枕头动漫少年，拿动漫来展现出他的特色，因为这个封面毫无疑问是由防卫大臣来定的，而拿这个画来想让年轻人接受防卫白皮书以及防卫预算，甚至将来可能加入自卫队以及被征兵的门槛，但实际上日本年轻人不上当，真正上他们道的都是那些老年不甘心的那些老年人，当年享受过日本曾经第一，也就是80年代 Japan as number one 时代的那些日本老人们，有着一种不甘心。所以呢，高市自民党的铁杆支持者是这些人，而不是年轻人。
0: 一边是动漫、家庭与未来，另一边却是不断增加的军费和越来越远的导弹。日本更是彻底撕下了防卫面具。今年3月，射程达1000公里的250式陆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运抵熊本市，据称可覆盖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部分沿海地区。同月，日本防卫省正式接收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可将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以及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纳入其打击半径之内。日本防卫省7月30日称，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于美东时间28日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实弹测试。
3: 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なので本当に何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
4: 而他现在要买400枚战斧，这是个什么概念？我们看那几次美军打的海湾战争，应该是分别用了280枚，还有400枚左右吧。也就是说，一次海湾战争、二次海湾战争这种战争，一场中型战争所需要的战斧，对于美国来说，大概就是这么300-400枚的样子。而现在日本自己就要从美国买400枚战斧，其心可诛。
0: 二战结束后，日本长期坚持专守防卫原则，所谓自卫队只能用于保护本土安全，而不能拥有能够攻击他国纵深目标的进攻性武器，但这条红线正在被逐渐突破。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发展反击能力。所谓反击能力，意味着日本可以在遭受攻击前对对方导弹基地等目标实施打击，试射战斧。日防卫大臣给出的解释是应对所谓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本实施反击能力的重要手段。
4: 在具体的行政文件上和具体的这个执行步骤上，它可以在你的导弹没有发射之前它就发射。为什么呢？他说我的导弹速度不如你，我没有那么多远程武器，我没有那么多高超音速导弹，我有的速度低，所以我一旦觉察到你开始着手，注意他用的这些都是日文原词啊，我只是把日文原词翻译成中文。他觉察到，他主观的认为你已经开始着手对他的进攻时候，他就可以反击了。他反击的不是一个武器，而他说他反击的是他觉察的你的意图。 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可笑的吗？
2: 他加大了什么呢？就是打击敌国指挥中枢和导弹基地的所谓的反击能力啊。这就是说呢，他在今年啊三月份在熊本县啊建立了岸舰导弹啊这个基地，这只是开始。按照他那个国安战略的计划，要生产1000枚以上，那么这里面也包括25式滑翔弹啊超音速。那除了部署在熊本以外，还会呢在近2年啊会在日本比如横须贺啊，还有这个北海道啊，还有这个宫崎县，还有这个就是琉球这个部分啊，都可能呢就逐步呢去加强部署。
0: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信息量巨大，隐忧众多，为什么日本难以跳出军国主义的窠臼？根源何在？当下的日本还呈现了哪些军国主义扩张的迹象？背后目的又是什么？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之际，我们该如何看待日本军国主义复燃的种种迹象？有何警示？

0: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1: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0: 那这个有难度吗？
2: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1: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份偶黄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

0: 优先于一切政治课题的极端论调，标志着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1: 历史上，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这个帝国主义已经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呢，它是无论在思想、在人脉，以及在这战争观、历史观、中国观这种传承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间呢，有一个日本发展为帝国主义，不断的去发动战争，平均到二战以后，二战结束，每十年对外一次战争，战争打赢了就获得赔款，比如说甲午战争打赢以后呢，他拿这个钱去发展日本的海军，又打日俄战争，占领琉球以后呢，就是从琉球获得那些资财呢，又去支援日俄战争，一步一步呢，就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就没闲着，不断的就这种滚雪球式的对外扩张，这个日本战刀变成了零式战斗机，这是一个血腥的历史。
0: 1945年战败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明确限制日本军备。1947年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宣布放弃战争权，不保有战争力量。1954年成立自卫队，定位为本土防御力量，并设三道红线，防卫费不超过 GDP 1%，禁止武器出口，恪守无核三原则。但这些约束正在被逐一突破。
2: 三局不离中国挑战啊，坊间媒体说中国威胁，然后具体的白皮书还说是最大的战略挑战，然后但是三局不离中国，三局不离安全的情况下，他实际上是在把战争准备放在了政治生活的第一位，说你新型军国主义一点都不冤。
0: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传承从一个细节可见一斑。2022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在他的葬礼上，另一位日本前首相、曾任安倍内阁大管家的菅义伟在悼词中提及，安倍晋三办公室的书桌上摆放了一本《山县有朋》。这本书安倍看了一半，折了其中一页的角，并标注了一句诗：湘潭亦胜欢，为国进宫中，不见故去人，今后是何如。这句诗正是怀念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的。
1: 伊藤博文是在哈尔滨车站被当时朝鲜的密使安东根击毙的，但是呢，在麻生和安倍看来，他是恐怖分子，而伊藤博文是他们顶礼膜拜的日本的伟人。所以呢，他这个思想呢是这样传承下来的。那么日本军国主义失败，他们并不认为呢是他们从根本上对外侵略扩张的一个必然结果，他们认为要反省的是什么，因为呢当时选错了盟友，没有选美国，跟美国打，如果是这样联合美国去打

0: 是什么？因为呢，当时选错了盟友，没有选美国，跟美国打。如果是这样联合美国去打那个苏联，
1: 也可以从历史找到依据。
0: 所以呢，他是有思想、有人物传承的，一直到现在的高市早苗，他是在安倍路线的继承者，是鞍马体制的继承人，啊，所以他执行的就是这条路线，是这样下来的。
1: 而高市的步子，较之前辈迈的似乎更快、更猛。7月31日，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了首次会议，其执行机构国家情报局同日正式设立。由于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系统中被置于核心地位，其执行机构国家情报局则承担了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首任局长袁和野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秘书官。这一系列改变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开始将高市政府的相关动向与二战期间日本臭名昭著的特高科相类比。
0: 那个特高科，也就是呢这个特别的警察啊，那种这个对内的严厉的管控镇压，打击这个就是那个反战的那个人士，实行白色恐怖，先启动的实际上呢针对国内，一个是你看他用人哈、啊，他用的是这个原来这个警察系统的，另外呢就是说他要下一步啊要制定什么呢，就是防奸法，就实际上是对他这种对外的这个他的既定的、啊、这个战略不利的，他就要加以呢信息人员各个方面的控制。
2: 日本陆上自卫队下面也有自己的正式的情报总队，而这个情报总队目前被媒体暴露出，他们有给日本的大学教授们造册，包括这些大学教授的性取向、思想倾向以及很多的个人嗜好。陆上自卫队情报总队有干这个事儿，这就马上让人警惕到这是特高科当年干的事儿，国家情报局在干这个事儿。可是联想到这个陆上自卫队的情报总队在干的这个事儿，所以呢不仅仅是日本老百姓，国外也都有这种观感，战前的特高科又回来了。
1: 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政府正酝酿成立一家暂定名为防卫公社、具有独立行政法人地位的官方性质企业，作为对接防卫装备厅和国内军工资源的枢纽，强力推进防卫装备增产出口。今年4月，日本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同时新规则明确，在特定情况下，日本还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
2: 当年1970年代，宫泽在国会被问到日本能不能出口武器，结果当时的宫泽的回答是，日本没有堕落到那种地步去赚这种军火钱。这次高市同样被问到，当年宫泽这么说的，你为什么现在要出口防卫装备？日本堕落了吗？结果他的回答是，时代变了。
1: 日本已签署合同向澳大利亚出口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向菲律宾提供二手R5V级护卫舰。此外，日本开始频繁参加军演。
0: 第一次参与的原来是美国和菲律宾的海上联合军演，日本也参与进去了，啊，就是原来没有参与的，他现在要参与，啊，原来呢可能是美国主导的，现在可能是日本来主导，啊，原来呢可能和一些国家呢并没有这种双边的演练，但现在呢就可能出现，啊，还有呢过去呢这种演练有可能是救生，海上联合救生，啊，和这个反海盗，还有呢这个扫雷，那现在呢就是比如说跟菲律宾 就直接录上了这个。

0: 导弹这种联演啊，他要推销军火呀，啊，所以他就是，有些呢就是跟过去的性质是不同的啊，频率也加快。
1: 2026财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开辟了无人作战专项，预算高达2773亿日元，同比增长150%。最新发布的新版白皮书封面上则直接使用了 FPV 自杀无人机图像，新增独立章节研究消耗型无人机战术，并提出目标：4年内日本国产无人机产能提升80倍，重点发展小型蜂群无人机。6月26日，日本参议院通过法案，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正式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据日本防卫省数据，从2020年到2025年，日本的太空防卫预算在5年内增长了近10倍。
2: 他要搞这个航空宇宙作战部队，首先还是可以给他那4个字：其心可诛。他能够从几十个人变到800多个人，他是需要这些人通过卫星能够更多的了解整个作战区域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不觉得他们在卫星上面有什么独到之处，可以说他现在是越来越落后了。那么这几百人的部队其实还是数量有限的，而且我相信他们的数字技术能力也有限，但是他肯定还是想方设法的要寄生于美国。至于怎么和星链对接，怎么和美军对接，这个具体呢，我们还得仔细的观察。
1: 2023年起，日本就在防卫白皮书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从此这一描述延续至今。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军费的不断膨胀，导弹部署不断延伸，军种的不断扩展，日本政府对外加速苟合，对内趋向严酷镇压，日本经济越来越依赖军工复合体。这些动向透露着危险的信号，也仿佛是二战前历史的重演，这一次有何不同？
0: 你导致这个地区的紧张，最后导致自己日本本身要陷入一个战争或者冲突的泥潭，这对日本是一个好的前景吗？不是的啊。所以呢，有些事情呢，我们说哈，我们没有那么就是说很远的这种透视能力来想看到未来究竟世界什么样子，但是我们要可以回望历史，同时也要面向未来啊，要和未来的就日本争取和平相处。似乎呢，日本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者，对加害的事实就是尽量淡化啊，甚至美化，是吧？这是一个很，我认为是影响日本未来啊，它战略走向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3: 预算、法律、武器部署、产业转型等等，高市内阁推动日本军力扩张的行动在步步深入，处处渗透，谁来踩刹车？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你是婆婆？
1: 我是被他们俩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2: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但他留在这栋大厦。
0: 回魂夜，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3: 容许狗吃进入14千措施实施，
4: 期望就会有大概5%的增长咯，系几好嘅，因为真系舒服好多。
0: 但不是所有人能接受，
5: 食嘢就唔系咁中意咯，有啲攞啲筷子喂佢啊，会有啲 cross infection
0: 咯。面对争议，有餐厅打退堂鼓，人宠共荣，是否真的这么容易吗？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7: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00后女孩，她只是随手拍下了自己在工地上的日常，没想到却收获了海量的关注。
8: 不仅有2型糖尿病，
9: 以前都是
8: 两个孩子在上学，我爱人对我很好，
9: 也不知道为什么。
8: 我们也想攒钱买个房子，
10: 非常感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但是
8: 我们已经到达工地了。

0: 你前面是有个镜子吗？你前面是有个镜子吗？
1: 没有，
0: 就自己忙吧。
1: 嗯，反正上班，无所谓。
2: 刘艳今年26岁，她和丈夫从四川通江老家来西安打工，已经有5年了。她每天都要6点钟起床。

刘燕他们租的房子距离工地步行有20几分钟的路程，这是他们可以找到的离工地最近最便宜的房子。刘燕的工作是建筑最先进场也是最基本的工种，他要用扎钩扎丝把地基楼板梁柱的钢筋网纵横交错牢牢固定。刘燕把自己的工地生活做成了短视频，00后钢筋工小刘牵动了无数人的目光。一个普通00后女孩的现实生存，在奋斗的背后，让我们看见了她的负重与努力，更看到了她的坚韧与希望。

0: 刘燕结婚七年了，她的爱人长她八岁，他们在同一处工地上工作。今天忙完工地上的事情，得了空闲，他们一起去一家大一点的超市，准备改善一下生活。
1: 你买啥子吃啊？
2: 买丸子，我要吃沙爷牛肉丸。
1: 光吃个吗？
2: 嗯，买点吃
1: 的。我想买点瘦肉，我称点瘦肉。有点多哈，
2: 啊，晓得吧？
1: 这边是不是啊？嗯，这个我感觉都多了。
2: 就这个，我说。
1: 啊，洗澡了，少了。
3: 这个。
2: 这个够吧？
1: 你多了可以晚上去吃。还买那种。
2: 这个是那个牛。
1: 要么多很多，吃不完。
2: 嗯。
1: 要多很多，吃不完。
2: 嗯。只要点的。有没有大袋子？要给钱不？
0: 这家超市刘远他们并不常来。
4: 当时这个房子你们是咋找的呀？
2: 地图上一打开就看附近的村子，有村子的地方就便宜，他写什么什么村啊，然后就顺着过来看一下。有时候有老板他有些工人在这里，他就会给我们发定位这种。
5: 你们租房子的标准是什么？
2: 便宜
1: 就没啥其他标准，反正就是要水呀，方便，有厕所方便，就这些东西。
4: 有价格标准吗？
1: 价格标准就是三四百块钱之内吧，你超过了那就有点高，但是假如说那一块全都是那个价，就是说超过400-500块钱一间的话，你也要住，那没办法，因为现在工地上基本上就是很少有提供住宿了。
4: 你们一个月生活成本下来得多少啊？
1: 这还没细算过呀，这细账算不了。你每个月用的钱也不一样，
5: 但就是用在吃住上
1: 啊，就是这些嘛，你其余的消费也没啥消费，其余的
4: 外面吃的话得多少钱？
1: 外面吃两个人的话，假如我们一餐的话也就是25-26那个样子吧，一餐一天的话，也就是外面吃的话就主要是吃不好。你像有的是，假如说确实想干的时间太长了，感觉身体太累了，有时候想吃个啥，有点想吃了，特别想吃了，那就得我们就出去吃。
5: 吃个啥呢？
1: 那
2: 种自助火锅，29块钱一位。
1: 他就喜欢吃火锅。
0: 刘燕每天都要跟四川老家的父亲视频通话。
2: 挂了，他有可能在给我妹打。你为什么把电话挂了？你把手机给伟燕，你莫接，快点。
0: 刚才接电话的是刘燕五岁的儿子。
2: 你听不懂啊？快点。我跟你说话了。蒋娃子说你手机坏了啦。
0: 刘燕的父亲今年57岁。
2: 他说你手机卡得很啦。
6: 没卡，不卡，不卡。
2: 你听到没有？
6: 我听到了，没卡。
2: 那你人到哪去了咯？吃饭没咯？
6: 我吃饭了，还要发育。
2: 哦，他好了，你先吃嘛。他现在吃了糖尿病那个药，必须马上吃药，我吃饭，不然的话会低血糖。我觉得我爸这一生特别不幸。我出生那年，我爸外出打工，没药他了，他就双腿残疾了。我上初二的时候，他得了糖尿病，一查出来就是二型了。我在外面最惦记他了。
4: 你跟你老公咋认识的？
2: 就是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爸病得很严重，我爸就以为那一年他挺不过了，然后那时候我也才十八岁。

0: 然后我妹妹也小，那时候就我妈妈她就是大事面前她可能就是没有主见那种，也不行，她就说想给我找个归宿，看一下，然后就介绍了她认识，然后认识了2个月我们就结婚了，就怕我爸爸突然走了，然后没有依靠了啥。
1: 那你俩第一次见面
2: 互
1: 的时
2: 相
1: 候，
2: 的印象，
3: 对他可以吗？我现在非常满意，我不知道他对我咋样。
0: 当时我觉得无所谓了，只要有个人，一个依靠就行了。他人比较老实，对我也好，对我家里也好。就我爸生病啊，有时候我那时候我在坐月子，有时候坐月子没空，都是他去的，照顾我爸那些啥。
1: 具体，
4: 他做哪些事，你看在眼里，觉得哎，这个还确实不错。
0: 他帮我爸穿鞋啊，那些啊，没有嫌弃啊，就感觉挺不错的。有时候打钱，他就让我给我爸多打点。
3: 那没啥呀，就当自己的父母啊。他父母就是我父母，就这样的嘛，就这样想的嘛。
1: 那然后你们俩就一起出来打工
0: 对，一
1: 了，
0: 起干工地了。
1: 算是他带你出来吗？还是怎么样的？
0: 对，就是他带的。
3: 第一个就是你也得，我们也得需要钱。第二个就是我也想把我们在一起，一直在一起要好一点嘛，是不是？不可能我在这里干活，他在哪里？他在其他地方经常这个太远不放心，就这样。
1: 那你带着他这么小来工地，女孩你不心疼啊？你咋看？
3: 没办法，不心疼，不心疼也是假
0: 生活
3: 的嘛，
0: 条件压力大，
3: 嗯。
0: 但是我感觉，比起那些苦。总的来说还是没钱才苦啊，因为家庭条件也不好，我爸他又有糖尿病那些啥的，他就是上次我们去检查回来，差不多现在已经有12种并发症了。那视力也不行，听力也不行，就我挺害怕，万一他哪天看不见啊或者啥，如果我到时候没钱又怎么弄啊？就现在就拼命的挣钱，然后看一下能不能多挣点钱，带他去好一点的医院看一下。
5: 在工地上，刘燕和爱人是夫妻档，她的爱人主要负责搬运吊料，刘燕主要做绑扎，她一天要重复上万次拧扎丝的动作。赶工期人手紧张，刘燕同样也要参与抬钢筋、搬固筋这类重体力活。
0: 当时我18岁不是进的工地吗？人家都以为我16岁，他说你这么小就来干工地。那我家的还在读书嘞，我说没办法嘛，你家的有依靠，我家的没办法，我要成为我家人的依靠嘛。我们早上是6点半上班，上到11点半，就这样就是5个小时嘛。然后中午就是1个多小时，然后做饭、洗碗那些，然后又上班，是1点半上班，干到下午的6点半。中午说实话做饭都很匆忙，因为你回来要做饭炒菜的话，休息的话就很少很少。但是夏天休息的多，夏天就是中午太热的话，工地上也可能他不会让你去干，因为工地上的人容易得一种病，就是很大的太阳会得那种热射病，那种的话，一旦得了，差不多就只有那种，就没法救了那种。好像之前有一个人好像就得那个病，住 ICU 住几天，7、8天吧好像，但是救过来了。
1: 所以就是一年四季，就是只要是开工就得去，是吗？
0: 对，有活就要干嘛，干了才有钱嘛。
3: 就是盖楼房的一个基础图嘛，能看出它的该用的什么钢筋，或者它打混凝土该用什么标号，都在这个图纸上表示着，每一个字你都得仔细看。你稍微不注意的话就弄错了。
0: 我第一次把那个钢筋，把那个搭接全部拉在一起，其实是要错开的，就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3: 要绑
0: 熟
3: 扎
0: 能
3: 没
0: 生
3: 啥技
0: 巧，
3: 术，
0: 对。
3: 就是熟能生巧，就是排布那些钢筋或者认识钢筋这些东西比较困难。
2: 假如你什么时候拧这个，你觉得哎，好像上手了，会了。
0: 差不多就是20年开始拧的时候，上手的时候，我估计应该是1个月后，我就感觉他们就夸我速度很快了。
5: 这样的动作，刘燕1分钟大约能拧40根。一天下来就要绑上1万多根，大部分时间是长期蹲跪在钢筋网上面作业，有时也需要站人字梯、脚手架去绑柱子和梁等高处的钢筋。在内心深处，刘燕一直遗憾， 自己没有读完高中。
0: 那时候高一就准备不让我上了，然后有一些好，就是爱心社啦，一些人就来我家了解了情况，就免费资助我读了高中。但是读高中的话，就在学校也受到了一些歧视吧。
5: 高一的那年，宿舍同学的闺蜜过来串门，丢了200元钱，这个同学就非说是刘燕偷了他的钱。这件事一直没有结果，刘燕提出发誓来自证清白，但是并不被相信。
0: 我就问我同学，你为啥就怀疑我一个人？他说因为你家里穷嘛，免学费进来的，就因为我家里穷免学费，然后他们就怀疑我。然后他们就去在班级上说呀，所有人就说，就说那个钱是我拿的嘛，就说我家里穷怎么怎么样，就这些话。然后有一次，就班主任也知道我家里穷，然后他班费都没让我交。然后有一次去借水，人家也说你钱都没交，喝什么水啊那些话。然后我就后面我就不想读了，我就没有读了，就外出打工了，然后就是进厂，2000块钱一个月。然后后面我感觉工资低嘛，那一年我爸病情又加重了，应该是2018年那年。然后我就回家了，然后亲戚就介绍了我们相亲，我跟我老公相亲。那时候结婚啥都没有，连我们家就办那种酒席都办不起，那种就很匆忙的结了婚。后来我就一直在工地上了，我一直就跟着他一起在工地上绑钢筋啊那些什么的，就各方面的。我就觉得对我来说钱就很重要，哪怕再苦再累就想挣钱，然后也想就是带我爸爸把病治好。因为他现在说实话我都不敢看他的病历，因为我怕我看到他的病历我受不了，我没有能力去医。因为他目前他的并发症已经有12种了，我怕他万一突然哪天看不到啊或者啥，我没有那个能力，就各方面这种。
6: 吃饭不咯？
7: 吃嘛，我就在这。
6: 你要围着还咯？围又痛了。你实在不得行嘛，你就不要种了嘛。你种了那么多干啥子了？你把自己整成那样子。
7: 22、23。
6: 那你把你自己整身体整垮了，那你咋整呢？
7: 整垮算起
6: 都。整垮算起都，就垮算起，二天我都没跌了。磨起，做不得磨起做，听见没咯？听见没有？
7: 听见我三个半去弄我的。
0: 就每次听见他病情加重啊，就感觉说实话就心里很不是滋味。
1: 所以你爸爸现在还在下地干活？
0: 对，他现在还在下地干活。他就是身体稍微好一点，他就干活。说实话，我不想他种地，但是没办法，他说我不种地，你们回来吃啥？好，我也没法说这个话了，因为我咋去说？我说全靠我，他也看到了我能力也只有那么一点，然后压力也很大，他不想给我增加很多压力，所以他自己种地，我只有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就是过得很好，让他就是放心，然后可以不种地。
2: 每天的心情，所以跟这个电话还有很大关系。
0: 对，他如果看着状态很好，就那个啥就会开心，状态不好就会也跟着担忧啊难过的啥的。就如果连续几天都不好的话，有可能我就要回去了。每天给家里打电话就感觉很放松，就是看到家里一切都好，然后老人也没有啥的话，就感觉心里就是一块石头就落地了，就感觉很放松，然后打完就可以睡觉呀，玩玩手机，就这种状态。今年的天气原因，前段时间西安下雨下的比较久，而且今年的活也比较少，大多数人都已经去了其他地方。因为我们这个是日薪嘛，干一天有一天，休息了就没有。前段时间每天都没有活干，就感觉没有收入，家里还等着用钱，就很焦虑。
2: 你们来这几年哪一年做工活还挺多的？
3: 3年以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还可以，那个时候
2: 能赚多少钱？
3: 反正你每个月都是8000以上，应该那个时候还能干的。嗯，有的时候也能拿到1万，那几年还可以。
2: 今年呢？你俩预估？
3: 今年不行了，今年都
0: 6000以上都不错了。
3: 那、啊、没法说，像下个下雨都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才上几个班，才上六七个班才多少钱？2000块钱。
2: 那下雨怎么办呢？
3: 下雨
0: 也没办法呀，
3: 就在家待着呀。我们那个就是看天吃饭的，
0: 天晴了然后就搬上，反正每天就想着不下雨吧。
2: 上一次下雨多少天？
3: 39天了。嗯，
2: 记这么着吗？
3: 你肯定啊，你有多少天没上班了？那个是
0: 多少天就没有收入吗？一天天，
2: 那有一个月，那怎么给家里打钱呢？
0: 哎，那种情况那一个月说实话就没打。
3: 你这个也不是说。也不是说你每次打的钱回去，但他们也是节约的用嘛。你其实打回去，他们其实很多，他们也是自己存着的。
5: 工作中的苦，生活中的难，在旁观者的眼中，或许这就是苦难；而在刘燕夫妻的眼中，有了这份结合，才有了相互的托举，才让他们可以在心中规划着美好的未来。也因此，在生活中，他们总会自己去寻找难得的悠闲。
3: 就是说，没班上的时候才会出来是，是逛一下。
0: 到处瞎逛，逛到哪里是哪。
3: 那就骑个电瓶车嘛，看逛一下附近周围有啥好玩的嘛，就到处看一下。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骑电瓶车找到的。
1: 你是想孩子吗？
0: 想啊。特别就是他走路就想回去看一下，然后本来想见证他的成长，但是哎又要挣钱，没办法。
1: 现在孩子谁带着呢？
0: 就他爸妈带一个，我爸妈带一个。
1: 嗯，两个孩子还不在一起。
0: 对，因为老大要读书，他爸妈他哥哥还有孩子，他们要照顾两个大的，没办法，没精力。小的就只有让我妈他们带着，然后我们两个就出来搞钱。
2: 你想让他有一天别在工地上干吗？
3: 嗯，我想啊，我想他现在都不干都可以，关键是好像目前还没那个能力，知道吧？还需要两个人弄钱。现在一个人挣钱的话，基本上是每年基本上不说存钱，你用都不够用，在家里啊。现在就是4个老人有两个，然后自己两个孩子，就是这就是压力就已经很大了。在关键还我们那边人还老是说，人家正式的压力还没来，因为大的如果再大一点呀，那个学费啊啥东西的那个更高，那个东西。
0: 啥也不想，努力搞钱。
3: 嗯。
2: 嗯，你俩希望给孩子营造什么样的未来？
0: 我想给孩子就是我感觉，就是想要给他更好的，只要他想要的我都能满足。
3: 就是看他同学有啥，我都会给他买的。
0: 嗯，就是怕
3: 反正不能亏欠他，
0: 对，自己苦点没事，但是不能让孩子苦嘛。既然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有可能说要尽量给他最好的。
2: 是不是也希望他们不会像自己过去一样？
0: 对，我就在想，其实你成绩差点都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快乐，因为童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一个不好的童年需要一生去治愈嘛，就是网上说的。觉得很对，就像我说实话童年就有点阴影，我就不想他跟我一样。以前说实话有什么事都是一个人扛，感觉一个人想那些很累，就结了婚之后有个人分担了所有的生活上的一些事情，然后压力的话是两个人一起扛，总比一个人扛，不是一个人就感觉不只是依靠，还是个伴侣。
1: 你以前爱美的女孩，现在风吹日晒的，这你自己怎么想？
0: 以前的话，在学校的时候，我喜欢留着很长的指甲，我留了，然后我就那个指甲刀慢慢修，修在了很尖，就很好看到那种，我自己很喜欢。刚进工地的时候，就开始干的时候，可能手就没有那么粗糙，然后刚开始干的时候，就手上它会起泡，起泡就反复的把那个泡消了，它就会磨成茧。
1: 现在都成茧的了。
0: 对，现在都成茧了。它有时候也会脱皮，但脱皮的话都不痛了。
1: 现在还会脱皮吗？
0: 那都是老皮，老皮化了就长新皮。我以前说实话，我挺喜欢我的手的，我感觉

0: 那时候读书的时候白白的，然后细细的。就是这两年，我发现我的白头发也很多了，就是这边全都是白头发，看这种，已经白了，能看到不？哎呀，头皮，
1: 看到看到，让他
0: 就
1: 们
0: 很，
1: 拍一拍。
0: 就很多白头发，看着说实话也挺焦虑的，想着，其他人就是光鲜亮丽嘛，我就感觉把自己弄得很狼狈，就头发也白了呀，就是皮肤也很差呀，那各方面。但是转眼一想，如果这些付出能让家里过得更好，让大家过得更好，其实好像也挺值得的，对不
2: 你
0: 对？
2: 自己往下放嘛，不用，自己弄个翻就行了，你不用
0: 不是
2: 回
0: 啊，我
2: 去，
0: 其他工，
2: 其他都会出来了，它会还是有山洞的啊，
0: 不对。
2: 没得了，换一个。
0: 对了，湖北。
2: 我湖北，他凭啥子这么高？
0: 听到远，
2: 3年以上工作经验，原图按要求绑扎制作。
0: 前
2: 前
0: 后，
2: 后台都会优先，能接收外派。
0: 哇，年薪10万，
2: 干进去嘛。
3: 西安工地上的工作就要结束了，刘艳和爱人也要寻找新的工地，也要承诺着搬家了。
1: 每次搬家，你一般都带点啥呢？
0: 我搬家就是这整个家，所有的东西都要搬走，也就是所有的家当嘛，锅碗瓢盆啊什么的，然后自己的一些衣服呀、上班的衣服呀、一些什么的。
1: 那你一般都得怎么打包啊？
0: 我们就是弄个袋子装了，然后我们就几户人一起叫一个那种搬家的那种车，然后一下子拉过去，然后大家一起平摊这笔费用来。巴拉，巴拉，你要吃饭吗？吃啥子喽？吃的还可以了。你把手机给爸看。每次他们问我最崇拜谁，有时候小时候作文，我觉得我说我就崇拜我爸爸，因为他一个残疾人可以养活我们。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苦我算什么？我至少身体没有残疾，我爸爸那个样子，他都能养活我，让我过成这样，我为什么不可以？
1: 那你对你父亲就是这种不吃药什么的这种
0: 我就感觉很心疼吧。说实话，我不想我想他按时吃药就多能陪我几年，陪我几年吧那种。就是他不吃药也挺担心的，但是我就只能告诉自己努力挣钱嘛。只有等我强大了，他才会舍得的一切那种。
3: 夏天来了，刘艳和爱人也找到了新的工地。刘艳说，她不喜欢夏天，但她热爱生活，喜欢热恋。她的自媒体还在更新着，她还在询问着，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才配得上现在努力的自己。
0: 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拼命，用努力守护我的家人，为了他们一切都值得。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为什么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就在中美元首峰会9月举行之前，双方又互寄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面对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或不进，美国如何选择？中美世纪交锋，如何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我喜欢看小说。
9: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8: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美伊博弈踏入深水区，美国财长日前宣称要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对伊朗施压，外界关注史无前例到底是什么，是美式的修辞夸张，还是真有杀手锏？美国的惯用手段不排除包括了将伊朗从 SWIFT 国际结算体系当中彻底除名，以及会否首次动用二级制裁，连带惩罚所有和伊朗进行非美元结算的第三方国家。美国对伊朗纯经济绞杀的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接受以色列媒体访问时却否认军方高层正在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之前库珀访问以色列就表示正推动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打击，说美方很有可能别无选择，必须重启对伊朗的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打击，迫使伊朗改变当前立场。美伊谈判前极限施压不断，伊朗会以何种手段作为反制筹码？好，今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有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纽约现场有驻纽约记者陈英谦，北京现场中国人民大学田文林，广州现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一起深度解析。好，首先来看全小新的制作报道。
1: 美伊局势近期僵持不下，华盛顿急于寻求突破，试图透过极限施压挤压伊朗的生存空间。13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与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全面阻断物资进出伊朗港口。面对财长的强硬表态，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随即附和。他于13号访问巴拿马期间表示，美国海军拥有充沛资源，足以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否认军方高层正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在此前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声称美军已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将长期维持这种控制。有分析指出，高官的密集发声意在向特朗普建言，相较于军事行动，透过持续施压可进一步挤压伊朗的经济和生存空间。至于采取此类极端措施的动机，美方给出的官方理由是维持油价稳定。
2: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1: 不过面对美国的威胁，伊朗显然不是吓大的。13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发文警告，若伊方提出的条件未获满足，最高领袖已做出明确的战略决策，将采取全面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高级顾问纳克迪也提到，伊朗已做好与美国长期对抗的准备，且奉陪到底，直到特朗普卸任为止。针对特朗普此前宣称美军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伊方表现得不以为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3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依旧处于伊朗的实际掌控中，任何未经伊方许可的商船与油轮都无法安全通行。双方长期的高压对峙不仅拉紧了区域航运的安全神经，更直接导致美军海军力量面临超负荷的战备周期。近期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林肯号航母传出因长期部署中东且长时间未能靠港休整，引发对船员生活条件的担忧，甚至有船员企图自杀。有熟悉情况的美国官员透露，美方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执行任务。虽然美国官员强调此次航母调动属于此前已经安排好的轮换计划，但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正要求五角大楼进一步说明林肯号舰员的生活状况。美国威胁加码封锁是转向还是恫吓？伊朗号称奉陪到底，准备进入消耗战，美军航母被困中东，战备体系现挑战，旷日持久。
0: 好，美伊双方现在都在互相出牌。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已经威胁对伊朗祭出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而且防长还放话说能够无限期海上封锁伊朗。伊朗对此有何回应？
3: 黄洋说，目前看来呢，伊朗的立场呢还是非常的强硬。一方面呢，就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除非美国答应伊朗条件，也就是给钱、解除制裁、解冻资金。那么同时呢，另一方面，伊朗现在经济呢还是比较有韧性，这原因主要是因为伊朗有很多的邻国，那么除了这个海上沿线国家呢，还有这个很多的陆地国家可以通过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亚美尼亚这些国家呢向伊朗呢来进口，还通过陆路和这个空运。 那么运进口基础设施，基本的基础的产品。所以目前看来呢，伊朗现在还是能够抗压，但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现在谁能扛得住？伊朗认为，虽然伊朗现在经济很大的痛苦，但是美国承受更大的痛苦，因为现在全球油价上涨啊，美国现在面临中期选举压力，所以美国承受的痛苦比伊朗更大。那么同时呢，伊朗还威胁说要关闭曼德海峡，那么将会全球的经济承受更大的压力，迫使美国让步。同样，现在呢，美国的对伊朗海上的封锁其实是正在传导伊朗内的经济，传导到每个普通人的身上。就我们观察而言，因为大量的原料的缺口出，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进来，所以很多的私人的工厂被迫的倒闭。同时呢，现在最近可以看到，就是伊朗的宣布要汽油试点涨价，就突然叫停，主要是因为政府没有办法进口大量的汽油来补贴国内的汽油，所以要民众来帮忙，但是又担心民众上街抗议，所以就取消了。这一系列事件也表明，现在伊朗的经济正在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民众呢现在也是正在咬牙坚持。如果这样的海上封锁能够继续的持续下去，我相信呢可能对伊朗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是短期两三个月，我觉得伊朗还能撑得住。但毫无疑问，相比军事上的这个手段，其实经济手段更有效，因为现在本来伊朗经济现在就属于危机状态。那么现在短期内，伊朗就可以咬牙坚持，但是它长期的海上封锁，那么石油运不出去，没有石油的这个收入可以补贴，那么政府那经济上呢是非常艰难的，而且对于每个普通人来说呢，生活是越来压力越来越大，那么最终呢可能会导致有一些这个出现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我觉得伊朗必须要和美国寻求解决当前危机的办法。
0: 好的，谢谢李瑞。看来美国方面的这个经济手段对伊朗可能会带来非常长远的冲击，对伊朗现在还是有所忌惮。好，我们来连线一下美国的记者英谦。英谦，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公开宣称可能会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和封锁，有什么最新公开的消息吗？另外也传出这个林肯号航母上的水兵已经濒临精神崩溃，企图自杀了，这暴露出怎样的一个弱点？
4: 是的，杨叔，现在我们看到呢，美方释放出的信号就是想用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对伊朗形成一个新的双重的施压。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瑟特已经说了，他下周呢会公布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上的孤立措施，并且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不过呢，美国从2018年以来，其实已经对伊朗有了追加了大概是2200项的制裁。接下来还有多少新的手段？其实美国各界是存在一个疑问的。那一个比较有可能的方向是要制裁伊朗石油的买家。那有一定的可能性会涉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买家，当然了，这也可能会引发反制措施，也会进一步推高国际能源价格。那美国这个时候转向经济施压，一方面呢是因为伊朗战争已经持续将近半年了，停火谈判没有任何突破，而另外一方面，美军其实也面临很严重的弹药消耗，特朗普政府呢是不愿意在中期选举前再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的。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昨天就表态说，美军是可以通过轮换舰艇来无限期的维持对于港口的封锁。但是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周四呢，像只有4艘船通行，战前它其实每天超过130艘，整个航运目前还是接近的停滞状态的。那至于你问的这个林肯号，美国军方呢现在是否认舰上是有人斗殴死亡，也否认有水兵自杀念头增肌的现象。但是美方已经确认说，8月3号是有一名水兵坠海，后面被救起了。林肯号已经部署超过8个月了，超过240天都没有靠港。的确是有不少的军人家属向媒体反映说，这个船上是存在着物资短缺、设备故障，美军也是有心理压力的。那目前呢，华盛顿号航母正在前往中东，想去接替林肯号。美方强调的是，这是一个安排的正常轮换，但是没有公开林肯号具体返航的日期。杨叔。
0: 非常谢谢星谦来自美国纽约的报道，谢谢。好，想请教的是军事问题专家滕建群先生。过去我们聊美国，可能都是在聊它的军事计划、军事施压，但是现在是好像明确放出了一个信号，美国开始用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来针对伊朗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刻会出现这样的转向？
5: 应该是美国政府呢换套路了，因为在之前呢，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炮舰政策来这个迫使这个伊朗改朝换代，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效果呢并没有达到预期，而且之后呢，我们看到特朗普调整政策，认为呢，美国有义务呢， 促使伊朗的放弃核研发各方面能力，所以现在又提出来，向这个经济方面发力呢，这应该说，是这个特朗普政府无奈的一种选择，就是炮舰政策失效之后呢，那么他现在又转向了，经济领域里边极限施压，这个在之前呢，已经长期的，特别是1979年以后呢，美国对伊朗制裁呢，已经这个数不胜数，所以这种情势下的话，我觉得呢，这是一种威胁，就是在当前那么伊朗跟美国博弈处在一个非常焦灼的状态下，或者是呢，伊朗似乎呢越战越勇的这种情况下的话，表现出这种通过经济手段，不光是要对伊朗进行直接制裁，而且还要进行二级制裁，就是对跟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包括这个进口伊朗原油的这些国家进行制裁。这很显然呢。美国呢，在这个做最后的一种这个努力，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极限性的经济施压呢，迫使伊朗就范。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考验伊朗的就是怎么样加以应对。我相信呢，伊朗已经这个受到了数十年的这种这个经济制裁，在很多方面呢，它是有应对的，不管是在这个原油的出口，还是这个自己国内的这种自给自足，它有这个一系列的这种应对政策。它不可能呢，因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再次这个加大对它经济制裁、加大经济施压呢而屈服。这应该说，现在伊朗表现的基本的一种一个态势，就是说他越战越勇，他在很多方面呢，应该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包括经济方面的制裁。
0: 好的，好的，谢谢滕老师。我想请教一下田文林先生，确实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开始宣称对伊朗祭出史无前例的经济制裁，下周就要公布具体的措施。那外界都在猜这个史无前例到底指的是什么，有多少是吹牛的成分，有多少是真的杀手锏？包括刚才记者和专家都提到的，外界非常担心会不会出现二级制裁，就是连带惩罚所有和伊朗进行石油交易的第三方国家，那包括可能会涉及到中国和俄罗斯了，你有哪些判断和观察？
6: 现在其实美国呢对伊朗其实是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啊，因为我们看到呢，首先，现在美国呢就在军事上啊，它和伊朗呢现在处在一个相互摧毁或者相互消耗的状态啊，美国呢没有能力打破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不得不呢想一个其他的办法啊，就是这个办法呢其实就是军事手段之外的。啊，包括我们说对伊朗的，加大的经济施压啊，前面有人曾经谈到的，包括将伊朗剔出这个斯威夫特系统啊，包括呢制裁和伊朗有经济交往的一些相关国家，那么这里边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呢在正面战场不能突破，它其实是开始呢转向呢，对与伊朗呢进行这个混合战争啊，我觉得就是从通过一种其他的。手段啊，抓住伊朗的弱点，对伊朗的弱点呢进行一个全面打压，那么这个政策呢，我觉得呢，其实能不能对伊朗产生效果，我个人呢是高度怀疑啊，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伊朗在过去从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始终是处在西方的制裁之下，包括呢就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呢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曾经呢就要把这个伊朗剔除这个斯威夫特系统。那么这些举措呢，并没有产生呢预期效果啊，比方说让伊朗呢在重大问题上屈服。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在双方持续消耗的背景下，其实是比赛呢双方谁的忍耐力更强啊。我个人觉得，其实美国的能够忍耐的这个耐力呢，相比伊朗来说可能会更弱一点啊。其实如果非要对双方的博弈的前景呢做一个评估。啊，我觉得美国再次做出屈服的可能性相对会更大一点。
0: 在您看来，美国忍耐力较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除了我们看到刚刚就是新闻里面也提到，像你看军事上，美国的林肯号航母。

0: 对和美国的决策呢，他可以做一个长期打算，但是美国是不可能啊。我想这是美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美国的现在呢，由于国内产业的空心化，它的弹药的生产呢，远远赶不上弹药的消耗。那么这个弹药补给问题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制约美国呢继续呢和伊朗进行消耗战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短板。那么相比之下呢，伊朗在这方面啊，它本土生产而且导弹的生产能力，要比美国呢这个要强很多。所以我想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其实呢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呢在伊朗的战争实际是一场霸权战争。而伊朗呢，对美国战争，对从伊朗角度来说，它实际是个正义战争。那么这样的话，双方民众的士气呢，它也是有巨大的差别。
1: 好的，非常谢谢田先生来解读美国的一个弱点啊。藤先生先生，再回到您，我们刚刚一直说到，就是美国现在因为军事消耗难以为继，不得不转向采用传统的经济施压手段。那外界关注就是下周可能会出台的措施包括哪些？就包括你看像是二级制裁啦，可能会制裁跟伊朗进行任何石油交易的一些第三方国家，还有呢就是会不会把伊朗剔除 SWIFT 的系统，还有包括。就是会不会继续冻结伊朗在海外的资产等等等等这些措施？但是外界就想问，以伊朗现在的这个抵抗力来说，经济确实在面临崩溃的风险。但是，即便美库祭出所谓的史无前例的措施，一定能让伊朗改变立场吗？
2: 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特别是1970年伊斯兰革命之后呢，伊朗其实专门形成了一个反美的体制，或者是反美的这种机制。从那个最高领袖来说的话，就把美国当做大撒旦，那么不断的呢，在这个民众当中呢渲染这样一种这个威胁，不管是对于美国对于以色列的宣传呢，其实都当做了一种对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这种宣传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看到。在这个特朗普对于伊朗动武之前呢，其实伊朗国内呢发生了多次大面积的这种骚乱，包括要面包、要鸡蛋等这种这个民众走上街头。但是呢，当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我们看到伊朗人悄悄都回到了家里，都站在了这个政府一边，站在最高领袖这一边。这应该说呢。是这个伊朗长期宣传的一个结果，就是靠这个包括把美国当成大撒旦，把以色列当成小撒旦这种这个宣传呢，紧紧的控制了国内的这个民众的这种这个意志，所以这是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至少在这个民众阶层呢，不可能呢实现整个社会的动乱。美国越施压的话，我相信呢，伊朗社会、伊朗的民众呢会更加团结一致呢。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这种打压，这是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意志方面。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它即使是在这个石油等这种这个重要的民生这个产品的这个出口受限的话，我相信它还有这个其他的这种这个应对措施，保证
1: 是。
2: 基本生活呢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个人感觉呢。两方面，一方面呢，伊朗的抵抗意志呢，它不仅仅来源于政府，来源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更来于民众。另外一方面呢，伊朗是有过这种长期准备的这样一个国家，不可能呢被这种所谓的极限施压。而且这种极限施压呢，我们现在还很难看到有什么样的这个具体措施落到伊朗头上。
1: 好的，谢谢藤先生、田先生。我们刚刚听记者也介绍啊，其实伊朗方面呢，虽然长期抵抗封锁已经很有能力了，但是呢，还是对美国如果长期对海上进行封锁，伊朗的石油无法出口的话，会对伊朗经济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有所忌惮。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就表示，他已经将降低美国油价和能源成本，目前列为对伊朗的首要目标，而什么核问题啊那些都是其次了。这个体现出美国现在整体的战略或者思路有哪些变化吗？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至少说明现在美国呢在和伊朗的这个博弈当中呢，并没有占据上风啊，所以说是退而求其次啊，或者说呢，他在每一博弈中呢，发现了比解决伊朗核问题更加紧迫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呢，美国呢在打这场战争之前，他是要把伊朗核威胁呢视为是最大威胁啊，以消除伊朗的核威胁呢作为战争的主要目标。但是打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发现呢，美国发现了伊朗通过封。

0: 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让美国的能源供应啊，包括呢它的国际油价会出现持续高涨，由此呢又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内的选情，让特朗普呢这个在国内呢面临着很大反对的力量。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他也想要让伊朗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他又没有这样足够的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他的事情的前后顺序呢就发生了变化。总之呢，我觉得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美国国内民众的一个压力啊，所以促使美国呢把解决国内问题放在优先位置。第二个原因呢，实际是军事力量对比啊，就是美国没有能力解除对伊朗的我们说那个海峡的封锁，同时呢，美国现在呢对伊朗核问题进行了打压，其实呢也已经呢它的效果呢已经出现了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立场调整。
1: 好的，非常谢谢田先生带来的分析啊，谢谢两位。下一节回来我们来聊聊美国和伊朗6月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3天之后就要到期了，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一会儿见。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下个礼拜是观察美伊局势的一个关键时间点，因为美国和伊朗在六月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三天之后就要到期了，三天之后会发生什么？局势是猛烈升级，还是双方要继续选择坐下来谈？我想请教一下滕先生，你怎么看？
1: 从美国来说的话，确实希望呢能够体面的从这场冲突当中呢抽身。特朗普呢需要国内这个政治的一些具体安排，包括中期选举。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现在似乎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占有呢一定的优势，不管是在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还是手中的导弹、无人机等这种军手段。那么这两张王牌呢，应该说让伊朗呢现在似乎站在了这个比较优势的一面。那么从双方立场来看的话，伊朗现在的目标呢也在不断的进行更新。拿着霍尔木斯海峡来说的话，最初呢他只是说呢关闭了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后来进行封锁，那么现在呢又要跟阿曼谈判，定一个这个海峡管理的具体的规定，甚至呢还要收费。所以他的这个政策呢似乎呢越战越勇。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真的没太多的招数。从军事方面来看呢，施压已经呢出现了破绽。那么从经济上施压呢，我相信呢伊朗也会给予一一的回应。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现在寻求谈判的这种欲望呢可能更比这个伊朗方面强一些。但是伊朗现在不太可能呢就此呢坐下来跟美国谈判，而美国谈判呢也没有太多的诚意。所以从双方谈判的说的话，我觉得呢在近期就是这个备忘录过期以后呢，不太可能呢坐下来这个扎扎实实的进行谈判解决这场冲突。
0: 了解，谢谢滕先生。田先生，确实啊，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即将到期的关键节点，我们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他的顾问主动放话说，如果美国不解除海上封锁，不解除制裁的话，伊朗可能会发动主动的攻击。这是否意味着伊朗会从过去的被动反击变为主动攻击呢？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大？
2: 觉得现在呢其实双方的都放出一些狠话，这个狠话呢我觉得也很大成分呢也是带有心理战和这个体现自己的战略意志。那么这个本身呢这种强硬表态呢，实际是要在对双方呢都已经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啊，就是迫使对方呢先屈服啊。因为现在美伊博弈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小鸡游戏啊，就是比赛谁的实力更强，谁的战斗意志更强。那么我觉得伊朗这个表态，我觉得首先呢它是作为一个心理战，那么其次呢就是伊朗会不会主动发起挑衅，首先是取决于美国对伊朗的挑战呢会不会升级。那么如果美国升级，伊朗挑衅或者说伊朗的反击升级的可能性相对会更大一点。
0: 嗯，好的，所以下周会迎来美伊局势观察的一个焦点啊，我们拭目以待。非常谢谢两位专家、两位记者带来的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下周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初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带着金融时报。今天头版这张照片呢，也成为了国际舆情的关注焦点。一看呢，这是中东的情况，以色列士兵在巴勒斯坦地区有两个村庄做借护啊。但是他这标题呢，写的是美国以非常罕见强烈的措辞去谴责以色列这些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是入侵者，也有翻译是屯垦者呢，对他们批判，因为措辞呢比较激烈，相对于之前美国的态度比较罕见，引起今天国际舆情的关注，稍后都一起说说。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刚才那张头版照片，我们现在继续来看啊，就是这样一张，这是发生在约旦河西岸，美国呢强烈谴责犹太的设置的这些定居点啊，因为它有一些定居者，那它翻译很多啊，有屯垦者啊，还有这个入侵者，这个是不同的角度所做的一个诠释。我们看这小孩还在这边奔跑的同时，脸上表情还是比较戒备的。在这个事件最新一起呢，包括金融时报跟进也说啊，美国做了一个谴责，这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谴责什么呢？说这些犹太的定居者呢，对于巴勒斯坦的两个家庭呢，做了骚扰、侵害他们的财物等等。美国怎么会这么大的反应啊？是不是这件事情惹到了美国什么？后来经查，在这一次受到影响的两个家庭当中，巴勒斯坦当地一个村庄啊，两个家庭中，其中一户呢是巴勒斯坦裔的美国家庭，也难怪美国做出一个这么大的反应。但是近期也注意到，以色列这一方在现在呢不断的要去跟黎巴嫩真主党做谈判的路上，以军撤退的路线，还有之前跟哈马斯谈判这个部分呢，其实都有一个有关于以色列啊这些呢定居者的一些争议。那对于巴勒斯坦来讲，目前的消息也显示呢，就算以军啊之后撤掉，有阶段的去撤掉，可是这些在巴勒斯坦人的眼中是殖民者的这些定居者呢，他们对这些巴勒斯坦的逼迫还是不断的，而且以前过去可能是突然偶尔来一起啊，现在根据联合国的一个调查数据显示呢，可以说几乎每天都会发生，都已经千多起的案子投诉到联合国这里，而他们都对于巴勒斯坦的这一些家庭平常的生活、财务，甚至还造成了人员伤亡。所以这件事情呢，在以色列当前他的法律怎么处置，相信呢这个部分在美国的压力下，近期或许还会有一些后续啊。另外再来看特朗普换机风波，舆论发酵至今，又有新的消息出来。之前本来不是说因为美国的情报掌握可信可操作的一些威胁，所以赶紧呢帮特朗普来看金蝉脱壳啊，脱壳的这样一个计划。但现在呢说这个情报原来是以色列给的，传以色列用情报示警，而且以色列说可能啊消息是来自伊朗方面啊，会有用尖射的导弹啊，尖射的飞弹来去攻击空军一号。不过在第一时间，美国的 CIA 中情局却认为说这是一个低信度的情报。哎，既然是一个低信度的情报，怎么到最后他还是操作啊，让特朗普给先上演一个脱逃计，留下了这些白宫的幕僚人员还有随行记者在空军一号上面成了箭靶呢？所以在这件事情呢，也看到这个部分，即便是在 CIA 的一个低信度的一个情报掌握上，仍就是因为以色列的这个影响，让他也做出了这么样一个脱逃计划。好，看来这个情报的轻重到底是以谁为主呢？在消息中可以看到一些对比。再来看一个心情，今天纽约时报看说特朗普啊就是个表演者，这里主要是在伊朗做的一些心情观察。对于伊朗人来说啊，他们有感觉到被背叛，我想这里应该说的是伊朗的一些反对派，因为之前当冲突发生的时候，特朗普还说援助已经在路上，但是现在整体加起来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过去了，伊朗的政权稳定，各方面的生活其实在经济的制裁下，他们的这一种适应性虽然不断受到考验，但是整体在对外的这个韧性上仍旧在这个长时间的进行当中可以对外展现出来。当然在这个部分也看到特朗普模糊的承诺，还有总是前面放狠话之后，后面的又脱逃又后缩等等，不断的交错循环，也使得他的个人威信还有特别对于中东策略所说的话，在这个时候又再度被放在磅秤上去称称他的重量。而路透社这里报道，美国现在还有一个计划，他在动一个脑筋，动什么脑筋呢？可能不排除要长期的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要做一个限制跟管制，但这很难做到
吗？这很难做到吧？因为对于当前的情况来讲，核心是我们已经看到一个长期化，一个僵局长期化。但它真的能够管控的同时，还受到了全球能源价格这种痛苦的哀嚎声。在这里，主要是美国的这个赫格塞斯，他说：“我们可以靠轮换这个舰艇的方式，就可以把这个控制啊跟监督的长期化。”但是里头又有个数据，要知道，到目前为止，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事情，全球的原油每天短缺多少呢？每天短缺至少430万桶的原油。那这样一个情况下，在一些地方的政府啊，一些国家的政府是有库存的，即席可以拿来做应用的，是有库存的。可是这个缓冲期啊，在数据调查报告当中只剩下半年了。如果半年还没办法解决，这些可能就会分分钟造成实际更大的一个影响。伊朗战争局势紧张之际，美国向中东派遣新航母接替林肯号。纽约时报也看的是这里啊，特别在这个舰上的官兵的心理健康、质素等等啊，这是很受到关注。这几天在发酵的也是啊，因为根据了美国海军多位家属的一个消息，我们昨天已经提了啊，在讲了一下这段的过程，有多名水兵啊。就在这个林肯号啊，就是因为他压力很大，还有些心理很难排除啊，他甚至有跳水轻生的这个情况。那原本呢，美国的海军在应对家属的质疑的时候，是表示说他们会派其他的这个航空母舰去做轮替，但是时间不方便透露。结果消息过去24小时，今天看到时间了，《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已经说，美国已经确定了要把这个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要去接替已经部署了超过9个月的亚伯拉罕林肯号。那么对于这林肯号上航母生活条件跟后续这个情况，还要看的是什么？这林肯号在回归母港之后，它的维修，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这个数字上说，它可能维修要恢复到它暂时的战备状态，这可能还有很多年，这还要2-3年，有时间这么长哦。所以现在这些战舰它的维修、它的轮替等等，还有它实际上能够这个效率的考验，都在压缩了美国是不是有能力可以这么频繁的去做轮换的这件事情啊。好，这是华盛顿邮报。华盛顿邮报说，这是伊朗战争当然消耗了他们很多的武器库存。那最新的这个消息是说，他们的死神啊无人机，那的甚至已经被消耗了1/4的量。这里又再度看到了它的库存的消耗性，其实已经快过它能够补足的这个时间性。你用的这么快，但是后面补足的整体的供应链军工线现在跟不上，直接虽然是花了大钱，但都需要时间去修补。那么长期的消耗性来看，到了美军跟当前中东情势到底谁更消耗不起啊？在库存当中又看到比较现实的数据。另外这一起呢，今天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我们先看，这是基辅邮报说啊，乌克兰的无人机在德国的一项演训当中，非常迅速跟成功歼灭了美国一支装甲旅啊，《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也这么说。这是在德国的美军基地啊，他们做了一个演训啊，美军这里大概参演的人数大概有3500人。结果呢，乌克兰这无人机啊，在战场上的实验，他们派出了自己挂弹的无人机，还有这个号称第一视角的自杀式无人机，据说很快就已经锁定了美国这个第一骑兵旅跟第一骑兵师第三装甲旅他们的整体的行踪啊，很快就把他们给歼灭了。那为了要使演习持续往前推，没有办法，所以这些被歼灭的美军装甲旅的演训部队要不断的去复活，要不断的让他们去复活，就好，这个才能够把这个演训执行下去啊。其实去年在波罗的海的演训，还有今年春季我们看到瑞典跟这个北约啊，他们在做一个演训的时候呢，乌克兰无人机整体的操作性的一个表现，都可以说是优于整体的一个北约军队，还有甚至赢过美国跟英国。所以这件事情呢，在无人机的一个操作上，新战场新型的方式，给美军当前的战略带来一个压力。另外，与特朗普有关的油企遭格陵兰警告后推迟钻探计划。纽约时报呢，今天很故事性的去叙述了一个过程，说石油猎人和菲尔博士。那现在这个部分在格陵兰岛到底形成了一个怎么样新的一个震撼的议题呢？这个部分啊，是因为这个菲尔博士在美国是一个节目主持名人，但是在之前他是一个心理学家。那么他呢，就说要在上面要拍纪录片。他对于一个在全球来讲非常遥
遥远的一个小镇之一，在格陵兰岛东部的一个冰层啊，很冰很冷的一个地壳上，他跟这些当地的住户讲说：“哎，你们知道吗？你住的地方旁边有上百亿桶的石油，如果开发起来的话，不得了，可以解决当前的能源的问题，还可以。”

立刻有很多的就业机会，还有一些税收，还有一些财政。但你想想看，格陵兰这个村子的民众会不会接受？后来呢，发现说他们确实呢，对于未来还是有一些想象，不知道格陵兰能不能够变得像杜拜一样富得流油。但是有很多的居民呢，还是采保守，因为当地是一个保护地，而且丹麦政府跟格陵兰双方两边他们是没有做授权的。只不过这派了一个心理学家在这里，这个人也说跟特朗普关系不错啊，长期用心理方式对地方的村民去做疏导啊，不知道后续会是如何。再来看油价冲击催促电动化，中国重型的电动卡车在亚洲的出口倍增，这里也提到路透社有相关的一个消息，可以看到这就是因为整体的冲突在中东的情况让油价增加，那特别使得东南亚、南亚这些呢在油的依赖上面，特别依赖中东油的这些国家，它对于中国相对成熟的电动卡车的青睐还有市占率都提高了。中东战火催经济，说休达事件惊魂未了。另外还有5000人的移民现在还是停留在休达哦。这件事情呢，它的后续呢，确实对于特别在欧洲来讲啊，他们也看了很多。之前那还是一个经济问题，特别是青年的失业率已经攀升超过了30%之后，这整体的后续的联动还是一个生存的出口。继续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全球速览，南华早报的标题，这巴拿马的港口运营权之前的那样争议之后，也看长荷港口的吞吐量呢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不过在当中有些细部数据啊，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财务指标，这个 EBITDA 这个数字的指标呢，在当中仍显示这个指标主要是用于衡量公司不考虑利息、税务折旧跟摊销情况下的盈利能力，仍是增长4%到90.3亿港元哦。如果不算这个巴拿马，他们说长荷港口它总体的吞吐量按年仍是增长3%。另外，这金融时报的报道主要是提到，现在是巴拿马运河，看它整体的运营量也遇到一些瓶颈啊。除了一些伊朗战争的影响，还有厄尔尼诺的现象，水位下降，这个地方整个航运港口现在变得越来越贵啊。现在的每日的竞标价格，通行费为了通行啊，要这个设计，平均呢、都要到110万美元。要知道、这个跟去年同期相比呢，已经涨了16倍之多啊。好，这位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要离职了。他给出的一个公开理由是因为他两个孩子都很幼小，要回归家庭，要去做照顾，所以媒体也很受关注。他的行事作风在美国媒体的舆论里面呢，都认为他的斗性很强，把他形容成一个斗犬，因为所有辛辣的问题他也会麻辣的回答。同时他在白宫对于随行采访团的这个控制的这个设置变得更为的强势。当然他也新增了一些新媒体席的席位，而这样一号人物呢，他现在特朗普还是聘他当外部政治顾问那很多呢，大家也会看他跟一些媒体的一些关系。不过核心要看他的离开白宫，或许不需要想的太多，因为他只是离开了发言人的这一张台子，但是他还没有离开特朗普他一个核心的传播体系。长兴超腾讯，中国市值最高上市公司，经济日报的一个标题，而且还说上市仅2周就登顶中国的股王。经济日报这里看的是内地上半年的结婚登记数啊，这个部分的数字当然都希望来看看怎么样拉动，这里更看冲上热搜，因为银行也能够办结婚证，多地很多地方都努力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星岛日报，长征一号设计师，文汇报两弹一星元勋王继熙先生病逝，享年105岁。在香港的话题，主要之前大火之后，这在香港的竞争委员会呢，现在是主动出击啊。那有一些工程呢，对于有围标党可能的出现，都赶紧做一些相关的搜查与调查。这是来自于瑞士的消息啊，瑞士呢，它现在这个是先看英国的《泰晤士报》，天气太热了啊。英国《泰晤士报》这里看到这张照片，他们有些部分民居啊，还因此发生了大火，同时啊，非常的热，让他们的铁路路轨变形，有这个火车出轨，所以这个高温的现象确实啊，又影响了很大的一个政策，接下来一些走位跟方向。还有就是来自瑞士的消息，瑞士今年啊，有好多条的冰川可能将会永远消失，就在这个夏天，他们的冰川监测者说，今年大概有20-30条这样的一个冰川啊，就是因为太热，还有本身冬季的融雪量不够，
所以这些都是提前的融掉了之后呢，这个冰量的一个下降呢，这也会影响到后来很多它的政策，还有一些农作物，还有一些规划。而到目前为止，这十年来瑞士的冰量都已经下降了，这下降的幅度是比较大，所以也引起了关注。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美国为什么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就在中美元首峰会九月举行之前，双方又互寄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面对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或不进，美国如何选择？中美世纪交锋，如何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接着我们同来看要闻追踪，一个演练顺利的完成。先看《新京报》这一篇，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在这里呢，受到注意的是，这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的演练啊，充分展示了双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但要接连一下这整体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布局，《经济日报》这里毕竟是作者所做的一个战略解读。不过主要来看到这一次的一个演训当中呢，我们看到从海警的常态化巡航，到多部门接力执法，再到这一次首次与外军的首次联合演练，层层递进，脉络清晰，合法又非常的在整体的战略展现上面路径很清晰，所以认为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它所释放的一个更为明确的政治跟战略信号。这两件事件，港媒做的关注，《明报》在俄华工讨欠薪被捕，于谦工友唱国歌声。唱国歌声援中获释啊，新报这里呢也看到，这主要是在图片当中啊，大家来看到底是什么事。说这事发是在乌斯特卢加波罗的海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在这里呢，就现场的工人啊，他因为追薪月欠薪，他要追讨这个薪水，结果喝了酒之后情绪比较激动，忍不住啊就辱骂当地的管理人员，发生了冲突，持枪警员随后到场要先把他带走，但是其他的工人呢在现场声援，所以有看到了这样一个场面。而这里呢也让大家关注到了，就是在大型的一些国际合作项目上，在一个工程的施工当中，这些工人们稳定的薪水发放的一个风险管理，肯定要纳入大家更多关注的这个话题里。另外来看到是普京首访与日争议岛屿这个部分，其实俄罗斯方面南千岛群岛，日本说这是他们的北方领土，但到目前为止是分歧未解。文汇报标题：普京首登南千岛群岛，批日领土主张毫无根据。那另外日本当然也有他的态度日本强烈抗议普京首访这个岛，然后指责。俄罗斯就批评高市，你竟然傲慢的试图想要向莫斯科发号施令。而且在这里看到两边外交之间啊，有一些召见。事情到这里可以看到，在过去有些边界跟宣言上，这个也使得分歧，即便是有有谈到边界，也有一些宣言，但是这个争议分歧是没有解决的。那现在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事件上，俄罗斯跟日本他们的对话等于是归零。那使得呢，当前的情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至少从目前这些消息铺排开来，会看到可能接下来呢，就是以实际的控制会逐渐取代实际的领土谈判。再来往下看，这是日本的媒体，主要是提到日本跟美国有一个联手呢要挖稀土要探勘稀土。那这里稀土也看到这地点呢，就是之前说了好多次，我发现媒体也很关注这南鸟岛。南鸟岛的位置在哪里呢？在东京东南大概超过1000海里之处。当时日本的科研说，这海底淤泥大概有1600万吨的稀土要合作做开采，所以大家一直在看这个动态会如何进展如何。不过也要知道，它整体耗入的资源一定很大，因为你是要往地下深海之处去做开采。那现在明年呢，可能有一个采样，所以一切可能要看到明年的采样的结果来推估后续他们的动作。好，这是日本。日本呢，这一次它有一个这要加息加息现在好像是没有办法，必须要走的路了。因为在日本这里的探讨，媒体的舆情，市场的人都说好像没有其他的选择。彭博社这里提就是说这次的是日本的政府现在也非常支持，要加速朝向加息的政策这里来制定。日经中文网有篇分析说，日美联合干预日元汇率是货币战败。这里它当中呢是以1998年跟2026年呢的例子为例，所以整体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外部干预永远只能是短暂的、短时间的。那长期以来问题还是在于 日本他自己的货币政策，还有他能不能做一个结构改革，否则一切呢还是会只会回到市场准入的这些的一个风险情况啊。好，这是美国的僵尸化 Zombie僵尸，纽约时报，他不过这篇好像是加拿大的作者写的啊，他主要是这加拿大作者斯蒂芬马尔什，他认为说特朗普政府他的动作就是对盟友加征关税，然后呢又威胁了加拿大啊、墨西哥这些，还有格陵兰岛等等，还要威胁说对北约的防务呢要减低一些参与，所以加拿大自己的动作呢就是走出去，试图在贸易的供应链上要分散化，而欧洲呢这一年，特别是这一年，也看到他们在防务部分也希望要增加自主防卫的空间。不过呢，他形容僵尸化的意思是指僵尸看起来还是有力量，只是缺乏整体更为稳定的一个战略运行。而当前，即便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势，不过他们在科技跟这个军事上面还不能完全与美国脱钩。韩国股市十天内上涨约23%，晶片股啊重拾涨势。在这里呢还有明报这里的标题呢则是韩股十日这弹了22%，进了技术牛市啊，当然是继续走向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一块啊，还有这些部分呢可以看到它的整体的反弹情况。韩国半导体它落脚光州基地，李在明派2028年前完成迁移。韩国的媒体也要分析说，中国半导体工厂先通电通水再建厂，韩国基础设施却是各走各的时间表。他举的例子是指台积电的熊本厂3年哦，他从建设到整个量产3年啊，因为呢他在建的时候水电这些基础建设是同步来，但是在韩国好像不是这样。韩国这些大厂发现了，他们建厂需要3年，但是水电这些要完成啊供应。可能从计划到施工到整体完成都要拖个10几年，因此在这个时间的一个效率上面，可能也是韩国当前在相关领域的发展上所面对的问题。今天大千世界还有哪些消息，一起看看。大千世界，文汇报，央视播出文献纪录片《江泽民》第5、6集。重视科技与教育，最关注载人航天。在香港社会议题，这几张的这一个监视啊，这个监视器啊，可以看得到，拍到了路面一个非常凶险的情况。这一名其实后来发现呢，是大概20多岁的一个外籍男子，不过他有香港身份证哦。你看他赤膊的上身，持刀要攻击一位路过的外佣，结果正好呢，在旁边有来自于东非的青年，他以身护外佣。但是呢，这个情况呢，整体的过程在香港的网络上啊，可能有部分的声音，因为我们知道网络上面什么声音都有，什么情绪都有，大部分呢，对于在港的出现的这些外籍面孔是否永久居留这个事情是有一些探讨。不过呢，他自己本身并不在意这些舆论，表示最重要的是做好事。他当时其实也很害怕，但无法见死不救。但有许多的香港市民呢，也非常感谢哦，他在马路上的这种见义勇为。另外呢，这个事情，《华尔街日报》来看哦，美国现在要动员私营部门做什么？投入网络战呢？他这个部分签署了一个备忘录，是整个国家政府做一个协调中心，由上往下要求美国企业在联邦政府的指挥跟监督下，对于境外的一些网络跨国犯罪组织要执行监视、中断、降级或破坏等限定行为。现在美国的 AI 内部好像有几个阵营哦，到底哪一个阵营最受特朗普青睐呢？现在呢是他们这个 AI 负责人萨克斯是一派，他要求是快速改革，因为想要跟中国快一点竞争。结果赫格塞斯这一派、五角大楼派又认为一定要安全、要小心、要监管。那结果呢？还有财政派的这个部分呢，则认为是中间两者都要有。好，他们自己很纠结啊。大千世界今天的图片最后一起来看看英国卫报所说的呢，在这里一个小郡原本是32年前是为小学筹款，但要做稻草人，但是现在却变成了一个稻草人节般的盛典，他们布置了很多稻草人，里面有线索让大家去找出隐藏版的在哪里，一起看看。

0: plecinu,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新冠中国新昔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gend of Phoenix.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我喜欢看小说，
13: 凤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12: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4: 俄乌纵深打击升级。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9月3号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日啊，这两个日子有区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有个地方还在打仗，一个是中东，一个是俄乌冲突。那么现在我们发现呢，特朗普想抽身出来，国防部给他讲无条件想办法出来啊，但是特朗普觉得无条件出来不合适，但而且还有两个人拼命拽着他不让他脱身，一个啊就是泽连斯基啊，一个就是以色列的啊总理啊。而这个事件呢，发生了一个掉包的事件啊。什么掉包呢？就特朗普坐飞机去土耳其开会，他出来的时候呢，离开土耳其居然是坐在餐车里悄悄撤出来的。这个事儿呢，被人啊在啊做了好多的图片。这个是伊朗驻国外的一个大使馆做的图片，说哎，特朗普藏在这个餐车里从土耳其撤走。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详细讲一下啊。那很多人说的比较混乱，我们把它说一下。最重要的就是说，当时他离开土耳其要先飞到英国，是飞英国以前他就上了空军一号，而且是旧款的空军一号，所有人都看见了啊。看见以后呢，其实他上了飞机以后呢，哎，这个飞机的旁边就是另外一边呢有一个餐车接的，打开门他就上了餐车。而这个飞机上包括记者，包括他的国务卿，包括他的财长，都在这个飞机上继续待着没动。而他自己和另外几个随从呢，坐餐车就下来。下来餐车呢，拉的另外一架飞机，这个飞机叫什么呢？叫 C32A 啊，是个小一点的飞机。坐这个飞机就到了英国。到了英国以后，下飞机的时候，他又是啊悄悄的啊，趁别人不注意，又回到了空军一号，然后从空军一号正式啊走台阶下来。所以他上飞机和下飞机的过程都被记者拍下来了。而实际上他中间做了一个调包，而这个调包的这个动作呢，被一个美国的记者照下来，他就发现特别奇怪，为什么啊这个空军一号这儿弄了个餐车，很晚才送来餐车，原来这个餐车里面是拉的总统的调包。这一调包得罪人了，好多记者就不高兴，还说你们明明知道这个飞机可能要被袭击，为什么不告我们？我们给你当诱饵了。不仅他们当诱饵，还有这两个人，一个是美国的国务卿啊，一个美国的财政部长，两个人都留在原来的飞机。而且下飞机的时候，注意看，这就是贝森特他的财长，财长又跟着总统同时下飞机。而这个动作是特朗普到了英国以后在调的空军一号上，而随从的哎，奇怪了，随从的是这三个人跟他一块坐餐车转的那架飞机。于是哎，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执行助理的这个女的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什么啊？因为特朗普的发言人突然要辞职了，人们就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啊，因为他是非常得力的助手，那么有人就想了，是不是这个助理啊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啊，在发生作用，现在不知道啊，现在人们在猜测，因为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好，我们再说啊，这回美国打击伊朗呢，发现他整体上是失败，现在军方给特朗普建议，希望他体面的退出这个战场啊，打赢打不赢，有没有协议都要退出来，因为啊有的海军战士啊在这个军舰上，在林肯号上待了250天啊，一是有时候有 WiFi， 有时候没有 WiFi， 没法跟家人联系。其实大家可以想想，在军舰上又不能靠岸，待在海上啊，在那么小的一个空间里250天，我想你啊两个星期你都待不住。所以有的战士就要跳海自杀啊，得给家里写信。所以现在国防部，美国的国防部长说没有这事啊，夸大了啊。但是看来战士真的是有压力，战士有压力打不下去了。而伊朗是越打越猛，我们先看伊朗为什么越打越猛。第一个就是你看到他那个哈尔克岛啊附近依然停了好多的油轮，但是码头没有油轮，证明现在没有装油。
但是由于打仗油价涨了，今年上半年伊朗的预算呢，今年大概出口177万桶的油，如果按照55块钱的一桶油呢，伊朗的财政收入能增加9700多万每天啊，每天9700多万，但实际上它出口少了啊，出口每天少了啊，每天只有160多万桶啊。而每桶的价格涨了，涨到82块钱，所以现在出口的收入增加了啊，一天就有1亿多。所以呢，虽然伊朗出口少了，但是呢，他的钱反倒多了，所以伊朗喜欢继续打下去。我们再看看伊朗的这个 GDP 的构成，它的 GDP 的构成啊，这个服务业占到47%。如果你服务业占到47%的话呢，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的经济制裁呢，对它的伤害并不是很大的。那么现在中东地区呢，出现新的情况，中东本来原来是美国和苏联两霸相争，后来苏联解体呢，成了美国独占鳌头啊，美国控制的中东地区，但现在出现新的情况了啊，什么新的情况呢？现在啊，中东北约要成型了啊，它要成立一个新的军事集团，谁呢？就是巴基斯坦。为什么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是伊斯兰世界唯一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第二是土耳其，土耳其是北约的第二大的军队啊。第三是沙特，沙特是这里面的最有钱的国家。三个啊，这个宗教一样的国家啊，宗教信仰一样的国家，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三方的军事同盟。哎，本来是要参加的，本来埃及要参加，现在暂时埃及靠边啊，因为沙特不想让埃及参加，但是作为下一步可以考虑啊。这一下以色列急了，好，你们这些国家要成立军事军团，那还不是冲我来的吗？以色列说好，美国如果你不打算打伊朗，我还要单独的继续跟伊朗干啊。他们那儿打仗，我们这是这个台风一个一个的袭击。那么我想抓紧时间给大家讲，我们防范的风险不是战争啊，目前不是战争，主要是风。那么风的给大家科普一些知识啊，经常到香港出差的人会发现，香港挂1号风球啊，然后挂3号风球就紧张了啊，这个风力就是每小时40到60公里，那么这就相当于的内地的啊，3号风球就相当于内地的6号或者7号风，然后8号风球就是相当于内地的8级和9级啊，最高风力能达到每秒24米。然后9号到10号呢香港的这个风球就相当于内地的10级或者11级，最高风力到28.5米秒。哎，那么为什么叫挂风球呢？原来真的是挂球，后来球挂不住了，就挂各种不同的型号。我们举个例子，曾经真的是往外挂这么个金属的架子，这种架子就叫10号风球。你看这金属上挂在外面，让船能看见，它的标号就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现在通过电子通讯，人人通过收音机、电视机或者你手机都能看到。好了，这个经济自然灾害就是天灾人祸，这个天灾对全球今年上半年影响特别大，天气热、风暴台风、飓风。那么我们看看全球到底造成多大伤害就是这个自然灾害。有个很简单的方法，瑞士有个再保险公司瑞士有个再保险公司对今年上半年的各种自然灾害赔损的情况做了一个统计今年上半年看到最多的68%是什么呢？68%就是对流风暴对流风暴就是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忽然这个风特别大成成漩涡，而且有可能还有冰雹或者是大雨这个造成的伤害占的比重最大。对抗自然灾害，我们中国现在升级6网的联络方法来抗击自然灾害中国6网升级都升级了，提高了对抗这个气候变化的韧性。我们第一个是通讯网通讯网升级我们现在都是 5G 了还有新型的电网新型的电网保证电力的供应有灾难时候电力还很快的能跟上。还有算力网人工智能还有物流网，还有水网，还有地下的这个管道网水网是上水，地下管道网管下水，上下水畅通而关键是升级不是说是传统的，现在都在升级。好，那么今年暑期期间全球都特别热，那
特别热，人都跑哪儿呢？哎，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欧洲人到哪儿了？欧洲人啊，有大多数人啊是不敢去海边了啊，因为海和水里面的河的水就太少了。去过布达佩斯的人知道啊，那是多瑙河。你知道多瑙河的水位降到了多少？你不可思议啊，31厘米，31厘米什么概念呢？都不过你的膝盖，所以你要从布达到佩斯不用走桥了，走河里就可以过去了。啊，这到31厘米多瑙河啊，好多人呢就跑到阿尔卑斯山脉里面避暑去了啊，也不到海边，海边热死了。你看希腊也是，希腊有7个岛屿进入干旱状态啊，所以避暑地呢不是到海边了啊，到山里头。其中啊，这个到中国旅游的游客有1/3，30%啊是来自欧洲的国家。而今年上半年，中国由于免签的制度，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上升了20.4%啊。那么来源主要的来源国，哎，我们画成这种橙色的啊，美国的、澳大利亚的啊，还有这面是俄罗斯的、蒙古的，还有东欧和欧洲的一大部分啊。这就是今年游客，你会在街上发现外国人越来越多啊，说外国话的人越来越多。其中特别有意思呢，啊，这个韩国也来的中国特别多，日本也特多，东南亚特多，还有就是到这个海南啊，到海南啊，你就会发现好多地方啊都出现了说俄语的人啊。俄罗斯也不去欧洲旅游了，都来中国。而旅游中国的人呢，啊，发现很多好玩的景。第一个景是中国有好多夜景啊，这个夜景你能知道是哪儿吗？我看这个图原来以为是在武汉，原来这不是，这是江西的一个旅游景点。还有呢，好多人呢来感受中国特有的东西，一个吃好的啊，还有什么呢？就参观中国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参观，他们别的地方看不到啊，所以他们就有个词叫 China Cool 啊。 Cool 是啥意思呢？ Cool 是又是很棒又是凉快啊，所以现在 China Cool 啊成为一个专用的名字。而且这回旅游来中国的很多外国人呢，不是到一线城市啊，遍及中国的500多个城市，就2线城市、3线城市都去啊。因为一线城市好多人都去过了，再来就啊就不去一线城市，去2线城市、3线城市。而且他们来中国旅游呢，很多年轻人呢啊，就是干什么？要体验中国文化。一个最大的体验中国文化，你想吃什么？喝热水啊，因为好多西洋人呢，他们不爱喝热水，都喝凉水、自来水什么的。哎，中国人有喝热水的习惯，所以他们来了也学的啊。中国人买个保温杯啊，学中国人买个保温杯来喝热水，喝热水也是体验中国文化的一个有趣内容。嗯，好，我们再回到这个俄乌冲突。俄乌冲突，现在这个打仗打得很厉害，现在乌克兰一直在打击俄罗斯的后勤保障系统，所以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发现俄罗斯很多纵深地带啊遇到袭击。你注意看，我们这个蓝点的啊，这都是俄罗斯的纵深地带，都受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啊，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而且包括这个地方，这是黑海啊，这是黑海。这是亚速海啊，这是亚速海的出口啊，叫克孜海峡。这

的投袭的案子，一个这个案子就是精准打击黑海沿线啊，像这个地区先把电子系统啊，电子干扰系统给毁掉，然后再把这儿的啊这个 S-400 的防空导弹啊基地也轰炸了，就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关键这个位置旁边离这大概20公里这儿，据说是普京在这里的度假村啊，这个地方是他的度假村啊，度假村，你看这弄得很漂亮啊，所以呢，就人们感到，哎，是不是有意思想杀普京？但是也有一个富商站出来说啊，哎，这个不是普京的，这是我的啊，到底是掩护呢，还是真的不知道？但是也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而现在呢，泽连斯基又在说了啊，我刚才一开始说了，现在就是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理拼命想拉住美国再回到伊朗战场，而且是你不打我一个人要打啊，然后现在泽连斯基呢又说是，哎，你美国看了啊，现在别的国家出兵了，谁呢啊，以朝鲜出兵了，那么但是这个做法呢，让人感觉到好像是泽连斯基希望美国陷入到乌克兰的这个战场上去啊，说你别走别走，你往哪儿走别回去啊，他也想拽他回来，也害怕他跑到那个伊朗那儿不管他啊，但是这个消息呢，这个韩国的情报部门说，据他们了解没有5万士兵，说1万多上要有的，那么士兵原来在哪儿呢？我们知道原来在库尔斯克打仗的时候，但是乌克兰不进去过嘛，后来这里来了大约9000多名的朝鲜士兵，现在这些士兵呢还在这里没有撤走啊，而且呢这个士兵和武器是怎么运输的呢啊，现在韩国情报认为呢，是朝鲜从罗京港直接海运啊，运过3万多个集装箱的物资运到俄罗斯。我们再看看到底说朝鲜提供了什么武器，注意啊，很多消息都是啊这个乌克兰提出来的，就是说现在朝鲜对俄罗斯援助了多少武器呢？一种是240毫米的多管火箭炮，还有122毫米的多管火箭弹啊，还有152毫米和122毫米的榴弹炮的炮弹啊，这都是苏制的啊，就俄罗斯系列的，还有古山的170远程自行火炮啊，这就是自行火炮。最重要的是啊，还说有这个火星11E的啊短程弹道导弹啊。这就是上硬家伙了啊，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不仅是兵力还有装备，那么提力装备朝鲜怎么往俄罗斯用呢？哎，我们现在发现呢，就是大家知道这一个图门江啊，图门江，我们这个看这个图门江虽然也是在中国境内，但是走到这个地方就出现个特别奇怪的边境啊，这个黄颜色的我画的这个红的啊，这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中国和朝鲜的边境啊，而这个桥到这已经不是中国了，这一块就是俄罗斯和朝鲜，他们之间有个俄朝友谊铁桥啊，铁路桥，这个桥下的高度只有9.6米，什么意思呢？你如果船想从这儿过，高过9.6米就过不去了。然后这儿又盖了个新的桥，哎，这个桥我们出来了啊。下面这个新的桥的桥下的高度只有8米，所以这个桥下面这个河呢，基本上不能走大船，而且这个河道呢，基本上长期没有清理啊，就没有让它想运输。而相反，俄罗斯和朝鲜用这两个桥，哎，就可以运送很多物资。还有一个什么呢？就运人也好，运物资也好呢，卫星很难发现啊，因为卫星是动态的啊，只要查那个路过的时间不在，哎，我们就从那儿运。不仅是运战士，还是运劳工啊，劳务输出。劳务输出什么呢？因为现在俄罗斯很多人都打仗去了，没人干工厂的活啊，还有一些民用的事儿没人干，都到了军工企业，所以现在是按照每小时6美元的价格，请了好多的啊朝鲜的女工啊，你看坐的飞机，朝鲜女工都进入到俄罗斯啊进行补充这个劳动力的缺口。那我们再看看俄罗斯的这个失业率啊，俄罗斯的失业率非常低，只有2.2%啊，适龄工作人员里面只有失业率的2.2%，为什么呢？因为打仗，好多人上了前线，还有好多人呢进了军工企业，那么很多民营企业就没人去了啊。现在这个俄罗斯的人工是多少啊？2022年的人工是6万卢布啊，现在大概是11万卢布。11万卢布是什么概念呢？11万卢布，简单说，12个卢布一个。

0: 人民币大约就是12万卢布，就是10000块钱人民币。所以现在俄罗斯的工资呢，大约是啊，平均是9000多人民币啊。所以这个对朝鲜的劳务输出呢，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啊，在非作战单位啊，而且俄罗斯准备啊长期打下去。为什么啊？他有这个。这个油价一涨，它这个石油也卖得好了啊，而且它可以维持这个战争的费用啊，它跟乌克兰不一样。那么不仅维持费用，它还降低成本，现在准备量产升级沙希德啊这个无人机。他们发现，伊朗用这个无人机可以消耗到对方的很多拦截导弹。然后真打真的导弹时候呢，哎，拦截弹没有了，真导弹就发生很好的效益，于是生产这个便宜的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原来很贵的，从伊朗进口，现在叫天珠葵，现在他自己生产了4型和5型啊，五型外形已经变了，四型呢还跟旧面原来的一样，你看还是这么大，它旁边站一个人啊，它的时速呢每小时500公里，关键是它能带多大的弹头呢？能带70到90公斤的弹头，这个工厂在哪儿呢？哎，就在这个地方。你看，这就是啊，仓库啊、厂房啊、核心厂区啊，这是仓库啊，这还有大量的宿舍啊，非常大的一个无人机的工厂。好。而且呢，不仅是生产无人机啊，这个无人机的价格降下来了啊，就几万美元就可以生产一架啊。那么，而且呢，加快啊这个卫星导航的功能。大家知道，乌克兰主要是靠马斯克那个星链啊在指挥他的无人机作战。现在俄罗斯呢也在加速曙光卫星的部署啊，曙光卫星就类似啊马斯克那个星链一样。而我们看看它的部署速度多快啊，在今年的3月23号以前，用5个月的时间部署了16枚卫星啊，然后今年7月19号以前的3周啊部署了16枚啊，这就32枚。这个图就是卫星扫描的这个速度啊，非常快，就是战场地区最少有2个小时的通讯窗口啊，不管是什么时间啊，我加起来2个小时，反正这2个小时我的无人机就可以在这个时间进攻啊。所以啊，这个国家大了还是厉害啊，它不过它的成本啊，它的利润或者它的支持战争的费用主要还是来自大油轮啊，卖石油，因为石油现在涨价嘛啊，所以特朗普就不希望这个石油涨价。一开始他是希望啊伊朗不要生产核武器，现在是希望霍尔木兹开放，然后让这油价降下来。我们看看，这是俄罗斯啊，8月7号一个超大型的油轮啊，现身在哪儿呢？啊，现身在北极航道啊，北极航道，你看多大一个油轮。那么这个太平洋沿岸啊，可以防，但是北极线呢特别有意思。我们这个北极航道通了以后，对中国非常有利。我们举个例子，在8月15号啊，从这个宁波的舟山港将有一艘船出发啊，这个出发以后不走传统水路，走哪儿呢？走北极快航道。这个北极快航道，注意从宁波出来，就这根红线啊，8月15号出来，走，要走到哪儿呢？走到英国。走到英国，到9月5号就到了英国了。那么天数只有几天呢？只有20天啊，速度非常快。那么而且特别有趣的是，走这个北极河道呢，必须要经过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发许可证啊。现在目前已经有7艘中国的船只拿到了许可证，可以走这个航道。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有核动力的破冰船，一旦啊，你被冻在这个地方，他可以来救你。哎，你要救你，你必须事先让我同意才救你。哎，这个航道等于是俄罗斯能够啊管控的一个航道。现在特朗普是干的世界最危险的活，但坐的飞机呢，也是世界上仇家最多的飞机。我们去看个小片。
1: Life of a president is very dangerous. It's 5.2%.You know what a race car driver is? 0.1%. A bull rider, that looks pretty dangerous to me. It's 0.1%. No, it's 5.2% is you don't make it. It's a very dangerous profession.
2: 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位，配备世界上最安全的飞机。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究竟有何来头？外表与普通波音747飞机相差无几，机身却经过特殊加固，能抵挡核爆冲击波。机翼配备顶级电磁干扰系统，四引擎设计保证在极端情况下仍可安全落地。 被誉为空中白宫的空

军一号，机内空间371平方米，包括总统的生活与办公区，以及工作人员、记者和机组人员的工作与休息区。即使地面毁于核战，这里依然可以作为临时指挥中心。但这架造价近40亿美元的空中巨兽并未配备任何弹药，它的主动攻击力全部来自护航的战机以及地面军事网络。而看似无懈可击的空军一号，真正的安全死穴却来自地面。历史上针对美国总统专机的威胁几乎都发生在空军一号起飞前和降落后的地面阶段。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搭乘空军一号秘密抵达巴格达，一度面临地面伏击的风险。当空中防御被推向极致，来自地面的威胁未来还将如何给空军一号带来新的挑战？而空中白宫的神话又还能维持多久？

0: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1: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0: 那这个有难度吗？
2: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1: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奋斗皇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40年，在日伪军的残酷讨伐下，东北抗联各军都遭受严重损失，人数骤减。东北抗联的游击根据地大部丧失，游击活动地域极度缩小，并且被逐渐压缩到东部边境地区。东北抗联部队包括党组织，不仅与党中央失掉联系，而且相互间的联系也被隔绝。这里是俄罗斯东部军区总部大楼，也是第一次伯利会议的旧址。根据第一次伯利会议，东北抗联与苏联远东军达成的相互支援与合作的协议精神，苏方承诺并允许东北抗联部队在困难情况下可以转移到苏联境内整训补充。从1940年末到1941年初，先后进入苏联的东北抗联部队总数约600人。为便于对越境抗联部队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当时在苏联远东境内设立南北两个临时驻屯所，为了称呼上的方便，把临时驻屯所称之为野营。北野营位于伯利及今天的哈巴罗夫斯克东北，这里山峦起伏，森林茂密，是进行军事训练的好地方。1940年冬，最早到达北野营的部队是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部分指战员，当时大约驻有300余人。为加强对军政整训的领导，选举产生了中共北野营委员会。我们在这里依稀可以看到抗联指战员曾经生活的遗迹，帐篷的地基，当年的军官食堂，各路军的营地，还有用过的炉具，可以想象当年官兵在此生活的场景。1941年初，在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和乌苏里斯克之间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建立了南野营。今天南野营已经找不到当年的模样，只有静卧的铁轨和不时驶过的列车，附近是大片的农田和散落的住户。当时参加南野营整训的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二、第三方面军和东北抗联第五军各一部，有200余人，选举产生了中共南野营委员会。1940年初，就在第一次伯利会议期间，代号为王新林的苏军联络员曾向周保中等抗联干部提出，抗日联军应该和中共党组织分开，变抗联为苏联侦察队。到1940年12月第二次伯利会议期间，苏方代表王新林再次提出，东北抗联与苏军合并，让苏联人当总司令。周保中认为这种做法是要取消中共对东北抗联的领导，取消东北抗联是万万不能允许的。
1: 周保中也是据理力争，就是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我们自己的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方面让步了，所以把原先那个代表联络的代表王新林就撤换了，换了一位新的来的代表跟抗联这个保持联络，承认了我们抗联的这个主张。
0: 这时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变化。1940年6月，法国战败后，纳粹德国横扫欧洲，日本计划利用欧洲战局在远东造成的有利形势向南洋地区扩张。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规定缔约一国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 作为日本人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

0: 当然也无耻地参加了这一条约，
1: 决定参加日德意反共协定，
0: 关于满洲国参加反共协定之议定书。日本在实施南进政策同英美开战之前，为避免南北两线作战，决定大幅度调整对苏关系。 并于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经过两个多月的交涉，苏联最后同意了周保中派小部队回东北继续坚持战斗的意见。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 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同时进攻东南亚和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2年，日军大部继续深陷在中国战场。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仍有14个师团、9个独立守备队、13个国境守备队，东北的抗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同时对苏联也是很大的威胁。1942年5月18日，周保中在中共南北野营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两个行营必须统一管理。 7月22日，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任命周保中为中国特别旅旅长，李兆麟为旅政委。8月1日，正式成立东北抗联教导旅，编入苏联远东红旗军序列，对外使用第88独立步兵旅的正式番号。1942年9月13日，东北抗联教导旅召开全体中共党员大会。 正式成立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也称中共东北委员会或东北党委员会。由于中共东北委员会统一集中的领导，为东北抗联将士们返回东北、从事革命斗争，打下了牢固的政治基础。东北抗联教导旅陆续派遣小部队返回东北。 执行军事侦察、交通联络、破坏日军军事设施等任务，并摸清了日军在中苏边境建立的17个防御体系，以及日军飞机场、桥梁等军事设施。从1941年春至1945年8月，东北抗联教导旅共派遣小部队30余支，累计人数在300名以上。 这些军事侦察任务不仅十分艰苦，而且十分危险，不少抗联战士为此献出了生命。锦南野营在1943年夏季就在执行任务中牺牲了20余名战士。

今天在村外静静的白桦林中，安葬着1941年至1945年牺牲在费雅斯克村的东北抗联战士。静卧的石碑上，我们看不到沉睡者的名字，也无法想象逝者的遗容，只有这片土地和白桦林见证着日月的变迁，铭记着他们的功绩，静静地陪伴着他们的英灵。

美国为什么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就在中美元首峰会九月举行之前，双方又互寄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施其平为您。

0: 深入分析，面对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货不进，美国如何选择？中美世纪交锋，如何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 为智慧辨真相，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0: 是四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啊，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进入1945年，在欧洲战场，反法西斯战争已临近最后胜利。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同盟军步步逼近日本本土。中共东北委员会在分析研究新形势后，决定动员抗联各部和分散活动的小部队，在东北抗联教导旅统一指挥下，积极准备参加全国抗战大反攻。我们在周保中的日记中看到了当年周保中连夜草拟的政治、组织、行为三个备忘录，严格要求抗联指战员不忘革命宗旨，遵守纪律，严格要求自己，并结合抗联实际拟定了5项行动纲领。东北抗日联军经过4年多的集中整训，特别是经过1945年上半年临战前的军事训练和演习，全体指战员斗志昂扬，枕戈以待。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8月6日、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2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8月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7道命令，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依据波茨坦公告规定，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命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等部各以1部兵力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发，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拒降的日伪军等。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由于苏联政府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不能公开让中国共产党接收东北，一时出现了复杂局面。据此，周保中提出必须抢在国民党之前控制长春、沈阳、哈尔滨以及部分中小城镇共57个战略要点，广泛争取群众，重建各地党的组织、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迎接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共中央派驻东北的干部，牢固地控制东北。抗战的胜利是抗日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人民苦斗抗争换得的权利绝不能

0: 轻易丧失，必须用斗争来捍卫。中共东北委员会通过了周保中的提议，成立了57个工作组，以长春、哈尔滨和沈阳为中心，分派到东北各地的大中城市，协助苏军接管当地政权。
1: 918事变后的东北抗日战场，孤悬敌后，面对的敌人十分强大，环境条件异常艰苦，因此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与红军25000里长征和南方3年游击战争一起，被称为中国革命的三大艰苦。
0: 他们曾经爬冰卧雪，弹尽粮绝，在与日伪军14年的苦斗中幸存了下来，如今终于再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又投身于解放东北、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中。抗联指战员到达各地后，各级党组织开始发展武装力量，在9至10月间就发展了4万多人，部队也改称东北人民自卫军。1945年9月8日，周保中、冯仲云等100余名抗联指战员从苏联远东飞抵长春机场。到长春以后，周保中迅速以东北抗联部队为骨干，派往长春以外的56个战略要点的抗联干部担任各地的卫戍副司令。冯仲云带领的沈阳组于1945年9月10日坐火车从长春奔赴沈阳。几天以后，冯仲云给周保中写信，汇报了情况。我们一路平安到达了目的地，沿途群众对我们曾是非常惊异，然由我们对群众热情关切，博得群众热烈喝彩赞扬。我们对群众直接说明，我们是东北抗联，血战多年，此次配合苏联红军作战，这更引起了群众之爱戴。群众对我们之热烈拥护，使我们兴奋流泪。我们几乎将每个车站变作了露天抢眼场。返回东北的抗日联军指战员根据周保中的指示，即着手进行以组建人民军队为中心的包括建党、建军、建政的3件工作。通过从上到下层层建立党组织，不断扩大人民武装，组建行之有效的临时行政机构。苏军刚进驻长春时，伪满的汉奸、警察等敌伪残余摇身一变，组成各种国民党的挺进军、先遣军。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纷纷冒了出来，他们到处造谣惑众，搞破坏，扰乱社会治安，反动活动十分猖獗，一时形势非常复杂。
2: 宋美龄于1946年2月飞来东北，苏军的将领们曾给予友谊的接待，他是假借劳军的名义而来，实际上是布置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勾结伪满参与的法西斯势力、土匪等，来掠夺人民的胜利果实。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把已被苏军赶出东北的伪满铁石部队又重新武装起来，用美国飞机运回东北来统治东北人民。
3: 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东北抗联确实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一个呢是配合苏联红军歼灭日本关东军，第二个呢就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东北的基础创建了前提条件。
0: 在极端困难复杂的环境下，返回东北的抗日联军指战员在各地积极肃清日伪残余势力和反动武装，铲除国民党相关机构派出的破坏分子等等，

0: 巩固了各个战略据点的基础，保卫了东北抗战的胜利果实。然而不幸的是，1946年3月9日，李兆麟在哈尔滨市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了。在李兆麟的追悼会上，冯仲云留下了这段弥足珍贵的讲话视频。
1: 他曾经在北平、沈阳、在哈尔滨做过抗日救国的地下工作，现在在敌人非常严厉情形之下，敌人到处追踪、到处悬赏，但是他仍旧坚持和他自己的抗日救国工作。他为了东北的民主和平，为了哈尔滨及百万人民的幸福，他。
0: 极力地提倡要求东北问题的和平解决，反对武力接收东北，东北没有什么必要用武力接收。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并接受领导，是中共东北委员会和东北抗日联军全体官兵多年的夙愿。1945年9月10日。 进驻沈阳的东北抗联负责人冯仲云电告周保中，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的先头部队曾克林已率3000人进驻沈阳。这一特大喜讯让周保中兴奋不已，尽快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是重中之重。9月14日，周保中、冯仲云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 请专程飞往延安进行联络的苏军代表转交，曾克林作为向导也随苏军代表同赴延安。在信中，他们汇报了东北抗联配合苏军占领战略要地的情况，希望中央派人来，越快越好。9月15日，曾克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东北的情况。 苏军代表向朱德说明苏军进驻东北情况，并转交了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冯仲云给中央的信，使得中共中央对东北情况有了更准确的了解和把握。中央明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把全国的战略重点放在东北，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领导。 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迅速派遣2万干部和11万大军开赴东北。周保中的夫人王一之曾这样回忆：“当时保中命令我撰写报道，通过长春广播电台火速播出八路军李运昌部出关的消息，并敢写鼓舞斗志的评论文章。” 宣传我中共中央英明伟大，突出共产党八路军的地位和作用，号召人民跟共产党走，踊跃参军，肃清敌伪残余，为祖国的和平、民主、团结而斗争。红色电波传遍了东北城乡，八路军出关占领了沈阳的消息顿时家喻户晓。 9月18日，彭真、陈云、叶继壮、伍修权抵达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在沈阳办公。9月20日，周保中终于见到了彭真、陈云等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终于见到党中央了。”9月20日晚至23日早晨。 周保中、冯仲云等用了2个昼夜的时间，向彭真、陈云汇报了东北抗联14年的斗争经历和进驻东北57座城市的情况，并将东北抗联全部组织关系、档案材料和经费移交给了中共中央东北局。10月20日。 周保中从长春向各地东北抗联干部发出通知， 中共东北委员会已经胜利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予以撤销。所属各地组织统一由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领导。1945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东北抗联部队统一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系统。至此，东北抗日联军完成了他的全部历史使命，全体指战员以崭新的姿态，和全国其他人民军队的指战员一起，投入到新的伟大的斗争中。

0: Latino, Copar Moms.
1: Diversità.
2: Tai amic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新兴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 9月广州。亚洲本色，有的人。 鬼也看不过眼啊！救命啊！这小子真是个孬种。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9: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10: 还真的有用哎。
8: 人生能开挂，
11: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了。
8: 谁又会讨厌？
12: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8: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的样。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西方国家正面临严峻的抗生素供应链危机，其中全球最常用的抗生素之一阿莫西林，其关键原料高达94%来自中国。目前中国占据了全球抗生素原料药出口的半壁江山，即便是向欧美供应大量仿制药的印度药业，其生产过程同样高度依赖中国的化学原料。有报告甚至将这种依赖形容为与稀土挑战等同级别的威胁，并警告存在地缘政治风险。不过文章也直言，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自己造成的。由于抗生素需要严格控制使用以延缓耐药性，导致药企利润微薄，资本纷纷转向肿瘤药和减肥药等暴利领域，许多大型药企已先后退出抗生研发，这使得全球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抗生素严重不足。与此同时，中国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持续加大的研发投入，更在新药研发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目前中国已经占据全球新药研发管线的约1/3。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3日表示，美军可以无限期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他同时否认林肯号航母存在条件恶劣的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历来最严厉的措施，结合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以阻止物资进出伊朗港口。另一方面，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警告，如果伊朗条件得不到满足，或将升级冲突，予以回应。
1: 美国防长赫克塞斯13日访问巴拿马期间表示，美国海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能按需轮换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舰船。路透社报道称，赫克塞斯此番言论表明，他正建议总统特朗普，美军可持续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以推动尚未成功的美伊谈判。另外，赫克塞斯驳斥有关长期驻守中东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条件恶劣的报道，指相关说法完全歪曲事实。国防部将确保每一艘船、每一位船长和船员都能及时获得所有支援。赫克塞斯称，他对所有执行长期任务的水兵怀有更深的敬意与感激，并称赞他们在靠港次数少等情况下依然有令人惊叹的表现。另一方面，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日发文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他表示，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而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警告称，地区国家不应向伊朗的敌人屈服，否则将危及国家主权，削弱国家地位，并指任何因依赖外部势力而引发的地区动荡必将遭到伊朗坚决而果断的回应。此外，伊朗外交部13日在日内瓦第四公约通过77周年之际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国际人道法，指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和学生在内的人员伤亡，并对医院、学校等民用设施造成破坏。伊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措施，防止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持续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多支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此外，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4日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否认有关报道，称军方高层正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指有关报道纯属捏造。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3日宣布，将组建首支多领域多国联合的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美国及其地区伙伴的军事支援人员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系统，从空中、海面及水下发起攻击。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旨在将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作战能力整合并扩展，形成多域多国联合威慑体系。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启动与地区伙伴的商谈及正式邀请程序。去年12月，美军成立中东首支单程攻击无人机部队——蝎子打击特遣部队。 过去八个多月间，蝎子打击特遣部队参与多次关键作战，包括去年12月首次从美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参与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得益于地区伙伴做出的巨大创新，新组建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将在蝎子打击特遣队的经验基础上更进一步。华盛顿邮报13日引用知情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指，美军在美伊战争中至少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其机队的25%。美国空军称，死神无人机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根据其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每架死神无人机造价约$3000万至$50000万。据报，美军通常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使用死神无人机，由于其速度较慢且通常低空飞行，很容易成为及其地区代理人的打击目标。据官员透露，有一部分死神无人机是因为操作员与无人机

0: 无人机通讯链接中断而坠毁，但具体损失数量不详。五角大楼一直否认美军武器库存即将耗尽的说法。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正在争取国会支持一项670亿美元的伊朗战争补充预算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3日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他相信美国将实现其针对伊朗的两个目标，即维持能源价格稳定，还有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并同时承认情况仍不可预测，因为伊朗在履行承诺方面有时会出尔反尔。
2: It really is twofold.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I know that oil is down today, and it's way down from the high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conflict.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I feel confident we're accomplishing both of those goals, but it's inherently an unpredictable thing because the Iranians themselves are unpredictable and they sometimes don't honor the commitments they've made to us.
1: 万斯在福克斯新闻专访中的最新表态，释放出特朗普政府在对伊政策与战术重心上的重要转向信号。这份表态不仅是对当前地缘冲突进展的阶段性总结，也是针对美国国内政治和全球能源市场的战略再平衡。针对万斯的讲话内容，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万斯明确将降低美国国内油价与能源成本列为第一目标。 而将阻断伊朗拥核降为第二目标。这一战争初期，特朗普一再宣称的唯一目标是彻底摧毁伊朗核计划，形成鲜明对比。万斯的表态反映了中共正在将美国优先的重点从远期的地缘安全危机调整为眼下选民最感同身受的经济生计问题。第二，万斯的讲话证实，战局重点已经由早期的对伊朗核设施及军事目标的空隙全面转向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与中东石油出口流动的博弈。万斯提到，白宫正在选择性战略性的混合使用军力，制裁与外交手段。这隐含了美方对自身军事资源，比如部分高端弹药库存消耗的考量，表明美方倾向于通过持久的经济与海空封锁来替代高风险的地面或大规模高强度空袭。 第三，万斯宣称，无论是否达成协议，美国都处于更强调地位，同时强调伊朗的核计划与常规军事能力已被大幅削弱。这种表态旨在为美方锁定胜败叙事。即使未来与不可预测、不守承诺的伊朗谈判陷入停滞，美方也可以宣称军事目标已经达成，而且油价已经回落。通过降低对伊朗彻底屈服和签署全面协议的硬性门槛。 美方实际上保留了随时根据油价变化和海峡通航情况灵活动态调整军事介入程度的弹性空间。第四，万斯作为副总统及政府内部对大规模对外军事干预持谨慎态度的代表人物，由他出来将稳油价定为第一目标，既能安抚国内对战争拖累经济感到不爽的保守派基本盘，又能与特朗普的强硬威慑形成互补的。 好警察和坏警察的分工。万斯的最新讲话标志着美国对伊朗策略进入收割与控局阶段。美方的核心诉求已经从早期高调的去核化行动降为以较低代价维持海湾地区能源流动的稳定性，并把国内油价压下来。这一策略在短期内有助于稳定全球金融与大宗商品市场，但也意味着。 美伊博弈将转化为长期的海峡封锁与反封锁的拉锯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他每天都在寻求同盟友交易，以争取急需的拦截导弹。泽连斯基称，如果美国出售现有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的5%，乌克兰就得以渡过寒冬；如果出售10%，乌方就能摧毁俄罗斯所有弹道导弹。 拦截所有打击，但目前乌克兰只有1%。他直言。 乌克兰今年拥有的拦截导弹数量较去年大幅减少，而俄罗斯则相较以往拥有更多的弹道导弹。民众对于频繁的袭击已经疲惫不堪。泽连斯基表示，最近几个月来的每一天，他进行了无数次通话，寻求通过交易换取导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3日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行为的反制。
0: Было разрешено самим себе не просто останавливать и проверять суда, а забирать груз и продавать его, чтобы получить какую-то выручку.И эту выручку передавать Украине, чтобы она продолжала укреплять свой нацистский режим. Путин очень четко, выдержанно сказал, что мы будем на этот разбой, на это пиратство отвечать зеркально, будем выбирать цели сами. Целями будут суда, которые работают в интересах стран, провозгласивших своей офици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ой разбой и пиратство.
1: 欧盟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罗斯影子船队的船只。拉夫罗夫表示，欧盟这一非法决定意在遏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实际上已经对俄罗斯的能源贸易实施禁令。拉夫罗夫指，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何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船队。这种做法极其危险，因为欧盟已经将自身决定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在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发表讲话的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日在远东萨哈林州视察太平洋舰队军演，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发表讲话时，就已经警告欧洲国家，若扣押俄罗斯商船，尤其是所谓的影子船队，俄方将采取对等反制。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后，受到欧盟、G7等对石油出口的制裁。传统西方保险公司、船运服务和港口拒绝为运载俄油的船只提供服务，俄方因此就组建影子团队，使用老龄船龄老旧、所有权不透明、常悬挂方便旗或假旗、关闭 AIS 追踪系统进行船对船转运的油轮，规避制裁，将原油运往东方。影子船队承担了俄罗斯海上石油出口的大部分，估计约70%到80%，为俄罗斯战争经济提供重要资金，每月可达数十亿欧元的级别。欧盟已经将超过600到670艘相关船只列入制裁名单，禁止其进入欧盟港口或使用相关海事服务。扣留行动是执行制裁的直接手段，防止其继续运油获利。而近期欧盟还允许成员国出售被扣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这就惹急了俄罗斯。普京和拉夫罗夫的强硬表态，实质上是将俄欧博弈的战场从金融与贸易正式推向海洋公海航道的控制权与执法权。那么会不会因此发生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直接的海上冲突呢？欧盟绝大多数沿海国家，比如波罗的海三国、波兰、德国、丹麦、法国还有英国，都是北约的成员国。俄罗斯非常清楚，如果在公海上对挂有欧盟和北约国家国旗的军舰或公职船只，如海岸警卫队，直接开火的话，那么很容易触发北约集体防御机制，引发不可控制的全面战争。不过呢，俄罗斯其实已经通过网络袭击、无人机入侵和导弹坠落等方式试探北约的底线，也就是说，看看北约是否会对某些个别事件启动第五条款。那么这次影子船队升级，俄方会否趁机进一步做动作，要看他的战略意图还有行动的技巧。从目前看，无论是欧盟拦截影子船队，还是俄罗斯威胁对等扣押，双方都在精心控制冲突的烈度，使用的手段主要是海事执法、临时检查、扣留商船。比如，如果欧盟国家像丹麦在丹麦海峡或法国在地中海强行拦截并登临检查俄方重点保护的邮轮，而不是直接派遣主力驱逐舰进行军事打击， 那么俄方怎么办呢？他可能会派出海军军舰或者海军航空兵进行一些

大有欧盟国家的旗帜或服务于西方利益的民用商船进行扣押，以此作为对欧盟扣船的对等报复。这种商船对商船的抓捕极易引发双方海岸警卫队的对峙。那么波罗的海与北海密布着欧洲的海底电缆、天然气管道，还有海上风电场。在海上灰色博弈加剧的背景之下，俄方可能会加大准军事船只在这些区域的活动力度，导致欧盟国家的巡逻舰进行强制驱离或者是拦截。但是呢，总的来看，俄罗斯与欧盟不太可能在海上爆发双方正规海军之间的阵地战或大范围的海战。可是呢，公海海盗化、海事执法军事化以及对等扣押商船可能会成为常态。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喜欢看小说。
2: 凤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1: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4: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5: 那这个有难度吗？
6: 屏幕不跟着眼睛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4: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0: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允许经过审查的美国企业参与针对境外犯罪集团的网络行动。相关企业可以监控、干扰甚至摧毁犯罪组织的信息系统，但每一次行动都必须提前获得美国政府批准。
8: 根据白宫公布的备忘录显示，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将共同设立一项网络行动计划，招募拥有相关技术能力的美国企业，打击在境外活动以美国民众和机构为目标的跨国犯罪组织。打击对象包括实施勒索、软件攻击、网络钓鱼、金融诈骗、敲诈勒索和身份冒用的犯罪集团。白宫表示，2025年美国消费者报告的网络犯罪损失超过208亿美元。参与计划的企业可以实施两类行动，一类是网络监控，可以秘密进入目标信息系统收集情报，而另一类是网络效果行动，可以操纵、干扰、瘫痪甚至是摧毁犯罪集团控制的信息系统、网络以及相关

0: 虚拟基础设施。不过，每项行动都必须由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提前进行审查，并且获得书面批准。企业只能够代表美国政府行动，并接受联邦政府的指挥和监督。不过，有网络安全专家担心，网络犯罪集团使用的服务器和设备可能属于不知情的第三方，一旦目标识别错误，可能造成附带损失，也可能会引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与法律争端。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美国的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授权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建立专项机制，招募并授权经过审核的私营科技企业对境外跨国网络犯罪组织实施主动的反制与进攻性的网络行动。这一政策出台的直接背景就是跨国网络诈骗勒索软件及网络勒索给美国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仅此前一年消费者报告损失就超过了200亿美元。这也是美国政府在公司合作防线上的突破性转向，从传统的私企被动防御加政府信息共享，演变为政府授权监管私企主动出击的战略合营。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观察。第一，面对以 AI 加持迭代极快的境外黑产与网络犯罪，美国军事和情报部门的法定职责主要对准国家级威胁，而且受限于繁琐的公职审批流程。而硅谷与网络安全巨头则拥有更灵活的技术栈、更庞大的全球网络观察节点以及强大的漏洞与威胁情报资源。招募私企，这个发起网络效应行动，就是瘫痪、干扰和摧毁敌对网络设施，实际上是把民间的算力、自动化工具以黑客对抗技术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大幅拉低美国政府打击境外黑产的行动成本。这叫做国家安全能力的民间外包，为的就是降本增效。第二，尽管备忘录设定了多重红线，比如需要司法部和国土部双重审核，禁止造成人员伤亡或触及国际法武力使用标准，缴纳100万美元保证金等等，但这种授权民间合法黑客的模式是否有隐患呢？比如私企在行动中误伤非目标基础设施，或者是超越授权范围，而赋予私企网络武器开发与进攻实战的许可，可能催生出庞大的私营网络雇佣兵市场，类似于现实物理世界中的黑水公司，那么对未来的全球网络空间秩序会构成系统性的威胁。第三，可以说美国这一前所未有的举动是因应现代国际矛盾的复杂化，并借鉴别人经验的一种改革，而且要名正言顺地走法律途径，但势必会冲击地缘政治与国际规则。通常国家行为要受国际法的约束，但今天这个强权就是真理的世界，国际法基本上已经被废。那么国家授权下的私企行动，则使得美方在面对国际问责时拥有了可否认性。这种做法削弱了国际社会努力建立的网络空间国家行为准则。美国一旦将授权私企发起跨国攻击合法化，那么其他大国及地区强权极有可能跟进效仿，以打击本国受到的跨境诈骗或网络犯罪为由，授权各自的科技巨头出海攻击。这会导致全球互联网进一步割裂，网络空间逐渐走向公海自由掠夺式的无序状态。可以说，美国政府此举标志着全球网络攻防博弈进入了混合战争 2.0 时代。表面上看，这是面对跨国网络犯罪大泛滥时的一种高科技对冲方案，但这也是将国家暴力合法使用权向资本与科技巨头做出危险的让步。当硅谷的算法与代码被赋予合法破坏攻击的权利的时候，那么这场以防范网络犯罪为名的试验很可能会打开网络空间的潘多拉魔盒。如何对这些被解锁的数字巨兽进行有效监管，那将是华盛顿乃至全球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建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 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1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美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见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3: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4: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5: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尚未有延长协议消息。伊朗称尚未决定是否恢复和美国谈判。特朗普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而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只能由伊朗决定。也门胡塞武装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美公司设施，还轰炸了也门西南部摩卡港，引发大火。美国媒体指特朗普对古巴战略侧重于经济制裁，旨在切断其收入来源，而非部署军事力量。俄军称摧毁了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乌军则反击轰炸俄罗斯能源设施，引发燃油危机。欧洲多国山火肆虐，克罗地亚爆发了严重山火，导致一死40伤。德国因山火疏散了200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将会于17号到期，但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截至14号下午，两国尚未有延长停火协议的消息，谈判还处于停滞状态。伊朗方面表

0: 伊朗外长十四号表示，尚未决定是否恢复和美国谈判。对于伊朗的格什姆岛附近出现的油污，伊朗副外长十四号称是因为遭到了外国军事侵略所导致的。
1: 美伊六十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美国政治报引述白宫官员消息报道称，截至14日下午，尚未有延长停火协议的消息。美方官员称，目前的问题是伊朗不愿重启谈判，以达成协议。伊朗学生通讯社则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尚未决定是否恢复与美国谈判。据报，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协调方正在与伊朗交换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美伊已进入谈判。 美媒分析指，美国和伊朗都希望继续维持目前状态，否则美国或需面对伊朗提出的更多要求，伊朗则需回到谅解备忘录的条件，这对双方来说都难以接受。阿曼电视台14日播出油轮“卡罗琳”别京级号在阿曼西南部吉卜利耶岛外海沉没的最新情况，油轮持续泄漏大片油污。阿曼环境局12日称，卡罗琳“别京级号”泄漏的油污。 已蔓延至吉卜利耶岛以北200余公里的麦德赖凯角，预计还将继续向北蔓延至马希拉岛。而针对伊朗格什姆岛附近的油污，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格什姆岛沿岸出现的石油污染是遭受外国军事侵略所致。他表示，波斯湾沿岸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并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 伊朗当局此前通报称，油污已流入格什姆岛生态脆弱的红树林区域，并蔓延至岛南部海岸。加里巴巴迪14日还表示，当天是伊斯兰抵抗日，这提醒人们要抵御侵略，并粉碎基于武力的算计。他表示，地区局势再次表明，各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坚定立场依然在地区格局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天敦促美国加快撤离中东地区。他表示，地区国家不应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只会带来邪恶和危险。阿齐兹也表示，伊朗民众的顽强抵抗以及革命卫队的强大力量已经挫败了美国迫使伊朗投降、分裂及政权更迭的阴谋。伊朗光明通讯社当天报道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MQ-9型死神无人机，但未说明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声称，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并指自己不会为战争推高美国国内油价而道歉。他又表示，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
2: 特朗普14日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政治集会上发表讲话，宣称美军对伊朗实施了强大的海上封锁，未经美方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称，对伊朗动用了比预想稍多的武力，他可能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
3: Pretty soon, I'll be declaring the Hormuz Strait a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2: 特朗普还称，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自己永远不会道歉。他重申，对伊朗开战的决定是正确的，使美国人承担稍贵一点的油钱时，需要记住，这是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代价。 而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稍早前表示，压低油价和确保伊朗无法拥核对总统来说是两个同样重要的目标。特朗普当天在出席集会前接受了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透露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形容海上封锁是钢铁之墙，正让伊朗每天遭受数亿美元的损失。同时，美国实施的全面制裁也在挤压伊朗政权。特朗普又警告伊朗不要发动进一步袭击。
0: 否则，美军将以百倍力度予以回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对于是否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美国和以色列现在说法不一，伊朗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反应？而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依然是僵持不下，会否再引发大规模冲突呢？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之前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4: 好的，那其实呢，伊朗现在对所谓的美国要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的说法，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强烈的反应，甚至伊朗的媒体也没有太大的关注。

0: 主要是因为在伊朗的军方看来呢，就是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随时可能会发动军事打击，所以呢，也是在保持着高度的戒备，所以呢，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甚至认为是一个长期的威胁。第二个呢，就是说战争也可能会升级，但伊朗此前也警告，随时会应对，而且呢是以眼还眼，不仅是以眼还眼，而是以头还眼，就是说，如果对方呢对伊朗发动打击，那么伊朗将会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击，包括袭击在地区的伊朗的这个在美国盟国的所有的这个基础设施。所以呢，目前看来呢，就是并不排除。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目前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和阿曼的谈判还在继续。同时呢，通过中间人与美国呢，正在频繁的交换信息。而且，我认为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不希望战争升级或者是战争继续。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虽然是以色列媒体发布的消息，但美国很快就辟谣了。而且呢，在伊朗的一些学者看来呢，实际上，美国并不希望战争能够继续，反而呢，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这个战争。只是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是僵持着，互不相让。这也导致了目前就现在出现了一种，美国改变策略，就放弃了，也不能说放弃，只能说更加的重点放在了经济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同样呢，伊朗呢也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不会放手，所以现在只能出现这种小规模的冲突，可能更大一些。
1: 也门胡塞武装所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在14号援引消息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省的设施。也门政府军也表示，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西南部的摩卡港。摩卡港燃起了熊熊大火，也门政府军表示，胡塞武装发射了有6枚弹道导弹，并以当地的民用和国家设施为袭击目标，企图对民众实施封锁，加剧民众困境。也门卫生部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摩卡港，并警告此举将会产生严重的卫生和人道主义后果。也门卫生部也呼吁联合国、国际社会、人道主义机构和国际组织保护关系民众基本生活的基础设施，确保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持续运抵，并加强对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其他受影响地区的紧急卫生和营养援助。再来关注一下加沙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计划要访问以色列，和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加沙和平计划举行会谈，试图缩小美以双方在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及以军撤出加沙等问题上的分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计划访问以色列，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华盛顿希望通过此次访问，缩小美以双方在加沙和平计划关键问题上的分歧。据悉，库什纳预计将与和平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同行，与内塔尼亚胡及其他以色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随后，库什纳和姆拉德诺夫还计划于下周前往埃及，与地区调解方进行磋商。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评估以色列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在落实加沙和平计划上的立场差距。目前，双方分歧主要集中在和平委员会提出的15点方案上。预计会谈将重点讨论如何解除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将加沙的民事和安全控制权移交给新的巴勒斯坦管理机构，以及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的具体条件和时间安排。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现阶段加沙和平方案，并强调，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目前仍在与美国进行讨论，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能够接受，有些则不能接受。不过，在与美方就和平计划继续磋商的同时，内塔尼亚胡也曾下令以军暂停对加沙地带的空袭，意在缓和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分歧。与此同时，不少以色列人仍对特朗普推动的和平委员会能否真正促使哈马斯解除武装持怀疑态度。长期以来，哈马斯一直将针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视为其核心主张之一，其成员也多次表示，在他们看来，解除武装无异于投降。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办公室在14号表示，已经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将约旦河。

0: 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而巴勒斯坦方面对此予以谴责。以色列方面的声明称，鉴于古斯拉村发生的极端主义骚乱，国防部长正在探讨一项计划，将针对在约旦河西岸实施犯罪的以色列人的执法工作移交给以警方。那声明表示，由于现任政府批准在西岸建立更多的新定居点，预计定居者人数将会大幅增加，而应对这些暴力行为并非以军的职责，以军也没有能力处理这里的民事问题。那对此，巴勒斯坦副总统谢赫在同一天表示了谴责，称这一计划意在巩固对巴方被占领领土的非法吞并，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此类单方面的危险举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14号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之下所达成的黎以以三方框架协议，黎以美。那根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报道，那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在纪念2006年黎以战争结束20周年的活动上发表讲话，就指责美国纵容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称如果没有美国支持，以色列不会实施这些侵略行为。他表示，真主党将会继续进行抵抗。卡西姆还批评了黎政府在框架协议谈判当中的做法，称该协议使得黎巴嫩失去了对以色列采取法律能力的相关行动，并且质疑黎政府面对以色列持续在黎南部采取行动时的应对方式。巴勒斯坦数千名民众日前聚集在加沙城的卜拉萨地区，为在加沙战争初期一次以军轰炸当中丧生的112名遇难者举行集体葬礼。
1: 加沙城日前为阿布沙里亚和哈萨伊纳家族共112名死难者举行了葬礼游行。在加沙战争爆发初期，这两个家族在以色列对萨布拉社区实施空袭时遭受了重大伤亡。据统计，当时的袭击造成308人死亡。被寻获的遇难者中包括44名16岁以下儿童、37名妇女以及10余名残障人士。
2: استشهد فيها عدد كبير من أبناء العائلة بحمد الله وبجهود كبيرة ومضنية ومتعبة تم انتشال رفات 112 شهيد من أبناء العائلة.
1: 空袭发生后，由于轰炸强度极大，民防人员难以开展挖掘工作，逾百具遗体一直埋在废墟之下。救援人员在上个月开始遗体搜寻工作，直至8月1日，共寻获112具遗体。
3: It'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e remaining victims couldn't be reached, as it is believed that some of their bodies disappeared due to the intensity of the bombing that destroyed the entire residential area.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英国与以色列的关系近期紧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在一档节目中把英国称作是英国伊斯兰共和国，引发争议。有分析指出，这番言论或出于国内的政治目的。
4: 英国《卫报》和半岛电视台14日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在以军方电台的一档播客节目中，将英国称为英国伊斯兰共和国。他还称英国是首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斯兰共和国，强调以色列要确保不出现第二个，也就是伊朗。内塔尼亚胡还谈及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身为记者的儿子，表示其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报道对以色列有利，可如今媒体声音在所谓英国伊斯兰共和国已不复存在。内塔尼亚胡此番言论正值英国新政府对中东政策转向之际，因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上台后批评前政府对加沙问题处理不当，并加大对以色列政府的施压力度，英以关系也日益紧张。对此，有以色列反对派人士发文抨击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面临全球孤立之际嘲讽关键盟友。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 由英国和爱尔兰犹太团体批评此番言论助长仇恨和分裂，危险且不负责任。报道还援引学者的话推测，内塔尼亚胡此举或出于国内政治目的，旨在巩固岌岌可危的执政联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关注的是金正恩参加朝鲜解放81周年活动，一会儿见。

0: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1: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0: 但这个有难度吗？
2: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1: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3: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今天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针对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本防务预算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在14号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
1: 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近期举行防长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海警近期在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在14号表示，坚决反对菲澳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
1: 我们坚决反对菲澳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关于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了消息，并公布了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需要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菲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0: 针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多罗近日诬称中方对飞机人员采取执法行动是勒索敲诈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作出严正回应，强调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职，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郭家坤当天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华外国公民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并保障涉人员合法权益，相关执法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郭家坤进一步指出，此前亲自带领武装部队抓扣在非正常合法务工中国公民的正是特尔多罗，又指特尔多罗一贯攻击抹黑中国，破坏的不仅是中非双边关系，最终也将会损害到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中国首次集中发布了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显示9个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但各具差异。
2: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14号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公报显示，西沙岛礁恢复态势良好，西沙北礁、永乐环礁、玉卓礁、浪花礁四座环礁整体生态状况优良。黄岩岛是南海中部稀有的生物基因库，造礁石珊瑚种类丰富，共有造礁石珊瑚135种，西湖内海草成鳞片分布，面积约1.85平方公里，盖度达19.2%，保护区活珊瑚覆盖率达到38.8%，珍稀物种云集，发现绿海龟、玳瑁、砗磲、法螺等国家1、2级保护野生动物。南沙岛礁生态状况分化明显，整体优良，个别岛礁生态系统受损退化严重。仙滨礁、牛轭礁生态状况优良，活晒率分别为24.7%、37.7%。铁线礁、仁爱礁生态系统退化严重，前者受长期海星爆发、热带气旋及外方人类活动，特别是菲律宾在中叶岛持续开展施工建设影响， 活珊瑚覆盖面积较2016年降幅近70%，后者因外方非法坐滩军舰长期排污、废弃物堆积、渔网缠绕等，活珊瑚覆盖率大幅下降，珊瑚生长和恢复均受到抑制。公报还显示，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朝中社15号报道，在朝鲜解放81周年纪念日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14号参谒了解放塔和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金正恩在官员陪同下前往象征朝俄友好的解放塔，朝鲜人民军仪仗队整齐排列奏响朝俄国歌，金正恩献上花圈，向参加解放战争的朝俄烈士致以崇高敬意。金正恩表示，朝俄之间的历史传统和血缘纽带如今成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根本基石和原动力。他强调，两国人民友好团结精神将会世代传承和发展。金正恩当天还拜访了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之后前往平调抗日革命烈士追墓碑。金正恩在讲话中表示，抗日革命烈士的遗体虽然埋在无名之地，但他们的形象和建功将永在史册，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为如今繁荣强国注入永恒生命力。再来关注一下欧洲方面消息，拉脱维亚武装部队在14号宣布，北约战机当天凌晨在拉脱维亚东北部击落了一架进拉脱维亚领空的外国无人机。那截至目前，今年已经发生了多起外国无人机进入到拉脱维亚领空的事件。拉脱维亚武装部队当天在无人机被击落之后坠毁的大致区域之内搜寻无人机的残骸，而区域之内茂密的植被和复杂的地形给搜寻工作带来了难度。那据报，由于无人机是在高空被击落的，其残骸或散落在很大的一片区域。当天早些时候，拉脱维亚武装部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北约战机凌晨在波罗的海国家执行空中警戒任务时，在巴尔维地区击落了一架外国无人机，并称这一无人机是受到俄罗斯电子战影响而飞入到拉脱维亚领空的。除此之外，拉军方并未就无人机的来源和具体信息做出详细说明。关注一下俄乌局势。

最新的消息，俄军14号拦截并且摧毁了22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并向乌克兰的克拉马托尔斯克投掷了6枚炸弹。而乌军则同一天袭击了俄控顿涅茨克地区一家大型建筑购物中心和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一座能源设施。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拒绝黑海停火。那另外，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私下向美国政府表示，相信俄军在2027年之前都无法完全占领顿巴斯地区。

0: 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4号表示，莫斯科时间当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俄军值班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22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军并在敖德萨港击中了一辆装有燃料和润滑油的储罐车。这些燃料和润滑剂本应运给乌军。俄罗斯方面同时指控乌军使用无人机于夜间袭击一家位于俄控顿涅茨克地区叶纳基耶夫市的大型建筑购物中心，引发大火。当地消防部门花费约19小时才将大火扑灭。与此同时，乌克兰苏梅州州长赫里霍罗夫14号表示，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苏梅地区，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含一名29岁的女子以及她9岁的儿子。乌克兰克拉马托尔斯克同日凌晨遭到俄军袭击，当局表示俄军连夜投掷了6枚炸弹，导致多处建筑物起火。作为反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13号至14号夜间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现场起火。受乌军袭击俄能源设施影响，作为产油大国的俄罗斯却面临燃油危机。在莫斯科，部分加油站因燃油短缺关闭，部分仍在营业的加油站前大排长龙。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表示，俄罗斯没有通过官方渠道收到土耳其关于在黑海暂停军事行动的正式提议和相关说明。扎哈罗娃指出，目前黑海局势没有明确的改善迹象，因此俄方认为目前没有理由采取任何折中办法来给予乌克兰暂时的喘息机会。俄罗斯军事专家米哈伊洛夫表示，俄军近期针对伊兹梅尔港及铁路枢纽的打击，旨在彻底切断乌克兰透过多瑙河港口进行的军事与经济运输线，借此大幅削减北约物资交付量，并遏制乌克兰的剩余出口。另据基辅独立报14号报道，乌克兰已私下向美政府递交文件，指俄军在战场上的推进速度已放缓至每个月约40平方公里。按照这一速度，俄军很可能在2027年前无法完全占领顿巴斯地区。据悉，乌克兰目前仍控制着顿巴斯地区约21%至22%的土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彭博社14号报道，一份近期发给北约成员国的文件显示，美方列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目的是评估各国对特朗普外交路线的支持程度。这份文件触及到了很多议题，包括美国袭击伊朗、抓捕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军事行动，以及欧洲力推将防务合同授予本土企业的努力。报道称，文件试图评估各国是否向美国防务承包商采购，以及是否公开反对那些阻碍与美国签订合同的监管规定。那问题还包括该国是否在行动上符合美国强硬、明确、低调的路线。一位北约官员证实，美方正在和盟友展开协同评估，但是没有就文件内容置评。知情人士透露，此举引发盟友的反弹，他们视此为美方的施压，迫使其在意识形态上站队，以换取美国的保护。另外，根据彭博社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于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而非部署军事力量。报道援引知情人士话说，美方目前关注的侧重点在于切断古巴政权的所有收入来源，而不是类似于采取今年1月份对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那种军事行动，并称该战略旨在制造内部的分裂，为谈判创造空间。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根据美国媒体7月报道，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研究了对于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允许美国海军在海外建

0: 造船舰，并要求海军在建造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旧式的蒸汽弹射技术。美联社称，这一改变可能将会耗资数十亿美元，并将导致美国最先进的舰艇开技术倒车。
1: 白宫官网公布的备忘录显示，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要在60天内向特朗普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计划。这一设计变更将应用于正在建造的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多里斯米勒号，前三艘福特级航母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制造商美国通用原子公司13号表示，预计2034年年初交付的多里斯米勒号电磁弹射系统的建造进度已经完成近半，现在改变建造计划将带来巨大的成本、工期以及系统整合风险。特朗普曾多次批评美国海军使用的这种利用磁力将战机从甲板上弹射出去的电磁弹射系统，称它比蒸汽弹射系统昂贵且效果不佳。而美联社分析指，重启蒸汽弹射系统将需要更多操作人员，但美国海军在今年年初已有约20000个岗位空缺。此外，这项备忘录还在数十年来首次允许美军在海外建造舰艇。备忘录规定，凡是对美国造船厂曾进行大规模且持续性投资的海外造船厂商，将获临时允许在其母国的造船厂建造最多2艘军舰，作为对美国本土造船厂能力的补充。去年8月，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韩国总统李在明时，首次公开提出考虑从韩国订购部分美国舰船。在今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特朗普在会见李在明时，还直接询问韩国船厂是否具备快速建造10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能力。澳大利亚造船商奥斯达公司8月11号表示，韩国韩华集团已提出以高达1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其美国业务，以拓展韩华在美国的国防市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联社14号报道，美国国防部今年秋季将会在军人子女学校开设以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为中心的课程。美国国防部教育活动部门在11个国家运营约160所学校，服务约70000名现役军人和文职人员的子女。那机构为学生推出了一门可以替代世界史毕业要求的新课程，教材是由保守派出版社出版。然而，这套教材引发质疑，有历史专家认为教材将西方文明与基督教混为一谈，并将伊斯兰教描述为了对于二者的威胁。对此，出版社表示教材经过了15位专家审阅。作者则表示，书中部分内容承认西方授予伊斯兰文化。国防部学校在今年3月份突然更换了学术领导层，而美国防长赫克塞斯表示，此举主要目的是推动爱国主义和古典教育。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国防部表示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一会儿见。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窖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美伊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尚未有延长协议的消息。伊朗称尚未决定是否恢复和美国谈判。特朗普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

0: 无领土，而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只能由伊朗决定。也门胡塞武装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美公司设施，还轰炸了也门西南部的摩卡港，引发大火。美国媒体称，特朗普对古巴战略侧重于经济制裁，主要目的希望能够切断收入来源，而非部署军事力量。俄军称摧毁了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乌军则反击轰炸俄罗斯能源设施，引发燃油危机。欧洲多国山火肆虐，克罗地亚爆发严重山火，导致一死40伤，德国因山火疏散2000多人。针对台湾汉光42号演习期间，赖清德演练战时逃亡路线，引发民众恐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4号表示，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
1: 所谓汉光演习，从来都是装腔作势、劳民伤财的把戏。今年更让我们看清了赖清德假防卫、真逃跑的胆怯本性。民进党当局还肆意妄为地制造战争恐慌，加速把城市变战场，让民众上前线，破坏台湾社会安宁，损害老百姓安全福祉。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解放军枕戈待旦，背时当下，持续提升反分裂、反干涉实战能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稳固底牌。
0: 受到持续强降雨等影响，河南省平顶山市、许昌市和周口市三地日前发生了溃口险情，其中平顶山市夹县的溃口已经在14号完成了封堵，其余两地还在加快推进抢险作业，同时组织附近居民转移避险。
2: 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潮镇北汝河段鸣堤12日晚发生溃口，溃口宽度约47.5米。经过两天两夜的救援，武警、消防、公安等抢险人员14日晚完成封堵，顺利合龙。由于发生溃口的鸣堤道路比较狭窄，大型机械施展不开，抢险小组利用手递手的方式进行沙土石块投递，但效率不高，最后改用混凝土进行浇灌，外加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在许昌市鄢陵县自青弋河许昌鄢陵段13日发生溃口险情后，鄢陵县已启动应急响应，当地武警民兵和相关消防救援部门第一时间赶抵现场，进行人员转移、封堵溃口等作业。抢险人员14日仍在现场全力封堵溃口，他们先将钢梁竹节打入溃口，再用沙石进一步填充。此外，由于原有堤顶为泥土路，无法承载重型车辆，抢险人员正紧急抢修砂石路，以便泵车等作业车辆抵达一线。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周口市川汇区的贾鲁河东岸堤防13日晚出现溃口，目前溃口宽度已超过30米。抢险人员持续开展溃口封堵作业，利用石块加固河堤，同时利用装满土石的集装箱抛入溃口处，阻止水流。溃口下游村庄和医院已转移781人。为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发展改革委14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防汛抢险集装袋200个，防洪牵丝网500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14号在政府总部举行行政长官表扬榜颁奖典礼，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两支获奖的团队树立了公务员团队的典范，并勉励公务员秉持以民为本的理念服务社会。
3: 行政长官表扬榜新一轮的得奖队伍分别是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和解约公务项目跨部门团队。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从处理战时炸弹展现的专业团结，到新建解约公务的效率和创新，都展现公务员团队的服务精神。他又勉励公务员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理念服务社会。
4: 今年获奖的两支优秀团队肩负不同任务，同样以坚定的决心和优越的水平高效履行使命， 以實幹成果贏取市民信任，展現政府以民為本、勇於擔當、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理念，亦都充分彰顯公務員迎難而上、追求卓越的專業精神，為整個公務員隊伍樹立典範。
3: 去年九月，贼一冲地盘，发现一枚极高潜在危险的二战时期炸弹。保安局、警务处、消防处及民政总署启动跨部门应急机制，短时间内协助疏散约3000名居民，展现团队高度专业和卓越的组织能力。
5: 二次大战遗留的军火咧，我哋今次系香港嚟讲系第九次做嘅。咁但係咧，以呢一次咧嗰個難度係最高嘅。咁大家知道咧，最近嘅民宅咧就大概喺30公尺以外啦。咁啊，同埋咧牽涉好多嘅一啲嘅商業嘅大廈喺入邊。
6: 咁你亦都運用咗一啲嘅科技，調派咗滅火機械咧，去到現場咧執行一個嘅遙控滅火同埋監控嘅任務，好使咧係成個行動嘅安全咧得以提升嘅都係。
3: 特区政府为处理市民急切上楼的需要，提出在短时间内建造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预计在5年间为住户节省超过75亿港元租金开支，舒缓基层家庭负担。项目大幅提升建屋效率，助力缩减整体公屋综合轮候时间1.3年。
7: 因为我哋知道入去居住嘅市民咧，可能有其他嘅需要，佢哋可能有啲社福嘅需要啦。咁所以我哋喺個營運模式方面咧，我哋係集合咗非牟利機構，亦都有物管機構。我哋用咗個簡單客觀嘅計分制，即係話除咗輪候時間之外咧，我哋都會睇翻申請人佢屋企嘅情況，例如佢係咪住喺劏房咧，居住嘅環境係好惡劣咧。
3: 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出行政长官表扬榜奖励计划，旨在公开表扬优秀且具示范作用的公务员团队或人员，激励公务员不断求进。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曾浩辉召开并主持公共行政改革领导小组第4次会议，并表示要切实增强特区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水平。曾浩辉表示，目前多部门已经完成了架构重组，职能配置进一步理顺，员额管理制度深化，人员横向流动更为顺畅。特区政府咨询安全体系逐步健全，资源整合效益持续提升。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和澳门特区“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面对新形势、新目标和新要求，公共行政改革必须与时并进，提速增效，确保治理体系与发展任务紧密衔接、协同发力。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印尼的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一会儿见。

0: 美国为什么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就在中美元首峰会九月举行之前，双方又互寄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施启兵为您深入分析，面对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或不进美国，如何选择？中美世纪交锋，如何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育才机器时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普外指数收报7785点，跌13点，跌幅0.17%。第16届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14号开幕，展会以共建亚欧黄金通道、共享丝路合作机遇为主题，吸引了44个国家和地区的330多家境外客商、1000多家企业参展。
1: 展会首次设立主宾省加主宾国双机制，广东省作为首届主宾省，乌兹别克斯坦是主宾国。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喀交会促进东部产能与中亚资源双向流通，推动区域经贸合作升级，为跨区域、跨国界资源对接搭建高效桥梁。
2: China is a big economy and it is like very advanced. Price is also very good. The qualities are very high.And Pakistan is also a very big market and has a very good potential for these products in Chinese. So we are also working on that to carry products and good quality material from here to Pakistan.
1: 这次展会有147家广东企业参加，他们来自智能制造、家用电器、纺织服装等多个领域。有参展企业表示，喀什五口通八国的区位优势，让本地成为了进入中亚市场的天然跳板。
3: 然后我们呢也是响应政府的号召来参加这个喀交会，因为这个整个喀什尤其是南疆区域，它的这些饮食文化跟中亚地区是非常接近的啊。然后呢，中亚地区这个人口的基数也是比较大的，市场的规模也是比较有量的。然后这次通过这个喀交会，我们也添加了很多这个中亚这个贸易的一些商家，是为以后这个打开中亚市场还有这个欧洲市场做一个前期的准备工作。
1: 广东省在展会期间举办广货行天下、奖品下天山、品牌发布推介及商务援疆经贸交流活动。广东官员表示，目前已经有广东企业明确了落户本地的意向。
4: 早上去请馆的时候，到了中午我们再去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产品是脱销了，有一些企业已经明确要落户喀什，这就是我们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自坚方略的生动实践。
1: 广东对口支援喀什已有16年深厚积淀，14五期间累计投入援疆资金超110亿元，选派干部人才7000多人次，每年促成粤新两地特色优势产品双边采购和交易金额约100亿元，广东企业全疆累计投资规模约500亿元。广东方面表示，将持续推动地区产业发展、经济建设，帮助本地更多优质农产品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凤凰卫视杨若欣、吴志成新疆喀什报道。
0: 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在今天早晨的5:58，在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了7.77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暂时还没有伤亡和损毁的报告。继续关注到的是欧洲多国山火肆虐，克罗地亚南部城镇奥米什近日爆发的大规模山火已经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约1200人被迫疏散。而德国西部的野火则蔓延到了靠近比利时边境的城镇，德国陆军协助消防员灭火。另外，法国内政部表示，自上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其中包括了183名未成年人。
5: 克罗地亚南部沿海小城奥米什13日晚爆发严重山火。天空被火光染红，浓烟遮天蔽日。在强风助推下，火势从郊区迅速蔓延至镇中心。短短4小时内便烧毁超过1000公顷土地。上千名居民和游客携带随身行李撤离。马路上挤得水泄不通，有人最后选择弃车而逃。当局派出一艘海军登陆舰运送撤离人员。经过200多名消防员和90多辆消防车彻夜扑救，火势在14日上午大致平息，现场已没有大面积明火，但多处房屋及车辆被烧毁，有民宅全屋墙身被熏黑。奥米什附近的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临床医院中心接治了40名山火伤者，其中14人需住院治疗，7人情况危急。此外，奥米什和斯普利特的体育馆成为灾民临时安置点，收容了1200多人。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许特根瓦尔德镇也面临山火威胁，火势14日向住宅区逼近， 距离最近的房屋仅约10米，目前过火面积

0: 达300公顷，迫使2000多人撤离。干燥、大风和高温天气加剧了灭火难度，一些二战遗留弹药被火引爆，不时传来爆炸声。现场部署约300名救援人员，多架灭火直升机不断升空。德国陆军出动2辆坦克协助消防员在林区开辟通道。英国政府14日向民众发送警报，指国内野火风险极高。据英国国家消防局长委员会披露，今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野火数量已超过2025年的1017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英国首相伯纳姆14日前往斯特尔布里奇视察救援进展时，形容英国当前就像火药桶，全国仍有37处火灾在闷烧。他将于夏季末召开峰会，确保消防部门拥有足够资源应对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将会关注的是特朗普反驳林肯号航母条件恶劣的担忧，一会儿见。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让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这个夏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留下了一份长长的履历。7月27号生成，8月11号停止编号，大约15天的时间，全程奔袭距离超过了8000公里。从浙江登陆之后呢，白海豚并没有消散，而是不知疲倦地带着饱含水汽的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的冷空气撞了一个满怀。更关键的是，满载着水汽的气流遇到了太行山和伏牛山等山地地形，被迫抬升，降水强度进一步加大。而对流云团的反复生成，并且依次经过同一个区域，就好像是一列列火车在同一个轨道上不停地开过，这就导致降雨的持续时间被拉长。这一拉长就拉出了不少的历史记录。截至到8月12号，像浙江、上海、湖北、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超过了400毫米。在浙江宁海呢，是达到了727.6毫米，三门达到了624.2毫米。全国有13个国家级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了历史极值。在上海的徐家汇站，8月9号到10号24小时的时间段内，降雨量就达到了316.1毫米，刷新了该站1874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到了本周末呢，这雨势总算要歇口气儿了。从预报来看，周六，也就是今天，河南这里的强降雨呢已经告一个段落，但是在浙江还有福建北部一带呢，仍然还会有大雨甚至暴雨。降水的范围比较广，等到明天周日的时候呢，强降雨将会消减。那么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一定要关注的是地质灾害的滞后性。这场雨不仅覆盖了中东部大部，也把这些地方的暑气浇凉了不少。具体情况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聊。

到了25度上下，体感上一下子就清爽了很多。但也有一个地方是例外，就是四川盆地，这里的闷热呢可以说是纹丝不动。城市当中，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一下重庆。未来几天时间呢，重庆这里基本上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偶有降雨。那最高气温呢是可以达到36度以上的，部分时间呢还可以达到38到39度。这样的天气呢，可以说是未来一周高温持续再现，就连夜里的最低气温可以看到也是在26度以上，暑热是24小时不打烊。当然了，常年八月呢，本来就是重庆一年当中最热的月份，今年依然如此。在重庆的朋友相信已经是早有准备，但准备去重庆的朋友，咱们还是要注意多防暑。好，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伊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尚未有延长协议的消息。伊朗称尚未决定是否恢复和美国谈判。特朗普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而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只能由伊朗决定。也门胡塞武装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美公司设施，还轰炸了也门西南部的摩卡港，引发大火。美国媒体指，特朗普对古巴的战略侧重于经济制裁，而非军事力量部署，希望切断收入来源。俄军称摧毁了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乌军则反击轰炸俄罗斯能源设施，引发燃油危机。欧洲多国山火肆虐，克罗地亚爆发严重山火，导致一死40伤。德国因山火疏散。

0: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将会于17号到期，但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截至14号的下午，双方并没有延长停火协议的消息，那谈判处于停滞的状态。伊朗方面表示，是否决定和美国进行恢复谈判还没有定论。那对于伊朗的格什姆岛附近出现的油污，伊朗副外长在14号称是遭受到了外国的军事侵略所导致的。
1: 美伊60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美国政治报引述白宫官员消息报道称，截至14日下午，尚未有延长停火协议的消息。美方官员称，目前的问题是伊朗不愿重启谈判以达成协议。伊朗学生通讯社则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尚未决定是否恢复与美国谈判。据报，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协调方正在与伊朗交换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美伊已进入谈判。美媒分析指，美国和伊朗都希望继续维持目前状态，否则美国或需面对伊朗提出的更多要求，伊朗则需回到谅解备忘录的条件，这对双方来说都难以接受。阿曼电视台14日播出邮轮卡罗琳别荆棘号在阿曼西南部吉卜利耶岛外海沉没的最新情况，邮轮持续泄漏大片油污。阿曼环境局12日称，卡罗琳别荆棘号泄漏的油污已蔓延至吉卜利耶岛以北200余公里的麦德赖凯角，预计还将继续向北蔓延至马西拉岛。而针对伊朗格什姆岛附近的油污，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通过社交媒体